0: 俄方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北约酝酿700亿欧元对乌克兰新军援。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疫情通报称，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 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 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 1290万人， 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 34.8万个考场。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
2: 首先关注到的是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对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沿海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发表声明称，美方一再违反停火，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声明指出，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伊朗拥有合法自卫权，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伊朗外交部同时呼吁有关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 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强调，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科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报道称，爆炸声是当地一处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 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科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据美国媒体4月初报道，美军曾袭击岛上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纳克维此行还携带着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重要信息。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 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因为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 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

0: 及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媒体五号披露，以色列曾在伊朗周边多个国家设立据点，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多名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以色列联合美国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提前数周在伊朗北部邻国阿塞拜疆秘密设立多个据点，最近一处据点距离伊朗大不里市仅90多公里。数十名以方人员进驻这些据点，包括特种部队和情报部门人员等，任务是搜集伊朗军事情报，在以军战机一旦遭击落后搜救飞行员，为发射导弹提供早期预警等。知情人士称，除阿塞拜疆，以军还曾在伊拉克设立两处秘密据点，为打击伊朗提供后勤支持，并准备执行搜救任务。另外，在阿联酋还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对于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阿塞拜疆政府和阿驻美国大使馆予以否认，表示利用阿塞拜疆领土对第三国发动袭击的说法没有根据，这类消息为捏造，破坏了地区稳定和国家间关系，造成局势紧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前报道称，美以军事打击伊朗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方及情报部门官员曾到访阿联酋，然而阿联酋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1: 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称，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
2: 伊朗国足自5月18号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备战。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据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国白宫官员5号表示，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获得美国签证。美联社从2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处获悉，伊朗队所有球员、教练、训练员及部分后勤人员已获发美国签证，尚不清楚伊朗队何时能取回护照以便启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3: 在美以伊战事100天之际，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
4: 一位伊朗母亲表示，美以在开战首日空袭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炸死了他的孩子。国际社会必须严厉惩罚美以犯下的罪行。
5: سم دختر من تو رشته ژیمناستیک قهرمان استانی بود و برای تیم ملی دعوت شده بود که با

0: 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1: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2: What I think is good about them is the fact that yeah, it's pretty practical. It's cheap. It's cost effective, I'd say.
3: So normally I pay like £17 to fill my tank. It's gone up to £22. So it's like, don't get me wrong, it's not a lot of a difference, but still going up in it.
4: I think I pay maybe £40, £50 a week just on fuel alone.And then if you get a motorbike, it's so much cheaper than that. It's maybe like 10% of that cost.
5: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
6: 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奥恩强调，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声明称，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越区域为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况，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以色列军方强调，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
5: 特朗普称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美方召集核专家会议，为美伊核谈判做准备。同时，美伊这种以打促谈的博弈模式已经持续多轮，核问题与海峡航运深度绑定。谈判死结有没有折中化解空间？短期达成协议的概率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分析。
7: 在最近一周的时间里面，美国和伊朗之间打的一手和谈的一手都在加强。一方面呢，在谈的一方面，特朗普一再在释放信号，说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那么主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剩下一些细节的问题了。特别是最近几天，特朗普说本周末之前就有可能达成协议。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在打的一方面呢，那么打的烈度、打的频率都在上升，特别是最近一周，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都互相袭击，美国是两次袭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基地，伊朗呢是两次袭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所以打的频率和打的烈度都在上升。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到底是能够谈成，还是会爆发全面的战争，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能够谈成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爆发小规模的零星的冲突，但是最后都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战争。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交火过好几次了，但是每一次交火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说停火还有效，那么谈判也还要继续。所以目前的状况，美国和伊朗是都不想回到全面的战争，但是美国和伊朗呢，都想按自己的条件达成最后的协议。那么美国现在是要求伊朗在本周末之前就回应美国的要求，包括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包括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伊朗的方面呢，是要求按伊朗的方面来达成协议。但是呢，现在双方基本上有一个共识，链接备忘录达成之后的60天之内再谈核问题。然后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停火延期60天，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还是有一定的共识的。现在伊朗的方面就是要求美国先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伊朗才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方面呢，是美国要求是伊朗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才谈解冻伊朗的问题。

0: 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细节上的问题，双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打通问题上有一定的共识的，所以未来一段时期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比较高，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或摧毁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认为，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俄方将做出回应。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此前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俄媒表示，伊朗问题是美国当前优先处理事项，美方将乌克兰问题放到次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一对俄至关重要、对美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抽身。
1: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七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一月至四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六号在访问法国期间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后冷战时期的北约模式，转而专注于其核心作战任务。
2: 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当天表示，北约盟国不应执迷于口号和域外冒险主义，应当专注于核心作战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点，北约各成员国需要通过增加防务开支、投资具备可靠作战能力的部队等措施来强化自身能力。赫格塞斯强调，在美国的主导下，向北约 3.0 过渡的进程已经开始，这要求美国的各个盟友和伙伴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赫格塞斯还表示，美国高度聚焦自身的优先事项，并非是从世界舞台撤出或放弃北约，而是根据对美国安全威胁程度，对自身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美方需要为多个地区同时出现挑战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现实，欧洲必须主导自身的常规防御，这在战略上具有必要性。美军欧洲司令部日前在其官网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军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近年来，日本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突破和平体制，加速扩军并图谋修宪等。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近日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表示，当今的日本社会首先应当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

0: 虐殺記念館も行ってね、いましたけど、やはりね、改めて、あの戦争で、日本帝国主義が一体何をしたのか、どういう虐殺をしたのか、どれだけの中国人民に被害を与えたのかをね、改めて、己のこの、脳裏に叩き込まれましたよ。やっぱり中国への間違った侵略への、事実を認め、で、謝罪し、お詫びし、保証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日本人に課せられた最も大切な第一歩であること。
1: 藤田高景表示，日本政府试图推动日本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这不仅偏离和平宪法精神，也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担忧。
0: やはり平和憲法をいただく日本としては、他国に人命を殺傷するような銃や機関銃やロケットやミサイルや軍艦などは輸出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ずっと決めてきたんですよ。それを高市内閣は大きく打ち破ったでしょ。日本よ、目を覚ますと。もっと平和と友好、そして非軍事、軍縮の道を歩まなければ、日本は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日本は滅びていくと思いますよ。
2: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那次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3: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4: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3: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表示，公募基金在不断校准发展理念，突出治理规范，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落地，行业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转变。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 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 而底座的供电稳定

0: 性、能效利用率，则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
1: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最快5个月就可以完成施工，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这也使得整体的土建成本节约近80%。
0: 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不仅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 token 的用电成本可以降低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对于算力中心来说，哪怕秒级的电力中断，都会对高强度算力任务造成致命影响。不仅会造成巨额的算力资源损耗，还会严重影响各类业务的稳定运行。而该底座则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
2: 我们保证每一个设备都能够实现3路不同的电源，这样来讲呢，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供电可靠性的保证，能够耐受住外部电网的波动，忍受得住 GPU 算力负荷的冲击，而且也可以实现在设备故障下的安全可靠保证。
0: 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集约、可快速复制的新模式。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呐，
12: 门槛过门槛，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日至8日。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

0: 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高考期间，各地将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五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在山东日照五莲县，相关部门提前对五莲中学考点周边建筑工地进行摸排，要求高考期间暂停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考试期间，工作人员还将对考点周边工地开展巡查。当地组织交警铁骑、外卖骑手、出租车司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等力量，在考点周边开展交通引导、便民咨询和应急支援等服务。今年广东有78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广东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指挥一张图和一分钟快速反应圈，实行一考点、一团队、一方案。
1: 我们组建了羊城铁骑护考小分队，配齐雨衣、解暑药品、安全头盔等物资，驻守考点随时待命，专门处置考点周边坏车、事故等安全隐患，及时处理考生忘带身份证或车辆故障等应急求助。
0: 在新疆哈密，由252辆网约车组成的爱心送考专车车队完成集结，为高考考生提供点对点免费接送服务。针对距离考点较远、身体不便或有特殊困难的考生，车队还提前与社区对接，制定了定人、定车、定时的专属接送方案。为了保障残疾考生顺利参加高考，在宁夏，工作人员提前带领盲人考生来到考点，熟悉路线，了解人脸识别、安检通道等关键环节。盲人考生不仅有单独的考场、合规的盲文试卷和专门的引导员，考场还为盲人考生配备了专业盲文老师。考试时间也按规定延长50%，考生也可以携带必备盲文辅具进入考场。
2: 最近几天，中国多地出现降雨降温天气。6号起，中国南方地区进入新一轮的降雨集中期。此次过程自西南地区东部开始，逐渐向东发展，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出现大范围连片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7号凌晨到夜间，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大风。重庆发布风险提示，当前到明早8点，重庆两江新区、南岸等29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沙坪坝、九龙坡、北碚等32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气象部门预测，当前至9号，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6号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6号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近期，中国多地降雨天气多发。据江西省新余市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新余市有强降雨天气。为防范降雨可能造成的路面积水等风险，市政部门提前对地下管网进行清淤疏通，同时对周边路面、井盖设施进行检查，及时加固松动井盖，排查路面隐患。5号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在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甘南州、定西市、陇南市、天水市仍有中到大雨。新疆图尔塔特口岸5号突发强降雪天气，短时间内口岸区域积雪快速堆积，路面湿滑结冰，百余台出入境车辆滞留口岸。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雨雪天气应急保通预案，统筹部署清雪保畅工作。北京市6号出现大范围降雨，气温同步走低。截至6号14时，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不到15度。延庆区的气温较前一天下降了13.5度，延庆奥林匹克园区附近的小海坨山上也飘起了小雪，上演了一场下雪奇观。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

0: 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至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
1: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各地抢抓降雨间隙，有序推进抢收工作。
2: 目前，河北冬小麦进入集中收割阶段，由于区域性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各地抢抓降雨窗口期，组织连夜抢收。在邯郸，作业农机全天不间断作业。种粮大户王鹏飞获知降雨预报后，第一时间对接乡镇农机站，协调6-7台收割机进场作业。
3: 虽然是抢收，这个积损率非常低，几乎不掉籽。
2: 为应对本次降雨过程，河北省农业农村系统做好应急机具储备调动，并组织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眼下山东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山东武城，当地农户降雨间歇期连夜抢收小麦，收获后的小麦随即送往烘干点处理。
4: 停了雨，停下雨就转身进的时候，走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烘。
2: 眼下江苏三夏抢收进入攻坚时段，截至6月5号，全省小麦已收1865万亩，进度51%，较去年同期快1个百分点。今年江苏多地试种多个新麦种都喜获丰收，盐城阜宁的太空诱变选育小麦品种优势格外突出，普通小麦穗长仅半掌左右，太空小麦穗长可达25至30厘米，茎杆粗壮挺拔，抗倒伏能力强，籽粒饱满圆润。在新沂，巨型小麦比人还高，株高可达1.8至2.8米，亩产可达700到800公斤。麦秆具有广泛的用途，可以作为饮品的天然吸管，也可以做牛羊的饲料，还可以编织草帽等工艺品。除了高杆系列，还有一种新品种小麦，穗长超30厘米，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到1000公斤。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联动长三角多个城市，并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充分满足观众们的观影需求。本届电影节线上开票15分钟后，就已经售出票25万张。
5: 据统计，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
6: 我看了有20年了，要享受电影的味道，就在电影节里面来看电影。
7: 今年电影节就是说总共大概是计划抢那个大概20部左右，反正现在也是都抢到了。
5: 本届电影节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除了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展映单元外，今年上影节还特别策划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精选15部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
8: 今年我们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的影展单元，特别里面分了山河之志、山河之情、山河之美这样3个单元，用15部多元的国产影片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号延续至28号，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增设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此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举办电影节特展，展览以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集中呈现了500余件珍贵藏品，串联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展览从即日起持续至7月20号，免费向观众开放。上影节文创快闪店也正式亮相，今年上影节将计划推出近60款文创产品。
1: 日前，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联合破获了全国首例境外旅行保险诈骗案。境外旅行意外险

0: 险是出国旅行前常购买的险种，这类保险会对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中因意外或者突发急症所产生的医疗费进行一定比例的赔付。今年年初，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在理赔核查中发现了数十笔境外旅行意外险已赔付案件中存在疑似骗保的情况。
1: 首先就是它涉及到这个理赔的这个医院和金额比较集中，主要都是在境外的一个医院，金额呢差不多在7000到9999元之间，然后涉及到就医的理由也比较类似。
2: 如此之多的巧合引起了金融监管部门的警觉，在与境外就医医院取得联系后，医院反馈说仅有少部分人在医院有过就医，但他们就医的金额和实际理赔的金额差距却非常大。通过梳理，监管部门发现在北京一家保险公司存在欺诈嫌疑的境外旅行意外险理赔就有30多笔。
3: 针对该险种和线索进行梳理研判，发现投保人没有真实的出境记录，是一个明显虚假的情况。他们的区域呢是集中在当地的几个村，都是年纪偏大，平时也没有什么日常的稳定的工作。投保的金额呢在几十元至100元之间，索赔的金额在10000元以下。
2: 警方调查发现，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境外旅行意外险的索赔金额如果低于10000元，投保人只需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线上提交材料，不需要提交纸质原件。警方判断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利用了这一点，随后民警逐一找到了这些投保人进行调查。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组织构建、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后，北京警方精准锁定杨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并一举抓获。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杨某交代，组织实施犯罪源自他在一次出国旅游前购买了境外旅行意外险。那次他确实因突发意外在境外进行过治疗，事后通过修改、伪造虚假材料，顺利进行了索赔。尝到了甜头的杨某一直对这次侥幸念念不忘，在随后的一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另外3名犯罪嫌疑人，并把这所谓的发财之道分享给了他们。4人一拍即合，决定分工合作实施保险诈骗。经北京警方调查，从2025年4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杨某等4人通过有偿招募的方式教唆并组织当地村民办理个人护照，之后利用境外旅行意外险只需证件号码、旅游时间、目的地等基础信息，虚构前往境外旅游的事实，使用保险公司 APP 进行线上虚假投保。投保之后几天，便向保险公司谎称在境外旅游途中患病就医，伪造付款凭证、费用清单等材料，通过保险公司 APP 线上提交申请理赔。理赔下发到投保人账户后，投保人在留取1000至2000元不等的好处费后，全部转给杨某等人分配使用。经过调查发现，该犯罪团伙骗取多家保险机构境外旅行险赔偿金上100笔，涉及金额100多万元。目前杨某等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4: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5: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4: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

0: 应该的。
1: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5: 紧张？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
9: 这样吧，
10: 小女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围绕对前搜索、目标识别、跟踪锁定、模拟攻击等内容，开展数十小时不间断搜攻前训练，重点检验部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连续作战与协同处置能力。
13: 上午8时，反潜巡逻机升空，抵达任务空域后，机组人员迅速展开搜索，成功捕获一处水下疑似潜艇目标踪迹。随后，第2架次反潜机接续升空，两机形成协同搜潜队形，并完成目标交接。
14: 播报重大目标。
13: 就在机组准备投放鱼雷时，突然收到飞行指挥中心下发的组网数据链路中断特情，机组立即切换备用链路，调取目标历史航迹和声纳浮标数据进行交叉比对，重新锁定目标并进行模拟攻击。
14: 5 4 3 2 1，攻击完毕。
13: 夜幕降临，后续2架次参训战机梯次升空，展开夜间搜攻前训练。搜寻黑夜掩护下的潜艇，识别难度成倍增加。机组官兵紧盯雷达，扫描排查目标海域，不放过任何一丝可疑信号。地面上，机务官兵争分夺秒，为返航战机补充油料、检修装备，确保战机处于最佳状态。
15: 我们全程嵌入数据链路中断、目标信号丢失等特情，重点验证了多架次战机接力搜攻潜等多项战法，有效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时域航空反潜作战能力。
1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6: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今年1至4月，北京大兴机场综保区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超105亿元，同比增长3倍。北京大兴机场临空区创新通关模式，通过建立区内集货、区港直通一体化、高效物流通道，实现跨境电商4种进出口监管模式全覆盖。自2022年正式封关运行至今年4月，大兴机场综保区进出口值累计突破390亿元。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昨天，一列满载食用油、轮胎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五家山站。至此，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于6号在上海正式启航。所谓无目的地海上游，就是邮轮从中国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上巡游，但无具体停靠港的邮轮旅游方式。该模式无需境外签证，登轮证件除了护照，还允许凭身份证申办出入境通行证的方式便利出行。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近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2段狼活动的影像。画面中，十几只狼结伴在积雪间列队穿行，这是当地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而另一段画面

0: 面中，一只狼叼着猎物冒雪经过红外相机处。截至目前，该林区已记录到狼、雕熊、马鹿等近30种野生动物。
1: 昨天是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男青站第四个比赛日，中国女排迎战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最终中国女排以3-0横扫对手，获得胜利。至此，中国女排已经取得2胜1负的战绩。今晚7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波兰女排。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天气越来越热，降雨越来越激烈。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正在南方展开。今天在重庆、贵州这里到广西、广东会有大片的大到暴雨，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大到暴雨将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那进入芒种时节，华南龙舟水也进入到强盛期，未来华南这一带要提防频繁强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受到广泛雨水的影响呢，中国的气温整体偏低，尤其是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非常清凉。来到欧洲，这里的天气整体也是比较的清凉，但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炎热天气正在发展，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突破30度。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中部平原近期对流天气多发，而在美国南部则是天气炎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而同时在加拿大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长春小雨，13到16度，天津阴转晴，17到26度，兰州多云，13到28度，唐山阴转晴，13到24度，邯郸晴转多云，17到26度，成都阵雨，18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4度，郑州阴，18到26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2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0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3度，纽约小雨转晴，19到30度，华盛顿晴，20到3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首尔阴转小雨，18到26度，东京小雨转大雨，17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赫尔辛基晴，9到20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2到21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3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4到26度，苏黎世晴，13到21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相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邹韵，欢迎大家。首先，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现场的坐镇嘉宾，他们是国医大师、山西省中医院主任医师王希星，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肿瘤防治联盟主席花宝金，欢迎您。江西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凌云。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西。与此同时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能量满满的元气团成员。今天我们元气团的团长是一期导演八七版《红楼梦》当中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欢迎您。还有元气团的成员，他们是孙俊凯、张希言、彭永杰、胡孙林、刘希莹、尼嘎热、爱和买提、铁文喜、黄静、李刘一诺、孙梦雨，欢迎大家。同时呢，也要欢迎我们热爱中医、关注健康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如果我们把身体想作是一片沃土，而经络就是这片土地上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如果河道通畅，那么大家自然也是气血充足、能量满满，而如果河道有淤堵，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形成结，百病丛生。今天我们就一起循着国医智慧，开启一场通络散结的探寻之旅。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金防颗粒金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此时此刻，想问一下王希星老师，通络散结您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
1: 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清楚什么是结，根据不同的位置，我们叫它引流、细奔等，这些病名都分别对应我们现在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因为不管是津液还是是血液，它都是在气的推动下然后才能循化的，所以形成结节的病机又分为气滞痰阻、痰瘀互结，还有气滞血瘀等等，所以应对方式呢也各有侧重。气滞痰阻通过食疗调饮、针灸疏通、导引行气等非药物疗法及时调整体质环境；痰瘀互结则从滑炭散结等思路入手，而气滞血瘀主要行气活血，所以我们说的通络散结，其本质是疏通瘀滞，恢复脏腑气机之生静，令痈者得疏，滞者得行，结者得化。所谓通络散结，便是还身体一份通透，一份清明。
0: 何老师，所以古人啊有面临结节这样的问题吗？
2: 我认为呢，古人是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超声影像技术，他没有办法形容，他确实在身体内就是一个结。古人经常会讲说这个郁结于心啊、抑郁而终啊，这种情绪有非常大的关系。
3: 实际上呢，《黄帝内经·素问》里边有个举痛论篇，就说了百病皆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等等。所以呢，这个结的是长期情志经络气血还有精液瘀滞导致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呢，跟各位观众朋友呢讲一下，结节呢还不是一个病，

0: 它是影像学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了结节，也不用害怕，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亚健康状态，与恶性肿瘤还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这里边 96% 以上几乎都是这个良性的，癌症的检出率不到 3.5%。 而且我们中医药呢，可以用一些非药物的药食同源的针灸的，还有其他的功法的，都可以做一个调理，就要忠于我们的治胃病，达到那与结节那共存的状态。
1: 所以没有必要是有些人就是痰结色变这样的担忧，
0: 非常没有必要。
2: 要通络散结，离不开中药的辅佐成全。而我们中药材入药时分为生用和炮制两类，针对结节这种煎丸之疾，我们通常炮制后入药。因为很多散结的药物呢，它是菌裂有毒，不易直达病所，性菌力专，也不易久服，所以需要通过我们的炮制加工，像炒制断、蒸煮产这样的一些加工的方法，让它实现减毒增效，引药入经，精准发力，让它的这个烈性趋于平和，药力发挥得更加持久，最终就能达到一个更好的身体的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说，炮制呢贯穿了中药在通络散结作用中的完整的脉络。
1: 谢谢四位坐镇嘉宾的分享。我们也想问一下欧阳老师，您有没有什么经历想分享一下呢？
3: 有的时候吧，我这个性子啊比较急躁，在拍摄现场呢也容易发火，一急了一发火吧，就觉得吧浑身都不舒服，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担心自己会有结节。我刚才听几位专家介绍完以后，原来不同的情绪真的会导致结节的产生，所以我是来学习来的，学了以后也能调节身体，远离结节。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的习惯可能就会让这个结节不经意地找上我们，给我们的生活添堵。接下来我们一同点亮溯源方霞。刚刚啊，坐镇嘉宾为我们剖析了本期的主题通络散结。那么在民间其实有很多的说法，有一些呢其实流传至今大家都觉得一定是100%正确的，有一些呢可能听起来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确定，到底是真还是假，可以说是真假难辨。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元剧团的成员啊，用你们的元气和智慧为我们叩响方霞，为大家宣读一下规则。方霞将给出与本期主题相关，大众最关心，但与此同时呢，也存在着很多误解的健康话题。我们需要元气团集体来快问快答。每答对一道题呢，方霞就会打开一角；答对四道题，那么方霞将圆满启动。请注意，大家如果有实在拿不准的话题呢，有一次向我们的坐镇嘉宾请教的机会。好的，那么接下来挑战开始，元气团请听题。热敷、艾灸等温通方式对甲状腺、乳腺、肺结节都能起到显著散结作用，这个观点对吗？
4: 不对吧？
3: 想想，
4: 不对，
3: 不对吧？
5: 对，
3: 不对吧？那肯定不对呀、啊，必须不对，
1: 必须不对
3: ，no，
1: 200%的不对，
3: 300%、400%、500%的不对，
1: 回答正确，掌声鼓励。下一题，乳腺结节只发生在女性身上，男性不会得乳腺结节，这个观点对吗？
4: 错了吧？
5: 错，
3: 这个肯定是错的。
1: 回答正确。好的，我们再听下一题。长期精神压力大、情绪抑郁或者急躁易怒，是中医理论中诱发或加重结节类疾病的常见因素，这个观点对吗？
3: 对的吧？
5: 对
3: 吧？哥们儿，
6: 对，
1: 哥们儿，这位被欧阳老师称作是哥们儿的同学，告诉我您的选择是？
6: 我们的选择是正确。
1: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请听下一题，中医调理结节常采用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或活血化瘀等治法，配合饮食与情志调节，这是正确的吗？
3: 这是对吧？
6: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3: 对的吧？
6: 对，
3: 我们的这个成员们普遍认为

0: 是正确的，对。
1: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恭喜元气团的成员啊，用你们的智慧元气为我们成功打开了溯源方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开启溯源方匣，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刚刚这些观点当中都埋藏着哪些通络散结的智慧呢？让我们有请出第一位传医人为我们答疑解惑，掌声有请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安徽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肿瘤中心主任李平老师。

0: 老师您好，欢迎您。
1: 您好，您好。
0: 刚刚像这些题目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我们认知上的误区，那我们就来剖析一下怎么样。首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乳腺结节只发生在女性身上，男性不会得乳腺结节，这个说法也是错误。
1: 是的，男同志也有乳腺，如果有慢性的肝病或者呢过度的肥胖，他因为情绪的因素或者代谢的障碍或者是慢性的炎症，依然可以造成乳腺的结节。
0: 下一个题啊，是长期精神压力大、情绪抑郁或者急躁易怒，是中医理论中诱发或加重结节类疾病的常见因素。
1: 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通常说啊，心有千千结，其实我们心上没有太多的结，但是这种心理因素是可以导致我们身上的不同部位的结。
0: 李老师，那么通过刚刚这些题目啊，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就是情绪其实是导致结节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之一。也很好奇，古人有没有什么调节情绪来疏解身心的一些精妙的智慧，我们到今天还可以借鉴呢？
1: 我们经常讲的，我们五脏啊可以藏五志，五脏呢就是心肝脾肺肾，它对应的是五种的情绪。喜对应的是心，悲呢对应的是肺，思呢对应的是脾，恐呢是对应的是肾，怒对应的是肝。所以五脏六腑啊，它也由它的情绪所性，我们历经讲的就可以通过这一种情绪去克制或者舒缓另外一种情绪，从而减少一种太过或者不及所导致我们人体这种气血的变化。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那么这个机制啊，就是情志相胜的中医理论。
0: 接下来我们为两位挑战嘉宾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藏在典故里的情志密码。掌声有请欧阳老师，也有请何老师来到舞台的中央。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们有五个情志相胜的故事，两位嘉宾需要通过转动立方体逐一为每个故事匹配合适的情志相胜的关系，全部匹配正确才能是挑战成功。挑战开始。
2: 我觉得应该是悲胜怒。
3: 悲胜怒吧。
0: 欧阳老师在现场啊，我觉得没有比您更加合适的人物来去为我们讲一讲宝玉闻黛玉离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故事呢？
3: 当宝玉呀得知黛玉走了，这个悲哀的情绪啊已经达到了极致了，痛哭流涕啊，哎，而且恨不得啊立马就死去。
2: 在闻听林妹妹去世之前，我印象她是刚刚发现娶的不是林妹妹，
3: 对，
2: 而是宝钗。这个时候她内心是有一种被欺骗了的愤怒。
3: 被欺骗的，对。
2: 忽然闻知这个死讯，其实这个悲哀的情绪就瞬间压制住了内心其他的情绪。

0: 那我们来看第二，我觉得应该是孔圣喜，范进中举。范进考了多年，终于考中了，喜不自胜，癫狂了。胡护上去就给了他两耳光。范进因为突然被人打了，他的这种惊恐就让他冷静了下来，然后他神志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故事应该是，我觉得怒圣司。华佗呢，去治一个太守的病，判断他是思虑郁结，但是他一直没有开方，也没有给他治病，而且呢，还留下了一封信，痛骂这个太守。太守看了这个信，很生气，到了晚上呢，就急怒之下吐出了很多黑血，这个病就好了。我们看下一个，这个破镜重圆，那肯定是喜圣悲了。
1: 对。
0: 陈后主的妹妹呢，她当时因为战争和驸马离散，他们两个就把一面镜子摔成两半，公主呢就郁结于心，百病缠身。后来呢，他们相逢以后，对上破镜，公主骤然间所有的病就百病全消了。空城计，那应该是司圣孔，
1: 司
0: 圣
1: 圣
0: 孔，
1: 孔，
2: 完成了。
3: 那么两位老师选择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请李老师判断一下。
4: 这五道题全部是正确的。
3: 哇！掌声祝贺。我们也请李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悲胜怒它背后的一些原理。
4: 怒则气逆，经常呢会导致肝经的气血不通，所以在临床上都表现为甲状腺、乳腺结节，也可以表现为女同志的妇科的囊肿等等。但是悲则气消，所以我们生气的时候就要看一些呢悲剧的故事或者影视节目，利用悲来制约因为怒而导致的我们气血的这种逆乱。范进中举，过度的高兴，喜伤心，喜则气缓。那么通常呢和我们很多的结节呢有一定的相关性。在生活中啊，恐惧呢恰恰就能够平泄因为固喜而导致的气机逆乱。
3: 华佗治太守，两位老师选择的是怒圣司。
4: 我们知道呢，这个太守的病啊是思虑过度，思则气结，忧则气聚，表现为肠道的息肉，以及因为肥胖而出现的四肢皮下结节。所以我们在平时纠结的时候，可以通过打拳击之类的方式发泄，让忧思随行动消解。
3: 我懂了，我懂了，李老师，就是比如说遇到不容易的事情，我就惹您生气，惹大家生气，所以有的时候生气也并不是都是负面的，开个玩笑。
5: 这个中医啊博大精深，而且啊优秀的中医大夫啊还得懂得心理学。
3: 我们再看下一个典故，破镜重圆。
4: 悲呢是肺所主，过度的悲伤能够耗散肺气，使得呢痰浊容易停滞于肺部，从而表现为结节。如果我们生活中遇到很悲的事情的时候，通过愿望被满足产生的这一种喜，能够胜你原来的悲的这种情绪。我们看看空城计，诸葛亮当时呢他没有兵力，当他知道司马懿率大军来攻的时候啊，他很恐惧，但是必须要拿出措施出来。他经过分析司马懿的心理特点以后，所以呢他自己上了城墙，抚琴。司马懿当时就失去了判断，所以他就主动撤兵了。那么恐呢是我们肾所主，所以恐则气下，会导致我们下焦的疾病，比如说男同志的前列腺肥大，还有女同志的这个妇科的疾病。所以我们遇到惊恐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应该学习诸葛亮要沉思下来，从而

0: 预防下焦疾病的发生。
1: 谢谢李老师啊，要祝贺何老师和欧阳老师啊，五道题全部答对，我们掌声祝贺。听了李老师今天的分享，也很想知道几位坐镇嘉宾刚刚看完了这一个环节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因为情志导致的疾病有很多，哎，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喜怒忧思鼻恐惊，这个情志的改变都会伤害我们不同的脏腑，所以我们呢，人体产生了结界，你要找到结界产生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的脏腑功能发生了紊乱，所以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不要再紧紧地盯着结节，你要看人体整体，这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
1: 谢谢王老师。那今天呢，通过李老师带给我们深度的讲解呢，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情绪它可能会是导致结节的一个诱因，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通络散结的一方良药。
3: 是的，
1: 感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3: 谢谢，
1: 谢谢您。刚刚的情志相胜法为我们开启了通络散结的第一个智慧篇章。那么那些流传千古的中药方剂，精准巧妙的外治技法融入到日常的养护之道，究竟还藏着哪些让瘀者得通、结者得散的核心秘密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者之智。

中医针灸一直都是从外精准破肚直达病所的灵动之术。那么针对困扰大家的结节问题，岭南陈氏针法是岭南中医针灸学术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传统疗法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传医人陈秀华，带我们一起领略这门国家级非遗针法。

0: 好，欢迎
1: 好。
0: 陈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和分享一下岭南陈氏针法有哪些特别独一无二的特点呢？
2: 岭南陈氏针法传承的是百年的国家级非遗针灸绝技，历经了六代130多年的传承发展与创新。那么它临证呢，是以阴阳互济、通调合畅为学术思想，遵循的是远近取穴通经络、枢木配穴调脏腑、上下配伍合阴阳、左右施变畅六经的取穴原则，包含的有飞针法、分级补泻法和导气法。其中飞针法以无痛无菌快速旋转为特点，奠定了我国无痛针灸技术的里程碑，被誉为岭南无痛针灸的代表性技术。
0: 用飞针针灸但是无痛，这个是如何做到的呢？
2: 因为我们知道表皮分布了很多丰富的痛觉的神经末梢，但如果我们的快速旋转进针通过这种旋转的力，它能够迅速的破皮，就能够减少刺激。我们知道针甲积聚这种结节，通过针灸能够达到很好的活血化瘀通络的效果，但是针灸避痛的误区让很多人群望而却步。所以岭南陈氏飞针法的快速旋转无痛的进针，让他们能够欣然接受疗程的治疗。
0: 那像您说的岭南陈氏针法对于通络散结的人群是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2: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针灸同仁的模型，那么按照岭南陈氏针法，它有远近取穴通经络的取穴原则。我们看一下针灸同仁中，我们的人迎浮突分别位于足阳明胃经和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通过局部的穴位能够达到非常好的

0: 活血化瘀、疏通经脉、疏肝理气、散结的功效。而远端的配穴呢，我们会用足厥肝经的离沟，以及足少阳胆经的丘墟，它是一个胆经的原穴和肝经的络穴，通过原络配穴能够达到疏肝利胆、活血化瘀，能够调整全身的气血。那么对于甲状腺结节，我们还可以用局部微刺的方法，针对结节通过微针微刺能够直达病所，帮助结节的消散和气血的疏通。
1: 这个小小的银针真的是藏着大大的乾坤。那介绍了这么多，我们也想见识一下岭南陈氏针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我们先来问一下元气团的成员，因为有很多都是中医学的学生，愿不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来近距离向陈老师请教和学习一下。来，哪位同学？青岩，邀请你好不好？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2: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张希言，我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目前呢，我接触针灸从本科开始到现在应该是有5-6年的时间。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场这里呢有四个不同的物体，分别是海绵、沙袋、橡皮以及木头。那么其实也代表了岭南陈氏飞针法，它的练针四部曲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一个练习过程。
1: 嗯，来，我们试一下，要不然看看扎海绵现在你的这个手法怎么样。
2: 有点紧张。
0: 你想好要扎哪，然后手持针柄，不要接触到针体。你看你这样手就接触到针体，
2: 哦，这样子
0: 就达不到我们说的无菌。
1: 哦，
2: 明白。
0: 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手持针柄，
1: 嗯，
0: 手是没有接触到针体，拇指和中指用力的夹持针柄，看的。然后在翻碗的时候快速旋转进针。
2: 哇，哦，
1: 小张同学，咱们先试一下。
0: 哎，挺好，但是它这个是没有旋转，大家发现啊？
2: 对，
0: 它是扔进去的，有点像飞镖，说明您的腕力是练到位了，但是您的指力旋转的力不到。您看，我们是旋转8圈，哎，它是扔进去的。
1: 七言大概刚刚转了0.8圈，对不对？到就扎进去了。
0: 因为这个海绵比较疏松，你扔进去相对容易，但是如果碰到坚韧的工具物体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这种带旋转的力的话呢，它破皮的力是不够的。我们试一下下一个沙袋，你感受一下，比较坚实。
1: 我也感受一下，
0: 比这个海绵不一样。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的指力要更强。我们试一下旋转，你先试一下旋转，
2: 哎，
0: 是吧？它稍硬了，
2: 对，
0: 它立不起来了。
1: 它现在这个针完全扎不进去，
3: 对，
2: 对，比我想的要难，我觉得。
0: 因为你旋转的时候，它破皮的力更强。您就这样扔或者翻碗这样的话呢，它力不够。
1: 嗯，
0: 那么下来我们就到
1: 橡皮更加
2: 坚硬
1: 的一个材质了。
0: 你来摸一下，是不是很硬？
2: 是的，
0: 而且很滑。如果你没有功力和指力的话，它会弹飞。
2: 嗯，
0: 试一下。
1: 我得远着点躲一下。
2: 哎呦，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哪怕大力出奇迹它也很难，
0: 因为你没有旋转，
2: 对，它很难扎得进去，
0: 很硬。
1: 关键小张同学现在这个针只是碰到了，这个橡皮毫发无损。
2: 是的，
1: 说明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关键在于旋转。我记得我的师父陈全兴曾经教导我，他说秀华，你要学我的传承的技法，一定要学会给自己扎针。就我的肌肉怎么紧张都没有这个橡皮和木头紧，我肯定能扎进去。所以有了这份自信啊，我们就来看哈，1、2、3。
2: 哇，
0: 是吧？
2: 好厉害，
0: 太厉害了。我们下一个再来挑战一下木头，你可以敲一下啊，
1: 敲一敲，
0: 非常硬。
2: 嗯，
0: 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同样的针，1、2、3，针进去了。
1: 啊，哇，

0: 你看可以吊到半空中，说明他入木三分，
1: 太厉害了。
0: 你试一下拔一下针，你看它是入木三分。
1: 对，
0: 小张，你拿着这个木头，然后我来扎，你感受一下我这个针进去的时候，你手上的震动感，就是它的旋转、磁力和腕力、冲击力，你就知道它的破皮的力有多强。对准这里，来，一、二、三，有感觉吗？
1: 有，而且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它是非常有方向的，就是一下子就穿透到了我的手上，
0: 就它是一个破皮的力，
1: 对，它是一个点，并不是一个面。
0: 这就是我们的练针四部曲，由易到难，通过不同的工具，对医者他在练针的指力、腕力以及臂力练习的过程中，能够达到瞬间的破皮。
1: 嗯，太厉害了，学到了，老师，
2: 让我们感受这个指尖上的真功夫。中医啊，真的是蕴藏了太多的智慧，值得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扎扎实实的苦练和学习。谢谢小张同学，
0: 加油！
1: 谢谢，谢谢老师。
2: 陈老师，您看刚刚在我们的分享当中啊，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针它的无菌、它的旋转无痛，现在还差一个就是快。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为陈老师准备了一场可以说是极致的挑战。我们先了解一下挑战规则。岭南陈氏针法在中医临床治疗结节相关疾病时，以快准的针法实现无痛和得气的治疗效果。传医人需用飞针快速精准地穿过模拟人体穴位的针孔，30秒内成功刺入20根，即为挑战成功。
0: 我先准备一下啊。
2: 好的。
0: 好，我准备好了。
2: 好，让我们屏气凝神，挑战开始。

0: 报时间到。二十根针，陈老师已经全部完成。
1: 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0: 让我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每一根都稳稳地插在了针孔？
1: 看一下。
0: 每一针都是非常精准的插在针孔，祝贺陈老师挑战成功。我们也很想知道四位搜针嘉宾刚刚看了陈老师的岭南陈氏针法是什么样的感受。王老师，
2: 我最担心的其实就是你这个飞针，我们传统的方法把穴位早期的时候都固定了，然后如手放上再扎，肯定扎到这个穴位上，但是你用飞针能扎上，所以就说明了你很熟练地掌握了这个技术，然后才能做到这一点。
1: 对，
2: 刚才你讲了取穴的话有远近之穴，就是我们讲疾病结节不是一个孤立性的，它是因为我们脏腑功能气血津液经络功能失调以后导致这个结节，所以远近取穴通过肝脏本身的经络治疗它部位上面的结节，然后再通过近处的取穴直达病所，然后取得效果。我觉得这也是岭南陈氏针法的一大特点。
0: 好的，谢谢王老师。与此同时也谢谢陈老师。
1: 谢谢您。
0: 刚刚呢，我们共同见证了岭南陈氏针法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精准入穴，而中医的调治啊，从来都是不止于针，内外同调，养通结合。

才是实现通络散结的目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中药材品质评价研究室主任詹志来，为我们解锁药食同源的奥秘。

0: 大家可能传统的观念上觉着结节的应对和治疗可能还是要用一些硬手段，那么从药食同源的角度，我们真的可以通过一些药材啊，通过一些食物来去达到通络散结的效果吗？
1: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首次提出了食治，也就是今天说的食疗的理念，所以他明确指出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食同源对于结节而言呢，有改善内环境的这么一个作用，优势之一在于缓，以平和之性成持久之功，也就是说不急于攻伐，不伤正气，慢慢梳理，慢慢消散。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在于容，用生活之常行医养之时，将日常的调理融入生活，不用刻意的坚持也能长期受益。第三个优势呢，在于调啊，以整体之调治局部之结，从全身的气血经络脏腑入手，治疗局部的淤堵结。
0: 那我们自己在用食材入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您在这儿可以嘱咐一下。
1: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中药材都可以入膳。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行业专家，从常用中药材当中遴选一些历代有食用习惯、安全有效，并且呢结合现代的毒理观察，并且呢以食药物质目录的形式进行发布。那么目前呢已经发布了4批，共计106种食药物质。所以呢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最好在这个106种比较安全的范围内去选择，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去使用是最好的。
0: 那您刚刚说这有106味药可以入膳，不同的药物之间它进行一个搭配，会不会去产生一个1+1=2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邀请何西老师、欧阳奋强老师以及元气团成员当中擅长药理的一位同学来共同的挑战。黄静，这么有信心吗？
2: 我加油！
0: 来，掌声有请，有请黄静，有请欧阳老师和何老师来到我们舞台的中央。那首先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这轮挑战的规则。现场有5杯药食同源中药茶饮，每杯含7味药，挑战者需要背对茶饮向品茶者提问，根据品茶者回答的是或者不是获得药材信息。挑战者在2分钟内将7味药材全部判断正确，即为挑战成功。我们两两配对来进行对抗和挑战。
3: 那我们女生和女生一起。
0: 两位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挑战正式开始。
3: 来打开一个盖儿。
2: 老师您可以先观察一下这杯茶，您觉得它是偏淡黄色淡黄绿色的吗？
3: 是的。
2: 那您可以先闻一下，您觉得这杯茶有很明显的花香味吗？
3: 没有。
2: 那您喝一口，请问老师，这个您第一口入口会有咸的味道吗？
3: 没有。
2: 没有。那有苦的味道吗？
3: 有。
2: 您觉得您喝完之后会有回甘的感觉吗？
3: 有。
2: 这杯茶里面有白茅根吗？
3: 没有。
2: 有甘草吗？
3: 没有。
2: 有菜的味道吗？
3: 有。
2: 是我们熟悉的菜吗？
3: 不是。
2: 好难。
0: 最后10秒钟。
2: 里面有紫苏籽吗？
3: 有。
2: 里面有。
0: 好的，时间到，很抱歉，挑战失败。詹老师，您要不然帮我们解答一下，就是把黄静难坏了的这7味药到底是哪7味啊？
1: 我看这个方子其实出自于2张经典名方，一张方。

0: 庄子由这个叔子、来夫子和介子三个子啊，三子养亲。另外呢还有张名方，是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当中的二陈丸，就是半夏、化橘红、茯苓之类的。所以这两张方子的经典组合，再加一点能够排痰的桔梗、养阴清肺生津的鱼肝子，大概是这么组成而来的。
1: 这些詹老师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詹老师和欧阳老师这一组。
0: 好，
1: 欧阳老师，请看一下您的选择。您看看詹老师，再看看这几杯茶，您觉得哪个他能猜得出来，还是哪个对他来说更难？咱就选那个最难的。好，好的，那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
0: 黄的吗？
2: 是。
0: 欧阳老师，您尝了，味道是苦的吗？
2: 不是。
0: 有凉茶的味道吗？
2: 有。
0: 那我估计里面有夏枯草。
2: 有。
0: 有夏枯草，往往有蒲公英。蒲公英有没有？
2: 有。
0: 夏商菊，菊花有吗？
1: 有。好，三味药了。
0: 里面是不是有栀子？栀子有没有？
3: 再完美一点。
0: 生栀子或者焦栀子。
2: 是的，有。
1: 好，四位了啊。
0: 味道凉吗？
3: 我再尝尝。
1: 欧阳老师还在喝，半瓶已经快喝下去了。
2: 有。
0: 那肯定有薄荷。
2: 是的，
1: 五味药了。时间过去一分钟了。
0: 草决明子。
2: 是的，
1: 回答正确。还差最后的一位。
0: 草麦芽。
2: 对的。
1: 祝贺詹老师挑战成功。
3: 哎呀，您就答完了，我这还没喝完了。
0: 其实我猜是有逻辑的。首先咱们今天主题是讲扇接，而药食同源一共只有106种，这个一下子范围就集中在我刚才说的夏商菊这些常用的一些散结的药材。第二个呢，往往散结的药多数是一些带有疏肝解郁行气这样的药材，像薄荷就有疏肝行气，像咱们名方逍遥丸当中就有薄荷，所以我们在判断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就是配伍的原则。中医讲究君臣佐使，这样呢就思路就比较清晰了，范围就缩小了，就容易判断出它里面可能的药材范围。而且这个方子为什么会问凉茶味，因为夏枯草在我们喝的凉茶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味药，而且夏枯草又是散结最重要的一味药，那么它一定是偏向于泻肝火、平肝泻火、散结的这样一种方子，像栀子也是能够清肝火除烦的。
1: 说得太好了，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参与和配合，谢谢。张老师，这个叫做夏至消裸茶，裸是什么意思呀？
0: 中医有个病名叫裸痢，痰和裸痢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颈部的淋巴结核。夏至消裸汤里面都是像夏枯草、栀子、决明子、菊花，另外呢还有一些行气解郁的，像薄荷和草麦芽，在最后呢加一点散结的蒲公英，所以它偏向于肝火旺盛导致的结节。
1: 有没有什么茶饮的方子您觉得是适合大多数人？
0: 接下来我配一款很平和的这样一个通用茶，叫益气通络茶。
1: 这是我们准备好的一些药材，詹老师您来搭配一下。
0: 我选黄芪，因为黄芪它比较温和，补而不峻，益气固表，脱毒生肌，利水消肿，除痹行滞等等，它的作用非常广泛。第二个呢，佛手，它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另外我们搭一款最常用的散结药，就是蒲公英了，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有

0: 热散结、消肿的作用。咱们泡一款大部分人都可以喝的比较温和平和的方子，
1: 静待茶香。那我们分享给现场的观众和作者嘉宾。
2: 好，
1: 谢谢詹老师泡的暖暖的茶。一杯茶饮，万般调和，詹老师把中医养生的精髓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一茶一饭，一味一食，需要根据专业指导来搭配得当，才可以达到以食为药，以养为治，温和疏导，调和身心的效果。也很好奇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与我们分享。
3: 刚刚喝了詹老师配的茶哈，非常好喝，喝了以后感觉精神一振。我们常说药食同源，但是呢，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药材，如果不经过炮制的话呢，它的养生价值也很难发挥出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茶饮当中的山楂，它生用的话活血化瘀，用炒焦的方法炮制之后呢，它更擅长于消食导滞。所以这也是炮制在我们餐桌上的智慧，用非常简单的加工就能够把我们药食同源的药材的偏性转化成调养我们身心的这种药性啊，让我们这个通络散结的智慧呢走进到我们当代人的健康生活当中。
1: 我们不光看到了中药的智慧传承千年走入了百姓家，而且在当代依然是熠熠生辉，绽放着它独特的光芒。也再一次感谢詹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刚刚啊，我们共同感受了如何将中医药食同源的理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的一茶一饭一食一味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人体一个重要的器官耳朵，共同来探寻它的奥秘。掌声有请传医人、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教授、中国针灸学会耳学诊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张庆平。掌声有请张老师。

0: 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就是耳朵上其实是蕴藏着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秘密。你能不能来为我们揭晓一下，到底耳朵上是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1: 早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已有耳者中脉之所记的记载。人体12经脉，或直接或间接，聚集于耳。我们5脏6腑的精气也与耳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的耳朵不仅仅是用于听声音，更是反映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窗口。我们人体的各个部位都在上面有它的对应点。我们的耳垂相当于我们的头面部，对耳轮是我们的脊柱，耳周代表上肢，对耳轮上角和对耳轮下角是下肢，耳甲厅、耳甲腔则分别是我们腹腔和胸腔的脏器，这些对应点就叫做耳穴。
0: 哦，那是不是如果哪个器官或者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在耳朵上也会有一个体现呢？
1: 当我们身体或者脏腑的某些部位出现了病变，会通过经络的传导，在耳朵上留下各种信号，我们称之为阳性反应点。那么这正是我们观耳视病的核心依据。
0: 那我们有什么对应的治疗方法呢？
1: 我今天给大家重点分享的是我们的耳穴压丸疗法，它也是我们中医治疗当中一种安全、方便且疗效持续、没有创伤的治疗方法，非常适合。

0: 合我们日常调理和居家使用。
1: 张老师，现在我们在现场准备的就是耳穴压丸法的一些道具，还有一些治疗的工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我们临床用于耳穴压丸的主要有王不留行子、白芥子和磁珠。王不留行子它有很强的活血化瘀通络的作用，临床上我们用于调理乳腺结节。白芥子它的主要功效是温肺化痰、理气散结，所以借助于它的药性再加上耳穴的刺激，在临床上用于肺结节的调理、甲状腺结节的调理。那么临床上呢也有用磁珠作为压丸的，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倾向于用药子，因为药子本身的药性以穴位的叠加作用会使疗效更好。耳穴压丸的优势就在于它疗效的持续性，一粒耳穴压丸可以在耳郭保留3到5天，患者每天只需自行按压3到5次，便保证了疗效的持续性，可以疏通经络、调理脏腑、行气活血、消瘀散结。
1: 张老师，我们也知道肺部、乳腺以及甲状腺上的结节呢，可以说是三大高发结节。那么在我们的耳郭之上啊，有哪些穴位是通络散结最为关键的穴位呢？
0: 耳郭上分布着近100个穴位，用于调理结节的核心穴位很明确，甲状腺穴位于对耳轮下端的颈区，乳腺穴位于对耳轮中段的胸区，肺穴位于耳甲腔的上下的2个区域，再配以疏肝的肝穴、调理内分泌的内分泌穴，还再配以安神的神门穴，就构成了通络散结的基本处方。当然临床也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辨证加减。
1: 在日常的就诊当中，可以说是观察了千千万万个耳朵呀，所以今天的张老师来到了现场呢，我们也想考验一下您这个观耳识病、见微知著的实力怎么样。
0: 我试一试吧。
1: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挑战规则，这30个耳朵它们是有不同的病灶，而且是有高度相似性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给您的挑战就是这30只耳朵当中，其中3只耳朵有肺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相关的病症。挑战者呢需要仅凭肉眼观察找出3只有相关病症的耳朵，同时在对应的主穴位上贴上耳压丸，如果贴得正确，感应灯就会亮起，当3盏灯均被点亮之后，即视为挑战成功。本场挑战的时间为2分钟。张老师请告诉我，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

0: 张老师现在正在近距离的观察最后的十个耳朵。倒计时十秒钟。哦，26号，张老师出手了。恭喜张老师挑战成功。在您看来，比如说刚刚您贴的这个7号耳朵，它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张老师，
1: 我们可以看到在甲状腺的区域有一个凸起的白色的小结节，这个结节是没有光泽的，它跟周围的皮肤形成了反差，这是我们诊断甲状腺的一个临床表现。
0: 4号耳，您当时非常果断，一点都没有犹豫的就出手了，这是看到了什么呢？
1: 4号这个是很明确的，它在对耳轮的胸区乳腺的位置出现了一个结节状的隆起，而且这个颜色暗红色还带有这种白的灰色，那么这就是肝气郁结，肝气不舒痰瘀互结的一种表现。你在耳朵上看到这样的表现，你要去进一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患了乳腺结节。
0: 我们再来看刚刚您看出的第三只有问题的耳朵。
1: 第三只耳朵你看在耳甲腔内，这是肺结节区，这个里面有一些细小的结节，有这种沙粒感，皮肤很不光滑，颜色也是这种暗红色的，肺结节可能还伴有慢性炎症的存在。
0: 明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简单的我们可以每天来操作的，比如说保护全身的操可以与我们分享？
1: 我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套简单易学的耳穴保健操，我们大家现在就把我们的手伸出来，把手掌先搓搓热，热了以后放在两侧的耳朵上，用手掌的根部压住耳郭，揉，往前揉，每天早晚揉一揉，强身健体又固本。从上往下搓耳轮，补肾益脑又提神，耳窝深部按一按，五脏六腑都平安，耳垂丰满，多揉捏，明目充耳又养颜。最后再把耳郭提，气血通畅，精神爽。大家是不是觉得耳朵热乎乎的？我们只要坚持每天做，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疏通经络，调养脏腑，扶正固本。
0: 谢谢张老师啊，今天带我们共同探究了耳朵的奥秘，从诊断到治疗，再到耳朵的保健，让我们体验了精彩的耳朵之旅。也很想听听王老师的看法。
2: 中医有一句话叫由衷于内必行于外，刚才张老师给我们就体现了，从耳朵的变化我们可以知道内脏里边的疾病所在，这是我们很好的方法。另外耳针是对我们中医针灸的一个补充，原来最主要的是体针，现在有了耳针还有了头针，更好的体现了我们中医人的重新意识。
3: 刚才看了张老师在这个30只耳朵里边选出了3个很精准的这个靶向给定位了，很神奇。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肺结节肺癌的这个研究，所以就像刚才张老师一直说的耳穴压丸在

0: 治疗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等上，是我们药物其他治疗不能替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来讲，也是我们中医治胃病一个博大精深的最好的一个实践。希望将来的像张老师这些技术呢，更能够推广那个发扬光大。
1: 谢谢张老师，谢谢您，请您稍事休息。如果说耳穴压丸是指尖上的中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体验的是热敏灸技术。这项由江西中医药大学陈日新教授团队原始创新的技术，如今在重大疾病康复阶段已经实现了从辅助角色到主流角色的转变。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西中医药大学，看看这些未来的中医人是如何用青春来传承中医智慧的智能变革。
2: 江西中医药大学首创了热敏灸技术，它的原理是通过施灸精准作用于热敏反应高的穴位，激发经络传感。中医认为，阳气不足则经络不通，痰瘀互结，形成结节。热敏灸能温补阳气，温通经络，从而达到辅助散结的效果。
3: 欢迎来到江西中医药大学，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热敏灸技术创始人陈日新教授。教授，欢迎您。今天陈日新教授团队的热敏灸德气机器人医疗版将和经验丰富的校园同学们进行热敏灸技术比拼。
4: 我们组是由热敏灸机器人和辅助学生组成，我们的口号是
5: 科技赋能，为灸道添翼。
6: 我们的学生和灸师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的，来，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以手灸为公，为健康护航。
3: 我们知道热敏灸技术哈，在传统灸法的基础上呢，是有了很大的突破。就它最大的创新是体现在哪里？
7: 热敏灸技术最大的创新就是找到热敏穴位。
2: 普通艾灸暖局部，热敏灸通全身，热敏穴位就是全身热力的开关，一灸热量走遍全身。今天两队比拼的就是热敏穴位的探寻，两组同学同时在患者体表施灸，看哪一队能够找到热敏穴位。比赛将通过近红外经颅、脑功能成像仪进行实时监测。

0: 现在我为您进行的是循经往返灸，您感觉灸到哪个部位非常舒服您就告诉我，因为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探敏的过程。
1: 好的。
0: 这个温度感觉还可以吗？皮肤表面有感受温热吗？
1: 有的。
0: 那再往深处呢？腹部
1: 有一点。
0: 好。
2: 人工灸，这位同学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会常常和病人交流感受，这我们就叫人穴对话。嗯，
0: 现在是给你做循经往返灸。
1: 好的。
2: 热敏灸机器人以热敏灸理论为基础，通过红外热成像装置来捕捉皮肤温度变化，从而锁定热敏穴位。我们来看这个屏幕，
3: 两组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2: 如果已经激发了热敏穴位的热敏反应，它的颜色就会慢慢的变红。
3: 这也证明了他们已经看到了热敏穴位。
2: 对对对，刚刚呈现一变红的反应，其实也是得气的体现。得气就是施灸时患者能感受到热量传导，深层组织出现非灼痛的舒适感。
4: 最深感受有两个，一个就是腹部及两腰就是很温热，能明显感受到有气渗入了肌表，
5: 它是在这个肚子的表面都会感受到有热流在肚子里面打转，还是很舒服的。
2: 好，他们都找到了热敏穴位，激发了热敏反应，他们不相上下，平举吧。
0: 哦，通过刚刚的比

0: 琴让我深切体会到了手酒组与制酒组真的是各有长处。作为学生，未来我希望能和机器人并肩作战，成为同事。
1: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机器人能够全自动化、全过程化，能为更多的患者服务。
2: 今天我们见证的是人机共济，而比共济更重要的是人机共济，传承不逆古，创新不离宗，人机共济，书写酒道新篇章。
3: 看完刚刚的短片，请问各位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刚才看完江西中大学用那个传统的最古老的技艺热敏灸灸法和现代的技术结合，将来呢能放出更大的光芒。希望呢年轻的中医药人和学子，希望你们抓住机会，敞开胸怀，拥抱新的时代，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3: 谢谢花老师。下面我们共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当中医的千年智慧和现代科技相遇的时候，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通络散结的全新火花和路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传医人，江西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热敏灸技术和热敏灸得气机器人的创始人，掌声有请陈日新老师。

0: 陈老师刚才提到的您获得的奖项和热敏酒德气机器人都是以热敏酒技术为核心的，那您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热敏酒。
1: 说到这个热敏酒，可能要从艾灸说起。艾灸它是一个传承了千年的一个古法技术，但是艾灸的核心是什么呢？易转一中境界里面讲，凡九诸病，病火足气道，使人求愈。就是说如果病要治好，一定要得气。这一点就是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艾灸疗法的核心是得气。黄帝明堂灸经他告诉我们，灸穴不中，即火气不能远达，而病未能愈矣。强调了得气是取得灸法疗效的关键，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围绕着艾灸核心得气这个关键环节研究。我们发现人体在病理状态下某些穴位会出现热敏化，对艾热刺激产生特殊反应，也就是说人体存在热敏穴位，这些热敏穴位恰恰是提高灸效的关键。由此我们提出了疏穴敏化、灸之药气滞而有效等学说，构建起完整的热敏灸理论体系，创新性的发明了热敏灸技术。因此我们在2015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0: 那么我还有一个困惑啊，陈老师，就是我们平常现在说的艾灸更多的会觉得这是一种养生的手法，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是通络散结的一种智慧，所以热敏灸德气机器人为通络散结又开辟了什么样的新路径呢？
1: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肺结节啊，它就是一个阳气虚湿痰瘀这么一个病机，而热敏灸的功效它就是温补阳气、温通经络、温化寒湿、温散郁结。所以我们建立了一套非常有效的治疗肺结节的临床方案，主要穴位就是膻中、

0: 蛮、肺腧、膏肓，我们围绕着这几个穴位，找到在这个区域范围内的热敏穴位施灸，它就能够很有效的得气。它得气的表现就是胸腔热，这就是我们讲的气滞病所。很多患者反馈灸完了，感觉呼吸顺畅了，胸口也松快了，这就说明肺络正在疏通，结节生长的环境正在被改造。
1: 那我们平常做艾灸的时候呢，我体验的都是这个人工灸，所以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想到要去发明这样的一台机器人去进行艾灸呢？
0: 因为热敏灸大幅度提高了临床疗效，因此在全国推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热敏灸需求的人群越来越多。截至2024年，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的500余家医疗机构应用热敏灸技术，累计治疗患者超3000万人次。但是我们要培养一个优秀的灸疗师，实际上是要很多年时间的。而且即使是一个优秀的灸疗师，他一天也灸不了几个人。所以我们为了让这种好技术、有疗效的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群体，我们就开始了热敏灸得气机器人的研发。没有想到的是，2016年的这个想法一出来，一开始扎进去一扎就是10年。但是非常欣慰的是，在去年我们这第五代热敏灸得气机器人上市了。
1: 刚才您提到热敏灸的患者需求大，我们听说热敏灸技术其实已经走出了国门，让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们都感受到了它的神奇。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走出去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自从热敏灸技术受邀参展2010年上海世博会亮相以后，很多国家的针灸医师爱好者都来学习我们的热敏灸法。我们出版了中文、英文教材，我们在国内和到他们的国家去培训他们的针灸医生。我们在很多国家和他们的医疗机构合作，我们建立了我们的热敏灸分院，比如加拿大，比如葡萄牙，比如瑞典、瑞士、普利斯等等。所以我们走出去这一块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医的爱火在世界各地温暖更多的人，让中医的方法技术服务于更多的人类的健康。
2: 陈老师和他的团队啊，让我想起了《诗经》里的一句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热敏灸技术的诞生其实正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对一份技艺反复切磋，对一份针织不断琢磨的过程。在陈老师他们身上啊，我看到了格物致知的学者风骨，更有舍我其谁的医者担当，以患者之痛为痛，以造福百姓为己任。
1: 陈老师，您和团队的坚持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智慧，守护了那么多人的安康，也再次向您致敬。谢谢您，陈老师。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五位传医人从不同的维度为我们打开了通络散结这扇门，也让我们更加明晰结究竟从何而来，又将通向何处。这一路听下来啊，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通络散结不光是一门技法或者是一种疗法，它更是关照自己的一种方式。欧阳老师

0: 是您说今天来到现场特别想学习一些养生的包括健康的新知识，所以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今天就两个字吧，值得。我觉得是第一长了知识，第二走出了误区。3年前我爱人到医院去检查，出了肺结节，而且比较大。哎呀，我们听了肺结节不得了啊，感觉这个肺癌就在向你招手了呀，哎，非常紧张。后来通过吃中药了一段时间，他的肺结节呢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他是能够解决的。今天我的最大的收获呀，就是什么呢？心情很重要。你心情不好，你很压抑，你很苦闷，你就到处都是结节，心情通透了，活得很通透，也自然而然了，用你的好的心态把它给打败。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来啊很值得。
0: 谢谢欧阳老师的分享和见解，让我们觉得尤为的值得，谢谢您。其实今天我们很大的收获呢，首先是要走出误区，走出误区之后，然后再建立一套科学的认知和疗养的治疗的体系。王老师今天在现场看到我们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次去深度的剖析结节和化结，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2: 我感觉呢，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没有治不好的结节，只是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五位传医人从不同的维度介绍了他们治疗结节的方法，有从情志调节预防这个结节的发生，有从飞针打通我们的经脉，有从药食同源为我们保驾护航，有从耳压丸进行穴位的按压，通过辨证辨病，从而保障我们人体呢恢复到健康。那么最后呢，陈世信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一个把我们古代灸法跟现代技术性结合的一个方法。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异曲同工，为了更好的对付这个结节，可以借鉴我们今天给我们介绍的五种办法，让我们生活的更加美好，让每个人不长结节。
3: 人体的自愈能力、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非常之强。中医治未病，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啊，拆后防复。通络散结实际上是我们中医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法则。淤堵啊，通络不光是人体的经脉和经络的淤堵，更是一种可以络通寰宇的中医智慧。希望这种智慧可以从我们这个中国走向世界，更好的造福人民。
4: 今天看了几位老师的分享，我感触很深。这么多的治疗手法，哪一样不是从咱们典籍里面走出来的？一件件经过我们一代代的医家通过临床一点点验证出来的真东西呢？这个呢是我们积攒了千年的底气。面对结节，我们不要只是用一招一式去对付它，而是呢要把传统和现代的方法结合起来，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一起为健康服务。
5: 中药学呢，它其实不只是一种治疗方式，更是一把帮我们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那它告诉我们，我们人体自己呢，也是一个小世界，它需要与天地自然同频。它告诉我们，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相生。中医是愿意聆听我们每个人身体中小世界的声音，为我们给出一份充满人文关怀的具有智慧的解决方案。
0: 感谢四位坐镇嘉宾的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将本期凝聚的中医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起卷叩匣。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岐黄智慧，薪火相传。今天我们从通、络、散、结这四个字出发，寻经络之序，散瘀滞之结，守气机之衡，行从容之道。其实通络散结啊，它不光是一剂剂药方，亦是处世良方。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于纷繁世间，气血如江河奔涌，通达无碍，心怀丘壑，快垒自消。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中国中医药大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零关税政策落地非洲，助力开启中非合作时代新篇。跨越山海七十载，中非关系历久弥新，回首既往，成就斐然，举世瞩目。展望未来，携手共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非携手七十载，伙伴与征程，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5月30号对中非关系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同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拉开了新中国同非洲国家建交的序幕。70年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从撒哈拉沙漠边缘到好望角，从刚果盆地到东非高原，中国同非洲国家却始终风雨同舟，坚定地携手并进。而这份老朋友间的情谊也不断长出新的合作枝叶，在非洲大陆的东南西北各个角落落地生根。
1: 埃及作为世界最大的橙子出口国，饱满多汁的埃及鲜橙不仅支撑着埃及农户的生活，更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外汇来源。五月正值橙子收获的季节，如今因为一项新政的落地，在埃及各地的种植园里，人们正加班加点把橙子收割打包发往中国。2026年5月1号，中国对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政策正式生效，这意味着非洲所有建交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将享受前所未有的全面关税豁免。就在零关税政策生效的当天，一批总重516吨的埃及鲜橙已在上海通关，这也是全国首票享受零关税的埃及商品，进口关税由10%降至零。
2: 以这批埃及鲜橙为例，单批货物就能减免关税约为28万元。我们企业预计今年从非洲进口水果总量可达6000吨，全年累计减税将超过400万元。
1: 这一数字变化落到企业账本上是更低的成本，落到货架上是更实惠的价格，而落到中非贸易链两端的民众身上，则意味着更多机会。这里是位于非洲东部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岛，香料是这里最亮丽的名片，丁香与肉桂的香气早已融入这座海岛的血脉，而温暖的海风则将这里的香气带向世界。不过香气再浓也挡不住市场的冷暖，过往桑吉巴尔香料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和中东地区，近年来受困于几场地区冲突，本就巨大的需求波动也变得愈发明显。这曾是香料种植户伊萨的烦恼，也曾是整个桑吉巴尔岛的困扰。
3: 我们主要的客户来自德国、美国等国家，客户可能今年进口5吨，明年就不怎么进口了，不确定性很大，这两年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出台对非洲建交国家的零关税举措，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1: 零关税政策的落地让这座海岛的香料产业迎来了新生，未来伊萨亲手种植的香料也会乘着零关税政策的东风，跨越山海，成为中非合作最芬芳的纽带。而就当东非的香气飘向中国的同时，来自非洲南部的甘甜也在寻找通往中国的新通道。这片一望无际的

0: 甘蔗田是南非糖业的心脏地带，但近年受国际市场波动，贸易壁垒高起，这颗甜蜜的心脏却走在了停跳的边缘。普拉蒂什·夏尔玛是这里的第五代种植人，他沮丧地讲述着南非糖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但说到即将到来的零关税政策，他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
1: 这样的协议有助于重振行业经济，让我们更具生存能力。零关税协议会加速这种多元化，让我们更可持续，更有活力。
0: 普拉蒂什算了一笔账，农场越可持续，就越能容纳更多工人。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南非来说，每一个新增的就业岗位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这不仅是一两单生意，而是整个产业链被重新激活的机会。
2: It's important in many ways。
1: 我要着重强调其中一点，而且我会反复重申，这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进入非洲大陆的机遇，在非洲创造价值，同时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也将出口到中国，这也将为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0: 2025年中非贸易额达3481亿美元，同比增长17.7%，连续17年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而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随着相关便利化措施的改善，中非之间贸易的通路将会更加顺畅，通道两头的民众都将因此受益。
3: 零关税将成为贸易繁荣的金钥匙，产业投资的助推器，应对挑战的及时雨，中非情谊的连心桥。
4: 之前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对非合作的政策像是自上而下的，那么这次零关税的推出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政策利好啊，因为在跟这个零关税相配套的是很多非洲国家，它会提供一些优惠的政策啊，比如说是免税呀，还有给它建立一些工业园区呀，那么会有很多的这种中国企业在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下，主动的愿意去非洲去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从这种大协议到工笔画，带动这种民间这种经贸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0: 从东非的香料到南非的蔗糖，从西非的农产品到中国的港口，不同角落里忙碌的场景，并非一个个孤立的故事，而是同一项政策激起的同一个回声。零关税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政策动作，而是在20多年中不断扩围升级的开放安排。从部分商品到全部税目，从最不发达国家到所有非洲建交国，政策持续迭代，中非经贸合作也由此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5: 这个零关税是跟贸易相关的，但不能把零关税仅仅看成是一个进出口的问题，一个贸易的问题，而是说投资，然后产业链、供应链、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可以比较形象的说，首先是一个减法、减成本啊、减关税，那相应的带来就是一个加法上的意义，推动它的对华出口产品多元化。同时呢，还有一个惩罚，哎，在这个政策之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去投资设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可以对华零关税的出口，哎，这样的话就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兴业，下沉到真正的这种市场里面，哎，促进这种市场多元化、投资多元化、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来充分发挥这种市场的这种活力。
0: 透过零关税政策，21世纪以来的中非合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硬联通，逐步走向制度标准对接、人文交流互鉴的系统融合的演进轨迹。这一演进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基建与贸易，而是一种叠加融合与升级，反映出中非在发展需求、合作能力与国际环境变化下的共同适应与主动塑造。
6: 在中非关系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以零关税政策再次激活中非合作的这种动力。零关税政策本身这就是一个清晰的信号，那么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会有更多的企业界以及普通人加入，下沉到这个民间交流的最底层。应该说它有一个过程，但从现在来看呢，势头非常好，也反映出的是中非关系长期以来积累的这种重要的基础，以及后续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对双方的积极的影响。
0: 跳出双边视域，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还有更为深远的世界经济意义，不仅为全球发展

注入宝贵的确定性，还在激活全球南方的发展潜力。正如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刊门所言，在当前全球贸易环境面临不确定性，一些强

0: 全球贸易体系中负责任大国的积极角色。
1: 零关税政策这张金色名片为中非这对老朋友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动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友好合作的历史长卷中每一帧携手并肩的画面，也都浸润着穿越时空的温度与力量。
0: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一间不大的会客厅里，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晤正在举行。当时还尚未有非洲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埃及总统纳塞尔成为了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手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当时由于欧洲市场的萧条，埃及的棉花出口严重萎缩，这也让纳塞尔头疼不已。不到一年，中国迅速跃升为埃及棉花的第三大进口国。对于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的新中国来说，这不是一笔交易，更是两个在力求突破旧秩序的文明古国第一次用彼此的温度温暖了对方。
2: 当时他那个独立非常不稳定的，捍卫国家主权独立，进一步来收回苏伊士运河，要反对英法，还要防范美国这种新的这种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都需要去扩大我们的外交战线，共同的历史遭遇，然后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这种历史使命，使埃及成为这个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建交国家。
0: 中埃建交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双边外交事件本身。纳塞尔在欢迎中国第一任驻埃及大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埃及承认中国，是希望那些在道义上接近我们，在世界上同我们具有共同目标的国家能够站在一起。这句话道出了当时非洲新独立国家共同的心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非洲大陆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一面面殖民旗帜落下，一面面新国旗升起。但这些新生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政治独立不等于经济自由，西方前殖民宗主国仍然通过隐形枷锁攥着这些国家的命脉。非洲国家在国际论坛上声音微弱，在联合国等机构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急需真正平等相待的道义上的伙伴。而建交对中国而言意义同样不可估量。1971年10月25号深夜，第26届联大正在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进行表决。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令人窒息。当表决结果最终揭晓的那一刻，整个联大会议厅沸腾了。在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非洲外交官们为一个亚洲国家历史性胜利而欢呼的场景也被永远定格。
3: 大多数非洲国家都经历过耻辱的时期，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将非洲国家视为兄弟，因此我们加强了彼此的关系。
0: 共同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利益让中非走到了一起，也正是从那时起，中非开始迈入了携手奋进的新阶段。提到坦赞铁路，很多中国人都不会陌生。这条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铁路，承载着中非深厚友谊和共同追求，被誉为友谊之路。但随着非洲发展水平的进步提升，坦赞铁路已渐渐无法满足当地的运力需求。当地民众急需这条铁路重新成为一条稳定可靠的物流动脉。2022年，习近平主席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会谈时的这番话，道出了中国与非洲携手迈向现代化的坚定信念。2024年，三国元首共同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2025年11月，坦赞铁路激活项目正式动工。时隔半个世纪，又一代的中国工程师们沿着老一辈的足迹奔赴非洲，让这条承载着中非深厚友谊的传奇铁路重焕生机。激活后的坦赞铁路运力预计从每年的20万吨跃升至240万吨， 沿途运输时间

0: 将被压缩三分之二。上世纪的自由之路、友谊之路，在中非合作的新时代重新成为了发展之路、繁荣之路，而坦赞铁路的变与不变也是中非关系最生动的体现。
1: 依赖这条铁路的不仅仅有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其他非洲国家也可以利用这条铁路，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
2: 我们观察中非关系70年的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理念以及正确义理观，这应该说是给非洲吃下了定心丸。当非洲看到中国变化的时候，看到的是中国仍然站在发展中国家阵营，是希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而另外一方面，非洲也看到的是在携手现代化等发展方向上，中国一直在坚持这样的一种发展理念。中非关系70年当中，既有我们长期以来累积的互信，那又有十八大以来中非关系发展所取得的重要的进展。中非关系发展70年来，应该说双方一直强调的是加强互信、推进合作，这一点一直是不变的。
0: 真实亲诚四个字看似简短，却凝聚着万里之遥、半个多世纪积淀的深厚情谊。而正确义理观则是明确提出，国家间交往既要重利，更要重义。在此基础上，中方鲜明提出鱼鱼双授的对非合作理念，始终坚持掌握本国发展命运、掌握自身发展能力，才是国家发展的真正办法的合作信条。

0: 近日，一首《铅笔溪铜矿之歌》在中国互联网走红。视频中，一群赞比亚本地员工在工地旁的简易帐篷下放声高唱，动感的旋律、励志的歌词、轻快的舞步，将人们的目光带到了赞比亚的这座铜矿。铅笔溪铜矿发现于19世纪末，其开发几经波折。该矿曾于1987年停产，直至90年代末，中赞合资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运营后，才开始恢复生产。这也是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第一座有色金属矿山，被称为中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如今，透过一首生动的唱歌，透过洋溢的笑脸，中非间真实倾城的合作理念，也在鲜活的普通人双向交融的文化、真实的生活气息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因中非合作扬起笑脸的，还有来自刚果布的卡麦尔。刚果布位于非洲中部，木薯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农作物，但是当地基本采取粗放的种植方式，通常亩产不到一吨。中国农业专家到了之后，根据木薯的不同品种测算出合理的株距与行距，将木薯的产量提高了3到5倍。
1: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将通过合作学到很多的理念。我们接受了相当多的农业培训，我相信未来我们会将所学付诸实践。
0: 从南非高原的冰雪水源到撒哈拉沙漠的烈日骄阳，新一代中国援非工作者穿行于高山隧洞、沙漠之中，以汗水为墨，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中非命运与共的深情篇章。
2: 我觉得其实这个非洲发展落后的原因在学界包括在社会上都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因为在历史上非洲一直是遭遇殖民统治是非常残暴的。殖民国家它为了剥削非洲国家的这种原材料，导致了很多非洲国家都在依赖初级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出口。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非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必须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这种话语权。中国对非合作的政策是在支持非洲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解决它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瓶颈问题：基础设施的短缺、人才资源的短缺、农业生产力比较低下，都是很有针对性的。然后两国百姓的这种亲近，才能导致中非关系能够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3: 2000年5月，英国《经济学人》登出一张这样的杂志封面：没有希望的大陆。而到了2011年，同一个杂志，同一个位置，标题

0: 却变成了非洲崛起。十几年间，非洲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西方舆论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当非洲开始崛起，对世界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千禧年，当年非洲54个国家的 GDP 总额约为6600亿美元，而《经济学人》杂志社所在的英国 GDP 约为非洲54国总和的2.5倍，1.66万亿，美国的 GDP 约为非洲的15倍，巨大的差距也滋生了西方舆论的傲慢姿态。而到了《经济学人》改口的2011年，非洲54国的 GDP 总和已跃升至2.26万亿美元，英国的 GDP 约为2.67万亿，迅猛的增幅让西方舆论不再选择轻视这片失落的大陆，而与西方的变脸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坚定支持。2000年10月，首届中非合作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平等磋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友谊、务实合作为主旨，聚焦国际新秩序建设与中非经贸协作，确立了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深刻推动中非合作迈入了制度化的新阶段。而在此之后的26年里，中非论坛已形成3年1届的常态机制化，先后举办4届中非峰会，依托论坛陆续落地10大合作计划、9项工程。
2: 我们这个合作是开放的，一个是互利共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说开放包容，也让世界所有的这种国际对非合作伙伴受益。经常讲的一句话叫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引领国际对非合作。那什么意思呢？国际对非合作，你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以跟非洲国家进行合作。我们修了这条路，所有的人都从这条路上受益，然后这个非洲国家然后通过这条路再来逐渐拓展它的交通网络，旗帜升级，不仅仅是当地人受益，更主要的是这种国际对非合作伙伴是全都受益，我们也是说乐见其成的。
1: 蜡烛不会因为点着其他蜡烛而失掉明亮，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明亮。这句来自尼日利亚媒体的评价，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宗旨最恰当的比喻。依托中非合作论坛的制度化协作，非洲国家也摆脱单边桎梏，国际话语权稳步提升，在全球治理中拥有了更多自主发声的空间。2023年6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同塞内加尔、赞比亚等7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劝和促谈。南非总统办公室在声明中特别写道，这是非洲第一次团结起来，致力于解决我们大陆以外的冲突。国际危机组织非洲部主任穆里蒂穆蒂也称赞道，这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非洲，一个积极向上、勇于担当、逐渐走入世界舞台的非洲。如今在全球南南合作的舞台上，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非洲身影，听到非洲声音。在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同中国一道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202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中非携手推进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的6个现代化，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政治保障。论坛后，合作项目加速落地，民生与产业双赢成效凸显，这种全天候的政治互信成为应对当今世界动荡变革、不确定性上升的战略压舱石，成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重要旗帜。
3: 中非合作了70年，这本身就可以告诉你，这是一种非常牢固的关系。站在70年后的今天，我想说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中非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在20国集团还有其他的改革进程中极其重要，我们还要站在一起推动多边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项原则。

0: 我认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我期待在新的时代推进这些进程。
1: 筚路蓝缕70年，如今的中非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合作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重要旗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2: 在中非合作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一再强调的是要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也体现出非洲国家的心声。当中非携手现代化，在实现互利共赢当中，必然会为全球南方崛起来带来更多的希望。那么未来，尤其是在多边平台上，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它的声音和影响力必然要进一步的体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中非合作代表着全球南方崛起当中，尤其是对于国际秩序重塑当中，本身中非之间有重要的基础，也有共同的努力方向。
3: 从相互支持民族独立与发展，到并肩推进现代化建设，从基础设施合作到创新驱动发展，70年来，中非关系不断丰富着新的时代内涵。面向未来，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非合作不仅将续写双方关系的新篇章，作为南南合作典范，更成为动荡世界里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共同发展探索更多可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赴无限希望的美好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件文物是明万历的金丝翼扇冠，整体犹如轻纱一般薄透。金冠用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却难以找出一处接头。这件文物采用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它与清乾隆时期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经典代表。花丝镶嵌是一门金与火的艺术，金代表花丝用料的金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制成工艺品。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是一门中国传统的宫廷艺术。这些精美的花丝镶嵌作品就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袁长钧之手。近期袁长钧正在设计创作一件龙舟作品。
1: 我们一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经常啊一说龙舟呢一帆风顺，就是把这些我这些所有的这些思想祝福以它作为一个载体，以这个作品作为一个载体去展现出来。
0: 袁长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设计制作的很多作品都曾荣获工艺美术界的各大奖项。作品凤

0: 王秋秋，获得北京工美杯金奖，作品《盛世太平》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奖。这次他设计的这款龙舟，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1: 花丝镶嵌的作品啊，一般呢体量比较小，尤其是在咱们古代啊，很少有大型的作品去出现。我现在我创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第一有一个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让它承载的工艺啊更多，对这个观者啊的视觉产生一个震撼的效果。
0: 袁长军虽然将设计图纸描绘完成，但创作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由图纸变为立体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这次他要亲自完成塑模的工作，并运用了石膏雕刻的方法制作立体模稿。
1: 有了这么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会发现它很多相对不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调整。换另一个人来塑形，他可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设计不是他的初衷。
0: 在塑造立体模型的过程中，袁长军发现船身的长度似乎不足以承载船上复杂的楼阁。为保证楼阁的完美呈现，袁长军将整体船身加长了10厘米。对于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来说，10厘米的修改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将要全部推倒重来。
1: 你调整了10公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如果说啊，不是我来做这个塑模，换成另一个设计师来塑模，他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他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我不管他我用多长时间，或者说我用多少材料，我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样这件作品呢达到我自己的满意。做的这个是葬客的部分，也就是说下边船身上这些龙的这个造型这个纹样这一块。这台葬客呢更体现的那种阳刚之气。花丝呢相反呢体现的那种就是说阴柔之美。
0: 袁长军做的这件龙舟作品，船身部分采用錾刻工艺。錾刻是考验创作者美术功底的部分，用锤子敲打推动錾子，在塑坯上走形，图案就在制作者深深浅浅的手上功夫中展现出来。对于袁长军来说，錾刻的工具必须趁手，很多工具都由他亲手制作。
1: 你看錾刻它工具更多，但是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錾刻呢人说这个三分看手艺，七分看工具，所以说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要像以前这种老师傅们之间是绝对不让别人用他工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徒的时候，最早那个锤子一锤子下去，啪，正好砸在自己手上。第一锤下去砸在那个位置上，把手砸破了，没理他，继续砸。第二锤下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砸了一锤，而且非常准。你现在合着眼我也不会砸到手，就是你不断的熟练，不断的练习。我要求对作品的苛刻，对自己要求的苛刻，甚至说你自己所用的工具都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0: 袁长军的这件龙舟作品融合了錾刻、掐丝、镶嵌、点蓝等技艺，几乎涵盖了花丝镶嵌的所有工艺，这对于一般作品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这件作品的设计高达1米，对于制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袁长军制作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思考再三。
1: 你像这种大体量，现在这个达到了1米，片厚最起码在1.2毫米。那如果把一个花丝细到说0.0几毫米啊，这么一个丝和这么厚的一个片去结合焊接，如果你一个把控不好，你这个片还没有烧红呢，你的丝完全已经融化了，我们行内说一说了活了。采活一直说紧走锤子慢走钻，为什么？简单的敲击敲一下，我就这么一下，它是不是一个点？

0: 袁长军昌平的工作室中能看到很多90后制作者的身影，能够参与制作像龙舟这样的大型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很快。袁长军通常会让他们大胆尝试，不怕试错。
1: 这一开始跟老师一起塑模，我就完全的不敢下笔，就是不敢下那个雕刻刀，老师直接就把他的鼻子砍下来了，然后就说你就把它改了，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不敢弄。他觉得我不敢动笔，他说你这样动了又怎么样，我们还能给它修复好。当时已经弄得很完美了，之前的那个就不要了，就从头做了。
2: 所以说你不能吝惜这种材料，说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拿金银堆起来的。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属于从小的喜欢画画，而且上学也学画画，可是呢，参加工作以后，那个工作呢和美术这个块儿又没有关系。
0: 起初，袁长军在粮食局工作，收入高且稳定，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但由于对手工艺的热爱，袁长军经常在业余时间去工艺厂学习花丝镶嵌。工艺厂的老领导看到这位年轻人对这门手艺如此热爱，便向他发出了邀请。出于对工艺美术的热爱，袁长军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工作机会，选择从零开始学习花丝镶嵌。正是这个固执的选择，也让袁长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 当时我的月收入已经是全加起来已经是800多，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工资100块钱，天地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忍，因为你的选择，给你的家人，让他们都跟你一起受苦的时候，这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后悔过，肯定有过，但是它只是一瞬。你想不想过放弃？不可能。第一，对美术的喜欢是一种动力，还有就是呢当时想的就是还要有一技之长，技能改变人生。
0: 巨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让袁长军放弃，生活中的压力迫使他只有在学习工艺和深入创作中才能得到释放。经过近10年的历练，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从2000年开始，袁长军先后为数百件文物进行修复与复制。2014年，袁长军参与设计的繁花花丝手包系列套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的花丝镶嵌工艺。龙舟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都要经过反复焊接、清洗焊药、再焊接的过程，把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银花丝焊接在器物上，每一次焊接都有损坏的风险。在这件龙舟作品中，袁长军的设计更是增加了焊接的难度。2厘米的门窗要求可以开合，毫米大小的轴体焊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2: 最难的就是焊这个轴，4个点的焊接，2个轴焊在等于焊在窗上，2个轴焊在框上，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同时焊。你同时焊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轴焊死了，焊死了以后焊死一个，整个报废。焊接顺序这也是要非常严格的掌控的，你是哪个在先，哪个工序在后，这绝对不能颠倒。学徒的时候师傅说过这样话，把顺序颠倒了比吃错了药还难受。没有个10年8年的这个基本功，这个功夫这个是做不了的。因为像这一类的大件的作品呢，可能再过个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可能就是文物。说现在呢，他们把它全都是活的

0: 都可以随时，假如哪个部件啊出了问题，可以把这部件拆下来就可以修。从近代来说，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来说，它不算不算最大的件儿。只有你自己不断的追求更完美，才能提高你自己。
1: 制作这件龙舟作品，袁长军经过了数次组装修改，出现任何不满意他都重新调整。在袁长军的眼中，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只有精工细作才能世代传承。
0: 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永远的追求完美。用一句话概括，干到老学到老，这是从我师父教给我的。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

0: 湘江淡，报国兴死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瑄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瑄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淳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瑄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吕叔老脸正三经节，你看十字脸这有三，见利名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生也，生名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贼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瑄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星汉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

0: 自首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我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梦，对，我还要画下去。
1: 一条新安江蜿蜒穿行于群山之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徽州儿女。汪观清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徽州的砖雕木刻，新安江的灵秀气韵，成为他最初的美学启蒙。11岁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后，连环画打开了汪观清的艺术世界。即使生活困顿，屡遭挫折，他从未放下画笔。1956年，汪观清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为一名专职画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连环画作品。为了画好红日，他两次深入孟良崮，重走战场，采访群众，体验部队生活，把对人民的真情融入。

0: 漠之中。创作连环画《红日》之时，一份来自上海《新民晚报》的约稿悄然而至，让汪观清陷入两难。
1: 他来找我，他说这个浦东的一兵你来画好不好？不多，他说80几幅。我说我白天这里工作，眼睛画得很细，家里还有晚上还有红日还要赶。他说这个你一定要画，你一定喜欢，你看一看。
0: 本想婉拒这次约稿的汪观清，晚上翻开那沓纸，读着读着便再也放不下了。他改变了主意，此后每天画到深夜，一笔一笔描摹战士的眉眼，刻画坚定的神情。1963年2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开始连载这部连环画，标题是《伟大的普通一兵》。这位普通士兵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1: 我当时感觉是照片是给我做参考形象，你怎么画他呢？去过好多部队的那些飞机上破石的隆升出来的那些战士，那我就印象一点点点的形成一个形象。这个眉头紧一点，所以思考，两个眼睛往前看，看得很远，这两面把它拉下来，把它面孔把它衬出来。
0: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汪观清笔下的雷锋生动传神，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雷锋模样。此后，他又绘制了彩色版和少儿版雷锋的小故事，让雷锋精神以不同形式深入人心。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一幅6尺雷锋画像在中华艺术宫亮相。90多岁的老画家再度以笔墨致敬榜样。在他心中，雷锋精神是一座矗立在时代长河中的不朽丰碑。汪观清常说：“我是人民的画家。”正是这份始终如一为人民创作的情怀，让他的艺术跨越年代，始终透露了一股昂扬向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风貌。
1: 好多人啊，你们画小人书的吧，好像在轻视一样，我心里很火。但是我说，连环画就是中国画，中国人物画，我感觉这个工作我自豪。
0: 后来汪观清陆续创作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等经典作品。70多年来，汪观清一共创作了80余套连环画，上万幅画稿，2000多幅插图，仅连环画作品总发行量就超过了1300万册。这些作品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无数人成长过程中抹不去的记忆。在汪观清新安艺术馆，这些作品静静陈列其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他后期的绘画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连环画的细腻线描转向了国画的水墨渲染。而这转变的缘由就藏在2楼的一间小屋里。屋子不大，没有展柜，也没有说明牌，保持着过去生活时的原貌。小桌上摆着一幅水墨画，一头母牛正低

0: 头舔舐着牛犊，温情脉脉。这幅画是汪观卿为母亲而做的。
1: 他说有的嘛，我看到最想的有，就是善良，对谁都可以，谁有困难都会主动去帮人家，从来不想到还人。
0: 在汪观卿的眼中，母亲的一生就像牛一样默默付出，终日劳作。这份沉默与坚韧，或许是命运磨砺出的底色。汪观卿幼年时，哥哥和弟弟相继夭折，母亲怕厄运落在这个仅有的儿子身上，便把他过继给村后山寺院的师父。师父为他穿上僧衣，将汪仲良改名汪观卿，祈求神明庇佑。为了给儿子祈福，母亲大半辈子都在做善事，即便家徒四壁，他仍省下口粮分给邻里。
1: 一早起来养猪，两头猪羊猪食烧好啊，鸡放好，早饭给两个老的做好，他自己带了个饼，一起搞了一桌桶水上山去了，带了个草帽，中午不回来，到下午四五点钟做完了，备一点柴火，再从山上下来，小小啊回来，回来呢做晚饭，又是家里什么事情做，晚上还帮忙补衣服啊，所以他是早上到晚上，早上到晚上，根本是累得不得了。
0: 徽州女人的艰辛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操劳里，在独自扛起家庭重担的背影中。在上海工作期间，汪观卿常回到家乡，在这里完成创作，有时工作到很晚，夜深人静时，他总能听见楼梯上传来母亲细碎而熟悉的脚步声。
1: 他有时眼睛也青光也不好，走路不，这楼梯上轻轻的有声音，感觉到有声音，悄悄地把门推下来，那个桌子边的那个里面就冲着一个火，上面一个小碗，炖了一点米粥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一个布盖的，拿个筷子，他说你饿了，这么多，这么晚，我说你还不睡啊，他经常晚上弄点东西来给我吃。
0: 母亲给了他生命，给了他在外打拼的底气，他便用笔倾注无限深情。新安江畔牛低头耕作的身影与母亲忙碌的身影在他脑中渐渐重叠，他特意画下一幅水墨牛致敬母亲的辛劳，从此画牛成了他笔墨生涯的重要主题。如果说连环画赋予他严谨的造型功夫，那中国画水墨的晕染则让他找到了情感肆意流淌的自由。
2: 他不是为市场讨人喜欢去画画，而是画出他自己的真爱真性情。他从那个牛身上看到母亲的身影，后来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肯定对事业的那种倔强劲，而且呢是默默无闻，与世无争。
0: 上学去、木放图、百里桃花、千年春等作品，他笔下的牛既有乡野间的静谧悠然，又有悠远绵长的文人气韵，更藏着生生不息的奔腾力量。然而这般技艺的习得并非一蹴而就。上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套特殊的画作，这是1997年汪观卿为纪念香港回归创作的《百牛图》。特制信封上100头形态各异的水牛跃然纸上，或低头前行，或昂首站立，或驻足回望。

0: 我心情高兴，把牛也画得高兴，97年的牛就是回归牛。
1: 王冠卿从书法永字八法中汲取灵感，一次蘸墨，巧用笔尖、笔腰、笔肚，轻重快慢间生出浓淡枯湿的节奏。这种以书入画的探索，让牛的形象既简练又生动。这套《百牛图》由汪冠卿绘画，他邀请了巴金、季羡林、赵朴初、金庸等100位历史学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为这些作品题词，笔墨同心，共证历史。
0: 这个里面有巴金，我心目中是崇敬的。他女儿呢，和爸爸一讲，老先生躺到床上，听说这个事情，拿起笔来签字了。所以他签字的时候呢，由于不清楚，这么一来一个金字，有一部分还是在上面。不管怎么样，对不对？他也非常高兴的事情，和我们心情一样。
1: 后来，他笔下的牛从纸上走进了现实。2014年，一尊长2.4米的铜牛雕塑立于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这尊铜牛由汪冠卿设计，寄托着他对普通民众坚韧品格的敬意。那个蹲在弄堂口磨画的少年，那个用连环画影响一代人的青年画家，在80多岁时仍在为人民而创作。此后黄河沸腾，山重云深，山雨贤明等水墨作品相继完成。这些画都饱含对时代精神的深情描绘，也有对自然生命的由衷礼赞。
0: 怎么样，来了？好。
1: 回到上海的汪冠卿，生活回到了熟悉的节奏。每到周末，一大家子人总要聚到一起，吃顿团圆饭。
0: 好来了。
2: 哎呦，快点，
0: 尝尝味道啊！
1: 一桌饭菜，满屋笑语。这份家的温暖，洗去了采风的劳顿，让汪冠卿倍感安稳恬静。欢聚过后，汪冠卿便着手把家乡采风的速写落笔成画。

笔墨所至，浔阳台的岱峰峻秀、山回水复，渐渐在纸上显现，浑然天成。

新增的画卷将补入梦里徽州60米长卷，与其他篇章连成一幅百米乡愁图景。这幅长卷的构想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酝酿。

1988年，母亲过世两年后，58岁的汪冠卿随女儿移居加拿大。在海外的日子里，那份母亲离世的伤痛与游子孤寂始终萦绕着他。思乡心切，落笔画下的大多是家

0: 没有我们家乡的黄山美。抽的水我都看了很多，就没有湘江的水清澈有感情。所以这样子呢，以前这永卫是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实际我去了呢五六年，走了二十多个国家看下来以后呢，觉得月亮还是我们自己家里圆。徽州的徽是山水人文，山水的皇上，水心安江。
1: 海外生活七年之后，王冠清回到中国，随即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起初他构思的并非长卷，而是一组风情画。直到一次返乡，他看到一位木雕师傅把徽州的山水、村落、人物与街巷风情细细镌刻于木头上，质朴而真实，让他深受启发。
0: 我印象最深的还在河里面，老渔民在抓鱼，那个渔网撒，还有鸬鹚、鱼鹰，一直到我们几十里路以外的民间建筑啊，一千多年的老县城啊，他把心目的徽州最想都刻在那个上面，他从心在刻。
1: 然而作品尚未完成，木雕师傅在刻到第四块木板时不幸离世，那份未尽的心愿让汪冠清感到遗憾。梦里徽州的构思也在那时悄然成型。他画过连环画，画过人物、山水，也画过水墨。他要把这些优势结合在一起，用手中的画笔将散落的场景与故事尽数收进一幅连绵的山水长卷之中。这段影像记录了汪冠清当年为创作《梦里徽州》回到家乡的情景。他把完成的稿样悬挂起来，让乡亲们回忆，补充细节。
0: 小小出口，
2: 别再没地糊了吗？
1: 山水依旧，岁月成新。当年那个懵懂少年归来时已是白发苍苍，乡亲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把早已模糊的故乡图景一点点拼凑完整。谁家老屋位置偏了，门楼画得高了，田埂上插秧的姿势不对，大槐树下聊天的人再多些才热闹。画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还原成故乡最鲜活的记忆。就在创作顺利推进时，汪冠清的身体却出了状况。
0: 准备六年的准备工作要画正稿了，一个人物只有五公分，头只有像黄豆那么大小，手抖得不行，点的眼睛点不下去，点歪掉了，画嘴，嘴画到外面去，哎呀，这着急得要命。
1: 一筹莫展之际，他偶然遇到一位医生，事情有了转机。医生为他开具了祖传中药丸，悉心调理。三个月后，颤抖的手逐渐稳了下来。王冠清立即重拾画笔，再次全身心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之中。前后历时五年，反复修改七八遍，作品终于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2010年，60米长卷最终完成并亮相上海世博会，那也是人们第一次见到《梦里徽州》长卷。整幅作品长60米，高1.8米， 画出了十多个徽州村庄。

描绘了700多个人物，囊括了近百个风俗故事，诉说了一个游子无尽的故乡思念，被人们誉为徽州版的《清明上河图》。熊村春运讲的是春日熊村的曹氏家族一门四进士的荣耀，桃花掩映，书声朗朗。三江夏景画的是西安江夏季的繁忙，木牌顺流而下，船工号子声里尽显徽州人闯荡四方的豪情。深度瑞雪勾勒出冬季江面的银装素裹，集市熙熙攘攘，雪中爆竹声声，炊烟袅袅，那是游子心里最暖的年关记忆。画到金滩秋色时，他的笔端变得格外温柔。这是他出生的村庄，祖屋、晒谷场、放牌的江面、迎神看戏的热闹场景，无不牵动着画家最深处的记忆。

小的时候最喜欢走的就是每天到学校，小学对吧？哎，从小学都到五年级，哎，这里打篮球我是经常，还经常还踢足球啊，游啊，还有这个，还有啥抓鱼啊什么东西啊？那这个经常玩的调皮，忘不了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了。

0: 梦里徽州是王冠卿绘画艺术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是一幅画，更是用笔墨累砌的乡愁，凝聚着他对故土家园最深沉的爱。
1: 家乡的美画不完，太多了，要画的东西一直画到现在，我现在90多，能够画到100岁，我还要画下去，都是我的梦，也乡愁的梦嘛。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如今汪冠卿再次启程，为这部长卷后续的20米采风写生。
1: 这个房子的脚和江苏和我们安徽不一样。
0: 一条新安江从徽州群山发源，流过他的少年时期，淌过他的艺术生涯。

江水千回百转，笔墨起承转合。王冠卿用一支笔绘就红色经典，绘就明月山河，绘就烟火人间，绘就游子最萦绕心间的乡愁。虽在尺幅之上，却见得万年高山。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稼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稼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稼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

0: 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

0: 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以一战事爆发100天，美伊双方陷入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等僵局，军事摩擦愈发频繁，局势走向仍待观察。
1: 美媒爆料，五角大楼上调以色列间谍威胁至最高级别，美方担忧以色列监视美官员，获取高层决策信息，以方否认。美以领导人因伊朗战事分歧加剧。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各地多部门联动，多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
0: 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6号，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2: 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对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沿海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发表声明称，美方一再违反停火，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声明指出，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伊朗拥有合法自卫权，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伊朗外交部同时呼吁有关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

0: 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强调，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好应对准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止到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近一周以来，美伊双方的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 美伊战事爆发第100天，当下美国和伊朗既没有全面重开战端，也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双方陷入到不战不和、时打时谈的僵局，地区局势在紧张与谈判之间反复的摇摆，各方都在承受消耗战带来的深远影响。
2: 自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高强度军事打击以来，尽管美方实施了定点清除、空袭和极限经济施压，并导致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基础设施遭损毁，常规军力遭削弱，盟友也受到重创，但伊朗并未如美方预期那样崩溃。 随着战事推进，伊朗方面展现出明显的战略韧性，并逐渐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占据一定主动。政治上最高领袖职位平稳过渡至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政权凝聚力反而在外部高压下得到巩固。经济上，伊朗长期经受制裁，具备一定的应对经验，社会秩序逐步平复。军事上，
0: 伊朗依托非对称作战手段，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扰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同时凭借地理优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推高全球油价，迫使美国接受停火谈判。此外，伊朗对其地区盟友仍保持影响力，并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的威胁与美国周旋。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则被普遍认为陷入战略失败。 美国进步中心喀门指出，此次战事中，美方未能实现任何战争目标，反而深陷完全由自身造成的泥潭。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原本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取得速胜，结果却被战事套牢。短短数周，对一作战便令美军军备库存跌至危险低位，且在短期内难以补足。世界各国将重新评估美国的综合实力。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经此一役，伊朗的底气变得更足，更不会轻易妥协让步。美国《时代周刊》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与伊方谈判能获得的最终结果，无非是战前原本畅通的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一项不会比2015年伊朗核协议更周密完备的核协议。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米勒直言，
1: 这场战事正演变为长期的战略失败。那么，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的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 首先，伊朗认为以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 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以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 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

0: 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那么随着战事陷入僵局，面对民意的冷淡和党争的加剧，美国政府在这场亲手发动的冲突当中已经是愈发的进退两难。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00天前，中东的夜空被导弹照亮，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政府宣称呢，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是100天之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争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都要漫长。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一是民心，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支持率数字背后又藏着什么？二是党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在战争权力这道宪法命题上针锋相对。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五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终止这场战争的决议进行投票，也是第一次获得通过。事实上，从3月到6月，国会呢已经上演了多轮同样的戏码。民主党依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一次次的发起动议。该法要求总统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需60天内终止军事行动。共和党呢，则一次次以微弱多数压制。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桌上依然充满了变数。霍尔木兹海峡的炮声时断时续，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1: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的船舶滞留。
3: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 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让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综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是影响早已超出了地区范围。专家指出，能源价格波动、航运风险上升、供应链成本增加，使得这场冲突不断地向全球经济传导压力。
4: 美以伊战事100天，最直接的外溢影响之一就是给全球带来的通胀压力。中东是全球能源供应和海上运输的关键区域，这场冲突令原油、天然气、航运成本同步上升，推高全球交通物流、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成本。专家认为，一些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试图通过压低国内市场需求来缓解价格压力，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5: Lower demand is not a good s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day, because lower demand means lower manufacturing and lower production, which at the end of the day means less inventory. Less inventory eventually will mean higher prices, and higher prices means inflation, which is the ghost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currently. And moving to renewable energy, this is going to take a lot of investments, a lot of time, unfortunately, hence why it's not a short-term solution.
4: 专家认为，冲突导致全球经济运行成本系统性上升，海湾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既是能源重要出口国，也是全球资本、物流、航空和金融网络的重要节点。过去多年，这些国家依托能源收入、开放市场和安全合作，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但本轮冲突迫使他们重新评估审视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6: أعلنت بأنه يستلزم الأمر وخاصة بعد هذا التحدي الذي نجم عن الأزمة أزم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هناك حاجة إلى مراجعة منظومة العلاقات وبالتالي منظومة العلاقات لا تقتصر فقط على العلاقات السياسية وإنما تمتد لتكو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حتى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أبعاد الدفاعية
4: 阿联酋商界人士表示，希望全球团结起来应对这场危机。
7: Well, this conflict unfortunately became a global issue. So I believe myself that there is a unity globally

0: that this situation has to be sorted quickly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
1: 路透社7号的报道说，一名美国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将伊朗资产用于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盟友修复因为伊朗袭击造成的损失，并且应对未来可能的破坏。这名消息人士还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指派一个团队对伊朗迄今给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损失进行成本评估。消息人士并没有说明伊朗资产的具体类型，相关措辞似乎也未局限于被冻结资产的范畴。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取决于美国能否释放被其冻结的240亿美元伊朗资产。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莫梅尼表示，纳克维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莫梅尼称，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之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按照计划，纳克维7号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并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根据法新社等媒体6号的报道说，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的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牛先生，我们看到伊朗称，美军引导四艘波斯湾油轮企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能成功。那随后呢，美伊双方再次发生了互袭。所以，您认为在美伊谈判目前依然是僵局的当下，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频繁地发生军事摩擦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目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的争夺成了美国和伊朗之间博弈的焦点和重点。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打了100天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对海峡进行双封锁也已经快60天时间了。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和伊朗都很难受，都受不了，都想突破目前这种困境。因为伊朗呢是通过封锁海峡推高国际油价，然后增加美国人的生活的成本，对特朗普这边压力很大。那么美国呢是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那么伊朗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本来呢双方是指望通过谈判签署谅解备忘录来打通海峡，但是过去一周时间里边签署协议的可能性在减少，双方的矛盾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都想通过军事压力来迫使对方开放海峡。所以过去一周，美国和伊朗关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小的军事冲突就发生了3次，比以前的频率是大大的上升。从4月8号到6月初，差不多2个月时间里边，双方之前在海峡只发生过2-3次的冲突，那么过去一周就发生了3次。未来一段时期，如果协议达不成，那么冲突的频率还会进一步上升，因为美国和伊朗都要测试对方的底线和红线，看对方到底能容忍到什么程度。那么这种状况是很危险的。那么最近几次，伊朗都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私下里跟他的助手说，一旦伊朗打死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发动全面的战争。所以目前这种状况，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达不成协议是非常的危险的。好的，主持人。
1: 另外我们也看到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正在考虑动用伊朗资产支持海湾盟友的重建工作。而此前呢，伊朗方面已经明确地表示将会解冻

0: 伊朗资产作为达成美伊和平协议的前提之一。所以在您看来，美方此举有何用意？
1: 美国的意图肯定是给伊朗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想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要求。那么为什么美国现在提这个被冻结资产呢？因为最近几天有消息说，美国和伊朗谈判现在停滞不前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怎么解决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方面是提出要求来，要求在链接备忘录一签署，伊朗还没有采取别的行动之前，美国就要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的伊朗的资产。那么在协议签署之后，协议执行的60天之内，伊朗要求美国再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产，但是美国这方面是完全拒绝。美国说，第一呢，不可能事先就先支付120亿美元，即便是协议签署了，那么美国也不会立即就解冻别的资产，因为这些资产是因为之前伊朗发展核计划冻结的，所以要解冻这些资产必须是伊朗在核计划上做出让步，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差异很大，导致目前谈判是处于停滞的状态。现在美国威胁说要把这些资金以后分配给海湾国家，用于海湾国家的重建，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制裁的力度是进一步上升了，因为之前这些资产是被冻结的，被冻结说明这些资产还是伊朗的，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伊朗还可以用。实际上2015年当时核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就解冻了17亿美元的那个资产给了伊朗，那么这一次如果说要给海湾国家用，意味着就是这些资产已经不是伊朗的了，被美国没收了，美国有权来处置它，分配给海湾国家。显然美国是通过这个来给伊朗施加压力，告诉伊朗说，如果你不签署协议，不但事先拿不到钱，以后你这些钱可能就没收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以伊三方博弈，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英峰。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博弈持续升级，中东局势呈现边谈判边冲突的复杂态势，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全面停火与和解面临挑战。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伊对峙谈判并行。当前美伊局势十分矛盾，外交谈判与武力对峙同步进行。伊朗多次用导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军也针对性打击伊朗雷达、无人机设施，阿联酋能源设施也在冲突中受损，海湾地区短暂的和平局面再次被打破。美方多次称接近达成协议，伊朗放弃核计划就解除制裁，反之，伊朗继续发展核能力或造成美军伤亡就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则警告继续打击美军事基地，并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战事不止就会退出谈判。巴基斯坦持续出面斡旋调停。下面再来关注到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的消息，以方军事行动造成多重负面后果。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扩大，直接导致伊朗暂停美伊间接谈判。当下中东面临的现实是军事行动压倒外交谈判，真主党是伊朗制衡以色列的核心力量，以方持续军事施压严重冲击伊朗地区战略布局。伊朗暂停谈判既是为争夺博弈筹码，也是对盟友的支持表态。以色列一味诉诸武力，虽能获取局部战术优势，却导致自身战略处境恶化，遭到欧洲伙伴批评和抵制，也让中东外交和解的可能性持续降低。英国路透社的消息，分歧难解，谈判阻力重重。美伊想要达成最终停火协议，必须突破五大核心争端。一是航运争端，霍尔木斯海峡封锁扰乱全球能源供应，美伊双方航运诉求对立。二是核问题分歧，双方对伊朗核计划存续、设施留存、浓缩铀处置争议极大。三是美方要求限制伊朗弹道导弹射程，伊朗坚决拒绝让步。四是伊朗要求解除制裁，解冻海外资产并获得战争赔偿，但美方明确拒绝。五是伊朗希望将停止

0: 以离冲突纳入协议，但以色列坚决反对约束自身军事行动。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地缘格局重塑，海湾国家调整防务策略。美伊近期再度交火，短期停火希望渺茫，深刻重塑波斯湾地缘格局。持续冲突让海湾多国深受其害，境内美军基地、石油设施屡遭袭击。 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地区经济损失严重。各国逐渐意识到，单纯依赖美国安全庇护反而会沦为打击目标。目前，海湾国家纷纷调整防务政策，补齐本土防务短板，拓展多元安全合作。但海合会内部分歧严重，很难建成一体化防御体系。整体来看，波斯湾安全格局正在重构，不过短期内各国仍无法摆脱对美国的 防务依赖。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英峰。
1: 好的，听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媒体5号披露，以色列曾经在伊朗周边多个国家设立据点，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多名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以色列联合美国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提前数周在伊朗北部邻国阿塞拜疆秘密设立多个据点。最近一处据点距离伊朗大不里市仅90多公里。 数十名以方人员进驻这些据点，包括特种部队和情报部门人员等，任务是搜集伊朗军事情报。在以军战机一旦遭击落后，搜救飞行员，为发射导弹提供早期预警等。知情人士称，除阿塞拜疆，以军还曾在伊拉克设立2处秘密据点，为打击伊朗提供后勤支持，并准备执行搜救任务。另外，在阿联酋还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 对于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阿塞拜疆政府和阿驻美国大使馆予以否认，表示利用阿塞拜疆领土对第三国发动袭击的说法没有根据，这类消息为捏造，破坏了地区稳定和国家间关系，造成地区局势紧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前报道称，美以军事打击伊朗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方及情报部门官员曾到访阿联酋，然而阿联酋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5号爆料，五角大楼越来越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最近已经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不过，以色列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
1: 报道援引美国两名现任官员和一名前任官员的话说，在以色列和美国因伊朗战事走向问题而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最近几周发布了新的反情报威胁评估报告，其中一份内部信息将以色列的威胁级别提升至危急。 这些消息人士表示，五角大楼之所以做出这一认定，是因为担忧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有关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进行的内部讨论和决策信息。不过，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对此表示，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以色列不会收集美国实体的情报，更不用说美国政府官员的情报了。以色列进行情报搜集的目标是敌人，而不是盟友。任何相反的说法都是错误信息或是出于政治动机。另有一名白宫官员也表示，该报道是假新闻。五角大楼拒绝置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报道援引多名官员的话称。 多年来，以色列一直积极从事间谍活动，甚至对其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也不例外。这种做法长期以来一直引发着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官员的担忧。而上述警戒级别提高消息的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伊战事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发生矛盾，包括6月1号两人气氛紧张的通话。 通话结束后，特朗普向记者承认，他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与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有关美伊两国在中东的目标是否开始出现显著分歧的质疑越来越多。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特朗普一直在寻求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以结束战事。 以色列

0: 伊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力主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并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特朗普则敦促他减少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
1: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奥恩强调，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声明称，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越区域为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况，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 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以色列军方强调，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
0: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的报道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当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最新消息，一直在土耳其安塔利亚训练营备战的伊朗国足已经于6号离开土耳其，前往墨西哥。
1: 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 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 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美国白宫官员5号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6号表示，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被告知，他们必须在比赛日当天入境和离开美国。
2: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也曾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据报道，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0: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的首场比赛是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 后两场比赛分别在洛杉矶和西雅图举行。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说，当地时间7时至20时，俄罗斯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且击落了339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认为，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 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俄方将做出回应。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此前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俄媒表示，伊朗问题是美国当前优先处理事项，美方将乌克兰问题放到次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一对俄制。

0: 无关重要，对美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抽身。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六号在访问法国期间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后冷战时期的北约模式。

0: 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赫克塞斯还表示，美国高度聚焦自身的优先事项，并非是从世界舞台撤出或放弃北约，而是根据对美国安全威胁程度对自身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美方需要为多个地区同时出现挑战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现实，欧洲必须主导自身的常规防御，这在战略上具有必要性。美军欧洲司令部日前在其官网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军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应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会晤，不过俄方认为这封公开信反而会阻碍和谈进程。眼下美欧也在加大与俄罗斯的接触力度，局势能否迎来转机有待观察。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多重因素促使乌方主动提议会晤。泽连斯基致信普京，希望通过元首会谈结束战事，争取在入冬前借助美国斡旋取得和谈成果。乌方主动提议会晤源于多方面的现实考量。乌方自认当前在战场占据主动，具备谈判底气，但国内防空装备紧缺，难以抵御俄罗斯持续的空袭。此外，乌克兰认为俄方有新一轮征兵迹象，担心前线局势生变，加上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美方也有意推动俄乌和谈，收获外交成果。综合种种情况来看，乌方认为现在是难得的外交窗口期，希望抓紧机会推进会晤。下面再来关注到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消息，乌公开信阻碍和谈推进。俄方对此次会晤提议态度强硬，普京表示这封公开信言辞失礼，看不出谈判诚意，目前并不适合举行会面。特朗普则认为两国元首会晤是积极进展，呼吁尽快结束冲突。俄方态度十分明确，可以开展元首对话，但前提是先敲定最终和平协议。如今战事仍在继续，局势升级风险不小，和谈空间不断收窄。文章认为，冲突早已陷入僵局，靠军事手段走不通，谈判才是唯一出路。法国法新社的消息，俄乌核心矛盾难解。克里姆林宫表态，泽连斯基随时可以前往莫斯科会面，这一提议遭到乌克兰拒绝。乌方希望会晤设在瑞士、土耳其等第三国，还提出谈判期间全面停火，并要求美欧参与其中。自2022年冲突爆发后，泽连斯基很少直接和普京对话，却多次呼吁面对面谈判。但是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俄方要求乌方从顿涅茨克撤军，乌方坚决不从。乌方延长停火的提议也被俄方驳回。普京同时还质疑泽连斯基的任职合法性。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德国柏林日报的消息，俄与西方尝试重启对话。俄乌冲突迈入第五个年头，对峙双方都已显露疲态，俄与西方之间慢慢出现缓和迹象。美俄线下谈判暂无新进展，但美方官员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被看作是关系谨慎回暖的信号。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表态计划重启和俄罗斯的沟通，多年对立让各方互信严重受损，俄罗斯不会放弃自身诉求，欧洲也顾虑对话被解读为妥协，美国态度同样谨慎，各方仍在慢慢重建对话沟通渠道。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英峰。
1: 好的，静华，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4: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5: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序入场。
4: 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3: 不久之前，中国空间站迎来了第8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6: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3: 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的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7: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
8: 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该底座还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

0: 并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资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
1: 近日，赖清德在与高中生对谈的时候声称，小红书等大陆应用软件对台湾青年构成所谓安全危机，并且要求相关部门研究处理，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弹。国台办也指出，赖当局抹黑大陆社交平台，恐吓台湾青年，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2: 赖清德在校园演讲中称，使用大陆应用软件久而久之会把大陆当作好人，并扬言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处理。赖清德此番言论引发大量台湾网友讨论，有人质疑把别人定义为坏人才是真正的危险，更有人直言贼喊捉贼，大人骗不到，现在改向学生下手。
3: 讲这种话就是非常的丢脸显示出你的无知啊。小红书根本就是生活用的，上面有各种生活的好的东西啊，大家都在推荐啊，他什么都要政治上纲，跟个神经病一样，连对高中生也要灌输政治，这种人真是可恶至极啊。
2: 岛内舆论分析指出，赖清德将小红书等大陆应用软件渲染为安全危机，本质是冷战思维与信息茧房下的认知错位，也是其自卑心态的真实反应，就是害怕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真实发展情况。
4: 大陆先进了，台湾就要进，因为大陆的先进正足以凸显台湾的不足跟民进党的无能嘛，完完全全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一定会被抛弃的。
2: 事实上，这并非赖清德当局首次对大陆应用软件出手。2025年12月，台内部事务主管部门曾以打击诈骗为由封禁小红书1年，反而引发岛内年轻人反弹，使小红书登上台湾社交平台热门下载榜首位。而被赖清德当局越禁越火的大陆软件，并非小红书一例。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等多款大陆应用软件都曾在台湾遭遇封禁或警告。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对大陆社交平台进行封锁与污名化，现实中却越禁越火，凸显了岛内民众的务实选择以及民进党的信用破产。两岸同胞渴望通过真实的民间交流认识彼此，不会被任何政治谎言所限制。对于赖清德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赖当局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5: 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禁越火。
1: 台立法机构日前审查台安全部门2026年度预算时，赫然发现赖清德坐车的轮胎每个单价竟然超过了50万元新台币。而就在该预算审查的前一天，两名台军飞行员因为驾驶一架已经服役长达41年的老旧教练机训练的时候，不幸殉职。一边是安全至上，天价换轮胎，一边却是台军飞行员用老旧飞机赌命训练。岛内的舆论就痛批民进党当局双重标准，冷血自私，视军人生命如草芥。
2: 台媒报道，台安全部门特勤中心在2026年度预算中编列经费，用于更换赖清德及其副手坐车的八个轮胎，单颗轮胎平均价格超过50万新台币，较五年前暴涨近50%。多位民代认为涨幅不合理，要求冻结相关预算，但台安全部门以物价上涨、防弹轮胎较特殊、确保行车安全等理由搪塞，预算强行过关。
6: 单颗轮胎的涨幅高达46%，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高？
7: 主要是因为在今年它整个原物料整个上涨，因为它石油现在已经涨到110万美元，防弹的轮胎啊，它的价格本来就高，不是说福报，那主要是因为原物料真的涨太多。
2: 岛内民众直呼有猫腻，有人指出市场上一般的防弹轮胎为10到13万新台币，赖清德坐车轮胎的价格远超市场价格。
4: 现在的市场行情价是3200块欧元左右，13万台币，所以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定价在13万的东西会搞到51万。
8: 这房子一般的轿车加了一点点装甲而已，你这个价钱啊，你怎么样讲，我觉得都顺风了啊！你从中里面有多少人上下其手的？
2: 就在预算审查前一天，两名台军飞行员驾驶 T-34 教练机训练时坠毁殉职。其中一名飞行员生前曾在网上留言，开 T-34 是在玩命，竟是一语成谶。台媒指出， T-34 教练机在台服役长达41年，因早已停产无新零件可换，飞机安全系数降低，已导致12名飞行员丧生。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一边不计成本以安全为名给赖清德坐车更换轮胎，另一边却对台军官兵生命安全、待遇提升等问题视若无睹，让台军飞行员驾驶老旧飞机赌命训练，双标行径暴露其无情和自私。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0: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9: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是一种寄生生物，能够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且以活体组织为食，可以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是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德州五号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榆林晴转多云，11到23度。南充暴雨转阵雨，17到26度。

0: 昭通小雨12到25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南京阴21到32度，襄阳小雨16到21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大雨17到23度，新德里晴31到42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小雨28到37度，曼谷小雨转阴29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悉尼晴10到18度，伦敦阴转小雨13到20度，巴黎阴12到21度，罗马晴17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2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4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2: 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铜川舰正式亮相，台军为何高度紧张？解放军远海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区域拒止体系不断完善，台军负隅顽抗，真能改变两岸军力态势吗？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新零五二 D 入列，台军为何空前震动？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中国海军最新列装的零五二 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正式亮相，引发了岛内舆论和海外军事媒体的广泛关注。随着新型驱逐舰不断入列，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不断地迈上新的台阶。铜川舰为什么引发台军高度关注？解放军远海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提升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近日，中国海军公布了零五二 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的最新画面。该舰舷号177，自入列以来圆满完成多项演习演训任务。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入列的铜川舰与洛河舰接连亮相，并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军在相关海域的行动能力。报道分析认为，这标志着解放军远海作战与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升级，台军现役舰艇的活动与监控空间也将受到更大压缩。
3: 铜川舰这次的公开

0: 亮相引发了两岸的高度关注。我们知道通川舰呢是在去年底刚刚入列的，这一次公开亮相，我们可以关注到052D 系列的驱逐舰它有什么样的性能特点，而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1: 通川舰呢属于052D 型的驱逐舰，那么这型舰呢又被军迷称为中华神盾。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眼神好拳头硬，因为它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以及其他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搜索雷达，针对远距离大范围内的多个海空目标，它可以实现这种持续的侦察和精准的锁定。那么拳头硬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它的这种防空反导的火力、反舰的火力、反潜的火力是非常的这个强大的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是针对来犯之敌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也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跟随052D一起作战的其他的这种伙伴，或者是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具体而言呢，它主要是执行三大类的这个作战任务。首先呢，它可以作为武装巡逻兵更好的守护海峡通道和祖国的宝岛，因为它可以在重要的海域进行常态化的巡逻，那么使用先进的雷达系统和传感器，针对空中的闯入者，针对海上的挑衅者，针对水下的潜伏者进行探测、进行定位，那么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区域守护一些这个重要的岛屿，让这些挑衅者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它的这种任务环境的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无论对方是从空中来、水面来，还是从水下来，我们都可以利用052D 它这种强大的感知能力，尽快地确认潜在的危险因素，然后呢发出警报，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和处置。那么第二类任务呢，就是在航母编队的兵力构成当中扮演带刀保镖的角色，它可以有效的保护航母，也可以有效的保护航母编队当中的其他作战平台，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联合的防空反导作战，同样呢也可以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呢，拥有了改进型的这个052D 型的驱逐舰，航母编队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攻防体系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么第三类任务呢，就是有效的支援和保障两栖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因为想要针对岛屿、想要针对沿岸地区去投送这种两栖作战部队，我们需要很多海上的运兵平台，那么它在航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对方的袭扰或者是火力阻挡。可以说呢，在复杂的任务环境当中052D 型驱逐舰它是作战的多面手，攻防能力都很均衡。
0: 既然是攻防兼备，那么通川舰是不是也可以自行执行很多作战任务？这一次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关注到的是它和辽宁舰组成了一个航空母舰作战编队。那么如果说它和航母组成一个作战编队的时候，它主要扮演什么角色？它在里面起到的关键作用是什么？
2: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谈到了这个大型的导弹驱逐舰啊，一般被称为是航母的带刀侍卫，而且它还往往担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那么在航母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啊，是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这个台湾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外媒啊，它的报道属实，也就是新进入列的052D 导弹驱逐舰通川舰，还有就是054B 的护卫舰洛河舰，都参加了近期啊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的话，那无疑会进一步提升辽宁舰的这个航母编队的一个远洋的攻防作战的能力。那我们说呀，一支航母编队的核心成员，那除了航空母舰之外啊，通常还有驱逐舰、护卫舰、综合补给舰这样的水面舰艇，那么在水下呢可能还有潜艇。那大型的导弹驱逐舰啊，像人民解放军的055万吨大驱，还有我们这次谈到的通川舰啊，这样052D 的最新的这个版本的导弹驱逐舰，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航母的带刀侍卫啊，是因为他们既能在航母编队当中啊来承担一个突击的任务，也就是对海对陆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在编队当中啊来负责进行防空反潜的一个作战，也就是保护航空母舰还有编队啊其他成员的安全。那另一方面啊，由于这个驱逐舰啊它的指挥通信

0: 系统啊，相对比较的成熟完善，所以啊，它还往往担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那负责协调呢不同的作战舰艇的作战信息啊，从而啊提升这支航母编队的一个整体的作战效能。
1: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呢，台湾方面特别关注解放军军力的成长。这一次铜川舰入列呢，他们也认为是解放军释放了远洋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的重要信号。所以台湾方面为什么会关注到远洋作战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是不是大陆整体的驱逐舰的发展让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撼？
2: 是的，铜川舰052D 它的下水陈军在台湾当然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也引起了相当的震荡。这个最主要并不是 052D 这个单舰本身，当然我们都知道它在反潜、反舰、防空等各种能力它都有所提升，但是台军这边特别看重的是它所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这个区域拒止的能力就等于是阻止外军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事，压缩了台军接受外军的协助以及武器弹药补给还有它的整个作战的空间。所以对于台军来讲，他最担忧的那当然就是因为铜川舰所搭建的成体系的区域拒止的作战能力会使这个台军它本身的作战空间大为萎缩，而且它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因为担心损失的战争成本太高，而因为成本太高，所以它就不介入了。这一不介入，那台独所依赖的美国或者是日本等他们的介入就愿望就落空了。所以我们看到台军他们最担忧的其实不是只在于铜川舰的这一艘单支舰它的性能，而是在于它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因为这个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包括火箭军在搭建区域拒止能力中对于2500公里左右的形成的这种拒止能力，以及包括海军、空军、火箭军的搭配，也还有无人机等各种载具的搭配，成为一个战区，这样的一个战区使外军都不敢介入的情形下，台军的作战能量跟作战空间大为萎缩。所以当铜川舰的问世，他们注意到的是速度这么的快，数量这么的多，当然他们会感觉到震惊了。
1: 我们看到在巨大的实力落差面前，台军呢也特别希望能够追赶解放军的脚步。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军近年来也持续推动舰艇装备升级，妄图以武拒统。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军两艘现役潜艇海龙号与海虎号已先后完成性能提升工程，对射控系统、通信设备等进行升级。按照规划，两艘潜艇预计于2027年配备美制 MK486AT 鱼雷，并实施实弹射击验证。
1: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军对海龙号和海虎号进行了全新的升级，那么对这两辆老爷车来说，这些升级是否能够真正的提升它的作战性能呢？
2: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一次海龙、海虎，也就是舰龙级的台湾的非常老旧的潜舰，它的升级目前是舰龙级先完成。那这次的升级最主要的第一个是作战系统，作战系统它是一个核心的工程，也就是从过去能用要把它转变成为更能用。那更能用要怎么来搭建呢？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的电子的侦察能力把它提升上来。电子的侦察能力就是让这个潜舰能够更早的去发现敌人，就是发现解放军，知道解放军，掌握解放军的动向，然后指挥他的整个控制系统、作战系统，来对于解放军的水面战舰也好、水下的战舰也好，来进行作战攻击。所以他的电子侦察系统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有所提升。另外就是声呐，声呐就包括在水下本身的一种侦测系统，了解水下的一种活动状态，因此在声呐系统这个部分

0: 也有所提升，但是由于声浪姿势体大，所以目前没有听到台军有提到声浪到底是用意大利的还是用法国的或是用哪一个国家的厂牌的声浪系统来提升它的一个作战能力。第四个作战平台，那就牵涉到不只是鱼雷了，因为这次从美国买了威力更强大的鱼雷 MK48， 威力更强大的鱼雷使它能够对万吨级的战舰一旦发现攻击以后能够让它折断。那除了要把美国给的鱼雷装在这个潜舰上面以外，它还要搭建一个潜射性的反舰系统，所以也就是说必须啊，在这个整个作战平台这个部分也要有所提升。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海龙海虎号它本身的作战能力的提升上面，台军投下不少的钱。那目前第一艘整舰完成，也经过测试，测试以后发现有很多的缺点，目前这些缺点正在改进中，到底最后能有多少实战能力，这点我们就不得而知，这可能要看在未来的实战演训中能够找到它的特点，看到它的缺点。但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就是海龙号先完成，海虎号殿后，海虎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两艘战舰只有一艘的战力是有所提升，另外一艘的战力还没有提升。
1: 那么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也报道了海龙号和海虎号呢，可能预计会配备美制的 MK486AT 鱼雷，这个鱼雷它的作战性能怎么样？如果说配在海龙和海虎号，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2: 马克四八系列的重型鱼雷是美国海军核潜艇部队主要的水下作战武器之一。那么这个鱼雷呢，个头比较大，整体的重量应该是1.6吨左右。那么会有一个巨大的战斗部，既可以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攻击，也可以针对大型水面战舰的水下结构部进行攻击。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一枚马克四八重型鱼雷如果是命中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驱逐舰，可能会将其击沉。那么我们看现在呢，台湾地区海军的潜艇部队实力是比较弱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现役的两艘能够作战的常规潜艇海龙号和海虎号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它的这种水下的这种秘密的潜航能力就比较差了啊，因为呢在长时间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静音效果肯定会打折扣。还有一个呢，就是此前海龙和海虎号所使用的这个鱼雷射程不足，威力也不足，而从美国引进的马克四八6AT 型的啊这样的一个重型的这个鱼雷，那么据说呢，它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的这种信号特征的处理能力比较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旦锁定了目标之后，它会有很强的抗干扰和抗摆脱能力。客观来讲，马克四八的最新改进型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是我认为呢，从整体上来讲，台湾地区的潜艇的技术水平和大陆解放军的海上作战体系相比，它在技术层面的差距至少是30多年或者是40多年。而且呢，这里面我们还不算解放军的先进的核潜艇，只是按照常规潜艇进行比较，那么它是一直是处于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这种落后会持续下去，双方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那并不是说台湾海军采购了一两种美国海军的这种现役的这个作战武器，它就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或者说数量层面的劣势的。
1: 而且我们知道近年来呢，台军一直企图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海军协会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台军呢正在陷入传统战略和不对称战略之间的困境。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分析？目前台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胡教授，
3: 就台湾海军啊，现在是处心积虑的在打造一些轻型的巡逻舰啊，那么在上面呢搭载大量反舰导弹，那目的啊就是要以小博大，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那想给解放军的大型的这种水面舰艇啊来造成一个杀伤。比方讲台军的沱江级的这个巡逻舰，它的满载排水量只有600吨。

0: 但是他却要携带12枚反舰导弹、16枚防空导弹，啊，这个非常吓人。那么也被台湾一些人呢吹嘘是所谓的航母杀手。但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大家一看其实就明白，它是一种小马拉大车的不合理的状态。那么这样的巡逻舰啊，它出港之后，你的航行稳定性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多就是在台湾的近岸、近海呢来进行活动。但我们知道解放军的这个航母编队啊，它是一个远洋的作战平台，它不会轻易的进入你台湾海军的一个射程范围。那即使啊这个沱江级啊，就是台湾的这个准备以小博大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个巡逻舰，它有机会向解放军的航母来发射反舰导弹的话，也不可能穿越啊由驱逐舰啊、护卫舰啊组成的一个非常高效并且绵密的一个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因此呢，其实差不多10年前啊，就有台湾的媒体啊，就已经呼吁了，说随着两岸的军力啊是变得越来越不对称，那台军是根本没有希望来赢大陆解放军的，那么坐下来和大陆进行谈判才是台湾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1: 同川舰入列的消息不仅受到台媒关注，也引发海外军事媒体热议。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同川舰配备先进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搭载防空、反舰、对陆打击和反潜等多型武器，综合作战能力突出。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将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舷号同为177的爱宕号驱逐舰进行比较，认为同川舰在远程反舰和对陆打击方面更具优势。
2: 赖教授，对于国际媒体对同川舰的这些关注点，您怎么来看？
3: 这次国际媒体留意到啊，同川舰的入列，他们不只是只注意到同川舰，也就是052D 它本身的作战性能的提升，他们并不是只看单一个造舰的能力提升，因为他们当然知道防空能力更为强大，反舰、反潜的能力当然更为增强。所以它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当然是更为有效。那外军特别留意到的第一个是建造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他们发现这是第35艘，所以我们看到外媒他们的留意点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战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换言之也就是建造能量、建造海军的能量非常的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留意到中国战舰的建造的速度，还有它成体系的作战，还有一个部分，那当然就是它本身的各类型的战舰它的相互的搭配。外军还特别留意说同川舰到底会部署到哪里，是在东海还是南海，他们一般研判应该在南海，这代表他们对于同川舰的关注是在于它的部署，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同川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作战的性能高度的提升，另外整个海军空军的作战体系已经完成，海军的多样化啊，也已经形成作战的庞大的体系。
2: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国际媒体对于052D 系列驱逐舰与美国的驱逐舰和日本的驱逐舰呢进行了一些对标和比较，那么您觉得这些比较客观吗？您是怎么来看这些比较的，胡教授？
0: 咱们的 052D 导弹驱逐舰和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啊，还有日本的这个爱宕级啊，应该说都是各自国家海军的现役的主力的驱逐舰，性能上啊可以说是各有优势。那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我觉得咱们的这个 052D 啊，它的综合的作战性能啊，我觉得要更强一些啊，或者用刚才魏老师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攻防比较平衡、攻防兼备的一个多面手。首先呢，就是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啊，这款驱逐舰啊，它也是美军现在唯一的在役的主力的这个驱逐舰，它的特点或优势呢，是吨位比较大。然后呢，它的垂直发射单元也比较多啊，它是达到了96个，那么052D 呢是只有这个64个。但是呢，052D 的优势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雷达比较先进啊，是应该是最先进的有源相控阵的这个雷达，而且呢，隐身性能呢也更强。那日本的爱宕级啊，它和阿利伯克级呢有点相似啊，都是吨位比较大。

0: 满载排水量呢接近或者是超过了10000吨，垂发单元比较多，而且爱宕级啊，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的火力呢也比较强。但052D 啊，跟日本的爱宕级相比呢，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就是 052D 的远程反舰和远程的对陆打击能力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为什么这么说呢？ 052D 它的垂直发射单元虽然只有64个，但是呢，我们的导弹类型啊比较丰富啊，而且呢进攻手段多样啊。比方讲，这个军迷们啊，观众朋友们比较熟悉的，像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那么它的这个舰载版啊，可以在 052D 上进行发射，那么它的突防能力是非常强，命中率啊也很高，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航母杀手。总而言之呢，这个 052D 啊，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输给美国、日本的最先进的驱逐舰啊！而且我们 052D 呢，它的这个体系性的作战能力啊，应该说是更强啊，综合的作战性能是更好。
1: 那么美国媒体认为，后续批次的 052D 系列驱逐舰呢，可能还会进行技术升级，例如它的雷达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全新的升级？同川舰都进行了哪些升级？如果说和之前的批次比的话，那么如果说未来升级又会比同川舰要性能高出多少？
2: 052D 型驱逐舰呢，它的建造数量和服役数量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大陆的军迷经常对这个新式驱逐舰的这种批量化快速的建造啊，称之为这个下饺子啊，说明啊建造的速度很快，技术很成熟。另外一个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对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进行完善和提升。那么这种完善和提升是小步快跑的模式。那么现在和未来，在东海方向，在台海方向，这些美日的 F-35 隐身战斗机可能就像讨厌的苍蝇一样到处乱飞，到处乱窜。那么我们的 052D 型驱逐舰如果能够针对空中的隐身目标能够进行精准及时的锁定，那么针对它的这种隐身的这样的一个闯入者，我们就可以及时有效的观察，也可以及时有效的进行应对。那第三方面呢，也是主持人提到的，它的电子战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现在很多的电子战设备会和舰体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融合。一方面呢，要考虑到隐身性能；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电子战系统应对复杂电磁环境的能力变得很强，那么它可以进行软杀伤。那么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驱逐舰之所以叫驱逐舰，驱逐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个 052D 型驱逐舰也可以使用电子战系统对它进行严厉的警告。所以呢，这种电子战系统的升级，那么不仅可以让我们使用这种先进战舰在日常的这个巡逻的过程当中守护岛屿、领空、领海的能力会变得更强，那么应对外部的这种闯入者和挑衅者，我们也有更强的技术手段让对方知难而退。

从同船舰入列引发的广泛关注，不难看出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体系作战能力、远海机动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持续提升。对于岛内一些人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妄图以外谋独的幻想而言，解放军综合实力的发展进步

正在让这种不切实际的算盘越来越没有市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2006年2月，由胡梅执导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通过乔家的兴衰展现时代变迁，乔致庸个人奋斗视角表达晋商文化经营之道，家族内部矛盾冲突折射社会万象，就像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2007年，乔家大院荣获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第10届5个亿工程奖优秀电视剧等重要奖项。历经20年时间考验，电视剧乔家大院依然以其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所凝聚的鲜明融入观而受到观众持续广泛的好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4: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欢迎您来到中国好剧系列。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电视剧《乔家大院》。有请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导演胡梅、乔致庸的扮演者陈建斌、陆玉涵的扮演者蒋勤勤、编剧朱秀海。有请，欢迎胡梅导演和主创团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首先有请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签名留念。

0: 好，谢谢。大家都是戏中人，所以我想请几位用一句话形容你们心中的乔家大院。
1: 一句话就是难忘的乔家大院。
2: 我想感谢一下观众们对《乔家大院》这部戏，这长达20年的是吧，坚持不懈的热爱。
3: 我觉得在《乔家大院》里，不光有我们每个角色的人生故事，也有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4: 《乔家大院》至于我来说，就是是戏。

0: 是梦，更是人生。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那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一起向这部剧作致敬的，还有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志峰先生，欢迎您。
1: 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将乔致庸伤害沉浮的一生以及一生当中对于爱情生活的理解还有晋商精神跃然于观众眼前。首先，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走进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乔家大院》讲述了一代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经历千难万险后，终于实现或通天下、会通天下的传奇故事。 其中，陈建斌、蒋勤勤、马伊琍等优秀演员的精彩演绎，生动还原了清末民初晋商创业的辉煌与沧桑。导演胡梅以细腻的剧情和生动的人物刻画，为我们展现了一代儒商的成长历程。这其中家族观念与个人责任感的交织表达，引发了广大观众对家庭、亲情、诚信等话题的思考。
2: 电视剧一经播出，引发观众强烈的观剧热潮。就像我们短片结尾说的，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观剧热潮。想问问在座的几位，你们有多久没有看自己演过的这出戏、导过的这出戏了？
3: 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有的时候可以从那种网络上的小视频当中还能看到一些，
2: 但是拿出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这么看。
3: 那应该就是也得有十几年没看过。刚刚这个片段就想起了当年我们拍戏的点点滴滴，导演带着我们磨戏、走戏，然后想起我们住的那个小酒店，我的那个房间，那个上面还有小动物吱吱吱的跑来跑去、打打闹闹，特别的感慨。
4: 我们配音的时候看过，配音的时候呢，从头配到尾。
2: 然后呢，这个戏当时播出的时候，我印象就是每天晚上我会看了十来集之后呢，因为什么事情我就中断了，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
5: 20年了，20年，恍如昨日。
2: 那您讲讲，在那个昨日，您是怎么遇到这部戏的？顾导，
5: 最先是乔家的后人乔燕和大姐，她是乔家的第七代传人，就是由于她的失智不移的。 要为他的乔家，为他的爷爷的爷爷拍这部戏，所以呢，他来找我，我说我是拍《汉武大帝》呢，他们就很遗憾就走了。当我《汉武大帝》在做后期的时候，孟凡耀他说我来跟你说一个戏，我说哪个戏啊？他说《乔家大院》。哎呀，我说《乔家大院》这不是3年前就找过我吗？我你看我《汉武大帝》都拍完了，怎么你们还没拍呀？说这个乔燕和大姐呢说。
2: 谁都不行，就等你，一下搞得我特别感动。那好吧，那我就接受了吧，就这样。
5: 等了3年啊，
2: 可见这个乔燕和女士对您的这样一个专注和期待，所以第一件事可能要去乔家大院的实地去考察和看一看，对不对？是，当时其实对于晋商这个话题来讲，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 我当时呢是有一点心里的排斥的，就觉得商人们就是无利不起早，没有利益，他就不出来。但是呢，这个制片人呢非常执着，加上乔大姐非常执着，说你到我们乔家去看看，你只要到实地看看，你会有感受的。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乔家大院。后来我们在这个乔家看到了这个他那12扇大门上写的家训。 看到了祁县的，我忘了是哪一家院子里头的那个门楣上写着的这个“学吃亏”这3个字，我是震撼到了。我想啊，这个经商就是要以利为主，他为什么让学吃亏呢？我看到那12扇紫檀木的大门上刻着的那个家训，太厉害了。它实际上呢，贯穿的就是。 儒家思想，
3: 对，就是仁义礼智信，
2: 他讲的就是用这个儒家文化来经商，哎呀，了不起的晋商，我在那里受到了这个震撼。之后，我们整个团队当时朱秀海老师、陈建斌，我们都几次三番的到了这个乔家。 才对晋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0: 那么，两位演员最初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接演这个角色？

0: 色的，因为据我所知这好像是陈建斌老师的第一部古装剧，您怎么考虑的呢？
1: 我当时对这个古装戏还有很多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古装戏，我总是觉得哎呀，我希望古装戏里是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应该相得益彰的，应该碰到一个好的班底，碰到一个好的剧本，碰到一个好

0: 运的事，就碰到了胡梅导演，碰到了这个乔致庸。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1: 他当时坐在那儿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呢就一看，我就非常喜欢陈建斌。因为什么呢？这人名不见经传，俩小眼儿咔吧咔吧倍儿有神儿，再加上呢跟他交流当中啊，他的那个呼应都是非常的机敏，就是他的那个反应啊，
2: 这就很像乔致庸的性格，
1: 你就能够感觉到他的悟性，这是一个悟性非常高的演员。
2: 对，那秦秦老师啊，其实在这个角色之前，我觉得您演的都是一些温婉的女性形象，您当时为什么接这样一个角色呢？
3: 我觉得首先是跟胡梅导演合作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和荣幸，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团队硬核强大，然后就是这个人物也写得非常好，朱老师写得非常好，特别的鲜活生动，然后是一个有见识大气的女人，敢追求敢表达这么一个女人。
2: 因为朱老师一直是幕后英雄，为我们架构了这样一部乔致庸的史诗，但是又不乏很多细腻的故事。胡梅导演当年是怎么跟您磋商的呢？
4: 我认为这个胡导给我的原则就是他要什么我都要完成什么。
2: 那他要什么样的呢？
4: 他要的是适合他的，能够充分表达晋商精神的这样一部戏。在这个戏里的胡梅导演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在剧本这一块，
1: 整个那个人物的架构都是朱老师的基础非常扎实。
4: 我在写这个戏之前已经在央视也播过四部戏了，遇到胡梅这样的导演还是第一次啊，对剧本那么认真，而且呢特别会和编剧合作。我举一个例子，他如果看到这一段戏他不满意，他不会说这一段戏你写得很臭，他会说哎呀这是编剧写累了。这个听到他这个话你心里就明白了，其实他对这段戏不满意，那你就赶紧用力啊，想办法把这段戏写好啊，是吧？这样的碰撞呢也能够让编剧自己能够想出很多新的招来，就会让这个人物更圆满，故事更传奇，感情更丰厚。我给胡梅导演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给我上短训班呢，给我上
2: 短训班
4: 上短训班呢啊！这个实际上是一次很愉快的创作，一次很愉快的合作。
2: 您觉得胡梅导演选的男女主角符合您脑海里出现的人物？
4: 我第一次看这个样片的时候，我看到建斌演的乔致庸特别有这个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就这种风格，我想说这是胡梅导演从哪儿找的演员，这么合适的一个演员。他自己就是一个很狂放的一个内心，他就不演这个戏，他这个人也是个很狂放的内心啊。我这样说不知道建斌这个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这个说法啊，非常非常合适。包括我看到了这个秦秦演的冰雪聪明，所有的事在这里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想出解决这种难题的办法，这样一个女孩子那真是太吻合了。
3: 我觉得这都得益于我们的编剧，还得益于我们的导演，然后在现场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启示。
5: 您看我这一走啊，家里连个替爹打扫的人都没有。
6: 哎呦呦，闺女闺女，别闺女，行了行了，
5: 别过来，
6: 行了行了，
5: 闺女大着呢，
6: 别打了，闺女，别行了，闺女，哎呦，闺女，闺女，行了，上回那双毛袜子，我就，这回你又收拾屋子都不行，颓废银子。
3: 谢叔叔哥，
2: 胡老师，当年您看戏的时候，您怎么评价这部剧呢？您还记得吗？
7: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胡梅导演的戏甚至不署名，你就能感受到是他的作品。什么？他最突出的就是那种飒，这是胡梅导演作为一个女性导演极其与众不同的风格。那么这种飒，它是渗透在他的场景中，渗透在他安排的角色当中，渗透在他的所有的人物关系和叙事逻辑之中。特别是乔家大院这种飒的感觉格外明显，还没等着说我预想到该怎么样收了，他突然就收了，你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下一集了。

0: 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值得回味。
1: 所以这样的戏怎么能让人放得下呢？我们真的也要感谢幕后英雄朱老师啊，感谢您的付出。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演员的精彩表演。
2: 二爷，你就大了。
3: 二爷，
4: 陈建斌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饰演的乔志庸，从一个对商业一窍不通的学子，成长为一代晋商的代表人。
5: 你们说我现在是什么人？
6: 您是二爷呀，您是乔志庸乔二爷呀。
5: 不是，我不是二爷，我现在是山西祁县乔家乔东家。
4: 然而接过重振家业的使命，他与陆玉翰、江雪英之间开启了跨越半生的情感纠葛。
7: 姑爷，姑爷，
8: 雪英，江雪英。
4: 陈建斌的表演将角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刻画得淋漓尽致。2006年，他凭借在《乔家大院》中饰演乔志庸这个角色，获得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0: 观众很多人都记住了乔治庸的这句奏蕾，然后每一次我觉得这个奏蕾喊出都是他命运的一次新的开始。这个是导演最初设计的吗？
1: 这个是剧本里没有的，觉得这个出去呢应该有一个仪式，我说我想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跟导演商量行不行，导演说这可以啊，但已经拍完了那个出发了怎么办呢，就等于说、就在马车那儿，然后呢就单独拍了一个，就说我说走嘞什么的，这第一番出发就有了吧，然后呢再从此以后每次不管是在哪里从哪里出发，在船上在马上在哪里，他都是走嘞，就这样就贯穿下来，成为这个人物的一个符号，以至于就是说人们想起这个戏想起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就会首先就想起这个奏嘞什么。
0: 那您个人比较欣赏乔治庸身上的品质是什么呢？
1: 我说这个乔治庸啊就是这个乔家堡的哈姆雷特，就哈姆雷特其实不愿意就是说当国王啊管这些事，他就想读书想去谈恋爱想去，但没办法，
0: 对，
1: 他碰到了那么一个情况，
0: 对，
1: 就是这个乔治庸跟他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违背他的性，他有这个内心的这个抗争在里头，有内心的这个不甘在里头，只有这样才有戏剧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好的戏剧作品里边都是人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的情此时此刻的情境正好是相悖的，他必须要反抗，他必须要努力的要跟一个强大的就是甚至就是他根本就战胜不了的一个对手去抗争，这个戏是好看的是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0: 乔治庸从一开始他就在抗争，他想从文但是必须要从商，他想娶江雪英但是必须要娶陆玉翰等等等等。您在年轻的时候演这个人物的抗争的时候，肢体台词表现都是很外放的，但是到了老年渐渐的就会有一种妥协啊。如果现在让您再演中青年时段，您还会那样表演吗？
1: 我觉得我现在肯定就是演不了那样了。你现在让我再去理解这个人物理解这个表演的时候呢，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岁数的这个人了，那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表现给你，但不是当时的那种。我们演员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它有意思，为什么说是充满遗憾的艺术也好，电影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你多大你岁数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对人物对表演的理解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就记录在那里，然后呢有些使你感觉到很骄傲，有些使你感觉到很羞耻，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因为这就是艺术创作。我觉得这个过程

0: 对我自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恰恰是那个时候的陈建斌才有了那个时候的乔致庸。那如果说乔致庸一直在抗争的话，那么陆玉汉就是他抗争路上的一个定心盘啊。我们来看一看蒋勤勤老师的表演吧。
2: 你去太原府请几个最好的匠人来做这件事情，到时候让他们照着我的吩咐把这好好的变个样子。去吧。
3: 是。

0: 见，这不是原来你手上的玉环吗？
1: 当初在太原府的时候，我爹用一两银子卖给了他。我一直指望着进了乔家，二爷会为我亲手戴上。就为了这只玉镯，我还问过他，可他说弄丢了。
0: 既然找着了，那您就戴上呗。小姐戴这个玉环可好看了。
1: 是我的，早晚都是我的；不是我的，带走也没用。我要等着二爷回来，亲手给我戴上。
2: 太飒了，对不对，导演？
3: 尤其是撕窗花的那个动作哈，
2: 对对，哎，
4: 这玉镯不是二爷说不见了吗？怎么在这书桌里边？哎，他就知道他心里边还住着那个他呢。哎，结果这个时候那个常顺就不合时宜的说了一句话：“哎呦，你看那鸳鸯的那个剪纸啊，是那个叫雪莹小姐剪的呀。”然后那个陆玉涵那个心里哈，那个不行，这事儿我得说明白了。哎，等着他回来，这个当家主母这个位置我得作证了，把这个三个人的那个情感爱情要做个了断，该拿走的通通的让他过去，让他清除掉。哎，
3: 所以撕窗花是一个态度，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哎，
3: 无论是陆玉涵还是江雪英，其实这两个女人也能体现乔治庸的一种选择，
4: 理智与情感。
3: 说说吧，您的理智与情感。
4: 你怎么抉择？
3: 对呀，啊，
5: 我觉得他真的有一个选择在里头，也就等于说是先结婚后恋爱。嗯，然后在这个结婚以后的这个过程中，渐渐的发现，哎，确实这个女人跟他心灵是契合的，这个渐渐的呢就有了真挚的这种爱情，跟江雪英那种撕扯，就这个男的就在这两种情感的过程中就来回的这撕扯，这不是说一个演员能做到的呀，这是一个剧本，这是这个编剧，这是导演说告诉你说，就把这个人物置于这两种强大的这个力量的中心，这个人物自然就会被这两种力量所左右，他自己感觉到死去活来，他自己感觉到疯狂，观众看的时候觉得啊有意思有趣，这个我觉得是编剧和导演的功力。
1: 他不嫁给何家了，这下你高兴了吗？
6: 放开我！
7: 是我呀，我是志庸啊！
6: 放开我！
7: 我是志庸啊！
6: 放开我！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3: 啊！演员只要表演准确，那观众就能够感受到这段戏要刺激到观众的哪根神经啊！
5: 其实我们当时拍《乔家大院》的时候呢，我们拍了大概六个月，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导演可能觉得这场戏还能更好，导演就带着我们演员，然后呢就可以拿出比如说30分钟或者20分钟的时间，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样把这场戏弄得更好。我觉得就是那种创作氛围啊，我真的觉得终生难忘，每个人都献计献策，往往是这场戏会比原来的要好很多。可是后来比如说在以后拍戏的过程中，我觉得像这种比如说专门拿出时间就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对这个乔家大院，我对这个胡梅导演都一直以来都怀有一份敬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可以使人们看到你所有的努力。
3: 志峰老师，我想问问您哈，您总是说有一些这个剧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胡梅的，您怎么解读在整部这个电视剧当中胡导对于人物情感的处理呢？就像

0: 像刚才建明老师所说，他们跟胡梅导演的这种沟通，这种现场的切磋形成的这种氛围，实际上是一种追求卓越和追求极致的一个过程。胡梅导演，我说她是一个女中豪杰，所以她的情感里头，你看，不管乔治庸还是这个陆雨涵，包括江雪莹，我之所以上面说她那种飒的感觉，实际上是杂糅的，也就是把激情、柔情和夹在中间的那种温情都跟你整在一起，所以她整合的那个分寸呢，你就感觉特别的舒服，既不过分又不粗糙，恰到好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其实乔治庸除了情感纠葛之外，在晋商的商道上也有他的一番思考。
2: 第十一款，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深谷，深谷有一厘起，每年按牢记，由东家和掌柜的决定是否添加。第十二款，不得任用私人。第十三款，不准带家眷入号。
3: 凡是在乔家父字号效力30年以上的掌柜，一律保留深谷养老。
4: 八旬，东家。
2: 这要是在别的地方呢，我自然见了你们要拜。但是现在是在山西贡院的龙门之前，我就可以不拜。
5: 二弟，你不能克呀，二弟。
2: 我这辈子呀，唯一对不住的就是你。人老了，账不能欠，我今儿给你还了。
6: 哎，干嘛呢？
2: 受我一拜。
1: 看我们这个短片最后选择的这三次不跪与跪，其实表达了乔治庸内心不同的一种情感哈。建斌老师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7: 我觉得他真的都有原因的，他更多的都不是为自己，他都是为了别人，为了帮助别人、救别人。如果你按照一个乡下的一个读书人看他所有的这些呢，你就会觉得可以理解他的那些不被很多人理解的那些做法。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像刚才谈的，就是说这个戏里边所有的这些人物，我觉得其实都统一的，我觉得都在导演的这个掌控之下。导演后来对剧本的改动，让这个商人走出他自己的家庭，走出祁县，走出山西，走向天下。就是他，所以后来有一个叫会通天下，就是说他的抱负何止于自己发财，他希望能为天下做一些事情。所以当时在这个戏里很多这个场戏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是导演给我给每一个演员在那儿掰扯，说这应该这样，应该这么演，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导演的这个掌控，我觉得帮助了我们。因为我那个时候35岁，对好戏的这个认知我觉得确实是有局限性的。
1: 您看这个短片的前半段，我们还讲了乔治庸在经商上的一种取舍，其实这也是我们晋商精神的一个内核。您是在什么时候摸到真实的这个人物的内核的呢？
7: 我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啊，有很多地方我当时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我说这戏能好看吗？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什么做生意的戏，什么什么的饭茶的戏，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呢？不理解。直到我看了以后我才知道啊，因为有这些戏才使乔治庸从一个小我变成了一个大我。所以作为演员我自己也是，我理解了乔治庸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超越了我自己。
1: 我想让二位谈一谈在拍戏的时候两个人是怎样的一种创作的碰撞呢？
8: 这个戏给了我很多全新创作的模式。我们有很多戏都是即兴的，我是一个演琼瑶阿姨的戏成长的一个女演员，然后来到一个这样的剧组，她颠覆了我对表演的一个看法，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对手。然后演员就是这样，在一个比较一个新的刺激下，她的那种真实的那种身体的反应出来是非常的真实生动和鲜活的，不是你那个准备好了我拿着本拿着词儿我上去

0: 我把词儿说出来，对，不是那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迟孝宁，非常好的摄影师，他记录下来了我们生动的瞬间，非常好。
1: 您用了一个词叫颠覆，在戏中的演员要适应这种颠覆，我觉得是痛苦的。没有，
2: 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0: 对，
2: 自然而然发生的。
0: 我觉得，
2: 是下意识的。你记得吗？就我们戏拍完了以后，蒋勤勤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导演，我特别特别感谢你，使我的表演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说：“不，你不应该感谢我，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陈建斌。你记住吗？我说过这句话。
0: 对对对对对，
2: 他带领了。”你的表演
0: 是的，是的。
3: 他20年班的学生，
4: 其实他的身高还是蛮可以的，他跟我一样高，他1.79米，1.80米。
5: 是吧？我也不愿意跟他顶嘴，因为大家都不熟哈。到后来我也知道怎么对付他，死皮赖脸加勇敢。
3: 嘿，好。
2: 行，
3: 导演
6: 过了吧？
0: 我可能心里边有诸多的情绪，或者是不安。当然，我还在那儿要时刻准备的。我要怎么入戏呀？我要怎么进入啊？没有，来吧，我们这样下意识的那些反应出来是多么的真实。所以那场戏为什么大家都说风筝啊、倒饬啊，为什么演得那么好？它太真实了。
1: 来吧，我们看看有这段戏
0: 啊，真的，
1: 真的。
7: 我做了一个梦，刚才我梦见我变成了一只蝴蝶，那翅膀有云彩那么大，我就飞得老高老高，飞到天上去了。我低头那么一看，我这肚子上有根线，我就抓着那根线，我就倒饬到最后，你猜猜线头抓在谁手里？
8: 谁呀？
7: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手里。陆雨涵吧？你是乔陆是吧？脾气还挺大。
0: 对，就是那种感觉。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导演刚才看这段戏也想起来拍这段戏的过程，是不是？
2: 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所以每一次拍的时候，我记得啊，那时候秦晋也是哈，那时候跟那个建斌的拍戏，先开始的时候都不融洽，后来就全部融洽起来。我就记得秦晋在现场，哎呀，好过瘾呐、演的就特别开心，他就哈哈哈就笑，就那个笑，那个哭，全是真实的，就像那个还了魂一样，那个人物。那个时候哈、就是我们这个剧组呢，由于建斌带动了整个这个剧组的表演的现场呢，非常的活跃。因为我们每一个演员，包括马伊琍，包括倪大红，哈、娟子，还有雷雀生，这些老师，他们有着非常扎实的表演的基本功，所以他们当他们进入到了一个规定情景的时候，他们都具备了可以扔掉剧本，可以直接接球哈，所以这个拍摄的现场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就是给了大家这样一个激发你创作的平台，这样一个气氛，有一个剧本的大概的线路，但是词儿他们是自由发挥的，就是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你说错了不怕我们再来一遍。包括刚才秦晋说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摄影师迟晓宁，他的对戏的理解和反应也达到了一个摄影师非常高超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他是不停地在调转机器，谁好他啪摄影机他就跟上去了，他能够及时的就把镜头调整了，及时的捕捉住每一个演员的那种细微的变化，这是很了不起的，不是一般的摄影师就具备的这种能力，所以就走出了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惊喜。
1: 今天几位的分享其实也刷新了我对胡导

0: 好的一个认知，因为我知道在圈内胡导是对自己的艺术水准要求非常严谨和高的一个人，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演员的表演上您可以给他们最大的自由，
1: 但是也有节制的哈。你看那个当时陈建斌犯轴啊、嗯、他就说哎呀我那个考完了以后我特别高兴我要翻跟头，我说 no 不行，他是个读书人怎么可能翻跟头呢。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特别明白的一件事，他的头套是粘的、哦、他想翻跟头，一翻跟头你头套就掉下来、哦、都不用我说怎么粘也粘不住，横不能长在你脑袋上吧好那你就翻吧结果他真的就翻，我们也真的就给他拍了，拍完了自己回来我说怎么样这个还是算了吧，算了就自己就不干，就是反正让你让他翻完了，他也过了这个瘾了。
2: 这大冲击。
3: 好的，那就再来。
2: 这一点都不会，还有研究生呢。
3: 我研究的都是理论。
4: 导演，你把我饭碗全砸了，全国的美食，
1: 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个创作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
0: 这部剧到现在啊，经得起观众截图看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当地的这样一个古建风俗习惯，包括人物妆造的那种还原。您看秦秦老师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那个发型都会有一些改变，您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巧心思呢？
5: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他的妆造必须要符合历史，一定要凸显这个人物的性格，所以陆玉涵比如说一开始那个小头发帘几根小头发帘在这儿，然后这个也是我跟化妆老师我们一块儿看那个民俗的图片啊，然后去找资料啊去查，然后我们去找那个小花布做那个他的发簪那些小点缀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做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给导演看，导演来定夺来选择。就比如说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拍那个洞房那个戏的时候，新娘的盘发成人了嘛，盘发，然后中间啊乔治云不愿意进洞房，闹了那么几番之后，哎呀陆玉涵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多受委屈啊，好后来然后又接受了，你不就是缺钱吗，那我帮助你，好那我们回门，然后梳回那个头发，然后不能给老爷子看见女儿受委屈啊，然后把银子借来了，借来了之后又梳回去，又是少女头，然后我要走了，仁至义尽我都做到了吧，然后他这儿不行了，哎呦我这儿好像嫂子也劝他了，娶进门的媳妇儿不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回娘家哦。那个陆玉涵小心思，我没有娘哦，眼泪汪汪哭，哎呀又开始心软哦，然后他又开始明示剪发，好然后再到说那行吧，那我接受了，接受了怎么接受，好然后他出去了，你等着吧，又重新来一遍结婚正式的，就在那个戏里边一下子把那个大辫子盘在后边一插，来吧好好的正式的行闺中之礼，这些都是跟那个戏是特别贴切的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有意思。所以这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好的团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0: 这部戏有很多让观众觉得很真实的部分，胡导小到一个小蝴蝶结的发饰，大到我们的住宅生活用具，这个是您给剧组提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对不对？
1: 是的，这是因为我们呢制片方哈、啊、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孟凡耀啊他建立的这个制片团队、非常的理解戏。我说我们这一次进的乔家大院是真景，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要让这个院子里的人都活起来，让这个院子重新充满生命力。所以呢，它带给我们的历史的气息、生活的场景，是他们当年真就在这儿生活的场景。所以我们的制片团队带着美术团队，拉着大车，就到了祁县的老百姓的家里，到村子里去收来了所有的我们的道具，我们片子里用的那些锅碗瓢盆啊席子呀什么，全是人家当地老百姓真实用的，我们吃饭的那些碗
6: 对
1: 后边都

0: 刻着乔家的字号的，啊，都是真的。那些大箱子、大柜子、那些衣柜都是当地收来的，老百姓特别支持，这还给个10块钱8块钱就租给你就用了，用完了你再还给他。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是由于当地的老百姓对拍戏的这个支持哈，才有了这部戏，也确实离不开。
1: 嗯，原来我以为真的是道具组在置景或是做道具，但没想到真的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提供了自己家的这样一个保存的物件。但也能证明哈，当地的老百姓多么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晋商精神和晋商文化。的确啊，通过这部戏火起来的不仅仅有这座古宅，其实还有故事当中的人物。

0: 送个饭吧，你着什么急啊？摔着了吧？
1: 啊！二奶奶不行了。

0: 我们心里有问号，为什么不走到二奶奶身边去看一看她，而是走在半道就停在那儿了？为什么这么处理？
1: 有些戏，比如说你觉得大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爆发，那种生离死别的戏，往往我们都会觉得要浓墨重彩。但是不一定。有些时候你淡的、轻的、远的、柔的，没有那种哭天抢地的，没有那些生死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我就像这个，就像每天这个如人饮水一样的自然。所以他最后我觉得切到那个一只鸟飞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就好像比如说这个女人，我觉得就像上天派来的一只她生命中的一只青鸟，然后呢给她带来了很多幸福，给她带来了很多美好的这个时光，时间到了这只鸟就要飞走了。我觉得所有的东西然后都放在这种惆怅里边，在情理之中，在意料之外。我觉得好的艺术家运用的这个技巧，运用的手法不会就是老是一套，
0: 不要按我们的习惯性理解去给满它。
1: 所以我挺喜欢这种处理的。
2: 对，反正这场戏拍的哈，前半生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么鲜活生动的一个女人，一个生命，然后在那一刻就像流星一样转眼即逝，生命的脆弱无常。我就觉得说，我说一定要让观众在这个时候扼腕，替他伤心难过，还有就是这个死一定要死在观众的心里。
0: 胡志峰老师，其实这还是胡梅导演对于艺术风格的一种处理，包括乔致庸最后的离世也是倒在了台阶上，一只瓢虫从手上爬过去啊，您怎么理解呢？
3: 我觉着好的导演，好的艺术家，他可能常常会出其不意，因为他给了足够的留白，我就不让你走常规路。大家观众正在准备拿纸巾，准备陪着大哭，准备浓墨重彩的知道这个时候音乐起来了，乔致庸该哭了，该浑身颤抖了，因为没给秦晋老师留足那个机会，哐当一把就倒了，还没反应过来，镜头对着你，留下的是一个呆在那儿的，但是那个乔致庸和已经不会再醒来的陆玉涵，而且间隔了很远。刚才建明老师说，就是画面上一只小飞鸟飞走了。

0: 观众还在期待，难道不会大哭吗？这么一个大家族，这么大事儿，该披麻戴孝啊什么的，这所有的想象都没出现。如此让你想不到的告别的场景，这就是胡明导演。
1: 我觉得建斌呢，在他的那个眼神当中吧，他撑住了这个节点。
2: 嗯，
1: 他如果接不住的话，那可能我们还会有另外的方法。后来我们给了几个镜头跟上去以后，我觉得建斌的那个表演，你能够感觉到他的心里是沉重的，是接受了的，他符合这个年龄吧，也是，所以是值得致敬的一个表演。
2: 刚才胡导在台下也跟我说，其实这部戏今天两位作为演员代表来到演播室，还有很多演员没能来，但胡导说我们还应该谢谢他们，记住他们。我们在这儿也做了一个简短的配角短片，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演吧。
3: 我不管什么陆家小姐、水家小姐，我就要江远英，我不管。
4: 你给我站住！难道你让你大哥和祖宗留下的产业就这么卖了吗？
3: 我不管！
5: 我打我自己行不行？你干啥呀你？我打我自己行不行？
6: 这事咱们可得倒到根儿了，是我愿意走，还是你逼我走？
3: 我逼你走？
6: 是你逼我？
3: 是你逼我？
6: 你逼我？
3: 你逼我？
6: 你逼我？
3: 你今儿还真走不成了，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
6: 我还非走不可了，我就。哎呦，等等。
7: 你说那个翡翠玉白菜，那是陆家的东西啊，你要怎么样？
4: 我现在就把它拿出去，马上就能当回十万两银子。
7: 别，那是30万两。
2: 像雷老师在戏里演秦青老师的父亲哈，你们有很多对手戏，是不是跟他演戏也是水到渠成的，就能找到那种父女亲情？
8: 那几个回门的戏那几场哈，我自己看着都会乐，有的时候太好了，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跟爸爸那种漏风小棉袄，
2: 对，
8: 哎呀，我觉得太好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你无比的相信，信任他，他就是你的父亲，然后就那么稳稳的，然后带着你，真的是老艺术家，特别厉害，演的东西都是那么的恰如其分，包括娟子，我们的大嫂，对，那个妯娌之间哈，那几次什么送钥匙
2: 啊，
8: 然后推钥匙什么那些戏哇，都设计的都特别好，演的也特别好，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2: 胡梅导演，您看当时的张译哈，他为了处理这个小伙计的角色，好像还加入了口吃那种个性化的表演，您跟我们讲讲好不好？
1: 张译戏份特别少，
2: 对，
1: 但是呢演得很精彩，
2: 一
1: 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群戏当中一下就注意到他了，就说哎，就把他叫过来，他可以演这个顺子啊，因为戏就那么一点点，他要爆发力很强，马上又接得住，你一下就显示了他的那个表演的那个基础和他的根底放在那儿啊。那个包括那个叫铁信石吧，那个演员都很棒。你像那个，你看像倪大红啊，当时陈建斌老师这俩人就相得益彰哈，你一言我一语，这词儿都接得倍儿利索，接的我跟你讲啊，现场拍戏的时候经常是全场就哈哈大笑啊，又兴奋得不得了。我们这个拍戏我觉得大家很享受哈，那个你来我往哈，就是互相的搭呀，带起了这么一个创作的氛围。
9: 演戏不是自己能来，一个人能来得了的，演戏必须要跟别人配合，而你的对手这些配合你的人，我觉得就像你自己一样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怎么可能演完一个40多集的一个大戏呢？
2: 其实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创作的氛围，让大家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创作经历。胡志峰老师，乔家大院是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的，这点您怎么看呢？
0: 在我看来，乔家大院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部诚意之作，整个创作团队是掏心窝子的在表达，他们完

0: 全忘记了在表演，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历史剧的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和创作方式。这些今天依然包括他们刚才讲的即兴创作，那么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创作模式或者创作方式。这种方式也是被大家不断的回味，不断的去模仿和学习，所以由衷的向乔家大院致以诚挚的敬意。
1: 谢谢，谢谢胡志峰老师。晋商精神在今天仍然在世代传承。我相信传承有两种，一种是他的家族后辈一直在坚守古训，恪守本分，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用他们的方式让这些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歌手龚爽，再次把这首《远情》送给大家。

0: 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电视剧《乔家大院》，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个人的成长印证整个晋商精神，用一个家族兴衰合拍一个时代命运。你懂得汇通天下的办法，只能以天下为己任。你明白祸通天下的秘诀，那便是仁义礼智信。再多的商号钱庄驼队都会成为过眼烟云，唯有你的爱深沉用一生挣脱不尽。大院青灰色的墙砖能胜过灿灿的黄金，那里有做人的本分，那里有可贵的良心。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胡志峰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现在我们请胡志峰老师、胡导还有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可以吗？好，我们也把刚刚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剧组的各位主创，请建斌老师帮我们打开它好不好？我想对于任何一部剧集来说，它总有跟观众说再见的时候，但是对于电视剧《乔家大院》来说，其中的仁义与诚信、坚韧与担当将相伴着观众朋友们一生入梦，日月长。在此我们再要感谢来到演播室的各位嘉宾老师，也要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和喜爱《乔家大院》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正在收看本期节目、守候我们节目的观众。让我们相约下一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
2: 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3: 都爱这个戏，全心全意的投入是一种享受。
4: 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三代，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5: 我觉得它是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2: 好的作品应该是像对生命一样。
6: 我以为他说的漂亮让脸，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积淀成的一种人品。
7: 感谢大家不抛弃不放弃，
8: 我说不能要我们干嘛，
9: 我们这组真的像一个家一样。
8: 贫这个事儿太难弄了，
10: 看这个有点想彪哥了，
11: 矮了脚长了腰。
12: 中国文艺中国好剧系列每周六正在播出。

0: 他去哪儿了？哦，没事儿，他很快能回来。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
1: 小东，
0: 秋寒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她正直、善良。 他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想象，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想拆散我们？你闭嘴！春秋阿姨，我怎么做才能顺了你的心啊？我想尽一切办法，我讨好你，我巴结你，可结果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告诉我，我改还不行吗？
2: 小东，不是你想的样，你别说了啊！你回去。
0: 春秋阿姨，秋寒是亲生女儿啊，她现在一个人走了，她冷了怎么办？饿了怎么办？她累了怎么办？在外边遇到危险，谁来保护她？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妈！
2: 闭嘴，小东。
3: 小东，小东，你听我说，
4: 我什么都不想听，现在。
3: 你不想听也得听。我告诉你，当年你二叔和春秀阿姨谈恋爱，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爷爷奶奶死活不同意把他们给拆开了。当时春秀阿姨已经怀孕了，那孩子。
4: 就是秋寒，你和他是一个爷爷的亲兄妹。
0: 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不可能！
4: 你不能再闹了，你要再闹，就是揭你二叔和春秋阿姨的伤疤，让全村人看笑话，你知道吗？啊！
0: 不，小东，不可能，这啊啊！不可能。

小东，我走了。离开是我最好的选择。让我们都忘掉过去吧，就当是在前生前世，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甜蜜的梦。如果实在忘不掉的话，那就把这段本该不属于我们的爱情，放到心灵最深处，贴上亲情的封条，永不打开，永不回味，此生无缘了。小东，哥，请放心，等我们都能把这段感情转变成亲情的时候，我会回来的。到时候还你一个阳光开朗、大气活泼的妹妹，永远不离开我们的天马山。

真没想到，蒋秋寒竟然是我的女儿。我说这姑娘脾气怎么这么倔呢？她这宁折不弯的性格，这不明明随我吗？秋寒，我的女儿，老爸，我无颜面对你了。春晓，当年你为什么不把怀孕的事告诉我呀？你自己一个人苦着挨着，我梁广发一个大老爷们，连自己的亲姑娘都不知道啊。春秀，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

0: 哎呀哎呀，你慢点吃啊，接着。
1: 哎呀，自打回来就在这忙活，又窝心又着火的，我都饿死了。
2: 我回来了。
1: 哎，你春秀阿姨和秋玲咋样了？
2: 反正经过我的一番劝说，现在吃东西了。妈，你说我秋寒姐是不是跟……
3: 别听外面那个嚼舌头啊，管好你自己的事儿。你小舌咋回事啊？
4: 我俩黄了。
0: 怎么的？黄了？姑娘啊，这么大事儿，你说黄就给黄了？这你怎么还能自作主张呢你呀、啊？
4: 你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0: 我不管，我是你爸呀，还我不管，我怎么能不管呢我呀？
2: 那现在已经黄了，你想咋的呀？
0: 那你能不能告诉跟家说一声？
3: 哎呦我，哎行了，我觉得黄了挺好的。吃饭去。
0: 黄了还挺好的。嗯。
2: 妈，你听这声像不像是铅锌矿的开炮声啊？

0: 清凉。
1: 嗯。
0: 哎呀妈，这都5点多了，你咋才回来呢？这咋的了？咋造成这样呢？干啥去了？啊？
1: 矿上干活。
0: 那矿上不是白天干活吗？
1: 那白天不让干，晚上干。
0: 咋还晚上干活呢？你们不是经过国家允许了吗？
1: 行了，你别管了。

0: 你不是说不洗澡、不洗脚、不让上床睡觉吗？我现在这睡。
1: 今天破例啊，早上午睡去，快走，来来
0: 你别走，
1: 来，
0: 行了，你甭管我。

0: 哎，主任，你昨天晚上听不听到放炮声？
1: 我正要跟大伙说呢，你说这炮声是从哪儿来的呢？
2: 哼，那是从哪儿来？肯定是他们铅锡矿采矿放的炮呗。不，他们这胆子也太大了。
1: 不是这事儿吧？咱们不能自己在这儿猜测，得找到证据。
0: 对啊，
2: 要不然晚上我上山看看去。
0: 嗯，你应该去看看去。
1: 行。行，不说这事儿了哈，咱们商量下一个事儿。
2: 嗯，
1: 小东呢有点特殊情况，我不说呢大伙儿也都知道。咱们呢也都理解一下，让他缓两天啊。
3: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0: 小东，你就歇两天吧。
2: 是啊，这村委会有大伙儿呢，你不用着急。
1: 行，小东，那咱们开会啊。
2: 好，
4: 李科长，
2: 嗯，
4: 哎呀，你真行啊，还亲自跑一趟找李鲜花，当面交流交流啊。
5: 自从上次的群体事件发生之后，我深刻的检讨了一下。古人云“强龙不压地头蛇”，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三十六计里面有一计，叫做围魏救赵，你知道吗？
4: 哎，李矿长行啊你，啊，连兵法都研究上了。
5: 嗯，
4: 我也爱看书。这个围魏救赵啊，实际上跟曲线救国差不多啊。
5: 我是这么觉得。
4: 嗯，
5: 咱们只要把李鲜花给安抚好，咱们就等着安心的赚大钱。
4: 这句话是对的。

0: 这村委会看着挺像样啊，是吧？挺好啊。哎，李矿长，你比较有性格，李主任也有性格，你俩千万别正面冲突啊！
1: 放心，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
0: 好好好。
1: 我刚才传达的马县长那个指示，大家一定得记住了啊！
2: 记住了，
3: 放心。
1: 绝对不能冲动，不能闹事儿。就算别人闹事儿啊，咱也主要的就是收集证据。
0: 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啊，
2: 好，好，好，没问题。
4: 记住了，
0: 收到了。
1: 小东，你这儿还有啥说的吗？
0: 啊，没有。
1: 那行。
0: 哎呀，都在开会呢啊。来来来，这个我给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李先华，
2: 这是党支部副书记。
0: 那个呢是交大每日交会的。 那是质保委员啊，还有其他的啊。我呢，不用介绍，大家从他的皮肤颜色就能够判断出，这应该是个开矿。东北亚矿业集团牛总派到咱们村千辛矿的李钊李矿长。
5: 各位领导好，李主任，上次的事不好意思，鲁莽了啊。
0: 有事儿就说吧。
2: 有点事儿，要不然的话，咱们换个地方单独交流几句，行不行？
3: 行，那就去我办公室吧。
2: 好吧。啊。
0: 散会。
2: 李矿长呢，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们好好沟通一下。无奈呢，矿上吧事务繁多，他也日理万机。今天呢，终于抽出这么一个时间，我希望咱们双方一定要看在团结一心、共同发展天马山村这个大局上，让咱们呢都能成为好朋友，好不好？
5: 对对对，讲得太好了。能以我们天马山村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朋友，我们随时欢迎。
6: 还有啥事儿吗？没事啊，我们还要开个会。不，有事儿，但是也没啥大事儿。我想说的是啥呢？我们公司在天马山投资开矿，是希望得到当地领导的支持。换句话说，我们开矿也是造福百姓。那将来你们有什么困难，比如说要建老年公寓，比如说搞投资旅游。

0: 是吧？只要你李主任提出来，那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你们。
1: 李总啊，那真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
1: 我们村啊，还真没啥需要你帮助的。我就希望啊，你们在开采的时候，不要污染我们的青山绿水。
0: 李主任，你看你这话说的，这污不污染，国家有相关的法定法规和相关的监督部门。哎，领导，你们就不要跟着操心了。
2: 李矿长啊，啊，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我们喝的是天马河的水，吃的是天马山下种的粮食。你把我这山和水都给污染了，我们老百姓怎么在这儿生活？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和我们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关心的重中之重就是环境污染问题。你说呢，李矿长？
0: 领导放心，我们肯定会重视这个环节的。
3: 是是是。
0: 那为了开矿不污染环境，我们花重金从国外引进了最先进的排污设备。但是领导，你们想啊，从国外运输到国内，那是需要时间的，那不像咱们早上从线上买鸡蛋，下午就送到了。
1: 那你们等排污设备到了再开工啊？为什么现在晚上偷偷的在山上放炮开采啊？
0: 晚上放炮？
1: 没有吗？
0: 那当然没有了。我跟你讲，李主任，你这话可不能瞎说。在这个排污设备没有引进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开矿的。青山啊，你说有没有？
4: 没有吧？
0: 那当然没有啊！
1: 真没有啊？
4: 应该是没有啊。
2: 那秋良叔啊，你给解释一下这晚上的炮响是怎么回事？
4: 晚上这炮声不好说呀。咱们这一代一般个别结二婚的，他也放炮。
1: 那咱村还有半夜结婚的？
4: 不是说咱们村，就是附近这一带，你万一半夜闹洞房，他会放点炮烘托一下气氛嘛？啊，
2: 秋良叔啊，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就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还是可以分清炮和礼花的声音。
0: 不是，两位领导，你们什么态度啊？这县委县政府都支持的，你们当地不管是吗？我
4: 李矿长，情绪别激动。
0: 我们是为了天马山这个。
4: 我知道，这领导的态度很中和，他说的炮是炸石头，
0: 什么态度
4: 的炮是主要看礼花啊。
5: 小雪，嗯，那个开业的时间你想了吗？哎呀，
6: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自己寻思了一下哈，我觉得8月8号比较好，那天又是周六，人肯定能来的特别多，而且八八又是发发的意思，你觉得怎么样？
5: 行，那就8月8号。
6: 行，那回头咱俩还得统计一下，到底要来多少人呢？安多少桌啊？这些。
5: 那个请柬，都买好了。嗯。之后咱俩商量看看再邀请谁。
6: 行，走
5: 吧，走吧，
6: 先走吧。
2: 罗婶，我们刚才说到哪儿？
1: 小东，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老婶看着你也特别心疼。但是你说感情这事儿吧，老婶也帮不了你。你坚强一点。
2: 老婶，你啥也别说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我现在只想把工作干好。老婶。那个，我们的资金已经没有了，还欠了不少材料钱。山西和河南的两个工程队的工头现在也联系不上，工人们想回家，我们是让人走还是不让人走？
1: 不能让他们走啊！现在山上那个半拉子工程扔到那儿，那就成烂尾工程了，那咋整啊？
2: 关键是不让他走，他们现在没活，干靠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所以我说的呀，拿村里土地贷款这事儿，不能再拖了。
2: 这事儿坚决不行，老师，这容易出问题。
1: 不是，现在不是出不出问题，我们得有钱呢，把这个工程继续啊。
2: 那也不能因为钱就做违法的事儿啊。就算村民全部同意你贷款，你又能贷出多少？贷出1800万，对于咱们现在来说，那也是杯水车薪啊。
1: 那也总比耗着强啊，这一撒手就全废了。

0: 那什么，
1: 他那饭店说8号开业，出去送请帖去了。
0: 也这么大工程。

0: 八号就开业了，对呀。哎，咱这花轿咋样了？差不多了。哎，花儿啊，这回上市的老好了，全自动的，自动保暖系统啊，自动浇灌系统，只要一到时间来，咔咔就自动喷水了，老先进了。哎呀，这可真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想一把火把我给烧趴下了，太不了解我李鲜花。
1: 我这叫越挫越勇。是，我也一脸。
2: 谁也压不倒你。那是。你收拾收拾吃饭吧。嗯。哎，不是我咋听说小春到矿上班去了？
1: 对呀、啊，他当什么保安队长吗？哎，怎么把那炮是他们放的呀？
0: 那还有谁呀、啊？
2: 他们承认了。
0: 不抓着他手，还指着他承认呢。那还抓不？抓！
3: 主任，上午千星矿那李钊干啥来了？
0: 还能干啥来呀？给我们放烟雾弹来了。
4: 放啥烟雾弹呢？
0: 哎呀，他们说花了重金从国外进口了一批什么排污治污的设备，还跟我保证，说设备没有来之前，他们绝对不会上山放炮。我才不信他们的呢！
5: 千万可别听他们说那话，都是鬼话。
0: 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李钊的矿长啊，跟我瞪着眼睛说瞎话，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上山放炮。那个晚花都跟我说了，邹庆良白天在家睡觉，晚上上山到矿里去上班去。
6: 那晚上那炮声哪来的呀？
5: 那我清凉叔还兴师大胆的给我打保票呢。
0: 这样吧，主任，晚上我组织几个人上山看看，看看他们到底干啥呢，接接他们老底儿。这个老底儿啊，肯定是要接，但是咱们换一种方式，千万别跟他们干起来。
7: 李主任，接下来该咋整啊？
0: 这样，你们几个男的现在开始回家睡觉去啊，把手机充好电，咱们上山呢，主要就是拍一点视频和照片啥的，啊，咱们掌握一点证据。
8: 咱们有图有真相了，看他们谁还敢耍赖。
9: 哎呦，我真拿事儿，我就不去了。让我家挚友去，你还行不行？
10: 行，那你让挚友来吧。
9: 好，
0: 我再次提醒你们啊，这次晚上上山绝对不能跟他们发生冲突，你听见了吗？
9: 听见了。
10: 爆破部门收到请回答，炸点是否已经不好？
11: 完毕，好嘞，完了，赶紧撤到安全区，准备引爆啊！撤到安全区，
12: 小郑，哎，这个各个路口都安排好人没有？闲杂人员绝对不能让他上山啊！
13: 安排安排。
11: 你干啥呢？你不得打着提前量吗？你干工作你得提前准备好啊！你赶紧。
13: 大队长，大队长，
12: 到！
13: 你看这人咋没安排呢？我不跟你们说了吗都？
12: 到路口给我堵着。
9: 是，召集人马，闲杂人等谁都不让来，听见没？这是。
14: 安排完了，是你刚才才安排的，以后必须提前布置啊！行。
9: 我们已经撤到安全区。
11: 老沈，他们要引爆了。
9: 对，太紧了。好，看我手势，听我口令，准备引爆啊！
10: 引爆。

0: 哎，怎么像吊沙石啊？嗯，什么情况？是不是上面有人呢？
1: 不可能有人，刚才爆炸崩的余震，
0: 不太像，劲儿没那么大。我怎么没感觉地下在动呢？
2: 小辉，啊，
0: 你上去看看，估计是有人。
1: 不用上，那不可能有人。
0: 咋不可能？你赶紧。
1: 那个上面的人，我看着你们几个了。那除了男的，就是女的，除了女的，就剩全是男的了。别搁这藏了啊！
0: 往
1: 下来吧。
0: 没人，还有人？他有人让你这么一喊，你喊跑了，你赶紧，
3: 你看没人，
0: 过去。

0: 亲，快看一眼，快！
1: 快点，咱走吧，换人看见我们了，走吧，走。
0: 哎，你们俩啊，刚才你看，这炮放完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些料迅速装车，运送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下半夜还得接着再放呢啊！
2: 好，
0: 快快快！

0: 你妈怎么还没起来呢？哎，
1: 这别耽误了。嗯，昨晚三点多才回来。
2: 干啥去了？
1: 说是上那个天马山看看有没有崩矿的，一天就从来没用的心。
2: 雪儿，
1: 嗯，
2: 雪儿啊，
1: 哎，你看看啊，嗯，这我拍的那个视频，拍的吧效果不太好，你看怎么能帮我处理处理啊？
2: 你这拍的啥呀？一点都看不清楚啊！战争片啊？什么战争片啊？这是昨天啊，他们在千星逛偷着放炮开采，我和你小东哥去找证据，现场拍的。你看能不能用？看看，
1: 有的能用，有很大一部分太黑了，完全用不了。
2: 不是你不是高手吗？你帮我处理处理啊！你快点，
1: 你处理这玩意儿干嘛呀？
2: 这很重要，嗯，这就是他们污染环境的证据，没有证据他们能承认呐？嗯，
1: 行，嗯，那我尽量帮你弄吧。我要弄不明白的话，咱给送到县里去，我那儿有同学，人家专业的，肯定弄整明白。
2: 那行，
3: 这啥也看不清啊，
4: 太清楚了。
3: 是啊，我这段在河边录的还行，能看见那个污水往河里流，嗯，但是山上放炮那段，除了能听见声，再就看点雾。
2: 这看不明咋回事啊？哎呀，我录这个吧，我让小雪帮我剪辑了一下，我这个还行，有一些能看清楚。
5: 那挺清晰。
4: 主任这个还行。
2: 小雪还说呢，要发到网上去，我没同意。我一呢是怕打草惊蛇，二是怕引发一些别的乱子来。
3: 对。
2: 等我把这个视频剪辑好了，我就给领导送去啊。嗯。另外呢，就是咱们村拿土地贷款的事儿，我跟小东副书记商量好了，他也同意了。 你们心里都有个准备啊！
3: 没问题。嗯嗯，这段时间啊，回家就跟家里的亲戚啊、朋友啊，把这事说一下，跟大家把这个事儿先通通气儿。嗯，
6: 行，你放心吧。嗯，
7: 放心吧。

0: 咋的？不认识了？搁哪整身衣服穿呢？我现在矿上上班，矿上为我量身定做的。我现在是矿上的保安大队长，手底下也就几十号人吧。妈呀，那官不小啊！官大官小的，跟你也没啥关系。嗯。哎，对了。
1: 你跟那个厨子，可不是伙夫啊，处的咋样了？那可老好了，因为我俩不是一起开饭店吗？所以每天呀都得在一起。最近呢，那饭店要开业了，到时候你可一定得去啊，这是我俩大喜事儿。哎呀，
0: 我现在呀今非昔比了，自从当上那个保安大队长，时间呢比较紧。
1: 特别忙，去不去啊？还不一定呢。嗯。但是提前呢，得祝贺一下，是吧？谢谢。
0: 恭喜恭喜，关门大吉。
1: 瞅你到那出跟个王八似的。
0: 下次把这院子扩宽点，是吧？ 倒不回来车走，
1: 你扩吧，你扩吧，赶紧的吧。哎呀，
0: 下次也不来了。哎呀，走了。
1: 来天那潇洒那出都哪去了？这家给你嘚瑟。
0: 再见。

0: 花婶，哎，你猜我来有啥好消息？珊珊，
1: 来看看，秋寒有信儿了啊！
0: 快来，快过来，过来！
1: 哎呦我的天，我要给我姐打个电话，
0: 赶紧的。
1: 怎么样？无法接通，
2: 打不通啊！
0: 别打了，我都打了，我在服务区。
1: 我估计啊，秋寒还是不想让咱们找到他。反正他来信儿了，平安，你就放心了，对不对？也行，知道他平安就行了。
0: 行，秋寒这儿也都平安了，你也就踏实了啊，振作起来。这个烧烤店、客栈、该营业营业。
1: 你可不能再加憋着了啊！你再憋出病来，你让秋玲咋整？哎呀，
0: 花婶，你都不知道，我妈还长了有搬家呢。
1: 媳妇儿，我主要是怕，你怕啥呀？怕，咱啥也不怕。切，他们爱说啥说啥呗，嘴长在他们身上是吧？日子是咱们过的，你只要把日子过好了，那才是最大的本事。你说我刚当村主任的时候啊。
0: 大伙说三道四的，我才不管呢。他们越说到我，我越要把事儿做好。这个你得学我啊。妈，我花婶说的对，咱们这个烧烤店和咱家这个客栈还得接着干。哎，咱家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以后，我觉得我感觉我也长大了。以前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咱们呢得向前看，咱们不但得干。
3: 咱还得干好，干出个样来，谁也不敢笑话咱们。你说是不是花婶？
0: 你看人家秋玲，小小年纪，人家活明白了，你得学着点儿，啊。妈，咱明天就重新开业，你看行不行？
1: 有啥不行的呀？
3: 要不然，就按你俩说的，咱们明天正常营业。
0: 哎呀，太好了！
4: 行，哎，花婶，你吃早餐了吗？
5: 没有啊，我这着急嘛。
4: 我去给你整点酱去啊，你等会儿啊，拿筷子拿碗啊。
5: 就缺这口。哎，秦亮，哎，二哥啊，哎，李钊呢？
6: 他这一大早开车进城了。
4: 进城了？
5: 嗯。
4: 哎，他答应小春晚上吃饭，这不说走就走了？
5: 等他回来再请他吃呗。
4: 哎，嗯。
5: 他说要去拜会李鲜花，你领他去了吗？我带他去了。
4: 怎么样？
5: 哎呀妈，一点面都没给呀！那绝对是菜刀砍车轴，直接干卷了。<笑>行，让他尝尝李鲜花的厉害，没坏处。
4: 我本来还以为啊，他能把这个事摆平捋顺，这样的话，你说关系一融洽，那李鲜花就少给咱们找不少麻烦，是吧？没想到一点面都没给。哎，不过。
5: 我听说李鲜花现在又麻烦了，
4: 什么？村里这个工程停了，没钱了。哟，那没钱，工人可就留不住了呀。
5: 是啊，
4: 还得整钱呢。我跟你讲，最后一步没有办法呀，没准就得动用村里的公用土地来抵押贷款，那事儿可就大了。
5: 不是，这一步棋要是走的话，太危险。
4: 嗯，是不是？

0: 村里那么多的事儿，你快去忙吧，这儿不用你。没事，淑玉，以后这种体力活啊，你就都别干了，我抽空就都帮你干了。
1: 春玉，这都忙完了，我就回去上班了。好，东，谢谢啊。没事，
2: 春玉，我走了。
1: 谢华，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2: 对，有几个事儿跟您汇报汇报。嗯，
1: 什么事儿？你说。
3: 还是我们村迁新矿污染的事儿。这有在这呢，啊，小哥人。干啥呀？
4: 我干啥呀？你咋来了呢，小村？
3: 你跟谁俩小村小村的呢？你跟名字强见过，管我叫声哥呀？
4: 还小村小村的，没大没小的。
5: 秋玲，秋玲，你出来一下。你还有事儿啊？我这挺忙的。
3: 晚上我请我矿上领导吃顿饭，跟你订座。
5: 这本儿在这儿呢，菜单在这儿呢，自己照着写吧。
3: 不是。
5: 啊，对了啊，一会儿写完了把押金交一下，200块钱押金。
3: 我订座还用刷押金呢？你多啥呀？小梁，我发现你现在跟我怎么大大不起脸的？我哪得罪你了？
5: 行不行完呢？
3: 啥了？
5: 你拿来呀！
3: 还忙着去呢。这啥孩子这是？
2: 梁广发他们也太不像话了，政府反复强调，在没有环保措施的条件下是不允许采矿的。他们居然敢晚上偷偷采。李先华，这事儿你做的对，但是这个视频先不要发到网上，以免不必要的麻烦。你把这个视频发给我，
1: 好，
2: 我要向县委汇报。
1: 我发过去了。
2: 嗯，我收到了。
1: 鲜花，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啊。好的，马县长。嗯，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上次在市委会上发完言，咋没动静呢？嗯，市委领导他们对我们天马山开矿这个事儿是个啥态度啊？
6: 目前还没有消息，是个啥情况，现在也不好说。
1: 哦，那行，马县长，我家里还有摊事儿呢，那我就走了啊。
2: 哎，好，
1: 马县长再见。
2: 哎，好嘞。
1: 李主任，你女儿那笔贷款马上就可以放了，她那小楼买的可真够便宜的啊！
2: 你说那小楼啊，空在那儿都七八年没人住了，那风吹雨淋的，再没人经管就废了。再说呀，那是苗长喜的堂兄，所以卖的便宜。哦，哎，侯经理，就是我们村拿公共土地贷款这事儿，你们行里怎么商量的？
1: 我知道咱们村急用钱，昨天我们主管业务的行长开会回来跟我说这个事儿了，他同意了。
2: 呀，那太好了。
1: 那什么时候能办呢？但是呢，得征得咱们村民的同意，毕竟这个土地是大家伙的。如果老百姓不同意闹事儿，我们银行这块压力就比较大了。
2: 侯经理，嗯，你说这十个指头还不一边长呢？
1: 是是是，
2: 要真让村民都同意，这事儿挺难的。
1: 所以说你要回去做村民的工作呀，这样咱们银行这块才有可操作性啊。
2: 那你说的村民同意是不是大伙儿都得签字画押呀？原则上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咱们贷款的期限比较短，也可以咱们村里召开村民委员大会，然后咱们所有的支委在这个会议纪要上签字，只需要向银行提供这份会议纪要就可以，也可以。嗯，那我明白了。嗯。
7: 你们到底行不行啊？滚吧！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在这个？

0: 这是干下去了，干什么？你这一出一出的，刘站
1: 长，你先别激动，消消火。这怎么回事啊？你把我们都蒙了。
0: 你们让人告了，知不知道啊？
1: 告了。这告我们啥呀？
0: 你们矿上在没有任何排污治污设备的前提下，私自开采，让人入了视频了，不知道吗？
1: 那你真不知道。 这谁录的我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咱们那天开会是那么决定的，有什么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你还说了呢，是吧？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呀。我们的办法就是先开工，赚了钱再去进那个治污设备。不是，谁给我们录像来呀？
0: 你们村的李鲜花，录的视频交给了马天云，马天云直接给了县里杨书记，杨书记给我打电话了。
1: 给我这顿批评，最后告诉我，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我这镇长就别干了。我镇长，你消消火，这有什么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呗。啊，这晚上开工嘛，这不是我的主意，是吧？这是牛总凤荣他指挥的，啊，因为他是最大股东。
0: 我们不听他听谁的？赶紧告诉凤楼，把这个治污排污的设备都整齐全了。你整到位了，到时候李鲜花还能说出啥来？
1: 不是大哥，这个排污设备哪有那么简单呀？
0: 是，
1: 就为了这事，你是不知道，那牛总小腿都跑细了，他跑了多少印啊？逮不出来，暂时。
0: 当初告诉你们别整这个，不听不听。你现在成啥了？手里的刺猬，扔可惜，不扔扎手。
1: 关键现在不在我们矿上，那村里吧总来闹事儿，只要我们开工他们就闹，开工就闹，那怎么办嘛？我总得想办法解决呀。
2: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掉李鲜花。

0: 你要不好意思说，我来替你说吧。
1: 啊，你说，
0: 我们一家都同意小春和小雪解除婚约。
2: 爸，
3: 今天我正式和苗志强订婚了。
4: 不是清凉叔，你这不乘人之危吗？
5: 我们就是谁给钱，我们就跟谁干去了。
6: 大叔大哥，你们再宽限两天就行。
7: 咱们这次去县里请愿，就两个要求：第一个，把李鲜花从村。

0: 关键现在不在我们矿上，那村里吧总来闹事儿，只要我们开工他们就闹，开工就闹，那怎么办吧？我总得想办法解决呀。
1: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掉李献花。
2: 不是说拿就拿的吗？他是通过民选上来的主任。
0: 对，我是当过村主任，我还不知道吗？那村主任不是说拿就拿下去的。
1: 那咱们不拿，我觉得他也干不了几天了。我给李鲜花列了三大罪状。这第一，啊，他多次煽动村民发生集体的事件；第二，也是最错误的，他搞旅游，为此村里拉下了2000多万的巨额债务，还留下了一个烂尾工程；这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他想拿村里的公有土地到银行去抵押贷款。如果这件事他一旦办成了，旅游搞不下去了，老百姓的地没有了，不用咱们拿，老百姓就把他公家贷了。
3: 行啊，不管你们怎么解决怎么处理，就是不能再给我添乱了，明白吗？
4: 银行方面就是这个意见，大伙说说想法吧。
5: 咱们村有上千口人，要想大家都签字，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现实。
6: 梁广发当了这么多年村干部，能不交下几个人吗？他们不可能同意。
7: 是。
8: 那咋整啊？
4: 那只能想最后一招了，就是做一个村民会议纪要，咱们支委啊在上面签字。
5: 这不行，你不开村民大会就做纪要，你咱们做假吗？
9: 那开大会的话，这事儿更办不成了。
4: 这样，拿村里公共土地贷款这个事儿啊，先放一放，不到万不得已啊，我不会让大伙儿跟我一起担风险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咱们村委会的所有成员，还有支持咱们村搞旅游开发的村民，把自家的房子拿出来，到银行去贷款，贷出来的钱呢，借给咱们村里，咱们付利息，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觉得这可行。
9: 这个办法倒挺好，但是能贷出多少钱呢？
4: 能贷多少是多少，只要这个项目不停，就有希望。
8: 主任，我先把我家房子拿出来贷款。
10: 我家房子也拿出来。
5: 我也同意。
11: 我同意。
12: 我支持你。
11: 我也同意。
1: 我回跟孩子商量商量。
4: 不强求啊，大伙儿自愿。
13: 你说要把咱家这个房证还有那土地拿出去抵押贷款，这要出事的话，那不全完了吗？啊，你说我这病病殃殃的吧，到处都用钱，再说了，你都老大不小了，那用钱的时候在后边呢。哎
5: 呀，也是啊。爸，你说我后面最大的事儿是不是就是结婚了？
13: 嗯。
5: 那我这辈子就不结婚了。
13: 混账话，你不结婚，你不结婚，那老梁家不断烟火了吗？
5: 反正我结婚这事儿也八竿打不着了，留房啥用啊？没用。

0: 不是你这孩子搁这成心气我呢，是不是？啊？
1: 爸，你叹啥气呀？你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0: 行了，我呀到岁数了，我这两眼一闭呀，这玩意儿全都是你，不管，你爱咋折腾就咋折腾吧，行吗？
1: 你看，来来来，爸，还是我爸最通情达理。
0: 行行行行行了，别跟我上汤上药的了啊！
2: 爸，你少喝点。
1: 爸又喝上了，
2: 天天喝呀。
3: 酒入愁肠，愁更愁啊！
1: 我这饭店周六就开业了，你说你还愁啥呀？
3: 儿子，李先华要拿咱自己家土地抵押贷款，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答应啊，你跟小雪有这层关系，你说我要是答应了呢？这风险也太大了，
1: 这能有啥风险呢？
3: 还有啥风险？这农民要没有了地，喝西北风的；再是说你那旅游要搞不成的话，那饭店能行吗？
1: 爸，你把心放肚子里，这旅游成不成，我这饭店都没事
3: 儿。你总没事儿，你总没事儿。
1: 你看，
3: 那咱家啥都没有了，你老弟也到娶媳妇年龄了，谁家姑娘愿意上咱家来呀？
0: 爸，我这事儿呢，你就不用操心了。本人在这里正式宣布，我要当兵去，报效祖国。
3: 啥？要当兵啊？
4: 你要拿房子和花轿抵押贷款？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
5: 谁发烧烧糊涂了？你急啥呀？
4: 我能不急吗？就能看着这俩家姐都搁这嘎达呢，啊，你还要给我抵押出去？
5: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那我要不带这个头，那谁能信服咱们呢？
4: 还没办法呢，那也不能都抵押出去啊。这日子让你过的稀里哗啦的。
6: 这个店我觉得这烧烤太好吃了，哎呀妈
7: 呀，好吃就行，
8: 好吃你多吃一点啊，好好吧啊。
7: 敬你了，
6: 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来，
8: 矿长辛苦，
9: 对，矿长最辛苦，
8: 是不是？
3: 咱们敬矿长啊，
4: 敬矿长来。
3: 嗯嗯，矿长你少喝点，喂喂，
10: 没事，
6: 咱今天高兴，
8: 少喝点，让矿长，
9: 对对对，
8: 这马上喝大了，这不行。
6: 这段时间真的，春儿，哎，上点心啊，
3: 好
11: 啊，秋玲，秋玲，你来一下。
3: 他腰子烤的可好了，嗯，
12: 好。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3: 那个矿长，牛腰子、羊腰子，什么盐爆的、麻辣的，你看你吃哪样？
6: 那就都来一份呗。
3: 行，秋玲，一样来一份。
12: 卖没了。
3: 哦，矿长卖没了，咱吃点大串呗，那就。
6: 不是，不想你来。咋的？是我们差钱还是咋的？咱为啥没有了呢？
12: 卖完了。
6: 那我不管。我跟你讲，小春，我今天我必须得吃到药的。
12: 不，先生，您是来找茬来了吗？
6: 姑娘，我找啥茬呀？不是，姑娘，你们很熟啊？
3: 那我们那
8: 本村的嘛，
3: 从小一起长大。
8: 对。
6: 有对象吗？
12: 能吃吃，不能吃滚。
3: 快点，
13: 话赶
3: 快
13: 到这儿了啊！
3: 来来来，秋玲，
13: 坐，
3: 你去烤串去吧，去吧。
6: 不是你烤啥串？你过来。哎，
8: 快，忙，
3: 不是烤啥？
4: 你烤串来啊！没事啊。
6: 不是你们别唠，我不行，我今天我这串，我这腰子我一定得吃。秋玲，你是不是跟我说过？嗯，说这家店的老板娘。给李鲜花是好
0: 的，是，李鲜花是李鲜花，田君秀是田君秀，这是两家事儿啊。
6: 那我不管，你今天必须得让我吃到腰子，要不然我店给他砸了。
3: 不是，哎，不，矿长啊，
1: 你这脾气得收拾吧，这砸人店，咱以后在屯子里边咋混呢？
6: 不是，那梁小春来，你告诉我。

0: 不是今天你说要请我吃腰子，
1: 对，腰子，卖没了，咱吃点。
0: 卖没了是理由吗？
1: 吃点大串不也一样吗？
0: 吃什么大串？梁小春，我跟你讲，这顿饭我吃的不高兴，我非常生气。
1: 哎哎哎，
0: 我告诉你，梁小春，今天就是你这顿饭请的不明不白的。
1: 不，馆长，你是不是喝多了？
0: 喝什么多了？梁小春，我告诉你。
2: 别打！别！千万别发生流血事件！放下手机啊！同志放下，放下！放刀子！放！志勇，志勇，志勇，
0: 过来！
2: 别动！行了行了，放！
0: 干啥呀？
2: 我们都是犯。
0: 今天矿上喝点酒啊，这个我有点误会啊。
2: 咱先到这儿，好不好啊？把东西放下，给我个薄面，行吗？你们俩给我个薄面，行吗？矿长，啊，梁老师，
0: 愣着干，走啊！小眼镜啊，等着啊！小眼镜，
1: 志勇，好，志勇，
0: 志勇，
2: 干啥？志勇，
0: 对，你消消气儿啊！
2: 行了行了啊，就算了。
0: 那个买单走了，
3: 秋凉，多少钱？滚！
0: 你这啥对我这样事儿的呢？
3: 恶心！
0: 是我承认，我不应该拿你气力消血，但是你跟这没有关系，
3: 就因为你姓梁。
0: 姓梁咋了？
3: 回家问你爸去。

0: 小算盘，
1: 啊！
2: 你太过分了吧！你干啥在背后嚼我舌根子？我就跟矿上介绍一下情况。
0: 行了行了，别说了。
2: 小算盘，你就不是个东西，知道吗？咋的？帮着外人，欺负咱本屯人是不？
1: 孩子。你千万别恩将仇报啊！
2: 咋的？
1: 我刚才好心好意，他们仨人跟你一个人打起来，这后果他也，是吧？不堪设想。
2: 别说了，别说了，
1: 就这么着吧啊！
2: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1: 走了，走了啊！哎呀，挺好。
3: 你这手，没事吧？
4: 没事。
3: 志友。你哆嗦啥呀？你害怕了？
4: 咋的？我害怕
3: 啊！
4: 他要是真敢跟你耍流氓，我真得扎他，知道不？哎，
3: 想不到，还挺爷们儿的哈。
5: 到底吃还是不吃啊？这一天天跟丢了魂似的。
6: 啥叫我丢了魂似的？爸，我是发现了，你就是看不上我。
5: 我怎么看不上你了？啊？你说你这一天抽筋拔骨的，我的话你怎么就不听呢？
7: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儿子，听你爸的没错啊，好好吃饭。
6: 我啥时候抽筋拔骨的了？我还不听你话呀！你让我上矿上，我就上矿上；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你还想让我咋的呀？
5: 我不想让你咋的呀，我就想告诉你，那李小雪有什么好的啊？
6: 那么好姑娘不有的是吗？
5: 你要是真娶了她，她要是像她妈那样，你哭都找不着门。
6: 我愿意，我愿意，
5: 愿意愿意。那个蒋秋玲挺好的，你为什么就不喜欢她呢？
7: 就是。那秋玲多好啊，哪儿比不上李小雪呀、啊？是不是、啊？
6: 爸，你不提这个事儿，这事儿我还忘了。你都交一些啥朋友啊？
5: 怎么了？
6: 那个李昭是什么人呢？在秋玲那吃烤肉，说话那个恶心，秋玲都急眼了，给我一顿骂。
5: 给你一顿骂？不是，那秋玲不是挺喜欢你的吗？
7: 就是啊，儿子，要不。我找秋玲说说去，
6: 说啥呀？说呀。

0: 你别说我不喜欢蒋秋玲，我就是现在喜欢人家，人家也不可能跟我好。知道因为啥不？
1: 因为啥呀？
0: 因为我姓梁。
1: 姓梁怎么了？姓梁啊？
0: 爸，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1: 什么？我真不知道假不知道的。
0: 现在全村人的眼光看咱们都不对。原来我走到哪儿跟我打招呼，现在这小村子都没人叫我爸呀。你这底下到底干啥事儿了？把人老蒋家给得罪了，把咱全村人都给得罪了。
1: 不是你爸这个当村干部这么多年啊，能不得罪一些人吗？
2: 就是，那个儿子，别听别人胡说八道啊。
1: 哟，老谭。哎，
3: 老叔，
1: 吃没吃呢？没吃，一起吃吧。
2: 啊，好。你俩吃不吃完了？
3: 妈，你干啥呀？啊，
2: 那我不吃，吃过了。
3: 老叔。
2: 哎，那个春儿啊。
3: 哎，老叔。
2: 这老叔得说两句了。你说你跟小雪她处那么长时间了，这婚都定了，那咋说黄就黄了呢？
4: 梁武才，你啥意思啊？啊？你怎么还跑我家数落我儿子来了？你咋不说你家那李小雪和那个苗志强成天鬼混在一起呢？到现在你还把那不是都放到我儿子头上了？
5: 小雪跟苗志强开饭店之前，他俩不就闹别扭呢吗？
4: 我看你就是倒打一耙。
5: 我怎么还能倒打一耙呢？我那意思是说吧，就是小雪他俩应该。
1: 广台啊，你要不好意思说，我来替你说吧。
2: 啊，你说。
1: 我们一家都同意小春和小雪解除婚约，行了吧？
3: 啊，爸，爸，
1: 行了。
2: 那行，那我走了。
1: 走吧。
3: 老叔，老叔，
1: 爸，你要干啥呀？啊？我啥时候说要跟李小雪黄了？
4: 黄了啊，黄了再找。
1: 找啥找？
3: 我这辈子都不找了。我就告诉你俩吧，我心里只有李小雪，我相信她一定能回到我身边。
1: 你要想让他回到你身边，啊，让他瞧到亲，那你就干点出人头地的事儿了。到那个时候，好姑娘有的是，别说他呀，他还咱不要呢。
3: 只要他一天不结婚，我就不放弃。
1: 那个完蛋玩意儿，一点都不像我呀。
6: 天马山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天马山下百花齐放，天马河边流光溢彩。在这个天降祥瑞的大好日子里，我们高兴地迎来了雪墙饭庄今日大吉的美好时刻。在这里啊，请允许我代表雪墙饭庄的老板苗志强、老板娘啊，
2: 不，口误，错，
6: 代表。大老板李小雪，二老板苗志强，对于光临啊，我们今天开业仪式的亲朋好友、父老乡亲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欢迎大家！下面我宣布，雪墙饭庄正式开业。好的，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大老板李小雪给我们讲两句，大家掌声欢迎。
7: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好朋友们，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哥哥姐姐们，欢迎大家来给小雪捧场。今天呢，我要在这里要宣布的不仅是我们雪墙饭庄开业的好消息，同时呢，我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我正式和苗志强订婚了。

0: 这多好事，连饭店开业再是订婚多好。
1: 开业是开业，订婚是订婚，那能一样吗？雪，小雪。

0: 不是，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啊，你说话能不能负点责任？你以为小孩过家家呢？你拿订婚当儿戏啊？你撅啥嘴啊？你说话呀。
1: 那我当时就赌气，我就生气，我就说了。
0: 赌气？那饭能随便吃，那话能随便说呀？你这事儿整的，你把他俩都伤害了，你知不知道？小孩儿不懂事儿呢。
2: 小雪，小雪，
0: 看你咋整。
2: 花婶，
0: 志强来了。
2: 我来接小雪上班。
0: 行，你俩唠吧啊。
2: 小雪，
0: 哎，
2: 昨天你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
3: 志强，你肯定也知道我昨天说那些话都是为了气
2: 梁小春是吧？小雪，无论你拿我当挡箭牌还是出气筒，我不生气，真的。
3: 真的吗？
2: 真的。那我们两个现在只是合作伙伴了吧？
3: 嗯。
2: 我是不是也有追求你的权利？
3: 不是，我就是拿你当……
2: 你开玩笑呢。其实小雪，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喜欢你，但是现在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咱俩在一块儿做生意开饭店，我天天都能看到你，我挺知足的。这也算是我对你的表白吧。但是今天我把这些话说出来了，我感觉我的心里边特别特别的踏实。行了，你也别多想了，上班。
3: 嗯，
2: 走。
4: 上次要我们要走你就不让，说让我们干一周的零活，资金就到位了，
5: 可是到现在工资不开，活没有，你说怎么办吧？
6: 不是，朋友们，你先听我说，大家冷静一下，我保证不出十天，你们的工钱和咱们的原材料一定能到位，好不好？再相信我一次，行吗？
7: 不行，
8: 不行，
9: 还不开工？放心，我们现在
10: 走，
9: 他们前辛苦开着啊，乌烟瘴气的，是不是？谁有钱还往这投啊？傻呀，对不对？
11: 对。
4: 中国公司不就因为这赤字资吗？所以大伙儿别等了，干个这等，还不如找点零活干，都憋着干高强。走走走走。
6: 老张，再考虑考虑，你再相信我一次行吗？老李，
12: 二哥，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用最古老的开采方法肯定不行，没想到真被我琢磨出来了。
2: 那你说说看。
12: 二哥，你看啊，这面山植被薄，用两台推土机两天的时间就能清理出来，然后咱们用风钻啊、电镐啊进行手工露天开采，不用放炮，动静小。你说这招绝不绝？这就是36计里的暗度陈仓。
2: 我不觉得绝啊，
13: 你这日产量多低啊，再说现在人工费多贵啊。
12: 这个我大概算了一下，比咱们现在要上浮30%，那不过总比干靠着强吧？
2: 哪那么容易啊，上哪找那么多工人去？
4: 哎呀，二哥
14: 啊，
4: 矿长，
14: 有这么一个小情况。
2: 什么情况？
14: 这个村里头啊，有一帮工人不是跟他们干活吗？
2: 啊，
14: 现在没钱。

0: 钱来，工人罢工了，都在村口等着呢。
1: 你听人说的？
0: 我刚才路过的时候，我亲眼看的嘛，都搁那个大槐树底下坐着呢。
1: 他们有多少人啊？
0: 有几十号人吧。
1: 妥了，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釜底抽薪。走，
2: 招过来了，
1: 跟我走。
2: 哎，行，
1: 不是，
2: 过去看看啊。哎，
1: 干什么去？你俩？

0: 咋的了？这是垂头丧气的呢。工人们都走了，咋让他们走了呢？你给他们拦住啊！
1: 拦不住啊，老婶儿，资金上周就没有了，现在光靠嘴忽悠不动钱的能留住人吗？
0: 那他们人呢？
2: 在村口呢。
3: 走，
0: 李队长在哪儿呢？李队长，
3: 哎，这儿。
0: 哦，哎呀，李队长，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给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上的李矿长啊。
3: 你好，李矿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4: 这个，各位啊，停一下，这个李矿长看到大伙现在工程停工了，他呢也想伸出援助之手，给你们再找份工作挣点钱啊，我们欢迎李矿长讲几句，好不好？
3: 好，
4: 来，大家要听李矿长讲讲，来，那个工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千辛矿的矿长，我叫李兆。 我们矿上啊，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从来不压钱，我们包吃包住，伙食好，待遇好。只要各位今天跟我走，咱们晚上就包饺子喝啤酒，咱们吃大餐，怎么样？
3: 好，好，
5: 还有烤肉呢。哎呦，
6: 也对，你看，
3: 不对呀，不对呀，
7: 咱们。
4: 怎么和家里人交代呀？没法交代呀！是，
8: 我跟你说啊，咱出来就是为了挣钱。
9: 这要是钱挣不回去，就是晚上回家，媳妇都不让上床睡觉啊！说太
4: 是啊，
10: 事儿那么回事儿。既然是这样，我们都是搞旅游开发来的，我们上你矿上去干，我们能干得了吗？
4: 这话问得好，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你们在工地上干活，那是把这个石头啊一层一层的往上垒。
11: 那我们开矿是把石头一层一层的往下凿，哪个更轻松？而且关键的是啥？工资高，是不是？
4: 等等，
11: 啊！
4: 邹清良，
12: 你可以啊？
11: 咋的了？
4: 带着李大矿长来这撬活来了啊？
11: 不是我带他，是他带着我来。
4: 李主任，你这话说的就差点。
13: 哦，你们的花钱请工人，那我们就不行了，这是我们的权利啊，对不对？
14: 是。
4: 各位大叔、大哥，
13: 我
4: 李先花在这给你们保证，我三天之内就给你们开支，我说到做到，行吗？
13: 因为啥？你出来次数太多了，我们不相信你了。
4: 不是，我就住在这个村儿，我有房有地，我跑不掉。你们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11: 那不行，你这房地我们不能当天花，我们挣钱为了养活老婆孩子。
4: 这位大哥说的太好了。
15: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那是违法的。
16: 对，
15: 那只有你们的相关的部门去上告，那一告一个印。
16: 对，
15: 不是，大伙听我说，事情绝对不会发展到那个程度，啊，这么长时间我梁晓东是啥人，大家还不了解吗？所以，能不能再给我几分薄面，再宽限我们几天？
16: 你现在欠我们好几个月工资呢，给我们开，
15: 怎么能相信呢？
11: 大家出来都是为了钱，都不容易。我们理解，但请你们理解一下我们。你说工程干到一半扔在那儿了，你说不心疼吗？所以，真的算我求大家了，行吗？
4: 这个各位啊，
11: 刚才领导都说了啊，大伙儿舍家撇业出来挣点钱不容易，我非常理解。为啥呢？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孩子张着嘴等饭吃呢，是不是？
17: 对呀。
13: 不是清凉叔，
4: 你这不乘人之危吗？
11: 什么叫乘人之危？谁呢？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们呀，不是说跟他们走，还是跟我们走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跟着钱走，是不是？我认为在钱面前，好像这个大伙能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样吧，你表个态试验一下，行不？那个，李矿长，
4: 我们就是谁给钱，我们就跟谁干去了。
11: 好好好，
4: 来，朋友们，听我说啊，我今天啊。
18: 只要大家伙跟我到矿上去开工，我马上预付你们半个月的工资，怎么样？
19: 行，瞧不上他，
18: 愿意干的来搁这排队，来，过来排队，走，排两队，排两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李主任，今天这事儿啊，这不好意思了。但是我真心能看出，你是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果说你的工地上急，我让我的工人免费给你干几天，怎么样？谢谢你啊，
1: 李大矿长。
2: 李钊他们也太过分了，哪有这样的？太欺负人了！
1: 现在同意给我们村里抵押贷款的，再加上在座的各位，就这么十几户。最多呀，就能贷150万。
3: 就这点钱也不好干啥呀。
1: 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我提议必须拿咱们村的公共土地贷款了。在座的同意，请举手。
4: 我同意，但我就一个要求，必须召开村民大会。没时间开会了，小东副书记。
1: 不是，那大家早晚都得知道，那以后闹起来不更麻烦吗？出了事我担着。
4: 桂枝，你赶紧草拟个村民大会纪要，大伙签字，我送到县里去。
1: 我，你什么你呀？这要是秋寒要是在。
0: 赶紧草拟吧。
4: 哦，知道了。这么干可不行啊，你们太不地道了吧？
0: 二哥，有啥不地道的？怎么就不行了？不管咱现在小干，还是将来大干，咱都需要人手。哎，
5: 刚才你说什么？工人过来之后可以随便就可以走？
0: 不是，二哥，我就这么一说。我可没李鲜花那么好的脾气，那工人来了还想走，不存在的。
4: 那万一李鲜花他们弄到钱呢？他弄到钱又能怎么样？他那个工程就是个无底洞，那前期2000万扔进去，连个响都没有，他干不成，他一定干不成。
0: 有那么大个工程，那么多烂尾楼，这扒的呀比建的还快了。
4: 干脆你哪天上山，领着人直接把他的烂尾工程全部给他拆了。
5: 你让我干这事儿？
4: 那你不干谁干呀？ 你是做地虎，对山上的草草木木，那你最熟悉。那我去了也找不到地方呀。
5: 你倒是挺有想法。啊。

0: 鲜花，听说山上的工人都走了。
1: 都走了？大伙儿这是？
0: 鲜花，你不用着急，也不用上火。我们知道你现在有难处。这是我家里的两处房产证和土地承包合同，我把它带来了，交给你。大伙儿呢，也都和我一样，村里现在有困难，我们大伙儿不能看笑话，我们得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假如有一天，村里真的还不上这笔钱，我们大伙儿也认，
2: 是吧？
3: 是，你就干吧，你就陪老人家，干吧，就陪老人家，不能有啊！
4: 放心你，
0: 给，
4: 拿去吧，
0: 拿去吧，
5: 拿去吧。

0: 要不我再找人写封匿名信？
1: 哎，不，
2: 不好！这个光写信啊，肯定不行，咱必须得造舆论，造气势，那得给上面领导压力。嗯，所以我说啊，必须咱们得齐心协力，扳倒李先华。
1: 不，扳倒这个词儿不但不准确，而且咱也不能那么干。
3: 哎。在哪儿喝的这是？
4: 管我在哪儿喝的呀！
3: 你这孩子，大白天喝的五迷三道的，一点正事都没有，是不是？
4: 你们三个在一起，那才就没正事呢。
2: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呀？
5: 你这孩子，这矿长搁这坐着呢，你这二哥，
3: 不是，都是他妈给惯的，我还弄不了你呢，你。你说什么玩意儿呢？
5: 大白天喝成这样，要干啥呀？
2: 啊，庆良啊，我刚刚说的“扳倒”这个词儿有毛病吗？
5: 我没毛病啊。
0: 二哥刚才坐这个地方吧，他当面不好表态，但是呢，作为咱们应该领会他的意图，你说是不是？哎，你有扳倒李先华的招啊？
2: 那招我早都想好了。来，我告诉你啊。

0: 侯经理，你看我这些手续啥的都行吗？
1: 只要咱们村民委员会上村民都举手了就没问题，但是我们得行长同意才可以。
0: 那咱赶紧找行长去啊。
1: 这啥手续都没有呢，你找行长有啥用啊？
0: 不是，我这些手续都带来了，公章也拿来了，那咱赶紧办呗。
1: 哪有那么简单，咱们得工作人员先到村里边核实一下公共土地面积还有村里的财产情况，最重要的是这些愿意抵押自己房产和土地的人，我们得挨个做手续啊。
0: 这么复杂呀，那让他们赶紧来吧行吗？我们真挺着急的。
2: 你跟那个牛总通个电话，看看咱们这么干行不行啊，别到时候挨骂呀。
3: 我给他打过了，他电话打不通。
2: 这大白天怎么电话能打不通呢？你再打试试。
3: 不是二哥，你咋不信我呢？你看二哥，我没骗你吧？跟你说了打不动，没事儿，这事你听我的，我做得了主。
2: 你光说你做主，你做主，不，我找他还有别的事儿呢。
3: 不，你还有啥事儿啊？哎，哎，郭发，啊，我马上到你村口了，啊，我不进去，我不进去，你赶紧出来吧，啊，好嘞。
2: 刘镇长，哎，刘镇长，
4: 镇长，怎么藏这儿了？
2: 找了半天，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过去就完了呗。
3: 我那人多嘴杂，说话也不方便。啊，
4: 怎么了？
3: 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了？
3: 凤龙让警察给控制了。
4: 你听谁说的？
3: 县里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再有，他也说了，杨副书记也出事儿了。
4: 杨叔子，他怎么能出事呢？
3: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估计啊，跟你们这个铅锌矿有关系。
4: 那怎么办？
3: 这样啊，国芳，你回村里看看你们梁氏家族这些人，你给划拉划拉，组织组织，看有多少人，让他们到县里去起哄去。这么一闹，能有好结果？不是有那句话吗？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另外，把这个在矿上得到好处的这些人组织起来。说明有这个矿，我们得到啥好处？没有这矿，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多大难处？另外，整个写书什么的，闹得越大越好。这事儿，只要矿一开，就全好办了。明不明白？
4: 这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啊？我跟那个李昭还有这个小算盘都打完招呼了，他正找人呢。具体情况你跟他们说去，问一问好不好？我这还着急，不能再犹豫了，这事耽误不得，明白？
4: 啊，明白，明白，
3: 我知道了。
4: 啊，好。

0: 啊，
1: 花啊，
2: 那花轿那么多活等着我去干呢，你这可倒好，让我回来送人来了。
0: 是，公家的事儿吧，我不敢往家里啊。但是现在拿土地抵押到银行贷款，对村里多重要啊，是吧？你说到大饭店吃一顿得多少钱？这不在家吃省点钱吗？
2: 你这吃点喝点花点钱都不重要，知道吧？关键是那么多家的房产土地证啊，你这抵押贷款万一下不来，出点啥事儿咋整？我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哭你都找不着地儿。
0: 行了，我心里有数，赶紧的，等我送菜去，走。
3: 各位，今天晚上啊，有李矿长和我在这里坐镇，这就说明这个会议啊，跟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位呢，也是各个分队的小队长，是吧？所以说啊，咱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你们结束以后要把会议的这个整个要求传达给你们的队员。广发二哥呢，虽然有事儿不方便参加今晚的聚会，但是他的心情我相信大伙都能够理解，而且呢，大伙也对广发二哥充满了感恩。因为啥呢？在座的各位在千金矿这个都捞到了不少好处。
4: 是是是，哎，
3: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伙可以回忆一下，当初你们在矿上上班的时候，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吧？可以对比一下，自从李鲜花上台以后，你们的收入是不是锐减？
4: 是的，
5: 是是。
3: 既然啊，你们对我的观点表示认同，我就想听听你们的表态，好不好？
4: 李矿长，你说啥办吧？我们听你的。
3: 好，大家这个劲儿啊，现在起来了，所以呢，我建议大伙用掌声欢迎李矿长给我们讲几句，好吧？
4: 好好。
6: 咱们这次去县里请愿。就两个要求，第一个，罢免李鲜花，把李鲜花从村主任这个位置上给他拉下来。

0: 老乡们，你们要是想罢免我呀，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咱可不能到县里去闹事儿啊！
1: 你俩打，你走啊！
2: 这，跟我。

0: 你们要问我李献花干得怎么样，我觉得他干得比我好，我不同意罢免李献花。
1: 我要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2: 是啊。
3: 梁小春啊，梁小春，
4: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我是在帮你积德。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0: 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差不多。

走，转一圈。

奇妙是蛮刚刚的平

0: 等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这
1: 他是故意的吗？这样。

很强，你最棒。

0: 都没有。
1: 对。

伤痛，感觉都会掉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的力量得多大呀？对。

0: 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个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啊！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阿婆，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都什么慢慢拉不什么也就粗，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鼻子然后是什么

敬你们，谢谢。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진짜 그런 거.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啊、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啊，然后现在到我这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哇，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腕，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一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欢迎。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兴，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神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师母一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2006年2月，由胡梅执导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通过乔家的兴衰展现时代变迁，乔致庸个人奋斗视角表达晋商文化经营之道，家族内部矛盾冲突折射社会万象，就像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2007年，乔家大院荣获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第10届5个亿工程奖优秀电视剧等重要奖项。历经20年时间考验，电视剧《乔家》

0: 院，依然以其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所凝聚的鲜明融入观而受到观众持续广泛的好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欢迎您来到中国好剧系列。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电视剧《乔家大院》。有请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导演胡梅、乔治庸的扮演者陈建斌、陆玉翰的扮演者蒋勤勤、编剧朱秀海。有请，欢迎胡梅导演和主创团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首先有请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签名留念。

0: 好，谢谢。大家都是戏中人，所以我想请几位用一句话形容你们心中的乔家大院。
1: 一句话就是难忘的乔家大院。
2: 我想感谢一下观众们对乔家大院这部戏这长达20年的是吧坚持不懈的热爱。
3: 我觉得在乔家大院里不光有我们每个角色的人生故事，也有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4: 乔家大院至于我来说就是是戏是梦更是人生。
0: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那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一起向这部剧作致敬的还有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志峰先生，欢迎您。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将乔致庸商海沉浮的一生以及一生当中对于爱情生活的理解还有晋商精神跃然于观众眼前。首先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走进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
5: 乔家大院讲述了一代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经历千难万险后终于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传奇故事。其中陈建斌、蒋勤勤、马伊琍等优秀演员的精彩演绎，生动还原了清末民初晋商创业的辉煌与沧桑。导演胡梅以细腻的剧情和生动的人物刻画，为我们展现了一代儒商的成长历程。这其中家族观念与个人责任感的交织表达，引发了广大观众对家庭、亲情、诚信等话题的思考。电视剧一经播出，引发观众强烈的观剧热潮。
0: 就像我们短片结尾说的，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观剧热潮。想问问在座的几位，你们有多久没有看自己演过的这出戏、导过的这出戏了？
1: 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有的时候可以从那种网络上的小视频当中还能看到一些，但是拿出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这么看，那应该就是也得有10几年没看过。
3: 刚刚这个片段就想起了当年我们拍戏的点点滴滴，导演带着我们磨戏走戏，然后想起我们住的那个小酒店，我的那个房间那个上面还有小动物吱吱吱的跑来跑去打打闹闹，特别的感慨。
4: 我们配音的时候看过，配音的时候呢从头配到尾，然后呢这个戏当时播出的时候，我印象就是每天晚上我会看，看了10来集之后呢，因为什么事情我就中断了，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
1: 20年了。
4: 20年
1: 恍如昨日。
0: 那您讲讲在那个昨日您是怎么遇到这部戏的？顾导
1: 最先是乔家的后人乔燕和大姐，她是乔家的第七代传人，就是由于她的矢志不移的要为她的乔家、为她的爷爷的爷爷拍这部戏，所以呢她来找我，我说我是拍汉武大帝呢，他们就很遗憾就走了。当我汉武大帝在做后期的时候，孟凡耀他说我来跟你说一个戏，我说哪个戏啊，他说乔家大院。哎呀，我说乔家大院这不是3年前就找过我吗？我你看我汉武大帝都拍完了，怎么你们还没拍呀？说这个乔燕和大姐呢说谁都不行，

0: 就等你，一下搞得我特别感动。那好吧，那我就接受了吧，就这样。
1: 等了三年啊，可见这个乔彦和女士对您的这样一个专注和期待。所以第一件事可能要去乔家大院的实地去考察和看一看，对不对？
0: 是，当时其实对于晋商这个话题来讲，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我当时呢是有一点心理的排斥的，就觉得商人们就是无利不起早，没有利益他就不出来。但是呢这个制片人呢非常执着啊，加上乔大姐非常执着，说你到我们乔家去看看，你只要到实地看看你会有感受的。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乔家大院。后来我们在这个乔家看到了这个他那十二扇大门上写的家训，看到了祁县的，我忘了是哪一家院子里头的那个门楣上写着的这个学吃亏这三个字，我是震撼到了。我想啊，这个经商就是要以利为主，他为什么让学吃亏呢？我看到那十二扇紫檀木的大门上刻着的那个家训太厉害了，他实际上呢贯穿的就是儒家思想，
1: 对，
0: 就是仁义礼智信，他讲的就是用这个儒家文化来经商。哎呀，了不起的晋商，我在那里受到了这个震撼。之后我们整个团队哈，当时朱秀海老师、沈建斌，我们都几次三番的到了这个乔家，才对晋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1: 那么两位演员最初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接演这个角色的？因为据我所知，这好像是陈建斌老师的第一部古装剧，您怎么考虑的呢？
2: 我当时对这个古装戏还有很多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古装戏，我总是觉得哎呀，我希望古装戏里是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应该相得益彰的，应该碰到一个好的班底，碰到一个好的剧本，碰到一个好的人物，我觉得可能我的这些想法才能够实现。所以非常幸运的是就碰到了胡梅导演，碰到了这个乔致庸。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0: 他当时坐在那儿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呢就一看，我就非常喜欢陈建斌。因为什么呢？这人名不见经传，俩小眼儿咔吧咔吧倍儿有神儿，再加上呢跟他交流当中啊，他的那个呼应都是非常的机敏，就是他的那个反应啊，
1: 这就很像乔致庸的性格，
0: 你就能够感觉到他的悟性，这是一个悟性非常高的演员。
1: 对，那秦琴老师啊，其实在这个角色之前，我觉得您演的都是一些温婉的女性形象，您当时为什么接这样一个角色呢？
3: 我觉得首先是跟胡梅导演合作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和荣幸，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团队硬核强大，然后就是这个人物也写得非常好，朱老师写得非常好，特别的鲜活生动，然后是一个有见识大气的女人，敢追求敢表达这么一个女人。
1: 因为朱老师一直是幕后英雄，为我们架构了这样一部乔致庸的史诗，但是又不乏很多细腻的故事。胡梅导演当年是怎么跟您磋商的呢？
4: 我认为这个胡导给我的原则就是他要什么我就要完成什么。
1: 那他要什么样的呢？
4: 他要的是适合他的，能够充分表达晋商精神的这样一部戏。在这个戏里的胡梅导演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在剧本这一块，
0: 整个那个人物的架构都是朱老师的基础非常扎实。
4: 我在写这个戏之前已经在央视也播过四部戏了，遇到胡梅这样的导演还是第一次啊，对剧本那么认真，而且呢特别会和编剧合作。我举一个例子，他如果看到这一段戏他不满意，他不会说这一段戏你写得很臭，他会说哎呀这是编剧写累了。这个听到他这个话你心里就明白了，其实他对这段戏不满意，那你就赶紧用力啊，想办法把这段戏写好啊，是吧？这样的碰撞呢也能够让编剧自己能够想出很多新的招来，就会让这个人物更圆满，故事更传奇，感情更丰厚。我给胡梅导演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给我上短训班呢，给我上了。

0: 短训班
1: 上短训班的啊，这个实际上是一次很愉快的创作，一次很愉快的合作。
0: 您觉得胡梅导演选的男女主角符合您脑海里出现的人物？
1: 我第一次看这个样片的时候，我看到建民演的乔楚雍特别有这个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就这种风格，我想说这是胡梅导演从哪儿找的演员，这么合适的一个演员。他自己就是一个很狂放的一个内心，他就不演这个戏，他这个人也是个很狂放的内心啊。我这样说不知道建民这个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这个说法啊，非常非常合适。包括我看到了这个秦晴演的冰雪聪明，所有的事在这里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想出解决这种难题的办法，这样一个女孩子那真是太吻合了。
0: 我觉得这都得益于我们的编剧，还得益于我们的导演，然后在现场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启示。
2: 您看我这一走啊，家里连个替爹打扫的人都没有。
3: 哎呦呦，闺女闺女，别闺女，行了行了，
2: 别过来，
3: 行了
2: 大着呢，
3: 别打了闺女，别行了闺女。哎呦闺女，行了啊！上回那双毛袜子，我就这回你又收拾屋子都不行，颓废银子。
0: 谢谢叔叔哥。胡老师，当年您看戏的时候，您怎么评价这部剧呢？您还记得吗？
4: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胡梅导演的戏甚至不署名，你就能感受到是他的作品。什么？他最突出的就是那种飒，这是胡梅导演作为一个女性导演极其与众不同的风格。那么这种飒，它是渗透在它的场景中，渗透在它安排的角色当中，渗透在它的所有的人物关系和叙事逻辑之中。特别是乔家大院，这种飒的感觉格外明显。还没等着说我预想到该怎么样收了，它突然就收了，你还没反应过来已经下一集了，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值得回味。
0: 所以这样的戏怎么能让人放得下呢？我们真的也要感谢幕后英雄朱老师啊，感谢您的付出。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演员的精彩表演。
5: 二爷，你就答应了。
6: 陈建斌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饰演的乔致庸，从一个对商业一窍不通的学子，成长为一代晋商的代表人。
7: 你们说我现在是什么人？
8: 您是二爷呀，您是乔致庸乔二爷呀。
7: 不是，我不是二爷，我现在是山西祁县乔家乔东家。
6: 然而接过重振家业的使命，他与陆玉汉、江雪英之间开启了跨越半生的情感纠葛。
2: 姑爷，姑爷，
9: 雪爷，江雪爷。
6: 陈建斌的表演将角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刻画得淋漓尽致。2006年，他凭借在《乔家大院》中饰演乔致庸这个角色，获得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0: 观众很多人都记住了乔治庸的这句奏嘞，然后每一次我觉得这个奏嘞喊出都是他命运的一次新的开始。这个是导演最初设计的吗？
1: 这个是剧本里没有的，觉得这个出去呢应该有一个仪式，我说我想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跟导演商量行不行，导演说这可以啊，但已经拍完了那个出发了怎么办呢，就等于说就在马车那儿，然后呢就单独拍了一个，就说我说走嘞什么的，这第一番出发就有了吧，然后呢再从此以后每次不管是在哪里，从哪里出发，在船上在马上在哪里，他都

0: 事，走嘞，就这样就贯穿下来，成为这个人物的一个符号，以至于就是说人们想起这个戏，想起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就会首先就想起这个走嘞什么。
1: 那您个人比较欣赏乔致庸身上的品质是什么呢？
0: 我说这个乔致庸啊，就是这个乔家堡的哈姆雷特。就哈姆雷特其实不愿意就是说当国王啊管这些事情，他就想读书，想去谈恋爱，想去，但没办法，
1: 对，
0: 他碰到了那么一个情况，
1: 对，
0: 就是这个乔致庸跟他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违背他的性，他有这个内心的这个抗争在里头，有内心的这个不甘在里头，只有这样才有戏剧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好的戏剧作品里边都是人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的情此时此刻的情境正好是相悖的，他必须要反抗，他必须要努力的要跟一个强大的，就是甚至就是他根本就战胜不了的一个对手去抗争，这个戏是好看的，是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1: 乔致庸从一开始他就在抗争，他想从文但是必须要从商，他想娶江雪英但是必须要娶陆玉汉等等等等。您在年轻的时候演这个人物的抗争的时候，肢体台词表现都是很外放的，但是到了老年渐渐的就会有一种妥协啊。如果现在让您再演中青年时段，您还会那样表演吗？
0: 我觉得我现在肯定就是演不了那样了。你现在让我再去理解这个人物，理解这个表演的时候呢，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岁数的这个人了，那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表现给你，但不是当时的那种。我们演员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它有意思，为什么说是充满遗憾的艺术也好，电影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你多大你岁数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对人物对表演的理解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就记录在那里。然后呢，有些使你感觉到很骄傲，有些使你感觉到很羞耻，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因为这就是艺术创作。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自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恰恰是那个时候的陈建斌才有了那个时候的乔致庸。那如果说乔致庸一直在抗争的话，那么陆玉汉就是他抗争路上的一个定心盘啊。我们来看一看蒋勤勤老师的表演吧。
2: 你去太原府请几个最好的匠人来做这件事情，到时候让他们照着我的吩咐把这好好的变个样子，去吧。
3: 是

0: 见，这不是原来你手上的玉环吗？
1: 当初在太原府的时候，我爹用1两银子卖给了他。我一直指望着进了乔家，二爷会为我亲手戴上。就为了这只玉镯，我还问过他，可他说弄丢了。
0: 既然找着了，那您就戴上呗。小姐戴这个玉环可好看了。
1: 是我的，早晚都是我的；不是我的，带走也没用。我要等着二爷回来，亲手给我戴上。
2: 太飒了，对不对，导演？
3: 尤其是撕窗花的那个动作哈，
2: 对对，这玉镯不是二爷说不见了吗？怎么在这书桌里边？哎，他就知道他心里边还住着那个他呢。哎，结果这个时候那个常顺就不合时宜的说了一句话：“哎呦，你看那鸳鸯的那个剪纸啊，是那个叫雪莹小姐剪的呀。”然后那个陆玉涵那个心里哈，那个不行，这事儿我得说明白了。等着他回来，这个当家主母这个位置我得作证了，把这个三个人的那个情感爱情要做个了断，该拿走的通通的让他过去，让他清除掉。哎，
3: 所以撕窗花是一个态度，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哎、
3: 无论是陆玉涵还是江雪英，其实这两个女人也能体现乔治庸的一种选择，
2: 理智与情感。
3: 说说吧，您的理智与情感
2: 你怎么抉择？
3: 对呀、啊，
4: 我觉得他真的有一个选择在里头，也就等于说是先结婚后恋爱。

0: 然后在这个结婚以后的这个过程中，渐渐的发现，哎，确实这个女人跟他心灵是契合的，这个渐渐的呢就有了真挚的这种爱情，跟江雪英那种撕扯，就这个男的就在这两种情感的过程中就来回的这撕扯，这不是说一个演员能做到的呀，这是一个剧本，这是这个编剧，这是导演说告诉你说，这把这个人物置于这两种强大的这个力量的中心，这个人物自然就会被这两种力量所左右，他自己感觉到死去活来，他自己感觉到疯狂，观众看的时候觉得啊有意思有趣，这个我觉得是编剧和导演的功力。
1: 他不嫁给何家了，这下你高兴了吗？放开我！
2: 是我呀，我是之庸啊！
1: 放开我！放开我！
2: 是我是之庸啊！
1: 放开我！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3: 啊！演员只要表演准确，那观众就能够感受到这一段戏要刺激到观众的哪根神经啊！
0: 其实我们当时拍《乔家大院》的时候呢，我们拍了大概6个月，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导演可能觉得这场戏还能更好。导演就带着我们演员，然后呢就可以拿出比如说30分钟或者20分钟的时间，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样把这场戏弄得更好。我觉得就是这种那种创作氛围啊，我真的觉得终生难忘，每个人都献计献策，往往是这场戏会比原来的要好很多。可是后来比如说在以后拍戏的过程中，我觉得像这种比如说专门拿出时间就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对这个乔家大院，我对这个胡梅导演都一直以来都怀有一份敬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可以使人们看到你所有的努力。
3: 志峰老师，我想问问您哈，您总是说有一些这个剧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胡梅的，您怎么解读在整部这个电视剧当中胡导对于人物情感的处理呢？
4: 就像刚才建明老师所说，他们跟胡梅导演的这种沟通，这种现场的切磋形成的这种氛围，实际上是一种追求卓越和追求极致的一个过程。胡梅导演，我说她是一个女中豪杰，所以她的情感里头，你看，不管乔之庸还是这个陆羽涵，包括江雪英，我之所以上面说她那种飒的感觉，实际上是杂糅的，也就是把激情、柔情和夹在中间的那种温情都跟你整在一起，所以她整合的那个分寸啊，你就感觉特别的舒服，既不过分又不粗糙，恰到好处。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其实乔之庸除了情感纠葛之外，在晋商的商道上也有他的一番思考。
5: 第11款，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升谷，升谷有1厘起，每年按牢记，由东家和掌柜的决定是否添加。第12款，不得任用私人。第13款，不准带家眷入号。
6: 凡是在乔家父字号效力30年以上的掌柜，一律保留身骨养老。
7: 大婿，东家。
5: 这要是在别的地方呢，我自然见了你们要拜。但是现在是在山西贡院的龙门之前，我就可以不拜。
1: 二弟，你不能客呀，二弟。
5: 我这辈子呀，唯一对不住的就是你。人老了，账不能欠，我今儿给你还了。
8: 哎，干嘛呢？
5: 受我一拜。
3: 看我们这个短片最后选择的这3次不跪与跪，其实表达了乔之庸内心不同的一种情感哈。建斌老师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0: 我觉得他真的都有原因的，他更多的都不是为自己，他都是为了别人，为了帮助别人，救别人。如果你按照一个乡下的一个读书人看他所有的这些呢，你就会觉得可以理解他的那些不被很多人理解。

0: 的那些做法，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像刚才谈的，就是说这个戏里边所有的这些人物，我觉得其实都统一的，我觉得都在导演的这个掌控之下。导演后来对剧本的改动，让这个商人走出他自己的家庭，走出祁县，走出山西，走向天下。就他，所以后来有一个叫会通天下，就是说他的抱负何止于自己发财，他希望能为天下做一些事情。所以当时在这个戏里很多这个场戏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是导演给每一个演员在那儿掰扯，说这应该这样，应该这么演，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导演的这个掌控，我觉得帮助了我。因为我那个时候35岁，对好戏的这个认知，我觉得确实是有局限性的。
1: 您看这个短片的前半段，我们还讲了乔致庸在经商上的一种取舍，其实这也是我们晋商精神的一个内核。您是在什么时候摸到真实的这个人物的内核的呢？
0: 我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啊，有很多地方，我当时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我说这戏能好看吗？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什么做生意的戏，什么什么的，饭茶的戏，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呢？不理解。直到我看了以后，我才知道啊，因为有这些戏，才使乔致庸从一个小我变成了一个大我。所以，作为演员，我自己也是，我理解了乔致庸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超越了我自己。
1: 我想让二位谈一谈，在拍戏的时候，两个人是怎样的一种创作的碰撞呢？
2: 这个戏给了我很多全新创作的模式。我们有很多戏都是即兴的。我是一个演琼瑶阿姨的戏成长的一个女演员，然后来到一个这样的剧组，她颠覆了我对表演的一个看法，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对手。然后演员就是这样，在一个比较一个新的刺激下，他的那种真实的那种身体的反应出来是非常的真实、生动和鲜活的，不是你那个准备好了，我拿着本儿、拿着词儿，我上去，我把词儿说出来，对，不是那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迟晓宁，非常好的摄影师，他记录下来了我们生动的瞬间，非常好。
1: 您用了一个词叫颠覆，在戏中的演员要适应这种颠覆，我觉得是痛苦的。
2: 没有，
3: 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2: 对，
3: 自然而然发生的。
2: 我觉得
3: 是下意识的。你记得吗？就我们戏拍完了以后，蒋勤勤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导演，我特别特别感谢你，使我的表演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说：“不，你不应该感谢我，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陈建斌。”你记住吗？我说过这句话。
2: 对，
3: 他带领了你的表演。
2: 是的，是的。
4: 好，20年半的小生。
5: 其实他的身高还是蛮可以的，他跟我一样高，他1.79米，1.80米。
2: 是吧？我也不愿意跟他顶嘴，因为大家都不熟哈。到后来我也知道怎么对付他，死皮赖脸加勇敢。
4: 嘿，好。
3: 行，导演，
4: 过了吧。
2: 我可能心里边有诸多的情绪，或者是不安。当然，我还在那儿要时刻准备的。我要怎么入戏呀？我要怎么进入啊？没有，来吧，我们这样。下意识的那些反应出来是多么的真实。所以那场戏为什么大家都说风筝啊、倒饬啊？为什么演得那么好？它太真实了。
1: 来吧，我们看看有这段戏
2: 啊，真的，
1: 真的。
6: 我做了一个梦，刚才我梦见我变成了一只蝴蝶，那翅膀有云彩那么大，我就飞得老高老高，飞到天上去了。我低头那么一看，我这肚子上有根线，我就抓着那根线，我就倒饬，到最后你猜猜，线头抓在谁手里？
7: 谁呀？
6: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手里。 陆雨涵吧？你

0: 是乔露是吧？脾气还挺大。
1: 对，就是那种感觉。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儿了？导演刚才看这段戏也想起来拍这段戏的过程，是不是？
2: 是是是，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所以每一次拍的时候，我记得，啊，那时候秦晋也是哈，那时候跟那个建斌的拍戏，先开始的时候都不融洽，后来就全部融洽起来。我就记得秦晋在现场，哎呀，好过瘾呐、啊，演的就特别开心，他就哈哈哈就笑，就那个笑，那个哭，全是真实的，就像那个还了魂一样，那个人物。那个时候哈、啊，就是我们这个剧组呢，由于建斌带动了整个这个剧组的表演的现场呢，非常的活跃，因为我们每一个演员，包括马伊琍，包括倪大红，哈、啊、娟子，还有雷雀生，这些老师，他们有着非常扎实的表演的基本功，所以当他们进入到了一个规定情景的时候，他们都具备了可以扔掉剧本，可以直接接球哈、啊。所以这个拍摄的现场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就是给了大家这样一个激发你创作的平台，这样一个气氛，有一个剧本的大概的线路，但是词儿他们是自由发挥的，哦，就是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你说错了不怕我们再来一遍。包括刚才秦晋说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摄影师池小宁，他的对戏的理解和反应也达到了一个摄影师非常高超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他是不停的在调转机器，谁好他啪摄影机他就跟上去了，他能够及时的就把镜头调整了，及时的捕捉住每一个演员的那种细微的变化，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不是一般的摄影师所具备的这种能力，所以就走出了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惊喜。
1: 今天几位的分享其实也刷新了我对胡导的一个认知，因为我知道在圈内胡导是对自己的艺术水准要求非常严谨和高的一个人，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演员的表演上您可以给他们最大的自由，
2: 但是也有节制的哈。你看那个当时陈建斌犯轴啊、他就说，哎呀，我那个考完了以后我特别高兴，我要翻跟头。我说 no 不行，他是个读书人，怎么可能翻跟头呢？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特别明白的一件事，他的头套是粘的、他想翻跟头，一翻跟头你头套就掉下来、都不用我说，怎么粘也粘不住，哼，不能长在你脑袋上吧。好，那你就翻吧。结果他真的就翻，我们也真的就给他拍了，拍完了自己回来，我说怎么样，这个还是算了吧，就自己就不干，就是反正让你让他翻完了，他也过了这个瘾了。
3: 这大冲击。
4: 好的，那就再来。
3: 这点都不会，还有研究生呢。
4: 我研究的都是理论。
5: 导演，你把我饭碗全砸了，全国的美食，
2: 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个创作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
1: 这部剧到现在啊，经得起观众截图看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当地的这样一个古建风俗习惯，包括人物妆造的那种还原。您看秦晋老师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那个发型都会有一些改变，您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巧心思呢？
6: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他的妆造必须要符合历史，一定要凸显这个人物的性格，所以陆玉涵比如说一开始那个小头发帘，几根小头发帘在这儿，然后这个也是我跟化妆老师我们一块看那个民俗的图片啊，然后去找资料啊，去查，然后我们去找那个小花布做那个他的发簪，那些小点缀，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做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给导演看，导演来定夺来选择。就比如说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拍那个洞房那个戏的时候，新娘的盘发成人了嘛，盘发，然后中间啊乔治云不愿意进洞房，闹了那么几番之后，哎呀，陆玉涵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多受委屈啊，好，后来然后又接受了，你不就是缺钱吗，

那我帮助你。好，那我们回门，然后梳回那个头发，然后不能给老爷子看见女儿受委屈啊。然后把银子借来了，借来了之后又梳回去，又是少女头。然后我要走了，仁至义尽我都做到了吧。然后他这儿不行了，哎呦，我这儿好像嫂子也劝他了，娶进门的媳妇儿不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回娘家哦。

0: 好，然后他出去了，你等着吧，又重新来一遍结婚正式的，就在那个戏里边一下子把那个大辫子盘在后边一插，来吧，好好的正式的行闺中之礼，这些都是跟那个戏是特别贴切的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有意思。所以这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好的团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1: 这部戏有很多让观众觉得很真实的部分，胡导，小到一个小蝴蝶结的发饰，大到我们的住宅生活用具，这个是您给剧组提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对不对？
2: 是的，这是因为我们呢，制片方哈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孟凡耀啊，他建立的这个制片团队，非常的理解戏。我说我们这一次进的乔家大院是真景，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要让这个院子里的人都活起来，让这个院子重新充满生命力。所以呢，它带给我们的历史的气息、生活的场景，是他们当年真就在这儿生活的场景。所以我们的制片团队带着美术团队拉着大车，就到了祁县的老百姓的家里，到村子里去收来了所有的我们的道具，我们片子里用的那些锅碗瓢盆啊、席子呀什么，全是人家当地老百姓真实用的。我们吃饭的那些碗，
0: 对，
2: 后边都刻着乔家的字号的，啊，都是真的。那些大箱子、大柜子、那些衣柜都是当地收来的，老百姓特别支持，这还给个10块钱、8块钱就租给你就用了，用完了你再还给他。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是由于当地的老百姓对拍戏的这个支持哈，才有了这部戏，也确实离不开。
1: 原来我以为真的是道具组在置景或是做道具，但没想到真的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提供了自己家的这样一个保存的物件，但也能证明哈，当地的老百姓多么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晋商精神和晋商文化。的确啊，通过这部戏火起来的不仅仅有这座古宅，其实还有故事当中的人物。

0: 送个饭吧，你着什么急啊？摔着了吧？
1: 啊！二奶奶不行了。

0: 我们心里有问号，为什么不走到二奶奶身边去看一看她，而是走在半道就停在那儿了？为什么这么处理？
1: 有些戏，比如说你觉得大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爆发，那种生离死别的戏，往往我们都会觉得要浓墨重彩。但是不一定。有些时候你淡的、轻的、远的、柔的，没有那种哭天抢地的，没有那些生死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我就像这个，就像每天这个如人饮水一样的自然。所以他最后我觉得切到那个一只鸟飞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就好像比如说这个女人，我觉得就像上天派来的一只她生命中的一只青鸟，然后呢给她带来了很多幸福，给她带来了很多美好的这个时光。时间到了，这只鸟就要飞走了。我觉得所有的东西然后都放在这种惆怅里边，在情理之中，在意料之外。我觉得好的艺术家运用的这个技巧，运用的手法不会就是老是一套，
0: 不要按我们的习惯性理解去给满它。

0: 我挺喜欢这种处理的。
1: 对，反正这场戏拍的哈，前半生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么鲜活、生动的一个女人、一个生命，然后在那一刻就像流星一样，转眼即逝，生命的脆弱无常。我就觉得说，我说一定要让观众在这个时候扼腕，我替她伤心难过，还有就是这个死。一定要死在观众的心里。
2: 胡志峰老师，其实这还是胡梅导演对于艺术风格的一种处理，包括乔致庸最后的离世也是倒在了台阶上，一只瓢虫从手上爬过去啊。您怎么理解呢？
3: 我觉着好的导演、好的艺术家，他可能常常会出其不意，因为他给了足够的留白，我就不让你走常规路，大家观众正在准备拿纸巾，准备陪着大哭，准备浓墨重彩的知道这个时候音乐起来了，乔致庸该哭了，该浑身颤抖了，因为没给秦晋老师留足那个机会，哐当一把就倒了，还没反应过来，镜头对着你，留下的是一个呆在那儿的，但是那个乔致庸和已经不会再醒来的陆玉涵，而且间隔了很远。刚才建明老师说，就是画面上一只小飞鸟飞走了，观众还在期待，难道不会大哭吗？这么一个大家族，这么大事儿，该披麻戴孝啊什么的，这所有的想象都没出现，如此让你想不到的告别的场景，这就是胡梅导演。
4: 我觉得建斌呢，在他的那个眼神当中吧，他撑住了这个节点。他如果接不住的话，那可能我们还会有另外的方法。后来我们给了几个镜头跟上去以后，觉得，建斌的那个表演，你能够感觉到他的心里是沉重的，是接受了的。他符合这个年龄吧，也是。所以是值得致敬的一个表演。
2: 刚才胡导在台下也跟我说，其实这部戏今天两位作为演员代表来到演播室，还有很多演员没能来，但胡导说我们还应该谢谢他们，记住他们。我们在这儿也做了一个简短的配角短片，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演吧。
5: 我不管是陆家小姐、水家小姐，我就要江远英，我不管。
6: 你给我站住！难道你让你大哥和祖宗留下的产业就这么败了吗？
5: 我不管！
7: 我打我自己行不行？你干啥呀你？我打我自己行不行？
8: 这事咱们肯定找到根儿了，是我愿意走，还是你逼我走？
9: 我逼你走？
8: 是你逼我？
9: 是你逼我？
8: 你逼我？
9: 你逼我？
8: 你逼我？
9: 你今儿还真走不成了，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
8: 我还非走不可了，我就。哎呦，等等。
10: 你说那个翡翠玉白菜，
11: 那是陆家的东西啊，你要怎么样？
6: 我现在就把它拿出去，马上就能当回10万两银子。
11: 别，那是30万两。
2: 像雷老师在戏里演秦晋老师的父亲哈，你们有很多对手戏，是不是跟他演戏也是水到渠成的，就能找到那种父女亲情？
1: 那几个回门的戏那几场哈，我自己看着都会乐，有的时候太好了，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跟爸爸那种漏风小棉袄。
12: 对，
1: 哎呀，我觉得太好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你无比的相信，信任他，他就是你的父亲，然后就那么稳稳的，然后带着你，真的是老艺术家，特别厉害，演的东西都是那么的恰如其分，包括娟子，我们的大嫂，对，那个妯娌之间哈，那几次什么送钥匙啊，然后推钥匙什么，那些戏哇都设计的都特别好，演的也特别好，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2: 胡梅导演，您看当时的张译哈，他为了处理这个小伙计的角色，好像还加入了口吃那种个性化的表演，您跟我们讲讲好不好？
4: 张译戏份特别少，
2: 对，
4: 但是呢演得很精彩，一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群戏当中一下就注意到他了。

0: 就说哎，就把他叫过来，哎，他可以演这个顺子啊，因为戏就那么一点点，他要爆发力很强，马上又接得住，你一下就显示了他的那个表演的那个基础和他的根底放在那儿啊。那个包括那个叫铁信石吧，
1: 啊，
0: 那个演员都很棒。你像那个，你看像倪大红啊，
1: 嗯，
0: 当时陈建斌老师这俩人就相得益彰哈，你一言我一语，这词儿都接得倍儿利索，接的我跟你讲啊，现场拍戏的时候，经常是全场就哈哈大笑啊，哟，兴奋得不得了。我们这个拍戏，我觉得大家很享受哈，那个你来我往哈，就是互相的搭呀，带起了这么一个创作的氛围。
2: 演戏不是自己能来，一个人能来得了的，
1: 嗯，
2: 演戏必须要跟别人配合，而你的对手这些配合你的人，我觉得就像你自己一样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怎么可能演完一个40多集的一个大戏呢？
1: 其实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创作的氛围，让大家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创作经历。胡志峰老师，乔家大院是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的，这点您怎么看呢？
3: 在我看来，乔家大院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部诚意之作，整个创作团队是掏心窝子的在表达，他们完全忘记了在表演，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历史剧的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和创作方式，这些今天依然包括他们刚才讲的即兴创作，那么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创作模式或者创作方式，这种方式也是被大家不断的回味，不断的去模仿和学习，所以由衷的向乔家大院致以诚挚的敬意。
1: 谢谢，谢谢胡志峰老师。晋商精神在今天仍然在世代传承。我相信传承有两种，一种是他的家族后辈一直在坚守古训，恪守本分，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用他们的方式让这些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歌手龚爽，再次把这首《远情》送给大家。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电视剧《乔家大院》，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个人的成长印证整个晋商精神，用一个家族兴衰合拍一个时代命运。你懂得汇通天下的办法，只能以天下为己任。你明白祸通天下的秘诀，那便是仁义礼智信。再多的商号钱庄驼队都会成为过眼烟云，唯有你的爱深沉用一生挣脱不尽。大院青灰色的墙砖能胜过灿灿的黄金，那里有做人的本分，那里有可贵的良心。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胡志峰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现在我们请胡志峰老师胡导还有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可以吗？好，我们也把刚刚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剧组的各位主创，请建斌老师帮我们打开它好不好？我想对于任何一部剧集来说，它总有跟观众说再见的时候，但是对于电视剧《乔家大院》来说，其中的仁义与诚信、坚韧与担当将相伴着观众朋友们一生入梦，日月长。在此我们再要感谢来到演播室的各位嘉宾老师，也要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和喜爱《乔家大院》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正在收看本期节目、守候我们节目的观众，让我们相约下一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
3: 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4: 都爱这个戏，全心全意的投入是一种享受。
5: 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三代，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6: 我觉得它是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3: 好的作品应该是像对生命一样。
7: 我以为他说的漂亮，让脸，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积淀成的一种人品。
8: 感谢大家不抛弃不放弃。
9: 我说不能要我们干嘛？
10: 我们这组真的像一个家一样。
9: 贫这个事儿太难弄了，
11: 看这个有点想不要饿了。
9: 抬着脚，站着腰。
12: 中国文艺，中国好剧系列，每周六正在播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综合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造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的。

0: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广师园内的电春仪，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它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

0: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殿春仪，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这样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殿春。殿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殿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0: 殿春仪中的仪指的是楼阁棚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殿春仪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1: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对，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它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0: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1: 白壁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对花木、山石，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墨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历史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0: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殿春仪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1: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不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空气流通。
0: 光是一条廊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
1: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的变化就在你看这个竹窗，这竹是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就是无心画。这的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再加上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0: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矿井，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

0: 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蕴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1: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讲席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坐舟行，曰坐春炉，可风可观月，四周廊无可步。
0: 仅凭着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1: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好在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查找。
0: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三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坐春炉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舟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性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舟形，所以它有前面的舟头，那中间有中

0: 仓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坐春楼。
1: 坐春楼的无中生有也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工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园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0: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园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不安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巧作。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坐春楼，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坐春楼，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1: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2: 这个我也算是白起的，还没有干的，这个没算是神韵我的是不是需要送来的，现在引起来的
1: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香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胥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2: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啊，做灰塑啊，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1: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作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2: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黄做那个压实抹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草。对，
3: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2: 就像这个瓦烫，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不要跟了我20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鞘，我们灰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缝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有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对吧，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像这种飘。像这种飘动的感觉。
1: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2: 我给你看一本我们这个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成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衣食业友关系挺好，

0: 哎，姚志忠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那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啊，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在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是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营造还有。
1: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忆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园野》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园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2: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岸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3: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2: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1: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个一个园林，是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的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4: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子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5: 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4: 我们现在就去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古石假山啊、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梯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5: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4: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0: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1: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2: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3: 书签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2: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4: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0: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4: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会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啊坐下来观看。
0: 在哪儿演出呢？
4: 在这个位这个花厅附近。

春风绕廊，时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梦，对我还要画下去。
1: 一条新安江蜿蜒穿行于群山之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徽州儿女。汪观清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徽州的砖雕木刻，新安江的灵秀气韵，成为他最初的美学启蒙。

0: 11岁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后，连环画打开了汪观卿的艺术世界。即使生活困顿，屡遭挫折，他从未放下画笔。1956年，汪观卿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为一名专职画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连环画作品。为了画好红日，他两次深入孟良崮，重走战场，采访群众，体验部队生活，把对人民的真情融入笔墨之中。创作连环画《红日》之时，一份来自上海《新民晚报》的约稿悄然而至，让汪观卿陷入两难。
1: 他来找我，他说：“这个浦东的一兵，你来画好不好？”“不多。”他说：“80几幅。”我说：“我白天这里工作，眼睛画得很细，家里还有晚上还有红日还要赶。”他说：“这个你一定要画，你一定喜欢，你看一看。”
0: 本想婉拒这次约稿的汪观卿，晚上翻开那沓纸，读着读着便再也放不下了。他改变了主意，此后每天画到深夜，一笔一笔描摹战士的眉眼，刻画坚定的神情。1963年2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开始连载这部连环画，标题是《伟大的普通一兵》。这位普通士兵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1: 我当时感觉是照片是给我做参考形象，你怎么画他呢？去过好多部队的那些衣上破石的、荣升出来的那些战士，那我就印象一点点点的形成一个形象，这个眉头紧一点，所以思考，两个眼睛往前看，看得很远，这两边把它拉下来，又把它面孔把它衬出来。
0: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汪观卿笔下的雷锋生动传神，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雷锋模样。此后他又绘制了彩色版和少儿版雷锋的小故事，让雷锋精神以不同形式深入人心。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一幅6尺雷锋画像在中华艺术宫亮相。90多岁的老画家再度以笔墨致敬榜样。在他心中，雷锋精神是一座矗立在时代长河中的不朽丰碑。汪观卿常说：“我是人民的画家。”正是这份始终如一为人民创作的情怀，让他的艺术跨越年代，始终透露了一股昂扬向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风貌。
1: 好多人啊，你们画小人书的吧，好像在轻视一样，我心里很火。但是我说，连环画就是中国画，中国人文画，我感觉这个工作我自豪。
0: 后来汪观卿陆续创作了《南京路上好八联》、《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等经典作品。70多年来，汪观�卿一共创作了80余套连环画，上万幅画稿，2000多幅插图，仅连环画作品总发行量就超过了1300万册。这些作品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无数人成长过程中抹不去的记忆。在汪观卿新安艺术馆，这些作品静静陈列其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他后期的绘画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

0: 从连环画的细腻线描转向了国画的水墨渲染。而这转变的缘由就藏在二楼的一间小屋里。屋子不大，没有展柜，也没有说明牌，保持着过去生活时的原貌。小桌上摆着一幅水墨画，一头母牛正低头舔舐着牛犊，温情脉脉。这幅画是汪观卿为母亲而做的。
1: 他说牛的嘛，我看到最像的牛，就是善良，对谁都可以，谁有困难都会主动去帮人家，从来不想着还人。
0: 在汪观卿的眼中，母亲的一生就像牛一样默默付出，终日劳作。这份沉默与坚韧，或许是命运磨砺出的底色。汪观卿幼年时，哥哥和弟弟相继夭折，母亲怕厄运落在这个仅有的儿子身上，便把他过继给村后山寺院的师父。师父为他穿上僧衣，将汪仲良改名汪观卿，祈求神明庇佑。为了给儿子祈福，母亲大半辈子都在做善事，即便家徒四壁，他仍省下口粮分给邻里。
1: 一早起来养猪，两头猪，羊猪食烧好啊，鸡放好，早饭给两个老的做好，他自己带了个饼，一起搞了一桌桶水上山去了，带了个草帽，中午不回来，到下午四五点钟做完了，备一点柴火，再从山上下来，小小啊回来，回来呢做晚饭，又是家里什么事情做，晚上还帮忙补衣服啊，所以他是早上到晚上，早上到晚，根本是累得不得了。
0: 徽州女人的艰辛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操劳里，在独自扛起家庭重担的背影中。在上海工作期间，汪观卿常回到家乡，在这里完成创作，有时工作到很晚，夜深人静时，他总能听见楼梯上传来母亲细碎而熟悉的脚步声。
1: 他有时眼睛也青光也不好，走路不，这楼梯上轻轻的有声音，感觉到有声音，悄悄地把门推下来，那个竹子边的那个里面就冲着一个火，上面一个小碗，炖了一点米粥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一个布盖的，拿个筷子，他说你饿了，这么多，这么晚，我说你还不睡啊，他经常晚上弄点东西来给我吃。
0: 母亲给了他生命，给了他在外打拼的底气，他便用笔倾注无限深情。新安江畔牛低头耕作的身影与母亲忙碌的身影在他脑中渐渐重叠，他特意画下一幅水墨牛致敬母亲的辛劳。从此画牛成了他笔墨生涯的重要主题。如果说连环画赋予他严谨的造型功夫，那中国画水墨的晕染则让他找到了情感肆意流淌的自由。
2: 他不是为市场讨人喜欢去画画，而是画出他自己的真爱真性情。他从那个牛身上看到母亲的身影，后来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冷静，对事业的那种倔强劲，而且呢是默默无闻，与世无争。
0: 上学去、木放图、百里桃花、千年春等作品，他笔下的牛既有乡野间的静谧悠然，又有悠远绵长的文人气韵，更藏着生生不息的奔腾力量。

然而这般技艺的习得并非一蹴而就。上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

0: 昂首站立，或驻足回望。
1: 我心情高兴，把牛也画得高兴。97年的牛就是回归牛。
0: 汪观卿从书法《咏字八法》中汲取灵感，一次蘸墨，巧用笔尖、笔腰、笔肚，轻重快慢间生出浓淡枯湿的节奏。这种以书入画的探索，让牛的形象既简练又生动。这套《百牛图》由汪观卿绘画，他邀请了巴金、季羡林、赵朴初、金庸等100位历史学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为这些作品题词，笔墨同心，共证历史。
1: 这个里面有巴金，我心目中是崇敬的。他女儿呢和爸爸一讲，老先生躺到床上，听说这个事情，拿起笔来签字了。所以他签字的时候呢，由于不清楚，这么一来一个“金”字，有一部分还在上面。不管怎么样，对不对？他也非常高兴的事情，和我们心情一样。
0: 后来，他笔下的牛从纸上走进了现实。2014年，一尊长2.4米的铜牛雕塑立于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这尊铜牛由汪观卿设计，寄托着他对普通民众坚韧品格的敬意。那个蹲在弄堂口磨画的少年，那个用连环画影响一代人的青年画家，在80多岁时仍在为人民而创作。此后黄河沸腾、山重云深、山雨贤明等水墨作品相继完成，这些画都饱含对时代精神的深情描绘，也有对自然生命的由衷礼赞。
1: 怎么样，来了？好。
0: 回到上海的汪观卿，生活回到了熟悉的节奏。每到周末，一大家子人总要聚到一起，吃顿团圆饭。
1: 好，来了。哎呦，尝尝味道啊！
0: 一桌饭菜，满屋笑语。这份家的温暖，洗去了采风的劳顿，让汪观卿倍感安稳恬静。欢聚过后，汪观卿便着手把家乡采风的速写落笔成画。

笔墨所至，浔阳台的岱峰峻秀、山回水复，渐渐在纸上显现，浑然天成。

0: 1988年，母亲过世两年后，58岁的汪冠卿随女儿移居加拿大。在海外的日子里，那份母亲离世的伤痛与游子孤寂始终萦绕着他。思乡心切，落笔画下的大多是家乡的山水。
1: 跑了好多山，也画了好多山，看下来没有我们家乡的黄山美。抽的水我都看了很多，就没有湘江的水清澈有感情。所以这样子呢，以前这因为是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所以我去了呢五六年，走了20多回家，看下来以后呢，觉得月亮还是我们自己家里圆。徽州的徽是山水人文，山水的皇上，水心安江。
0: 海外生活七年之后，汪冠卿回到中国，随即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起初他构思的并非长卷，而是一组风情画。直到一次返乡，他看到一位木雕师傅把徽州的山水、村落、人物与街巷风情细细镌刻于木头上，质朴而真实，让他深受启发。
1: 我印象最深的还在河里面，老渔民在抓鱼，那个渔网撒，还有鸬鹚、鱼鹰，一直到我们几十里路以外的民间建筑啊，1000多年的老县城啊，他把心目的徽州最想都刻在那个上面，他从心在刻。
0: 然而作品尚未完成，木雕师傅在刻到第四块木板时不幸离世，那份未尽的心愿让汪冠卿感到遗憾。梦里徽州的构思也在那时悄然成型。他画过连环画，画过人物、山水，也画过水墨。他要把这些优势结合在一起，用手中的画笔将散落的场景与故事尽数收进一幅连绵的山水长卷之中。这段影像记录了汪冠卿当年为创作梦里徽州回到家乡的情景。他把完成的稿样悬挂起来，让乡亲们回忆，补充细节。
1: 小小出口，
2: 别打一毛的虎，你知道吗？对吧？
0: 山水依旧，岁月成新。当年那个懵懂少年归来时已是白发苍苍，乡亲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把早已模糊的故乡图景一点点拼凑完整。谁家老屋位置偏了，门楼画得高了，田埂上插秧的姿势不对，大槐树下聊天的人再多些才热闹。画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还原成故乡最鲜活的记忆。就在创作顺利推进时，汪冠卿的身体却出了状况。
1: 准备6年的准备工作要画正稿了，一个人物只有5公分，头只有像黄豆那么大小，手抖得不行，点的眼睛点不下去，点歪掉了，画嘴，嘴画到外面去，哎呀，这着急的要命。
0: 一筹莫展之际，他偶然遇到一位医生，事情有了转机。医生为他开具了祖传中药丸，悉心调理。3个月后，颤抖的手逐渐稳了下来。

新增的画卷将补入梦里徽州60米长卷，与其他篇章连成一幅百米乡愁图景。这幅长卷的构想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酝酿。

王冠清立即重拾画笔，再次全身心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之中。前后历时五年，反复修改七八遍，作品终于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2010年，60米长卷最终完成并亮相上海世博会，那也是人们第一次见到梦里徽州长卷。整幅作品长60米，高1.8米，画出了10多个徽州村庄，描绘了700多个人物，囊括了近100个风俗故事，诉说了一个游子无尽的故乡思念，被人们誉为徽州版的《清明上河图》。熊村春运讲的是春日熊村的曹氏家族一门四进士的荣耀。桃花掩映，书声朗朗。三江夏景画的是西安江夏季的繁忙。木牌顺流而下，船工号子声里尽显徽州人闯荡四方的豪情。深度瑞雪勾勒出冬季江面的银装素裹，集市熙熙攘攘，雪中爆竹声声，炊烟袅袅，那是游子心里最暖的年关记忆。画到金滩秋色时，他的笔端变得格外温柔。这是他出生的村庄，祖屋、晒谷场、放牌的江面、迎神看戏的热闹场景，无不牵动着画家最深处的记忆。

小的时候最喜欢走的就是每天到学校，小学对吧？哎，从小学都到五年级，哎，这里打篮球我是经常，还经常还踢足球啊，游啊，还有这个，还有啥抓鱼啊什么东西啊？那这个经常玩的调皮，忘不了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了。

0: 梦里徽州是王冠卿绘画艺术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是一幅画，更是用笔墨累砌的乡愁，凝聚着他对故土家园最深沉的爱。
1: 家乡的美画不完，太多了，要画的东西一直画到现在，我现在90多，能够画到100岁，我还要画下去，这是我的梦，也乡愁的梦嘛。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如今汪冠卿再次启程，为

0: 这部长卷后续的二十米采风写生，
1: 这个房子的脚和江苏和我们安徽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一条新安江从徽州群山发源，流过他的少年时期，淌过他的艺术生涯。

江水千回百转，笔墨起承转合。王冠卿用一支笔绘就红色经典，绘就明月山河，绘就烟火人间，绘就游子最萦绕心间的乡愁。虽在尺幅之上，却见得万年高山。

0: 这件文物是明万历的金丝翼扇冠，整体犹如轻纱一般薄透。金冠用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却难以找出一处接头。这件文物采用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它与清乾隆时期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经典代表。花丝镶嵌是一门金与火的艺术，金代表花丝用料的金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制成工艺品。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是一门中国传统的宫廷艺术。这些精美的花丝镶嵌作品就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袁长钧之手。近期袁长钧正在设计创作一件龙舟作品。
1: 我们一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经常一说龙舟呢，一帆风顺，就是把这些我这些所有的这些思想祝福，以它作为一个载体，以这作品作为一个载体去展现出来。

0: 袁长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设计制作的很多作品都曾荣获工艺美术界的各大奖项。作品《凤凰秋秋》获得北京工美杯金奖，作品《盛世太平》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奖。这次他设计的这款龙舟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1: 花丝镶嵌的作品啊，一般呢体量比较小，尤其是在咱们古代啊，很少有大型的作品去出现。我现在我创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第一有一个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让它承载的工艺啊更多，对这个观者啊的视觉产生一个震撼的效果。
0: 袁长君虽然将设计图纸描绘完成，但创作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由图纸变为立体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这次他要亲自完成塑模的工作，并运用了石膏雕刻的方法制作立体模稿。
1: 有了这么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会发现它很多相对不合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调整，换另一个人来塑形，他可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设计不是他的初衷。
0: 在塑造立体模型的过程中，袁长君发现船身的长度似乎不足以承载船上复杂的楼阁，为保证楼阁的完美呈现，袁长君将整体船身加长了10厘米。对于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来说，10厘米的修改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将要全部推倒重来。
1: 你调整了10公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如果说啊，不是我来做这个塑模，换成另一个设计师来塑模，他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他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我不管他我用多长时间，啊，或者说我用多少材料，我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样这件作品呢达到我自己的满意。做的这个是葬客的部分，也就是说下边船身上这些龙的这个造型、这个纹样这一块，这台葬客呢更体现的那种阳刚之气，啊，花丝呢。相反呢，体现的那种就是说阴柔之美。
0: 袁长君做的这件龙舟作品，船身部分采用錾刻工艺。錾刻是考验创作者美术功底的部分，用锤子敲打推动錾子，在塑坯上走形，图案就在制作者深深浅浅的手上功夫中展现出来。对于袁长君来说，錾刻的工具必须趁手，很多工具都由他亲手制作。
1: 你看錾刻，它工具更多，但是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錾刻呢，人说这个3分看手艺，7分看工具，所以说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要像以前这种老师傅们之间是绝对不让别人用他工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徒的时候最早，那个锤子一锤子下去，啪，正好砸在自己手上。第一锤下去砸在那个位置上，把手砸破了，没理他，继续砸。第二锤下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砸了一锤，而且非常准。你现在合着眼我也不会砸到手，就是你不断的熟练，不断的练习。我要求对作品的苛刻，对自己要求的苛刻，甚至说你自己所用的工具都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0: 袁长君的这件龙舟作品融合了錾刻、掐丝、镶嵌、点蓝等技艺，几乎涵盖了花丝镶嵌的所有工艺，这对于一般作品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这件作品的设计高达1米，对于制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袁长君制作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思考再三。
1: 你像这种大体量，现在这个达到了1米，片厚最起码在1.2毫米。那如果把一个花丝细到说0.0几毫米啊，这么一个丝和这么厚的一个片去结合焊接，如果你一个把控不好，你这个片还没有烧红呢，你的丝完全已经融化了，我们行内说一说了活了。

0: 海阔，一直说说紧走锤子慢走字儿、啊、为什么简单的敲击敲一下，我就这么一个，它是不是一个点？
1: 嗯，
2: 在袁长军昌平的工作室中，能看到很多90后制作者的身影，能够参与制作像龙舟这样的大型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很快。袁长军通常会让他们大胆尝试，不怕试错。
1: 这一开始跟老师一起塑模，我就完全的不敢下笔，就是不敢下那个雕刻刀，老师直接就把他的鼻子砍下来了，然后就说你就把它改了，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不敢弄。他觉得我不敢动笔，他说你这样动了又怎么样，我们还能给它修复好。当时已经弄得很完美了，之前的那个就不要了，就从头做了。
0: 所以说你不能吝惜这种材料，说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拿金银堆起来的。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属于从小的喜欢画画，而且上学也学画画。可是呢参加工作以后，那个工作呢和美术这个块儿又没有关系。
2: 起初袁长军在粮食局工作，收入高且稳定，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但由于对手工艺的热爱，袁长军经常在业余时间去工艺厂学习花丝镶嵌。工艺厂的老领导看到这位年轻人对这门手艺如此热爱，便向他发出了邀请。出于对工艺美术的热爱，袁长军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工作机会，选择从零开始学习花丝镶嵌。正是这个固执的选择，也让袁长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0: 当时我的月收入已经是全加起来已经是800多，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工资100块钱，天地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忍，因为你的选择给你的家人，让他们都跟你一起受苦的时候，这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后悔过，肯定有过，但是它只是一瞬。你想不想过放弃不可能。第一，对美术的喜欢是一种动力。还有就是呢当时想的就是还要有一技之长，技能改变人生。
2: 巨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让袁长军放弃，生活中的压力迫使他只有在学习工艺和深入创作中才能得到释放。经过近10年的历练，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从2000年开始，袁长军先后为数百件文物进行修复与复制。2014年，袁长军参与设计的繁花花丝手包系列套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的花丝镶嵌工艺。龙舟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都要经过反复焊接、清洗焊药、再焊接的过程，把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银花丝焊接在器物上，每一次焊接都有损坏的风险。在这件龙舟作品中，袁长军的设计更是增加了焊接的难度。2厘米的门窗要求可以开合，毫米大小的轴体焊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最难的就是焊这个轴，4个点的焊接，2个轴焊在等于焊在窗上，2个轴焊在框上，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同时焊。你同时焊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轴焊死了，焊死了以后焊死一个整个报废。焊接顺序这也是要非常严格的掌控的，你是哪个在先，哪个工序在后，这绝对不能颠倒。学徒的时候师傅说过这些话，把顺序颠倒了比吃错了药还难受。没有个10年8年的这个基本功这个功夫这个是做不了的。

0: 因为像这类的大件的作品呢，可能再过个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可能就是文物。说现在呢，他们把它全都是活的，都可以随时，假如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可以把这部件拆下来就可以修。从近代来说，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来说，它不算最大的件，只有你自己不断的追求更完美，才能提高你自己。
1: 制作这件龙舟作品，袁长君经过了数次组装修改，出现任何不满意他都重新调整。在袁长君的眼中，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只有精工细作才能世代传承。
0: 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永远的追求完美。用一句话概括，干到老学到老，这是从我师父教给我的。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

0: 一次，连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

0: 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然后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

0: 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请端端来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六号谴责美国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了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伊朗拥有合法的自卫权，将会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据伊朗媒体报道，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之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了导弹袭击。那据悉呢，美国东部时间五号傍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强调，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报告。好，更多内容我们稍后深

0: 路聊继续来搜索相关的热点。路透社七号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海湾盟友因袭击遭受的损失。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明确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取决于美国能否释放被其冻结的240亿美元伊朗资产。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曾在阿塞拜疆、伊拉克等多个伊朗周边国家设立据点，用于对伊朗军事行动，还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对此，阿塞拜疆政府和阿驻美国大使馆予以否认，并表示此类消息没有依据。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舍普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同一天，乌方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方多个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俄方将会做出回应。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案由德国提出，旨在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分担比例。再把视线转向太空，前不久，中国空间站内迎来了第8次太空会师。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将会按计划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那更多的热点内容呢？我们一起继续搜索。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6号，经满洲里口岸入境的回程中欧班列启程发往武汉，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本年度通行量正式突破3000列。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口岸组成的中欧班列东通道跨境物流效能持续释放，口岸班列开行与货运量同比全线大幅增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全国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总台记者前往河南延津，带您一同感受那里丰收的喜悦之情。
1: 我现在呀正在河南延津，眼下呀河南全省的夏收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了，那今年呢又是丰产丰收的一年。作为全国优质的小麦之乡呢，延津在喜迎丰收的同时啊，田间地头也正在开展科技养地、生态种粮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历经多年的发展，延津小麦构建起育种、规模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产销全链条产业体系，为推进绿色农业转型，当地试点推广花生蛋白肽肥，转变以往过度依赖传统化肥的种植习惯。那现在在我身后举办的呢，就是花生蛋白肽肥小麦应用技术现场观摩交流会。在这样的模式下，小麦能有什么样的实际效益呢？我们去听听专家和农户怎么讲。
2: 这些新肥料的用量啊，增加了这个它的适用，增加它的适用，在不增加过多投入的情况下，那么既保障了我们的高产优质，那么在某种程度上，那么也是一种那么对环境的一种保护啊，更加使我们的农业生产这个朝着个绿色发展的这个方向前进。
3: 你推广了，咱抱着试试，咋样吧，看看中不中，结果用效果还是非常好了。

0: 现在啊，正在测产的现场，那我们看到呢，装着小麦的车已经正在过地磅了。那通过对示范田和对照田的数据对比呢，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效益。
1: 就从我们今天的示范田和对照田的结果来看，那两个示范田的平均增产达到了15.75%，这个效果还是相当可以的。像我右手拿的是用了花生态肥方案的，这个呢是用了我们农民常规的施肥方案的。我们从这两个瓶子可以看出来，用了花生态肥的，它的籽粒更饱满。
0: 从传统靠天吃饭到科技赋能绿色种养，盐津依托优质小麦产业，借助花生态肥加速农业由单一高产迈向优质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这也为各地绿色农业转型升级打造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板。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深度聊环节。七号，美伊冲突已经进入到了第100天。那么当前的地区局势以及未来局势可能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的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七号是美伊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观察：美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再次发布对黎巴嫩南部5个村镇居民的紧急撤离警告。伊朗军方自今年6月开始已经数次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真如其宣布那样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推进，则伊朗已经做好准备，会立即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接下来美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4: 好，感谢剑南发回的报道。那当下呢，美国和伊朗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双方陷入了一种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我们再来看外媒的观点。今日俄罗斯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扩大，直接导致伊朗暂停了美伊的间接谈判。真主党是伊朗制衡以色列的核心力量，以方持续军事施压，严重冲击了伊朗地区的战略布局。
2: 那所以呢，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杜老师，您怎么看今日俄罗斯的这个观点？当前中东面临的现实到底是什么？
5: 的确呢，战争行动持续到100天，目前呢往前往后都很尴尬。的确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包括目前多方的对峙过程中，以色列目前正在成为一个关键变量。首先，如果攻击南郊，有可能会导致再次交火。目前按照这个以军方的说法，26年以来，以色列第一次越过利塔尼河，而且36师在南部的作战行动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如果在南郊地区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伊朗坚决反对，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有可能会受到严重波及。因为南郊这个位置呢，按照一般的说法，首先它是真主党高级将领核心人物的居住地，如果在这个地区进行各种打击行动，无异于发动新一轮斩首行动，特别是对双方之间的均衡关系会产生大的影响。第二呢，这个点位有大量的武器库，包括武器制造工厂、像无人机和导弹，如果这些设施遭到完全清剿，那么下一步作战能力将会严重削弱。更让外界感到这个担忧的是，这个点很有可能是外界向真主党提供各种武器装备的一个重要点位。如以色列认为，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包括火箭弹都是从这个点提供，所以如果贸然对这个点发动打击行动，会对周边形势产生大的影响，所以这点作战行动至关重要。另外，以色列在周边针对伊朗的战争准备也会引发各种的意外。你像按照外界报道

阿塞拜疆有情报机构，在伊拉克还占据了沙漠深处的重要基地，准备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另外呢，在阿联酋还要部署铁穹系统。今后在海湾国家估计还会有更多的这种以色列军事符号进入，所以周边的危险符号正在从以色列身上逐渐放大。目前在中东地区围绕着霍伦海峡正在陷入一个僵局，因为双方目前

0: 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弱战争冷和平状态持续进行，那么在霍尔木海峡周边围绕着整个中东热点地区作战行动有可能无法终止。所以以色列这个关键变量在三方甚至多方博弈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1: 所以说当前的这个地区局势呢也进入到了一个难以解开的僵局当中。六号呢，伊朗的外交部呢也是指责美国对其波斯湾沿岸的雷达设施进行了袭击，称这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我们再来看短片。
2: 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对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沿海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发表声明称，美方一再违反停火，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声明指出，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伊朗拥有合法自卫权，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伊朗外交部同时呼吁有关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六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强调，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好应对准备。
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呢，虽然战火主要是集中在中东地区，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
3: 确实我们看到中东地区的军事摩擦愈发频繁，所以也有网友想要知道，如果冲突持续下去还会带来哪些更广泛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位叫德利的网友他的提问。伊朗威胁扩大战争，以色列袭击动作不停，那冲突外溢造成了哪些更广泛的问题呢？还有第二个问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附近频繁发生军事摩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 这个问题请教王明志老师。
4: 好，谢谢网友提问。从这个冲突的外溢情况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个是政治，第二个是经济，第三个是地区安全。从政治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冲突它造成重大的这个影响，就是联合国的权威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多边机制实际上是受挫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深远的。那么表明这种单边主义和一些这种强权政治呈现一种抬头的这个趋势，这对于国际政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从经济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导致的全球的油价出现剧烈的这个波动，以及对一些关键供应链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些关键供应链的冲击表现在比方说农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于化肥供应的受到这个影响，可能带来食品安全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航运的成本的这个上升也导致一些这个全球的贸易的成本大幅度的上涨了，对于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安全造成巨大冲击，很有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的这样的停滞。那么这个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如果进一步的这个外延的话，可能涉及到这个曼德海峡在红海方向，那么如果双航道受阻，冲击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影响。那么从地区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显然代理人战争呈现一种外延的这种趋势，那么一些国家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遭到了严重的侵犯，包括伊朗也包括黎巴嫩。那么统计到这个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黎巴嫩在这个以色列的打击之下，已经有3590多人死亡，有10990人受伤。这个范围实际上3月2日以来，给黎巴嫩的人民，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这样的这种破坏。那么在6月6日，还有一名黎巴嫩政府军的准将级的军官也在以色列的袭击中间出现了这个死亡。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表明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这样的这个影响。同时呢，在地区的这个安全环境呈现一种非常严重的恶化的这样一个势头，所以这些影响造成的这个混沌会长期的这样的延续下去，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呈现出一种打打谈谈的这样一种情况呢？这是跟霍尔木兹海峡它的特殊的地位是有紧密的关联。

0: 关系的，因为它涉及到在这一次战事过程中间，既影响到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也影响到谈判的这个结局，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这个深远的。那么从这个谈判想得到的结果来看的话呢，美国当然是想得到尽快达成一个协议，而伊朗看到了美国急于达成这样的协议，那么伊朗实际上呈现一种不太着急的这种情势，就想通过这样的持续拖下去，某种程度上达成一个对伊朗比较有利的一个全面的这个协议。那么美国可能想达成某种一个局部的，而伊朗寻求一个达成全面的。那么在这种交锋之下呢，显然呈现出来一种美国要想让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通航来缓解它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上的这个压力，以及所谓的军事上的这个威慑受到这个影响。那么谈不通，美国就想打通，因此发生这个一定的这样的冲突。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如果说达不成这个协议，美国不满足美国的要满足伊朗的要求，他就不让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通行。所以这就是打打谈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嗯，所以呢，当前的中东地区的局势呢，就是在这个紧张和谈判之间左右摇摆，相关各方呢也是承受着消耗战所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自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高强度军事打击以来，尽管美方实施了定点清除、空袭和极限经济施压，并导致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基础设施遭损毁，常规军力遭削弱，盟友也受到重创，但伊朗并未如美方预期那样崩溃。随着战事推进，伊朗方面展现出明显的战略韧性，并逐渐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占据一定主动。政治上最高领袖职位平稳过渡至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政权凝聚力反而在外部高压下得到巩固。经济上，伊朗长期经受制裁，具备一定的应对经验，社会秩序逐步平复。军事上，伊朗依托非对称作战手段，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扰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同时凭借地理优势影响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推高全球油价，迫使美国接受停火谈判。此外，伊朗对其地区盟友仍保持影响力，并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的威胁与美国周旋。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则被普遍认为陷入战略失败。美国进步中心刊文指出，此次战事中美方未能实现任何战争目标，反而深陷完全由自身造成的泥潭。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原本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取得速胜，结果却被战事套牢，短短数周对伊作战便令美军军备库存跌至危险低位，且在短期内难以补足。世界各国将重新评估美国的综合实力。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经此一役，伊朗的底气变得更足，更不会轻易妥协让步。美国《时代周刊》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与伊方谈判能获得的最终结果，无非是战前原本畅通的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以及一项不会比2015年伊朗核协议更周密完备的核协议。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米勒直言，这场战事正演变为长期的战略失败。
3: 那么接下来整个中东局势将会朝何种方向发展呢？我们来看一家美国媒体的报道。近日伊朗频繁的袭击科威特，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认为，之所以针对科威特，原因在于伊朗将其视为更容易对付的海湾国家，观点非常的鲜明和简洁。
1: 但是呢，频繁的遭到袭击啊，科威特等一些海湾国家呢也已经向伊朗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但是这个愤怒也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外交层面。所以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苏小慧老师，为什么这些海湾国家呢愿意，他们甘愿去承受这场冲突所带来的冲击呢？
4: 其实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大家会注意到呢，在过去数周当中停火确实非常脆弱，而本周呢又出现了交火，又引发了外交层面的一系列的互动。那么说到本周的交火，其实我们会看到恰恰是在谈判进程当中，现在经济成为了一个核心的议题，同样也再次凸显的是谈判进程现在非常艰难，有极大的难度。那么说到这次的交火，您刚才也提到科威特和海湾国家对伊朗表达不满，但是根据美方的说法，这是因为此前美军是针对一艘空载的油轮驶向哈尔科岛来进行了拦截，那么伊朗方面呢是发动了对海湾国家的这种攻势，美国后续又有打击行动。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其实我们再次看到的是在谈判过程当中，伊朗的产能以及伊朗的石油出

0: 口确实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说到数据，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今年二月份，尤其是2月15日到2月20日，当时呢，很多的西方的媒体和分析的机构都注意到的是，哈尔科岛的产能以及石油的出口装船量都极大的增长，一度呢是增加到每天2000万桶以上。这相比于1月15号到1月20号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增长了3倍之多。那么同样说到伊朗的石油出口，近时期正是因为海峡通行相关的问题的影响，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是被极大的削弱，现在呢根据一些西方媒体的分析已经下降到了30万桶每天。所以这个时候在谈判进程当中，被认为伊朗在经济方面确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伊朗呢通过军事方面的这种反击的行动也在试图缓解压力，是试图破局。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确实呢涉及到伊朗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这次的冲突使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首先呢说到伊朗在谈判当中谈到的一个关键的条件，那就是后续要求呢改善自己的外部发展环境，被冻结资产要被解冻。但是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如果被冻结资产是被用于海湾国家的这种重建，那么对于伊朗来说，这必然是一个重大的矛盾的升级，会意味着双方之间可能会出现更多直接的矛盾。而同时呢说到军事行动方面，尽管呢海湾国家对于伊朗的回击在表达不满，但是同样看到的是，伊朗一直避免的是后续军事行动可能会外溢，或者说有更多的国家下场。伊朗呢不希望自己的处境更加复杂和孤立。那么但是同时呢，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也是提醒地区国家，在当前局势处于这样的一种僵持的状态，在谈判进程难以推进，伊朗的一些根本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海峡通行问题必然会影响地区国家的本身的经济生产和后续的这种产能运输等，对于全球经济所带来的这种连带的影响也是可见会继续增加的。
1: 嗯，所以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场冲突呢无论是相关的当事国还是地区国家都没有赢家。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俄乌冲突延宕。近日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公开信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的会晤。那么俄乌冲突会出现转圜吗？我们再来看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这是自2022年2月以来，泽连斯基首次正式向普京发出会晤邀请。对于乌方的提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作出明确回应。他表示，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普京指出，乌方将对话公开化是错误的，泽连斯基要求会面只是为了阻止俄军推进。他强调，他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
3: Но если мы все-таки когда-то дойдем до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я думаю, что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закончить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мирным путем, а у России такое желание есть, мы найдем тех, кто должен подпис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документ. Было бы желание.
2: 普京做出回应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很遗憾，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称，希望国际社会能进一步加大对俄的施压力度。然而，与释放会晤信号不同的是，俄罗斯方面5号指控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2艘驶往俄罗斯港口的货船，袭击造成多名阿塞拜疆籍船员丧生。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5号证实，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的马里乌波尔港、别尔江斯克港以及俄方实际控制区近海海域共计打击5艘船只。
1: 对于泽连斯基要求面对面会晤的这个公开信啊，我们看到俄方的回复是没有意义且姿态粗鲁。另外呢，战场上俄乌双方这个无人机的互攻呢也仍在继续当中。
4: 那么俄乌双方在谈和打之间究竟还有多少斡旋的空间呢？来看我们网友的提问。俄乌双方目前是否存在实质性对话的基础，这是第一个问题。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防空系统在多个地区拦截并且击落了339架乌克兰无人机，所以网友提问，乌军是否正在采取无人机的蜂群战术，俄方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杜老师，
5: 在这个双方写信之前， 会谈是有机会。

0: 楚的，因为双方要求直接会谈，各方面的管道已经沟通，但是收到信以后，目前双方态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会谈的基础目前呢是越来越薄弱。首先呢是态度严重对立，因为在泽连斯基总统的公开信中，特别是普京也声称把信的内容公开是错误的，因为在整个的信件过程中粗鲁无礼是俄方的基本评价。你像在信中提到了在这个俄罗斯达沃斯开幕当天无人机攻击行动取得一定战果，而且当着100多个国家的20000多名客人公开放大对俄罗斯的军事羞辱，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必定会让双方的信任关系包括谈判的前景会更加暗淡，而且对普京总统的个人也进行了一些指责，比如说你当了26年总统一半时间在发动对乌克兰的作战行动，甚至用金钱收买忠诚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凡此种种让俄罗斯态度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在双方公开会谈、直接会面、各种提议方面有可能会遭到强烈拒绝。第二是行动在加码，目前双方的无人机打击行动在持续进行，像对圣彼得堡除了当天的攻击行动，现在持续的打击又在开始，除了在开幕式当天炫耀无人机打击效果，另外呢又对波罗的海舰队特别是之前重要的这个燃料仓库码头甚至是主战舰艇发动打击行动，那么俄方的报复行动也接踵而至，所以双方围绕着无人机包括导弹攻防对抗还会进入到新阶段。目前针对乌克兰的蜂群攻击行动包括远程打击行动，俄罗斯做两方面的准备，第一对等回应，按照普京总统声称在无人机攻击规模和数量方面是均等的，而且俄方有优势，所以无论是打击数量打击规模，双方这种高强度的持久对抗以及对纵深内目标的打击幅度还会上升。第二呢，这个俄罗斯有可能采取一定的拦截手段，你看最近它的激光武器包括这个无人机拦截器也在取得一定进步，所以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对抗目前是双方重点，所以下一步针对蜂群攻击行动，俄罗斯的蜂群包括依托俄罗斯版星链的打击行动会持续进行，所以双方围绕这封信所展开的冲突会让作战行动更加激烈，同时呢打击范围和打击力度也会同步提升。
1: 那关于泽连斯基的这封公开信，我们已经了解了俄方的态度，那俄方甚至认为这封信会阻碍和谈的进程。我们再来看一家法国媒体他们的观点，法新社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原因是俄乌核心的矛盾难解。那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信息，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泽连斯基表达公开信的这个行为表达了赞赏。
2: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教一下王明志老师啊，这次泽连斯基给普京的公开信，您觉得他是为了打破僵局还是为了激化矛盾？
3: 他是想激化矛盾同时展开一个外交的这个攻势，因为这个信刚才的这个杜先生已经讲到了，他信中的一些内容其实都是在激化的矛盾，所以并不是寻求一个主动的这样的妥协谈判的这样的一种动作。从这个乌方的这个外交攻势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他是想把这种战场上的消耗的拐点转化到一个外交上的一种主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攻击某种程度上在战场上有一定的这个优势，那么他想借着这个优势把它转化成外交领域的一种主动，这是他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一个这个考虑呢，是压缩美俄之间可能进行外交妥协的这个空间，因为俄罗斯方面强调要谈的话基于阿拉斯加的这样的美俄的这种协议来进行谈，那么这个乌方现在提出来的要谈就必须要是美国和欧洲一块儿上桌，显然就是对冲美俄之间可能要做的一种外交妥协，争取让所有的相关方都能够上桌，当然是对乌克兰是比较有利的，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一个他考虑的就是展开一个乌克兰想谈而俄罗斯不想谈，达成这样一种外交的这个氛围，这是一种舆论氛围，因为他现在发的这个信我们可以预测到俄罗斯不可能按照这个乌方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相应的谈判，那么显然就达成一个所谓的乌克兰想谈而俄罗斯不谈，这就是一个舆论上的攻势。
2: 的确呢，乌克兰呢更愿意欧洲的介入。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是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支持计划，那么这是欧洲方面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3: 这个计划呢，德国提出来的，准备在2026年7月初的这个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

0: 峰会上面正式进行通过。那么这个安排呢，这个700亿这个欧元这个安排中间，400亿这个欧元呢是准备在此前已经批准给乌克兰援助的那个900亿美元的这个贷款中间要用掉400亿欧元，剩下的300亿呢是要成员国来进行分摊。所以这一次德国提出来这个主要针对这个300亿这个欧元中间呢，强调要在成员国中间公平的透明的来实现一个分摊。显然他想北约想达到的这个目的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在政治上要建立一种长期的对乌克兰稳定援助的这样一个这个支持。那么确定这样一个这个动作，显然是要给乌克兰大力的支持嘛，这与北约的这个政策实际上是紧密的关联关系，是政治上的动作。那么行动层面就是要建立一个机制，各个国家都必须要来给乌克兰掏钱。所以他要在北约峰会上确定的这样一种既支持又大家都要参与，形成一个能够长期的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
1: 嗯，但是呢在这700亿到位之前，我们看到呢近期乌克兰呢不断向美国德国等国呢是寻求军事援助，那么这些军事援助乌克兰能得到吗？我们再来看短片。
2: 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已向德国提出紧急申请，希望对方在本年度追加供应爱国者防空导弹。当前欧洲各国爱国者导弹储备持续消耗，库存日趋紧张。德国是欧盟范围内唯一有能力大批量增补该型导弹、切实援助乌克兰的国家。另据法新社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突访基辅，泽连斯基和吕特共同宣布，已有6个国家支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相关国家名单暂不予公开。吕特还表示，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PAC-2、PAC-3 型拦截弹几乎每日持续运抵乌克兰。另据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德林科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不仅如此，据德媒报道，本周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启动规模有所缩减的海军演习。据悉，这场名为波罗的海行动的演习定于6月4号至20号举行，来自15个国家的约20艘舰艇和6000名官兵将参与其中。由于西方国家海军目前也被部署在中东和北极等其他地区，此次演习规模较去年减半。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热词，也是普京总统近次高频提到的词，就是帧数导弹。那4号呢，俄总统普京表示，不排除未来对包括城市区域在内的目标全面使用帧数导弹系统。他指出，严格意义上来讲，帧数尚未进行过任何一次实战使用。
1: 嗯，近期呢，乌克兰是不断的向美国、向德国呢去索要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爱国者导弹它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去抵御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攻击，这是一个军事层面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啊，普京还说了，与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你不如说服他来接受妥协方案。这又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小辉老师。
4: 嗯，说到这个军援的问题，此前我们关注过，乌克兰一直希望西方能够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系统。那么近期呢，就这个爱国者系统，乌克兰又是四处求助。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呢，即使爱国者能够加速落实，恐怕呢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首先呢，说到这个俄乌局势，尤其是战场的态势，近期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俄乌的战线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僵持的状态，双方呢都很难推进战线。这个时候呢，双方选择的是对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来进行打击。说到战线呢，确实俄罗斯现在呢希望在战场方面迅速的推进，突破乌方的防线是难以达成目标。而对于乌克兰来说，想要组织大规模的反攻，这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近期我们会看到的是，俄乌双方都在对对方境内的打击是要瞄准一些关键点。首先呢，说到乌方对俄方的打击，近期呢乌克兰打击的是圣彼得堡。一方面刚才杜老师也提到，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这是俄罗斯的达沃斯。那么在这个俄罗斯的达沃斯，在会议召开之前，乌方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那么必然是一种政治方面极强的信号。而另外呢，打击能源设施也反映出的是要对俄方后续包括产能以及这个对乌军打击的后劲来进行进一步的牵制。而俄罗斯方面，我们注意到的是针对基辅、第聂伯罗以及 哈尔科夫等重要的城市在进行打击，强调的是对民众的心理的影响。

0: 响，希望对乌克兰政府产生更大的压力。同时呢，俄罗斯在战术方面的调整也是要推进这种战略方面的转向，是希望乌克兰在谈判过程当中能够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乌克兰希望通过向西方索要防空导弹系统，希望西方呢能够在援乌方面有所承诺，加快动作。那么能不能快速的得以成行？首先从技术操作上来说，现在呢爱国者俨然成为了抢手货，那么如果下订单，恐怕呢乌克兰的订单要排到更远，即使西方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也不意味着马上能买得到。所以此时呢乌克兰四处求援，是希望能够插队，能够在这个援乌的态势上形成更大的合力。但是这个时候呢，您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方面的表态，显然是俄方看到在这个援乌方面，西方内部是显然难以形成共识，不管是北约要形成新的机制，在援乌方面各成员国做出明确的承诺，还是呢现在呢在这个援乌的问题上，尤其是防空导弹系统，是首先保护自己，还是呢提供给乌克兰更多的现实的需要，很多国家呢恐怕有自己的判断和诉求，有自己的算计。所以这个时候呢，俄罗斯认为在西方难以形成共识，尤其是关键国家难以发挥作用的这种情势之下，那么乌克兰方面呢要考虑到自己承受的消耗战可能会造成的后续的影响，是希望进一步的增加压力，在谈判方面争取更大的强势。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军演，就是北约各国的军演。从五月底开始呢，北约及其美国呢组织了三场规模比较大的军演。那进入六月份，正在进行的有两场，是在波罗的海启动代号为波罗的海行动的海军演习。那与此同时，是近期来自八个北约国家的2900名官兵在立陶宛举行自由之盾演习。那不管怎么样，无论是它规模是否有所缩小，近期北约在俄罗斯周边的军演是愈加的频繁。
2: 那北约呢在俄罗斯周边的双向演习，这威胁啊，军事威胁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您觉得俄罗斯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3: 针对这个北约采取的这个行动啊，北约的行动的特征实际上就是它的防线成型，立体围堵。防线成型的主要是在挪威方向，在这个针对着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方向，北约都有一系列的这样动作，要路上要切断苏瓦乌基走廊，针对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展开相应的这个威胁。那么面对这样一种这个北约的动作呢，俄罗斯采取的这个形式，强化核威慑，加强北极堡垒。北极堡垒主要是在这个巴伦支海区域，利用那个地方的特殊的这个海域，强调它的基于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战略威慑力量，对北约可能采取的相应的行动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威慑。另外就是基于增速导弹这样一个核常兼备的而且具有强突防能力的这种导弹所施加的对整个欧洲地区的这种覆盖能力，对北约发出了强有力的威慑信号。
2: 另外呢，有外媒报道说呢，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的这些军事基地逐步的撤军。那这样一来，欧洲的安全格局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3: 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呢，就是美国从欧洲进行撤军啊，实际上这是美国对它的欧洲盟邦施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措施，但在具体行动层面要想落地的话呢，还会面临很多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美国众议院关于2027年防务预算的时候已经设置了一些门槛，那么要想突破这个门槛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但不管怎么样，总体上美国从欧洲撤出的这个趋势已经是比较明显了，所以欧洲也预判到美国必须要加快相应的措施，同时呢欧洲呢要做最坏的打算。因此欧洲采取的是双线走路，一个是增强自己的核威慑能力，也就是法国的前沿核威慑来提供一个相应的这样的核共享机制，另外欧洲自己要增加它的一些常规的远程打击力量，也把它的前沿部署部队要向北约东翼进行相应的这个部署，在美国的力量撤出之后尽快的填补美国力量撤出之后留下来的空白。
1: 好的，谢谢王老师的解读。那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提醒各位网友，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节目的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关键词，就是南海观察。

0: 6月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办了听海观潮主题沙龙活动，多位国内外专家共同探讨南海治理与亚洲安全秩序面临的新挑战。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1: 近期菲律宾与部分域外势力在南海的一系列动作持续引发关注。针对近期菲律宾防长一系列涉华言论，专家表示，菲律宾才是南海秩序真正的破坏者、扰乱者。
2: 被防长这个话让大家感觉到很吃惊，但细想起来也不奇怪。我觉得暴露了菲律宾的真实的想法，这个暴露了谁是南海秩序的真正的破坏者。所有的这种冲突都来自于对抗的思维。我们南海及周边国家也要紧紧记住这一点，我们周边国家，我们区域内的国家才是捍卫本地区安全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主体。
1: 除了不实言论，近年来菲律宾还不断借助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事务，从美菲联合军演到日菲安全合作升级，都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专家表示，南海地区的军事化和军演都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不利影响。
3: When the West sends their military hardwar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hey say they want to protect the rules-based order. But for us in Southeast Asia, we just want to hav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our backyard. Warship, warplanes from faraway country will not b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Demilitarization, affirming ASEAN way of resolving conflict, which is peaceful negotiation, is the way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 面对部分域外国家的身影在南海频频显现，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的手段愈发多元化。近年来，中方的能力和反制手段都在不断提高，
4: 反制手段越来越丰富。比如说这次对于荷兰进入西沙挑衅，我们采取了一个语音警告，用一个电子干扰强制把它驱离出境，这就是更新了一个强制手段。但一个是呢对局势的把握我们有更有信心，另外一个呢对我们的能力我们也更有信心，我们有更强有力的手段，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我想说的呢就是他们这些国家进入南海那个搞军事，推动南海军事化，在地区国家中是不得人心的。
1: 中外专家认为，真正维护地区安全的不是军事对抗和阵营博弈，而是相互尊重、对话协商与共同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东盟国家也在不断地加强合作。
5: 在背后，中国和东盟做了非常多的合作，这些合作包括什么呢？像我们看到的以渔业为主的这种扶贫的合作，实际上是中国治理理念的对外的传播，以及帮助东盟国家。中国和其他国家有非常多的，比如说海洋生态的修复、海事服务的合作，包括中国和越南的联合巡航、渔业养殖等等，非常多，以及我们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框架下开展的经济合作。所有这些讲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是一种发展合作的范式。也就是说，在域外国家每天都在炒作冲突、对抗、纷争、零和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做合作引领的这样的功能性合作牵引的低敏感领域的先行的这样的合作。同时呢，我们用这种基于发展与合作的建设性的公共产品让大家都看到，来对冲他们基于军事和冲突的这种排他性的霸权存在。
1: 正如专家所说，南海的未来不应成为地缘竞争的角力场，而应继续成为地区国家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合作之海。
6: 从中外专家的对谈当中不难看出，南海的和平稳定呢，并不在于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在于地区国家能否守住这个相互尊重、协商合作的这份初心。这已经是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一个共识了。
0: 是的，那么面对某些域外国家不断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名行军事化之时，地区国家该如何进一步凝聚共识，构建真正行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呢？我们来看网友的提问。网友问，近期菲律宾的言行为何备受关注呢？

0: 这给南海局势带来哪些变数，地区国家该如何共同维护和平稳定。
1: 小辉老师，
2: 说到南海的局势的发展，大家会注意到菲律宾确实是一个所谓的风暴眼。那么尤其涉及到近期局势的变化，大家格外关注的是菲方的意图。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意图要进一步的搅动南海局势，这必然会对南海的和平和稳定带来更大的变数和风险。说到菲律宾搅动南海，应该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动向。首先呢，是在这个舆论战方向，菲方呢不断的在发出一些错误的言论，在构筑虚假叙事。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不是说在此前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菲律宾防长大谈南海问题的时候，绝口不提菲律宾自身的负面的动向，反而呢是直指中国，是要营造中国威胁的虚假叙事。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在近期涉及到黄岩岛，菲方呢声称是观测到在黄岩岛出现了小型物体。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已经进行了回应，说得很清楚，我们地盘上的事儿你管不着。那么也可以反映出的是，菲方在舆论战方面一再挑动的是南海局势在出现变化，而且呢要把锅甩给中国。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这个菲律宾搅动局势，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拉域外势力介入，这是菲方惯用的一种手段。那么其中就包括要进行这种防卫装备的转移，那么还涉及到的是联合演练，以及呢在这个南海问题上进行更强的情报共享等方面，是要拉域外国家入局来挑战中方的主权权益。而这个时候呢，说到后续的变化，首先呢，对地区国家来说，大家还是更多的希望看到地区局势的稳定，尤其是涉及到南海，大国之间正面相撞，不光是大国之间，也是地区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于大国来说，在南海方面避免擦枪走火，这是战略稳定中的必然有的一个重要的含义。那么同时呢，涉及到今年，尤其是南海行为准则的签署和推进，那么在谈判方面，一方面呢，菲律宾称自己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会发挥作用，但另外一方面，显然近期菲方的一些动向是要搅动谈判进程，是要带来更多的障碍。而另外呢，说到这个南海地区，尤其是治理合作等问题，中国一直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此时呢，菲方的负面动向是干扰中国和东盟国家在这个环保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加强合作，是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和纷争。这对于地区国家来说，也意味着这种负面的动向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会影响自身的利益。
1: 另外呢，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啊，有专家提到有荷兰的护卫舰擅闯我西沙群岛，遭到了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一事。那么就这一事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简单的了解一下。
3: 菲兰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4: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 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七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德鲁伊特号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德鲁伊特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与菲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后续，德鲁伊特号还将参加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1: 据相关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0000架次的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不少军机是隐匿信号抵近侦察。那么这些装备到底来自于哪里？他们偷摸抵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王老师，
5: 这18个国家呢，大致可以分为这个3类。一类呢，实际上就是以欧洲国家为主，那么他们是一类，数量是比较多的。另外呢，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他们是这个亚洲区域，但是它离西太也是比较远的。第3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土耳其，那么它也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为。

0: 北约国家。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北约把他的手伸到了亚太地区，这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到西太地区进行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支所谓的这个力量。那么它某种情况下呢，是在美国的鼓动之下，要有这样一支这个力量到这地方来，带有明显的政治和挑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含义，挑衅性的意味实际上是非常重的。那么中间呢，起一些比较主导作用的当然是包括美国呀和一部分这个北约国家，另外呢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一些国家是在这过程中间受胁迫，或者说是为显示它所谓的这个存在来参与这样的行动，有一定的象征性的这个意义，可能某种程度上一艘军舰或者说一艘辅助舰这样的形式来进行这个参与，与某些这个北约国家这种力相对来讲一些比较主战的这个军舰相比的话呢，相对来讲这个弱一点，这样这是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他们到这地方来，主要还是某种程度上想在一些关键的海域和一些重要的这个通道来显示他们一种所谓的这个自由航行，对中国施加某种压力，来起到一个制衡中国的这样一个这个动机，是威胁了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嗯，我们的很多网友啊，也对这些不速之客啊，有不少的问题都能来给我们。
2: 确实，网友们的提问非常的直接，就想知道某些国家口中的所谓航行自由标准是什么。来看这个提问，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是什么呢？域外国家动作频频，又有何目的？
1: 嗯，杜老师。
3: 的确呢，航行自由至少应该有以下标准。你首先呢是这个合理合法，必须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包括其他法律去进行。如果在这个地区搞自由横飞，很有可能呢与法律方面就会有严重抵触。所以对于法律的认知，对法律执行很重要。第二叫无害通过。如果在某一个海域空域进行军舰军机的飞行与航行，必须不可以侵犯其他国家领海领空，不得对其他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影响。所以目前看呢，在周边各类的非法活动，包括一些入侵行动，显然呢是有害通行。另外呢要尊重他人，如果在其他国家周边进行各种飞行行动，你包括各种演习行动以及各种所谓的战术动作，应该有所克制，必须保现出和平姿态，不能够有挑衅，包括其他的意味在其中。所以这些点呢，都是自由航行的一个基本需求。现在看呢，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叫没有绝对自由。像很多国家都认为，我自己的飞机、军舰想往哪儿走往哪儿走，想往哪儿开往哪儿开，而且它的航路经过点，包括各种战术动作不受到任何限制。很显然呢，这种自由是没有的。那只有尊重相关国家法律，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安全系数提高。第二呢，没有侵害其他国家安全的自由。如果军机军舰在其他国家周边进行演练，包括进行各种所谓的自由航行，如果入侵其他国家领海领空，势必也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所谓的航行自由不是侵害其他国家安全自由的一种行动，这点呢要高度关注。的确近些年来呢，周边的各种数据报告很惊人，特别是根据2025年的统计，西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军机军舰密度很高，特别是在这个南海，包括在台海，你像荷兰的军舰曾经数次穿越。我记得之前荷兰的特罗姆普号在台海进行了所谓的这个穿越，这次呢又在南海在西沙周边进行了强闯行动，而且呢形单影只，就一条舰居然有如此大的胆量在中国周边展开各种行动。很显然这个找存在感，包括配合其他国家搞大国战略是核心重点。因为荷兰国家不大，按照这条舰的名字叫七省，就是这个国家有七个省，的确小，如果有二十几个省你名都不好取，而且只有四条舰，按照目前那个四艘护卫舰再加上四艘潜艇，实际上在海军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很低的位置。那如果在亚太地区展开所谓的自由横飞、自由横行，我们感觉呢我们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手段和措施可以去遏制，而且这次我们在处置方面很果断，而且效果也非常好。因为在这条舰的途经点上有马尼拉，肯定去菲律宾搞演习，而且要把很多域外国家通过各种联合演练行动变成域内国家。所以很多现在的北约国家、欧洲 早期列强，目前在亚太地区要显示存在，要显示自己的能力。

0: 所以荷兰目前很出位，包括其他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演习行动密度也很高。我想我们解放军会有充分的能力，无论是在台海、东海，包括其他海域，都有第一时间发现目标、跟踪目标和拦截目标的基本能力。
1: 嗯，所以呢，刚才我们的短片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个不少军机啊，隐匿信号抵近侦察，说明他们的飞行也并不是光明磊落的。好了，感谢嘉宾的解读。那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嗯，也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各新媒体平台的直播。那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在此我们也祝所有的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高考成功。感谢收看，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零关税政策落地非洲，助力开启中非合作时代新篇。跨越山海七十载，中非关系历久弥新，回首既往，成就斐然，举世瞩目。展望未来，携手共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非携手七十载，伙伴与征程，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5月30号对中非关系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同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拉开了新中国同非洲国家建交的序幕。70年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从撒哈拉沙漠边缘到好望角，从刚果盆地到东非高原，中国同非洲国家却始终风雨同舟，坚定地携手并进。而这份老朋友间的情谊也不断长出新的合作枝叶，在非洲大陆的东南西北各个角落落地生根。
1: 埃及作为世界最大的橙子出口国，饱满多汁的埃及鲜橙不仅支撑着埃及农户的生活，更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外汇来源。五月正值橙子收获的季节，如今因为一项新政的落地，在埃及各地的种植园里，人们正加班加点把橙子收割打包发往中国。2026年5月1号，中国对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政策正式生效，这意味着非洲所有建交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将享受前所未有的全面关税豁免。就在零关税政策生效的当天，一批总重516吨的埃及鲜橙已在上海通关，这也是全国首票享受零关税的埃及商品，进口关税由10%降至零。
2: 以这批埃及鲜橙为例，单批货物就能减免关税约为28万元。我们企业预计今年从非洲进口水果总量可达6000吨，全年累计减税将超过400万元。
1: 这一数字变化落到企业账本上是更低的成本，落到货架上是更实惠的价格，而落到中非贸易链两端的民众身上，则意味着更多机会。这里是位于非洲东部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岛，香料是这里最亮丽的名片，丁香与肉桂的香气早已融入这座海岛的血脉，而温暖的海风则将这里的香气带向世界。不过香气再浓也挡不住市场的冷暖，过往桑吉巴尔香料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和中东地区，近年来受困于几场地区冲突，本就巨大的需求波动也变得愈发明显，这曾是香料种植户伊萨的烦恼，也曾是整个桑吉巴尔岛的困扰。
3: 我们主要的客户来自德国、美国等国家，客户可能今年进口5吨，明年就不怎么进口了，不确定性很大，这两年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出台对非洲建交国家的零关税举措，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1: 零关税政策的落地让这座海岛的香料产业迎来了新生，未来伊萨亲手种植的香料也会乘着零关税政策的东风，跨越山海，成为中非合作最芬芳的纽带。而就当东非的香气飘向中国的同时，来自非洲南部的甘甜也在寻找通往中国的新通道。这片一望无际的甘蔗田是南非糖业的心脏地带，但近年受国际市场波动、贸易壁垒高起，这颗甜蜜的心脏却走在了停跳的边缘。普拉蒂什·夏尔玛是这里的第五代种植人，他沮丧地讲述着南非糖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但说到即将到来的零关税政策，他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
3: 这样的协议有助于重振行业经济，让我们更具生存能力。零关税协议会加速这种多元化，让我们更可持续，更有活力。
1: 普拉蒂什算了一笔账，农场越可持续，就越能容纳更多工人。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南非来说，每一个新增的就业岗位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这不仅是一两单生意，而是整个产业链被重新激活的机会。
4: It's important in many ways.
3: 我要着重强调其中一点，而且我会反复重申，这对于来自中

0: 国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进入非洲大陆的机遇，在非洲创造价值，同时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也将出口到中国，这也将为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1: 2025年中非贸易额达3481亿美元，同比增长17.7%，连续17年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而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随着相关便利化措施的改善，中非之间贸易的通路将会更加顺畅，通道两头的民众都将因此受益。
2: 零关税将成为贸易繁荣的金钥匙，产业投资的助推器，应对挑战的及时雨，中非情谊的连心桥。
3: 之前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对非合作的政策像是自上而下的，那么这次零关税的推出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政策利好啊，因为在跟这个零关税相配套的是很多非洲国家，它会提供一些优惠的政策啊，比如说是免税呀，还有给它建立一些工业园区呀，那么会有很多的这种中国企业在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下，主动的愿意去非洲去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从这种大协议到工笔画，带动这种民间这种经贸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1: 从东非的香料到南非的蔗糖，从西非的农产品到中国的港口，不同角落里忙碌的场景，并非一个个孤立的故事，而是同一项政策激起的同一个回声。零关税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政策动作，而是在20多年中不断扩围升级的开放安排。从部分商品到全部税目，从最不发达国家到所有非洲建交国，政策持续迭代，中非经贸合作也由此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4: 这个零关税是跟贸易相关的，但不能把零关税仅仅看成是一个进出口的问题，一个贸易的问题，而是说投资，然后产业链、供应链、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可以比较形象的说，首先是一个减法、减成本啊、减关税，那相应的带来就是一个加法上的意义，推动它的对华出口产品多元化。同时呢，还有一个惩罚，哎，在这个政策之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去投资设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可以对华零关税的出口，哎，这样的话就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兴业，下沉到真正的这种市场里面，哎，促进这种市场多元化、投资多元化、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来充分发挥这种市场的这种活力。
1: 透过零关税政策，21世纪以来的中非合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硬联通，逐步走向制度标准对接、人文交流互鉴的系统融合的演进轨迹。这一演进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基建与贸易，而是一种叠加融合与升级，反映出中非在发展需求、合作能力与国际环境变化下的共同适应与主动塑造。
5: 在中非关系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以零关税政策再次激活中非合作的这种动力。零关税政策本身这就是一个清晰的信号，那么在落地的过程好，也反映出的是中非关系长期以来积累的这种重要的基础，以及后续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对双方的积极的影响。
1: 跳出双边视域，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还有更为深远的世界经济意义，不仅为全球发展注入宝贵的确定性，还在激活全球南方的发展潜力。正如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刊文所言，在当前全球贸易环境面临不确定性，一些强权国家不断设置贸易壁垒的背景下，中国全面向非洲开放市场的举措，推动中非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繁荣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彰显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负责任大国的积极角色。
6: 零关税政策这张金色名片为中非这对老朋友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动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友好合作的历史长卷中每一帧携手并肩的画面，也都浸润着穿越时空的温暖。

0: 度为力量。
1: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一间不大的会客厅里，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晤正在举行。当时

0: 到一年，中国迅速跃升为埃及棉花的第三大进口国。对于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的新中国来说，这不是一笔交易，更是两个在力求突破旧秩序的文明古国第一次用彼此的温度温暖的对方。当时他那个独立非常不稳定的捍卫国家主权独立，进一步来收回苏伊士运河，要反对英法，还要防范美国这种新的帝国主义。 这种情况下都需要去扩大我们的外交战线，共同的历史遭遇，然后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这种历史使命，使埃及成为这一个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建交国家。中埃建交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双边外交事件本身。纳赛尔在欢迎中国第一任驻埃及大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埃及承认中国是希望那些在道义上接近我们，在世界上同我们具有共同目标的国家能够站在一起。这句话道出了当时非洲新独立国家共同的心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非洲大陆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一面面殖民旗帜落下，一面面新国旗升起，但这些新生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 政治独立不等于经济自由，西方前殖民宗主国仍然通过隐形枷锁攥着这些国家的命脉。非洲国家在国际论坛上声音微弱，在联合国等机构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急需真正平等相待的道义上的伙伴。而建交对中国而言意义同样不可估量。 1971年10月25号深夜，第26届联大正在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进行表决。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令人窒息。当表决结果最终揭晓的那一刻，整个联大会议厅沸腾了。在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 非洲外交官们为一个亚洲国家历史性胜利而欢呼的场景也被永远定格。大多数非洲国家都经历过耻辱的时期，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将非洲国家视为兄弟，因此我们加强了彼此的关系。共同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利益让中非走到了一起，也正是从那时起，中非开始迈入了携手奋进的新阶段。 提到坦赞铁路，很多中国人都不会陌生。这条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铁路，承载着中非深厚友谊和共同追求，被誉为友谊之路。但随着非洲发展水平的进步提升，坦赞铁路已渐渐无法满足当地的运力需求，当地民众急需这条铁路重新成为一条稳定可靠的物流动脉。 2022年，习近平主席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会谈时的这番话，道出了中国与非洲携手迈向现代化的坚定信念。2024年，三国元首共同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2025年11月，坦赞铁路激活项目正式动工。时隔半个世纪，又一代的中国工程师们沿着老一辈的足迹奔赴非洲， 让这条承载着中非深厚友谊的传奇铁路重焕生机。激活后的坦赞铁路运力预计从每年的20万吨跃升至240万吨，沿途运输时间将被压缩三分之二。上世纪的自由之路、友谊之路，在中非合作的新时代重新成为了发展之路、繁荣之路。而坦赞铁路的便与不便，也是中非关系最生动的体现。
1: 依赖这条铁路的不仅仅有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其他非洲国家也可以利用这条铁路，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
2: 我们观察中非关系70年的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理念以及正确义利观，
1: 这应该说是给非洲吃下了定心丸。当非洲看到中国变化的时候，看到的是中国仍然站在发展中国家阵营，是希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而另外一方面，非洲也看到的是在携手现代化等发展方向上，中国一直在坚持这样的一种发展理念。中非关系70年当中，既有我们长期以来累积的互信，那又有十八大以来中非

0: 关系发展所取得的重要的进展。中非关系发展70年来，应该说双方一直强调的是加强互信、推进合作，这一点一直是不变的。
1: 真实倾城四个字看似简短，却凝聚着万里之遥、半个多世纪积淀的深厚情谊。而正确义利观则是明确提出，国家间交往既要重利，更要重义。在此基础上，中方鲜明提出鱼鱼双授的对非合作理念，始终坚持掌握本国发展命运、掌握自身发展能力，才是国家发展的真正办法的合作信条。

0: 近日，一首《铅笔溪铜矿之歌》在中国互联网走红。视频中，一群赞比亚本地员工在工地旁的简易帐篷下放声高唱，动感的旋律、励志的歌词、轻快的舞步，将人们的目光带到了赞比亚的这座铜矿。铅笔溪铜矿发现于19世纪末，其开发几经波折。该矿曾于1987年停产，直至90年代末，中赞合资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运营后，才开始恢复生产。这也是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第一座有色金属矿山，被称为中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如今，透过一首生动的唱歌，透过洋溢的笑脸，中非间真实倾城的合作理念，也在鲜活的普通人双向交融的文化、真实的生活气息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因中非合作扬起笑脸的，还有来自刚果布的卡麦尔。刚果布位于非洲中部，木薯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农作物，但是当地基本采取粗放的种植方式，通常亩产不到一吨。中国农业专家到了之后，根据木薯的不同品种测算出合理的株距与行距，将木薯的产量提高了3到5倍。
1: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将通过合作学到很多的理念。我们接受了相当多的农业培训，我相信未来我们会将所学付诸实践。
0: 从南非高原的冰雪水源到撒哈拉沙漠的烈日骄阳，新一代中国援非工作者穿行于高山隧洞沙漠之中，以汗水为墨，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中非命运与共的深情篇章。
2: 我觉得其实这个非洲发展落后的原因在学界包括在社会上都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因为在历史上非洲一直是遭遇殖民统治是非常残暴的。殖民国家它为了剥削非洲国家的这种原材料，导致了很多非洲国家都在依赖初级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出口。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非洲国家越来的越意识到必须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这种话语权。中国对非合作的政策是在支持非洲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解决它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瓶颈问题：基础设施的短缺、人才资源的短缺、农业生产力比较低下，都是很有针对性的。然后两国百姓的这种亲近，才能导致中非关系能够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3: 2000年5月，英国《经济学人》登出一张这样的杂志封面：没有希望的大陆。而到了2011年，同一个杂志，同一个位置，标题却变成了《非洲崛起》。十几年间，非洲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西方舆论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当非洲开始崛起，对世界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到1000年，当年非洲54个国家的 GDP 总额约为6600亿美元，而《经济学人》杂志社所在的英国 GDP 约为非洲54国总和的2.5倍，1.66万亿，美国的 GDP 约为非洲的15倍。巨大的差距也滋生了西方舆论的傲慢姿态。而到了《经济学人》改口的2011年，非洲54国的 GDP 总和已跃升至2.26万亿美元，英国的 GDP 约为2.67万亿，迅猛的增幅让。

0: 让西方舆论不再选择轻视这片失落的大陆，而与西方的变脸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坚定支持。2000年10月，首届中非合作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平等磋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友谊、务实合作为主旨，聚焦国际新秩序建设与中非经贸协作，确立了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深刻推动中非合作迈入了制度化的新阶段。而在此之后的26年里，中非论坛已形成3年一届的常态机制化，先后举办4届中非峰会，依托论坛陆续落地10大合作计划、9项工程。
1: 我们这个合作是开放的，一个是互利共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说开放包容，也让世界所有的这种国际对非合作伙伴受益。经常讲的一句话叫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引领国际对非合作。那什么意思呢？国际对非合作，你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以跟非洲国家进行合作，我们修了这条路，所有的人都从这条路上受益，然后这个非洲国家然后通过这条路再来逐渐拓展它的交通网络，提质升级，不仅仅是当地人受益，更主要的是这种国际对非合作伙伴是全都受益，我们也是说乐见其成的。
0: 蜡烛不会因为点着其他蜡烛而失掉明亮，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明亮。这句来自尼日利亚媒体的评价，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宗旨最恰当的比喻。依托中非合作论坛的制度化协作，非洲国家也摆脱单边桎梏，国际话语权稳步提升，在全球治理中拥有了更多自主发声的空间。2023年6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同塞内加尔、赞比亚等7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劝和促谈。南非总统办公室在声明中特别写道，这是非洲第一次团结起来，致力于解决我们大陆以外的冲突。国际危机组织非洲部主任穆里蒂穆蒂也称赞道，这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非洲，一个积极向上、勇于担当、逐渐走入世界舞台的非洲。如今在全球南南合作的舞台上，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非洲身影，听到非洲声音。在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同中国一道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202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中非携手推进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的6个现代化，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政治保障。论坛后，合作项目加速落地，民生与产业双赢成效凸显，这种全天候的政治互信成为应对当今世界动荡变革、不确定性上升的战略压舱石，成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重要旗帜。
2: 中非合作了70年，这本身就可以告诉你，这是一种非常牢固的关系。站在70年后的今天，我想说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中非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在20国集团还有其他的改革进程中极其重要，我们还要站在一起推动多边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项原则。我认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我期待在新的时代推进这些进程。
0: 筚路蓝缕70年，如今的中非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合作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重要旗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3: 在中非合作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一再强调的是要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也体现出非洲国家的心声。当中非携手现代化，在实现互利共赢当中，必然会为全球南方崛起来带来更多的希望。那么未来，尤其是在多边平台上，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它的声音和影响力必然要进一步的体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中非合作代表着全球南方崛起当中，尤其是对于国际秩序重塑当中，本身中非之间有重要的基础，也有共同的努力方向。

0: 从相互支持民族独立与发展，到并肩推进现代化建设，从基础设施合作到创新驱动发展，七十年来，中非关系不断丰富着新的时代内涵。面向未来，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非合作不仅将续写双方关系的新篇章，作为南南合作典范，更成为动荡世界里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共同发展探索更多可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赴无限希望的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美伊谈判未果，军事摩擦愈发频繁，局势走向仍待观察。日本政府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方案，图谋突破和平宪法，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北约在芬兰、瑞典加强军事行动，重构北翼防御指挥链，填补美军战略重心转移后形成的力量真空，增强在北极战略博弈中的竞争力。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全国共设34.8万个考场。中国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多地暴雨来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灾害暴雨三级响应。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美国和伊朗虽然于北京时间4月8号宣布停火，之后双方开启了谈判，但近来美伊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未来局势将距离和平更进一步，还是滑向冲突的深渊，还有待观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近一周来，美伊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则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冲突正在持续升级。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在回答福克斯新闻台的一名记者提问时，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成员帕特·法伦认为，美国与伊朗无法就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外运达成协议，美国将重启对伊朗境内的打击。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释放乐观谈判信号。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特朗普3号表态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外媒分析称，此番表态或为共

0: 共和党选情铺路。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政治困境，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选民对此感到不满。英国卫报援引专家分析则指出，当前有三大障碍阻碍美伊谈判进展。一是伊朗不信任美方能够遵守协议，二是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渠道，三是诉求差距大。伊朗寻求具体保障，美国只想达成头条新闻式的胜利。分析警告，若双方不抓住时间窗口行动，现有停火恐成为新一轮冲突的伏笔。
1: 美伊战事进入第100天，美伊谈判迟迟未果，对于当前局势以及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伊朗方面如何看待？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伊朗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其次，离以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
1: 在美以伊战事100天之际，以色列多地生活秩序看似恢复，但冲突带来的紧张氛围并未散去。以色列国内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事的？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以色列发回的报道。
3: 以色列智库就指出，这冲突100天，以方在战术上是取得一定的有限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呢，却可能陷入长期的泥潭。先说军事，伊朗方面呢，以色列战初定下的三大目标，推翻伊朗政权，摧毁核计划，清除导弹计划，无一实现。那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本国官员的这个话披露呢，伊朗是借助地下网络，不仅保留了人员装备，甚至是快速恢复了部分关键产能。在黎巴嫩方面，以军是出兵占领了黎南部的地区，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发动空袭。但是由于以色列拒绝将黎巴嫩停火纳入到美伊谈判的框架，真主党是持续用火箭弹和无人机来进行报复，这条战线可以说始终无法止血。那么以军总参谋长不久前就表示说，以军的行动需求已经严重的超载，在2026年恐将陷入多线的消耗战。再来说财政，根据最新的法案，以色列2026财年的这个国家总预算上限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500亿新谢克尔，其中直接拨给国防部的1430亿新谢克尔呢，也是创下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刷新了历次中东战争的军费水平。同时，这个持续的冲突啊，给作为经济支柱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也是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大量从业人员被长期的征召，企业运营的严重的受阻。第三，我们说民心上是渐行渐远。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2周前发布的报告，民众对本国军事成就的满意度2个月内从60%跌到了37%，对外交成就的满意度呢，更是仅仅只有22%。报告就指出啊，不少以色列人起初是相信啊军事行动能够永久的消除所谓的伊朗威胁，但是结果不仅没有换来长久的安宁，近半民众呢还是反而认为黎巴嫩、伊朗这些外部战线的战略局势是在加速的恶化。然而即便上述情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是坚称要继续推动所谓让伊朗政权从世界上消失。对此，以色列媒体就评论认为，空洞的军事打击无法换来长久的安全，以色列恐将在这场消耗战的泥潭中呢越陷越深。
1: 美伊对伊朗的战争进入第100天，这场战事不仅重创当事国，更让周边海湾国家深受其害。多个海湾国家因设有美军基地而频繁遭袭， 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进出口严重。

0: 众受限，安全与发展双线承压。
1: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运输量已降至战前的一成水平。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拥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其次，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迪拜杰拜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等长期依靠连接亚非欧的中转贸易获利，但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面对安全环境的急剧变化，海湾国家正加速调整自身战略。卡塔尔研究机构全球问题中东委员会文章指出，美国在战事中的表现正倒逼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去风险，减少对美单一依赖。德国学者认为，地处地缘政治乱局的海湾国家正各自推动灵活务实的多元化关系发展。沙特阿拉伯表现尤为活跃，三月至四月，沙特、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四国外长三度会晤，讨论缓和中东局势。沙特与巴基斯坦去年已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巴方近日表示，卡塔尔与土耳其或将加入。与此同时，沙特也不排除继续与伊朗缓和关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沙特正与伊朗探讨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战事平息后有望为海湾国家设立安全缓冲区。作为受伊朗袭击最为严重的海湾国家，阿联酋则选择加强与美以绑定，并深化与印度合作。阿联酋与印度五月就战略防务伙伴关系达成一致，以色列也在阿联酋部署铁穹等防空系统。分析指出，此次战事凸显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等传统区域机制应对危机乏力，部分国家转而寻求建立新的安全机制。这些机制在理论上有助于优势互补，但实际成效还有待观察。
0: 路透社七号报道，一名美国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将伊朗资产用于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盟友修复因伊朗袭击造成的损失，并应对未来可能的破坏。这名消息人士还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指派一个团队对伊朗迄今给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损失进行成本评估。消息人士并未说明伊朗资产的具体类型，相关措辞似乎也未被局限于冻结资产范围。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取决于美国能否释放被其冻结的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七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期间，将一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转交给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六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六号报道，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
2: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最近几周，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面向内部发布了新的反间谍威胁评估，将针对以色列的威胁级别上调至危急。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而据《纽约时报》六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是以色列加强监视的官员之一。对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白宫一名官员回应称，整篇报道纯属虚构，消息源对事态毫无了解。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

0: 等置评请求，而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
1: 日本政府内部目前正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的具体方案，相关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据共同社七号报道，相关人士透露，针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一事，日本政府设定了三个前提条件。
2: 据报道，这三个条件分别是：一、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二、与伊朗保持沟通协调；三、当地威胁水平下降。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自卫队可开展的具体行动选项包括清除水雷、为民用船舶护航等。报道称，日本政府内部目前正以未来可能达成停火协议为前提，研究派遣的具体方案，其中扫雷作业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实施的任务。这三项条件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5月13号由英国和法国联合主办的线上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及的。小泉表示，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级任务获得更广泛支持，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并强调与美国保持沟通同样重要。日本政府谋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观察人士指出，日本此番动作首要图谋便是借势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霍尔木兹海峡远离日本本土，派遣海上自卫队前往该区域，本质是突破地理限制，让自卫队获得远洋部署、实战化演练的机会，一步步淡化和平宪法的约束。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1: 据朝日电视台七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在静冈县的演习场举行国内最大规模演习。此次演习共有约2100名自卫队员参加，投入约50辆坦克和装甲车、长射程导弹、25式高速滑翔弹的发射装置首次亮相。此外，基于乌克兰冲突等所展现的新型作战方式，演习还展示了应对无人机的训练内容。据法新社六号报道，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北约地面部队当天已经在芬兰和瑞典开始行动，以加强北欧地区的安全。
2: 报道称，六号开始的行动旨在支持北约东北翼的防御。北约在芬兰组建前沿地面部队，在芬兰罗瓦涅米部署一个多国参谋部分队，作为前沿地面部队的指挥枢纽之一，在瑞典布登地区部署一个战术集群，与芬兰形成联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称，北约的部署行动旨在保卫北约领土，并确保北极和远北地区的安全，特别是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活动。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北欧国家放弃了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成为北约成员国，而北约也正以北欧国家为核心，加紧重构北翼防御指挥链。近期，北约在高北地区及波罗的海方向持续强化军事部署，密集展开多场联合军演。分析人士指出，北约加速北翼防御建设源于多重战略考量。一是地缘格局变化，随着芬兰、瑞典正式入约，波罗的海事实上已成为北约内湖，这一地区边境防御的规模与能力上相对薄弱，让北约产生安全焦虑。二是北极地区竞争激化，随着北极航道通航期延长，北约急需通过常态化军事存在巩固对高北地区的控制，避免在北极战略博弈中丧失主动权。三是美欧关系重塑，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倒逼北欧国家加速战略自主，北欧国家积极主动承担北翼防御责任，可以填补美军战略重心转移后形成的力量真空，也有助于将北翼安全议程欧洲化。
1: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七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报道称，此次会晤预计在英国伦敦举行。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欧洲国家领导人能够加大努力，帮助结束俄乌冲突。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的计划仍有可能改变，会晤的时间也可能变化，目前暂定于七号晚在英国举行。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 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

0: 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0: 来关注南方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从昨天开始，重庆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13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的涨水过程。今天重庆合川部分地区4小时降雨量达到180毫米，部分路段积水，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居民住宅进水。截至下午3点，消防已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同样受降雨影响停运部分列车的还有国铁广州局，受今明两天广东、湖南大部地区强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管内部分列车运行进行临时调整。今天渝淮铁路 K813 次列车临时停运，明天甬广、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今天凌晨，贵州遵义市突降暴雨，部分区县一度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金顶山镇、巷口镇辖区内部分道路积水严重，多处房屋被淹，部分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赶到现场。截至今天早上7时30分，消防人员已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从6号开始，贵州毕节黔西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全市30个乡镇出现暴雨。在金江村，强降雨导致村子周边的农田和道路被淹。今天上午，消防、公安等驾驶皮划艇进入村里，挨家挨户搜寻被困人员。
3: 几十年以来，没有这种大雨过，是昨天晚上的雨是非常非常大的。现在转到安全地方嘛，心里面还是踏实了嘛。
2: 截至今天中午12点，黔西市应急管理服务中心共接到援助电话97起，出动救援队伍5支180多人，转移被困群众515人。今天上午9点30分，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4级预警。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广西全区自北向南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中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3天，南方强降雨逐步向东发展，并进入核心影响时段，暴雨和大暴雨将成片出现。四川盆地、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或出现同期少见的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灾害暴雨3级响应，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
0: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

0: 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已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

0: 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
3: 亲友畅聊免费，
5: 不花钱。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空袭伊朗沿海雷达站等设施，伊朗对美军第五舰队等地发动导弹袭击，战事满百天之际，美伊为何再次互袭，战火会否扩大？美媒爆料，五角大楼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以色列则予以否认。美以间谍风波的背后有何隐情？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6月7号，美以战事爆发进入第10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美国以重创。

0: 伊朗军事力量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而话音刚落，美伊再度交火。伊朗方面六号称，伊朗对美军第五舰队等地发动导弹袭击，以回应美军对于伊朗部分地区的空袭。美军否认第五舰队遭到破坏。美伊军事摩擦频起，战火是否有扩大的趋势呢？近日，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美伊谈判，美以分歧日益加剧。据美媒五号爆料，五角大楼最近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但以方对此全盘否认。美以盟友之间为何爆发间谍争议？背后有何隐情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七号，美以伊战事爆发第100天。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而伊朗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然而，特朗普话音刚落，美伊就再次互袭。六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四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指挥下无视警告，强行闯关海峡，革命卫队拦截其中一艘，其余被迫返航。随后，美军无人机向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港口开火。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径，革命卫队立即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伊朗还警告，若此类恶行重演，仅采取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将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不过，美军否认了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的7枚弹道导弹有6枚被成功拦截，第7枚则未能抵达预定目标。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五号记录了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美军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六号，美军宣布又击落2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推进到100天，那对于美国来说呢，离中期选举也越来越近了。随着这一波能源危机对全球的影响，美国国内的包括油价呀、生活成本各方面都在上涨，对于共和党来说也是承压不少。那这个时候特朗普说将很快结束，那么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
2: 那我觉得美国的难度还是不小的。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因为有中期选举，有它经济尤其是油价的这种压力，它是急于要脱身的。但是它在急于脱身的时候，它也有条件，它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脱身，它希望体面的脱身。那么体面的脱身与急于脱身之间，它是存在矛盾的。如果要体面的脱身，那必须有一个体面的协议啊，要让美国能够下得来台。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可能相对比较长时间的谈判，尤其是考虑到美伊之间的矛盾还比较复杂。那么这个和急于脱身就有矛盾了，你要快速的解决，要快速的谈判谈出成果，和伊朗这边拖着，这里面是不能很好的调和的一个问题。另外，你要体面，要以胜利者的姿态脱身，你可能要有一定的军事手段，你要在战场上取得比较拿得出手的这种成果，那么美国应该按理说他还要继续对伊朗保持军事高压，这里面又和脱身和谈判的成功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了。所以这就使得我觉得美国现在缺乏一个特别妥善的这么一种脱身的选项。
0: 那刚才你也谈到军事方面了，也许是所谓的巧合，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表态之后，我们看特朗普说完之后，很快这个美伊之间又发生了互袭。那这轮互袭在这个时候发生，它的性质是什么？另外就是这个先后的逻辑该如何理解呢？
2: 那么如果是看最近的一轮，这一轮的交火，那么根据美方的说法，可能是伊朗率先发射了这个无人机，然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性的反击。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这一轮的双方的优先次序可能还不够，我们要再把时间往前推。其实这一轮这个交火是在一系列的交火之后才发生的，而这一系列交火的起始点，我认为是在5月底和6月初，也就是那个时候，美国率先做了一个决定，特朗普决定说要对协议的文本之前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他要做2处重要的修改，在海峡问题上，在核问题上，这个激起了伊朗非常大的愤怒不满。 所以美伊在这个谈判问题上

0: 出现了卡壳的这个现象。
1: 嗯，
0: 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后来又看到利益冲突又升级了，那么利益冲突又导致伊朗所谓的要把利益问题和美伊问题一块解决这个设想又不太能够推进了，所以这又导致了美伊之间在谈判问题上的纠纷。所以在这两个大的背景下，那么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了这种暂时的停摆停滞的现象，那么谈判停了，所以它这个军事冲突相对而言它就起来了。
1: 嗯，但另外其实我们谈到，就是如果看这样一个整个的逻辑链条的话，作为格什姆岛被打的回应啊，那伊朗方面呢声称对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巴林的这个海军第五舰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扰，但美方呢是说这个第五舰队没有遭到损失。如何来看双方各执一词的这样一个表态？
2: 双方在打击行动包括打击成果方面经常不一致，我想可能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推卸责任，如果谁率先发动攻击，对目前的停火是一种破坏，如果把责任都给到对方身上，无论是协议无法达成，包括谈判遇到较大障碍，责任都可以归于对方，这点呢双方在舆论战方面始终处于高点位置。第二是无从认定，你像这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拦截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它在远海地区，一般的这个痕迹无法证明对方进行了攻击或进行了防御，那么这点对于提高所谓的隐蔽性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这个到底谁先打的，打的什么样，目前呢通过情报体系也没有办法认证，只能通过双方的指责能够得到某种确认。另外都是可打好打，你像这次打格什姆岛，包括对沿岸通信设施的打击行动，美方意图很明确，他通过各种武器装备可以轻易触达这些点，而且作战行动很有效果，特别是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导弹阵地，它都在坐标范围内，而且也在火力打击范围之内，这样呢可以对伊朗控制霍姆海峡的通行权利，包括侦察、拦截、打击能力起到削弱作用。另外像科威特基地包括巴林海军基地，距伊朗直线距离大概只有200到250公里，那么通过这些短程导弹也完全能够控制。关键这些基地第一搬不走啊，第二挪不开，它只能够在伊朗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承受较大损失。所以似乎这些基地之前在这个打击过程中是前沿位置、前沿阵地，现在通过这个长期冲突已经成了伊朗的无人机人质，包括导弹人质，所以下一步打击行动还有可能会持续进行。所以尽管美方声称什么叫停火，说停火就是温和的开火，也说明呢双方这种低强度的冲突行动，包括之前讲的弱战争冷和平还会持续进行。
1: 那我们如果看到从五月底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节点，5月25号到现在，双方已经数次爆发了多轮的这样一个短暂交火。那这次最近的一轮我们讨论的，其实是在双方在数小时之内就完成了从无人机到导弹到空袭这样的多轮次的交锋。是否理解为这是一种升级？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随着这样的一个打击和回应啊，包括科威特这些周边的海湾地区国家也遭受了这样的波及，那是否意味着这样地区局势可能在升温？
0: 确实我觉得现在的局势有升温的这种迹象，也不排除这种失控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从4月8号到5月中旬左右这段时间，其实美伊也在停火，但是双方也有擦枪走火，但是那时候的表现主要还是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一些轮船。你比如说伊朗打一打波经过海峡强行闯关的一些所谓不听话的轮船，那美国在实施海上封锁，美国也打了一些和伊朗相关的轮船。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冲突并没有波及到海湾国家，但是在最近这一个礼拜的袭击中，我们看到就是海湾国家包括科威特也好，巴林也好，甚至就是远到阿曼，就是也出现了遇袭的这个现象，这就让人想起了就是3月份双方大规模互袭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海湾国家遇袭，因为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全球能源版图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遇袭肯定是美伊之间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似乎也踩着一点这个刹车的板，你比如说双方也没有回到真正的大规模互袭的状态，双方都说了就是可能是自卫的袭击，可能是有限的袭击，就是说不愿意把这个停火完全的破坏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现在的升级还没有到彻底的破坏这个停火局面的这种程度。
1: 那一方面呢，其实看到美伊之间谈判还没有一个明显进展，那另外呢，美国媒体也爆出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间谍风波。那美方已经有一种说法，

0: 说把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反情报的等级调到一个比较高的级别，尽管以色列方面对于这样一个说法不予以承认。我们来看相关的短片。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五号爆料，在美以因伊朗战事走向问题而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五角大楼愈发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近期已将

0: 乙方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完全是无稽之谈。另有一名白宫官员也表示上述新闻是假消息，五角大楼则拒绝置评。近来有关美乙在中东目标是否出现分歧的质疑逐渐增多，就在美伊出现谈判之意时，以色列单方面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导致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所有对话，并进一步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六号，以色列军方向黎巴嫩南部五个城镇、十个村庄发出撤离令，要求当地所有居民立即撤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四号举行的会议期间，多名以高官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对黎真主党采取更强硬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正在等待黎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那么从美媒爆出这个消息，我们看到是非常有细节感的，说这个乙方在监视美高官的这种情况在增加，想要获得特朗普政府内部关于中东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判断、磋商的一些方向和结果等等，所以才会有这样一系列的反情报等级提升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发生，是否是空穴来风？
2: 美国以色列不光是领导人就目前的政策相互指责，在情报体系方面有可能也会有冲突有矛盾，因为这个情报无国界，情报也没有盟友，任何人都可能是情报系统监控的核心与重点。从目前美国以色列情报体系去看呢，有这样几个点。第一，有征兆，如果美方按照媒体所说提高了反渗透等级，那防范的肯定是这个所有目标，包括以色列在内。因为之前呢，在中东的情报体系，这个中情局已经见识到了以色列情报体系摩萨德的厉害之处，无论是目标定位，包括打击行动方案的确定，如果这套本事用到美国身上，也同样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所以所谓的这种争吵并非空穴来风，这种防范力度目前美国正在逐渐升级。第二呢，有传统，因为按照目前美国情报体系包括以色列情报体系在全球的运作去看呢，当时美国对欧洲的监控很严格，甚至欧洲国家友好领导人的手机包括其他通讯工具也一律在监听范围之内。那如果把这个盟友以色列也纳入其中，实际上呢，不排除美国之前对以色列的情报体系渗透能力也是如此。那反过来，如果摩萨德包括这个8200部队在乙方的授意之下对美国高官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查和监控，也符合双方情报体系发展的惯性。第三，有需要。目前呢，就伊朗问题怎么结束，如何结束，以什么方式进行，现在双方都是酝酿过程中，每一个人的意见包括每一个重要官员的意见都可能决定整个国家政策的走向，所以这种情报渗透很必要。特别是美国对于发动战争的原因之前进行了很多梳理，说就是由于在情报体系方面的疏失，有可能对美国决策产生影响。因为他认为呢，拜登没有打以色列，没有打这个伊朗，奥巴马和这个克林顿也没有打，只有这个现在的美总统打了。为什么要打？这中间情报体系什么作用？这是大问题。那么现在面临着停火问题，面临着对黎巴嫩政权包括其他点位的攻击问题，特别是真主党这个停火问题，美国内部肯定意见不一样。如果不一样，每个人到底什么意见？这样对于得出一个符合以色列式的结论会有一定作用。所以目前情报体系的碰撞，包括对美国情报包括未来走向的侦查预判，全部要依靠高端情报体系提供细节才能够做出准确判断。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对于黎巴嫩方面几个动作一个是对南部的一些村镇一些地区发出了撤离令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巴以冲突当中对于加沙地区打击之前也会看到，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可能会有新一波的打击对于黎巴嫩南部展开？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短片当中提到了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打击过程当中造成了黎巴嫩政府军的伤亡，那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利益冲突可能会升级呢？
3: 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离以中都现在肯定是处于一个升级的轨道，当然升级到什么程度还有一定的变数。那么从以色列方面，他已经发布了这个撤离令，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就是战术意义上的一个进攻的标志，所以可以预

0: 期以色列还要在黎巴嫩南部进行这个军事行动。而且我们看到，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就是黎以停火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协议的文本里面并没有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做出任何的限制，也就是说以色列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意味着他随时可以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新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之所以现在说我说黎以冲突还没有升级到一种完全失控的程度，我觉得他到了一个平台期，现在还是有些因素在制约以色列的行为。你比如说现在有美国的压力，美国毕竟是还要考虑到美伊之间的谈判，所以他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至少不要做得太过分，是能把他的军事行动控制在一定的这种范围之内。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国际社会其实也给以色列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因为现在以色列的行动不光是造成了所谓珍珠党的遇到了打击，实际上连黎部队也有官兵伤亡，包括法国的维和部队也有士兵伤亡，包括黎巴嫩政府军都出现了这个士兵官兵的伤亡，那这是很严重的事件了，这就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珍珠党之间，所以以色列是承担着一定的压力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色列自己也不是没有压力，我们知道自从3月2号就是珍珠党和以色列开战之后，以色列在与珍珠党的作战中总共损失了26名士兵，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就是下一步他如果要全面升级在黎巴嫩行动，那么意味着按照目前的趋势他要损失更多的这个士兵的生命，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
1: 那其实各方的压力，包括特朗普政府也曾经在敦促以色列方面减少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但是呢在刚才其实前也谈到了，就是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啊，强硬派就是说第一方面是反对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另外呢就是在对于黎巴嫩真主党上面表示强硬的态度。那照这样的一些表态的话，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看到以色列会不顾及美国的压力和感受，这种打着引号的单干。另外接下来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美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可能会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2: 以色列单独对真主党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近期去观察，26年以来，以色列第36师首次越过利塔尼河，在北部发起打击行动，而且作战行动的目标就是去武器化、去据点化，对于地下隧道，包括各种兵工武器装备进行清剿。如果打击行动获得重大战果，能够取得一定成绩，对于摧毁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地区行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另外呢，以色列还瞄准了贝鲁特南郊，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特别是在历次局部战争行动中，真主党武装的核心，包括重要的人物都是居住在这个点位，包括各种武器的制造以及接受伊朗方面的援助，是很核心很关键。如果贸然对这些点位发起打击行动，美国认为有2点无法接受。第一呢，是影响谈判进程，目前双方谈判无法聚拢，而且条件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说明谈判进程很艰难。如果下一步进一步引发伊朗的愤怒，对真主党进行打击行动，这样的谈判有可能遥遥无期。第二是影响谈判结果，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去分析，伊朗提出最核心的条件无法满足，而且真主党受到重创，特别是以色列最近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通过整装作战部队，包括战机空袭、导弹攻击，如果能够取得重大战果，削弱了真主党，这样伊朗有可能要价更高，与美国谈拢的可能性会进一步降低。总之呢，美国想体面结束，想迅速介入。如果按照目前以色列在真主党地区作战行动无法结束，只能够让作战行动触发新的爆点。所以目前以色列基本态度是，不可以结束冲突。如果能够放大冲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彻底对伊朗的国家政权，包括军事体系进行瘫痪，才对以色列能够产生最大效果。
1: 另外，刚才我们也谈到，美国希望能够尽快加速这样一个谈判的过程。那美国方面呢，就已经召集约100名核问题技术专家来做好与伊朗进行和谈的准备工作。来看相关短片。
3: 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4号与一批美国技术专家举行会晤，为可能进行的美伊核谈判做准备。据悉，美方新组建了一个大约100名专家的技术团队，其中不少人在战事爆发前参加了美政府与伊朗之间的核谈判。对于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5号在接受美国有线

0: 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他同时警告，若美方重启战事，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并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加伊称这不会发生。特朗普曾在4号表示，若美伊达成协议，他或将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称，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说法不属实，目前伊美谈判未涉及相关议题。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按计划，纳克维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
1: 那如果美方动用了这样一个冻结的伊朗资产用于海湾国家重建的话，会引发一系列什么样的一些连锁反应？
2: 我觉得首先就会冲击到美伊谈判本身，可能伊朗就不愿意跟美国谈了，因为在美伊谈判的重要的议题中有一项就是美国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那么这个解冻完了是给伊朗使用的，并不是给其他国家，不能挪作他用。所以伊朗在这种事件如果真实发生的话，那么肯定会对美国做出反制，可能会中断谈判。那么另外的话，由于这个资金按照美国的设计可能要用于海湾国家，所以也会引起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的纠纷矛盾。那按照3月份伊朗的做法，那么伊朗可能又要重新对海湾国家展开这种导弹攻击、无人机攻击了，那么这是对地区局势的进一步的一种破坏。
1: 那另外就是美国召集百名核专家来谈这样的一个所谓和谈的准备，而且有一部分专家是之前参加过美伊和谈的，那目的是什么呢？
3: 的确召集百名核专家进行会商很罕见，判断大概有干这样几点：第一是核评估，因为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去年12日空袭战争以及这次打击行动，到底浓缩铀在哪儿，而且在深埋状态下它的危害性到底何在，如果进行工程作业难度有多大，如果进行其他的保障行动它需要什么条件，所以目前呢态势评估很重要。第二核细节，如果和伊朗下一步展开谈判必须要涉及到核，如果这些武器级的核它的这种转运方式包括处理方式在技术上能够得以实现，美国的条件才可行，所以下一步呢针对技术问题也大概会提出一些基本策略。另外呢就是这个核方案，如果按照目前对伊朗的浓缩铀处理，美国说要接收，要运到美国，所以这样呢这个细节包括挖掘、储存、运输很多方面它有极强的要求，所以这些大概都在百名专家的评估范围之内。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周末一轮强降雨在中国南方逐渐发展起来，今天白天重庆、贵州、湖南一带成为强降雨的中心，其中像湖南麻阳雨势猛烈，六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了132毫米。那预计未来两天呢，中国南方的强降雨还将会不断的向东向南移动，由于水汽充沛，对流能量充足，同时呢有冷空气南下，部分地区雨势猛，雨量大，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南方大部都会被雨水覆盖，而且呢，像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还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其中特别是在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的部分地方，可能还会遭遇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的侵袭，需要提防各种次生灾害可能发生。那明天晚上到后天，西南以及江南多地的雨势都会减弱。那么大到暴雨将主要会集中在华南一带，像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暴雨，雨水加上冷空气的影响呢，将会给中国南方自北向南的带来清凉。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14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通辽小雨转晴11到23度，达州阵雨18到21度，贵阳中雨转阴16到20度。

曲靖大雨转小雨，15到22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14到32度。鹤壁阴转多云，18到32度。淮安阴，18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首尔小雨，18到27度。东京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晴，30到42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9到36度。曼谷阴转小雨，29到36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9度。莫斯科晴转阴，17到30度。伦敦小雨，13到18度。巴黎阴转小雨，13到22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23到33度。渥太华晴，11到26度。华盛顿晴，19到30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6到22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魏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前两天看新闻，突然意识到小齐哥都快60了，我下巴都惊掉了。印象里他还是那个抱着吉他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年轻小伙呢。再瞅瞅镜子里的自己，也40大几的人了，发际线都挺不住了。哎，时光啊，你慢点吧，别催着咱们老啊。哎，
1: 小军，我想说啊，时光不是敌人，它只是让熟悉的歌声酿出了更厚的味道。
0: 这条留言呢，应该是我们一代人的集体心声。我之前去济南看他的演唱会，在现场的时候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但是当他再次骑上他标志性的摩托车，然后唱出《我是一只鱼》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愿意闭上眼睛，可以瞬间回到青春充满浪漫的青涩的当年。我是一只鱼，送给小军。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苏南京的朋友，他叫董兴硕，他说每次那首《龙族》一响啊，我就想起了高中躲在书堆后面偷偷看小说的日子，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衰小孩，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被召唤去拯救世界。现在呢，虽然成了天天挤地铁的打工人，但心底那份热血还没凉，致敬那段中二又难忘的青春。
1: 嗯，我特别理解他说的这种感受，就是为什么《龙族》这首歌能够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呢？就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小孩的身上看见过自己的影子，为了想要守护的人，为了那一点点的坚持，我们可以豁出命去，对吧？生活可能会磨平我们的棱角，但是磨不平那种就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我们也希望你继续守护好心里那个中二的自己，因为那个是你最柔软也是最坚强的盔甲。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龙族》。

0: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央友圈的乔振华的留言，他说都2026年了，我最喜欢的歌还是爱情鸟，想当年听这歌的时候还在玩蓝屏手机，一年吃不上几回肉，现在日子好了，天天吃肉，手机也换成 5G 的了，回头看全是回忆，以前总唱着爱情鸟飞走了，现在好了，那只鸟早就飞进我家笼子里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知足了。
1: 振华啊，你把这首原本挺伤感的失恋歌硬生生听成了秀恩爱的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老歌，是因为它见证了我们从一无所有到万家灯火的整个过程。
0: 爱情鸟这首歌啊，唱的是我还在苦苦寻找，但是这位朋友的生活已经找到了圆满的答案。那只不再流浪栖息在你炕头的爱情鸟，就是岁月给你的最高的奖赏。把这首经典的爱情鸟送给振华。

上停的一直你是什么鸟如今变得静悄悄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常德的朋友，他叫孟佳琪，他说我想点一首鸭子送给刚刚分手的自己，某人以为我会哭死，其实啊我早就想撤了，就像歌里唱的，既然不合适那就啊哈去吧，没什么大不了的，要做一只快乐的单身鸭子，潇洒的游过，谁都别想拦着我。
1: 哎，我觉得
0: 真好，这个态度啊，
1: 挺飒的一个女孩。你的这种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的洒脱，那非常的酷，这才是现代女孩该有的范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我们一起来听《鸭子》。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于纯瑶，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鸟。他说想当年啊，拖着行李箱离开了村口，回头看爸妈在路灯下拉长的影子，心里是酸酸的。我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离家打拼的朋友，虽然开始很难，但咱们都是勇敢的小小鸟，为了更好的生活努力的飞吧。
1: 没错，其实在一个城市里边人太多了，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深夜的疲惫，但是自己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我想对纯瑶还有所有在外拼搏的兄弟姐妹们说一句，每一只用力扇动翅膀的鸟都有资格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现在的孤独是咱们未来的勋章。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朋友，他叫李明轩，他说我想点播阳光彩虹小白马。人这一辈子啊，也就3万多天，想那么多干啥呢？生活有时候挺难的，咱们就得学会难得糊涂，只要对得起良心，怎么开心怎么来，别管别人怎么看，咱们自己就是最棒的，做个快乐的傻瓜也挺好的，一切啊顺其自然。
1: 明轩说的太对了，是吧？日子是自己的，活得敞亮比活得正确要更重要，把力气花在值得的事儿上，把快乐留给咱自己。
0: 没错，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决定要这么痛快活的你，也送给所有正在练习糊涂哲学的朋友们，让我们跟着大张伟这种欢脱的节奏，一起做一匹无忧无虑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0: 第九集，自然之美。
1: 大家都跟我上来。哎，这边这边。哎，放那边。来，随便坐，别客气。
2: 哇，这是什么材料？感觉好高级。
3: 这颜色真好看。
1: 这就是美。
2: 这真是甘米爷爷制造的飞船吗？
4: 不，应该是甘米爷爷发现的。
1: 现在这是我的飞船，我最美丽的收藏品。我要把我毕生的收藏通过这个飞船带向整个无音群岛。
2: 不过这个船有点太简单了，没什么装饰。
4: 我进来之前以为会像宫殿，没想到。
3: 没想到像是山洞。
1: 你们懂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高级，是自然之美。我一直就主张最高级的艺术就是自然，天然去雕饰。你看，就像我自己，我从来都不带任何装饰，就用自己本来的样子见人。
4: 你的皮肤是挺好看的，多么鲜艳的桃色呀。
1: 哼哼，那当然，这就是我的自然之美。我一直以身作则，践行自己的美学。走，趁热打铁。我已经将收藏品整理打包好了，大家一定要轻拿轻放。
3: 好，
4: 好。
5: 哎呀，你们俩慢点，我走不动了。哎呀，
6: 皮皮，你没事吧？
7: 谁让你带这么多的？
5: 我是怕大家不够吃的。
6: 水果得吃新鲜的，但那么多水果没办法储藏的。
5: 没事，那一会儿我把它们都吃光。
6: 啊，

0: 着我，这边这边。
1: 莫先生，这些都是你的行李吗？
0: 这是最后一件，这是杂技鲸鱼王的珍贵雕塑，当年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得到的珍品。
2: 太重了，我撑不住了。
3: 你别往这边推啊！
4: 慢点。
0: 哎呀，千万小心！
2: 小心！
0: 往左，往左，往左！哎，往右，再往右，再往右！别动了！这个雕塑可绝对是珍品中的珍品，据说那五个球就代表着五音群岛，而下面的鲸鱼就是传说中水音岛的鲸鱼王。
1: 你把整个家都搬来了吗？
5: 感觉我们带着一个博物馆去旅行。
0: 这些只是我藏品的一小部分，
1: 可是我们都没有地方放其他东西了。
5: 要不您留下一部分，只带必须带的东西。
0: 这些都是我必须带的，我必须每天看到它们才可以心情愉悦。
1: 那也不能占用大家的公共空间啊。
0: 我这些东西也可以陶冶你们的情操啊，都是公共必需品。
5: 可我们是去冒险呀，是要和乱音风暴战斗。
0: 放心吧，我一定会看好他们的。你们也可以。
6: 食物放在哪里呀？
5: 莫先生，
2: 那是什么？
7: 我的宝贝去哪儿了？
1: 好雕塑，
2: 原来这才是你本来的颜色。
8: 原来你的肤色是假的，你给自己染色，你这不是自然之美。
7: 我听我解释。
2: 雕塑，
5: 莫先生，
2: 皮皮，
9: 我不是故意的，你还好吧？
0: 我不好，我先走了。
5: 莫先生，
10: 是莫先生啊！这是莫先生，
11: 这是你人啊！
1: 哎呀，莫先生还真的挺可怜的。他走的时候，我觉得心都碎了。
9: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再说谁让他带这么多东西的？你看我除了吃的，什么行李都没有。
5: 不管怎么说，咱们必须得想办法把莫先生找回来。
1: 奶牛先生说，莫先生把自己反锁在家里，谁叫也不开门，
5: 得让他开心起来。
1: 他都不开门，
9: 有什么可不开心的？化妆是件多厉害的事儿啊！我要是会化妆啊，我就把自己化妆成大恐龙。哼，多帅！
5: 我有办法了，看来还是要从莫先生的爱好下手。甘米，你也来帮忙。
1: 可以试试，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是要看皮皮的。
9: 我，
1: 莫先生
12: 不在家。
9: 你都说话了还不在家？
12: 别找我了。
9: 莫先生，我上次看你喜欢笛子，但我觉得你拿的太短了，我给你做了一把大的笛子，我还做了一些改动。这是鳄鱼做的笛子，也许有一点收藏价值哦。那我给你放在这儿了。

0: 站住！啊！这是个坏的，你们来羞辱我吗？
1: 啊！不可能啊！我看和和做的笛子，不就是这样的吗？一根长长的竹子，上面有孔。和和，你帮我证明。
2: 皮皮，你可太厉害了！你做的是箫。
3: 箫。
2: 箫是我家乡的另一种乐器，它跟笛子长得很像，但是笛子是横着吹的，而箫是这样竖着吹的。
4: 太好听了，
1: 这竟然是我做的。
5: 皮皮，不愧是你啊，粗心大意却总能创造奇迹。
2: 这叫偶然的艺术，和莫先生的艺术理念不谋而合，纯天然的。
0: 什么纯天然？那叫自然之美
2: 啊！对对，
6: 其实你本来的颜色也挺好看的，自然之美。
0: 别再跟我提这件事了。
5: 莫先生，我们想跟您商量一下，这次先别带那么多收藏品了，好不好？
0: 可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乱云风暴那么可怕。
5: 我们一定能回来的。
2: 要是回不来，就更不应该带了，万一都被弄化了怎么办？
0: 好吧，不过你们又欠了我一次，我会记账的。
5: 好好好，只要能战胜乱音风暴，你要什么都行。
2: 太好了，一想到要开始冒险我就激动。
1: 其实你现在这个颜色还挺可爱的。
2: 对，我也觉得你这样子好看。
5: 我觉得两个颜色都好看。
6: 哎，老莫，你染不染都好看。
0: 老莫。

0: 十集，
1: 冲击风暴。
2: 你染回粉红色也挺好看的。今天天气真不错。
3: 可别太放松，乱阴风暴随时可能发生。
2: 就没有一点预兆吗？
3: 乱阴风暴最确定的事情就是它永远也不能确定，连镇上的广播也只是一个参考。有时检测到特大风暴，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旋风。有时候只检测到一点能量，却会遮天蔽日。
2: 啊，这也太可怕了。
3: 所以一旦检测到风暴，就要赶快避难。
2: 哦。

0: 准备就绪，就等他们回来了。
1: 甘敏，你带我飞一圈呗。
0: 这艘飞船不光需要能量，还需要多多才能启动。多多就相当于这艘飞船的钥匙。
1: 那钥匙呢？
0: 钥匙跟和和出去玩了。
1: 那你借我船长帽戴戴呗。
0: 给你戴5分钟吧。
1: 好嘞。各位船员，

0: 口水都流出来了。只有真正的船长才可以戴这顶帽子。
1: 我就是个真正的船长。
0: 船长是要有冒险精神的。
1: 我最爱冒险了，我什么都敢吃。
2: 别聊天了，快来帮忙搬东西。

0: 这个乱云已经开始成型了，这么大的乱云风暴可不常见。你的船长马尔甘米，大家快到就近的避难所避难了！
1: 东西了，快走！你们先去，我把飞船开走，多多跟我来。
2: 人最重要，别管飞船了。
3: 不行，会损坏的。甘米，多多，快回来！
2: 你放开我，这是我爷爷给我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了，你们走，别管我。皮皮，拉住我！
1: 拉住我！这怎么办？走，我们开飞船去救他。郭先生，你快去避难！你们等等，千万小心呐！
4: 皮皮在那儿。

0: 我们没事，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回不到竹林了。我在哪儿啊？
1: 你没事吧，皮皮？哎，太神奇了！我们有一个保护罩。
2: 启动了飞船的防护罩，怎么会？飞船能量快耗尽了，
1: 因为能量不够了，
2: 我们来补充一些。

0: 甘米，对不起，我把你的帽子弄丢了。
1: 皮皮怎么样？
2: 只是晕过去了。
1: 你们没事真好，你们真是太勇敢了。对不起，我应该

0: 跟你们一起去救人的。
1: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很多好吃的都没了。
0: 你没事就好，待会儿你想吃什么都行。
2: 真的？
0: 嗯。
3: 耗尽了，多多为了救我们释放掉了所有的音乐能量，
4: 都怪我，要不是我，
3: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不怪你，
4: 都怪我低估了乱音风暴，连累了大家，
3: 也是你救下了皮皮。
1: 你救我的时候还挺帅的，
3: 我们还发现了飞船的防护罩，虽然它耗能太快，但是在关键时候能够保护我们。
4: 现在多多不在了，还有什么用？
0: 等等，你看，好像还有救。
3: 是刚才的声音。他在吸收音乐能量，太好了，我也来。
0: 一直这样演奏也不是办法，
5: 我必须救他。
0: 对了，我有一个能一直自动放音乐的机器，也许可以试试看。
5: 多多在好转，但看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3: 振作起来，在多多醒来之前，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5: 没错，我们要做好多准备迎接多多，
6: 这才是真正的船长。
5: 多多，你要加油！
3: 多多，
0: 加油！
3: 加油！

0: 第十一集《牛奶战鼓》。
1: 看起来状态比以前好了，感觉软了一点，也有颜色了。
2: 有吗？我怎么看不出？
3: 多多，赶快好起来吧。多多，
4: 你们在这儿干着急也没用，先回去睡觉吧。再不睡觉，你们也快变成石头了。
3: 莫先生，您一定要照顾好他。
2: 拜托你了。哎呀，
4: 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真是比那头奶牛还丑。不行，我得再补个觉。

0: 奶牛先生，您怎么改敲门了？
1: 祝故事遇到进步。
2: 感冒了，发不出声。我敲了很久，还好你们回来了。
0: 皮皮不在家吗？
3: 估计还在睡觉，没听到敲门声。
0: 皮皮太累了，回来倒头就睡了。
2: 吓一跳。
0: 等一下，奶牛先生。您为什么不用乐器呢？这个岛上的居民不是都会乐器的吗？
3: 对啊，乐器声音比敲门大，还好听。
0: 好听？
3: 比唱歌好听啊。
2: 我的乐器不好带。
0: 您擅长什么乐器？
1: 从没见您演奏过。
2: 鼓。
0: 您可以把鼓绑在身上呀。
3: 绑在身上？
0: 我的家乡就有种绑在腰上的鼓，可以边跳舞边打，可带劲了。
3: 真的可以吗？鼓那么大。
0: 奶牛先生身体这么壮，一定没问题的。
2: 我懂了。谢谢你。
3: 鼓绑在身上，
0: 跟我来。
4: 你们在干嘛？
0: 皮皮，吵醒你了吗？
4: 你在干什么？
0: 在我的家乡有一种叫做腰鼓的乐器，就是这样绑在身上演奏的。不过真正的腰鼓要更长一些，两头都能敲。
4: 让我试试。
3: 我还没玩呢。
0: 别急，轮流来。
3: 皮皮，你现在不困了？
4: 我现在浑身都是力量。
0: 那

0: 吓一跳。
1: 这跟你说的不一样吧？
2: 奶牛先生，请等一等。
0: 和和，你的意见太棒了。
2: 您先停一停吧，我说的不是这样，
1: 这看着不太稳，
3: 而且太吵了。
0: 我觉得很棒。
2: 您看，应该是这样。
0: 没关系，好用就行。吓一跳。
2: 啊，小心。您没事吧？
0: 我没事。脚。
1: 骨头受伤了，需要休息。
0: 不，牛奶没送完，镇上的居民不能没有牛奶啊。
2: 都怪我，不该乱出主意。
1: 不是你的错，只是奶牛先生没见过妖骨，所以理解错了。
2: 我去把牛奶送给大家。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这些牛奶灌注了我对大家的爱，必须亲手送给大家，让爱充满整个重音镇。
2: 那我背您去。
1: 等等，这太勉强了。
3: 哎呀，小心点儿。
1: 你没事吧？
3: 慢点。
2: 因为我出的主意，奶牛先生才会受伤，我必须要帮他。
0: 不是你的错。

0: 不是吧？这样了还要带骨？
1: 我有办法了。您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0: 有了这个，我们就能推着您送牛奶了。来，坐上来试试。
1: 太棒了，我还能继续敲鼓。
0: 该去分发奶牛先生的爱了。
2: 皮皮，我们去送牛奶了，你有空就去莫先生那里看看多多。
3: 你们去吧，我正好去看看莫先生那里有什么好吃的。
2: 我们快走吧。

0: 感谢你们，送完了，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您的脚，
0: 明天肯定能好。
1: 太好了。
2: 您的嗓子好了。

0: 哎呀，怎么才回来啊？我都无聊坏了。
1: 你就不能少吃点吗？
0: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总算帮奶牛先生完成了任务。
1: 奶牛先生的嗓子好了，腿也好了，这才是最大的好消息。
0: 这算什么好消息？
2: 难道你希望他天天打鼓？
0: 不行，还是唱歌好。

0: 12集《水下的朋友》。
1: 阴天市集是武英群岛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乱阴风暴前后，因为大家都要长期躲在家里，所以就会举办阴天市集。大家交换很多音乐能量，好熬过乱阴风暴带来的漫漫长夜。哇！你可以在这里用音乐交换任何物资。
2: 最重要的是音乐，使世界变得美丽。
3: 你要什么样的呀？
4: 可以，你尝尝看，
5: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香蕉。
4: 怎么样，甜吧？
0: 皮皮，香蕉皮不能扔到地上，你快捡起来。
5: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4: 你也尝尝。
5: 捡就捡嘛。我就扔。
0: 气球怎么卖？
3: 你想要哪个？
6: 闪闪，我刹不住了。
0: 抓住了，皮皮，你没

0: 是吧？
1: 吓死我了！
0: 你闯大祸了！
1: 我不是故意的。
2: 我的鲜花，
0: 还有我的水果，谁扔的香蕉皮？
3: 是
1: 他！对不起。
0: 跑不是办法，
4: 早就跟你说了，不要乱扔香蕉皮。
0: 皮皮，看看你惹出的乱子，大家的损失，你要怎么赔偿？
2: 是啊，怎么赔偿？
1: 我这得拉多久小提琴还债呀？我错了。
4: 有什么办法能帮皮皮？
5: 你别打我藏品的主意。
4: 莫先生，眼下这种情况，
0: 莫先生是我们最心地善良的好朋友，他不会见死不救的。
5: 别来这套。
0: 你们商量好了没有啊？
6: 这里不欢迎乱丢东西的人。
2: 赔付完就赶紧离开这儿。
0: 莫先生。莫先生，
5: 别跟着我。
0: 莫先生，你最好了。
4: 我就知道您是刀子嘴豆腐心。
5: 我宁愿自己不是。
4: 侠义心肠的莫先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还给您的。
5: 说好了，不光还，还要有利息。
1: 你们别跑了，我推不动了。
0: 现在好了，阴天市集也不让我们进了，哪还能置办物资呢？
5: 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了。
4: 水果可以上山采吧？
5: 那可不行，乱阴风暴说来就来。
4: 你们能看到吗？还是我出现幻觉了？
5: 我也看到了，
1: 我梦中的水果山。
4: 这是什么动物？
7: 鲸鱼？
8: 你们竟然认识我，知识丰富的先生。如果你能帮我回家，这些水果就都是你们的。
0: 你应该是水银岛的人吧？你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8: 我是在海底旅行时遇到了最大级别的乱阴风暴，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在这里了。
0: 原来在水底下也躲不开风暴。
4: 鲸鱼先生，您为什么回不了家了？是迷路了吗？
8: 我在经历乱阴风暴醒来以后，发现耳朵受伤了，没有办法使用声呐，导致我在海里无法辨别方向。
1: 嗨，我当什么难事呢？找个医生把你的耳朵治好，不就都解决了吗？
5: 哪有那么简单？这里的医生可能连鲸鱼都不认识。
0: 鲸鱼虽然是哺乳类，但明显它的身体结构跟我们不一样。
8: 已经好几天了，第一次有人认出我是鲸鱼。
4: 鲸鱼先生，您别哭，我们一定想办法帮您。但什么是声呐？
8: 声呐可以说是我们在海里的实时地图。
9: 我们在水里通过发出声音来识别附近的环境，当声音碰到障碍物时就会反弹给我们。可是我现在在水下什么都听不见。
5: 有了，甘米，你跟我走。
1: 我也有办法了。和和，你跟我走。
4: 皮皮，你要不先跟我说说
1: 秘密。
0: 鲸鱼先生怎么样？
8: 我好像能听到一些声音了，但不是很清楚。
5: 这就说明这个办法可行。我再给你换一根不同音频的音叉，只要匹配到跟你相同频率的音叉，就没有噪音了。
4: 这是什么？
5: 这叫音叉。音叉接收同频声波，会产生相同频率的声波。只要找到能和鲸鱼先生产生共振的音叉，让鲸鱼先生咬住它，通过牙齿震动传递到头腔，自然就可以听到了。
1: 要不然用我这棉签掏掏耳朵吧。
8: 我又能听见了。太美了，
0: 太神奇了，怪不得爷爷那么喜欢水银岛。
4: 鲸鱼先生能回家了，真好。
0: 你也一定可以回家的，呵呵。
1: 鲸鱼先生，我再给你掏掏耳朵吧。
0: 好，皮皮，助人为乐是好事，这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下次还有机会。
4: 也没全解决，还差一步。
1: 什么呀？
4: 我们给鲸鱼先生做一个音叉项链，总不能一直咬着音叉吧。
8: 谢谢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
5: 这根绳子是干什么的？
1: 本来我是想鲸鱼先生那么大，万一够不到耳朵呢？你们大家可以一起用绳子把我弄上去。

0: 正好用这根绳子当项链，我再找几个贝壳装饰一下。
1: 大功告成！
2: 谢谢你们，你们是我在这里遇到最善良可爱的朋友了。请在此稍候，我还有别的礼物要送给你们，一定是你们需要的，就在旁边的山洞里，你们一定不要离开啊！
3: 不等了，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4: 是有点久了，鲸鱼先生怎么还没回来？
5: 难道又迷路了？
4: 我们还是找找他吧，旁边的山洞应该不远。
5: 走。
3: 哎呀，不去不去，太累了，我要在这儿看着水果山。
0: 你又累了？
4: 你真要那么多水果吗？
5: 要是放在这儿，没几天就坏了，你自己清理吗？
3: 不要不要不要。好吧，我带走一个小推车的水果总行了吧？
5: 找到了，但是他好像睡着了。
4: 他的睡姿好奇怪。
3: 这不是重点，他让我们好等，自己却在这儿呼呼大睡。
0: 有人也经常让我们等。
4: 就在刚才，某个小鳄鱼还累得不想走。
3: 我就是偶尔累嘛，再说也没让你们等那么久啊。
5: 那你问问看他是什么原因，再决定你要不要生气了。
3: 有了，看我的。
4: 哎，你干什么呀？
6: 你睡得不错，让我们等了那么久。
2: 对不起对不起，可能是这些天太累了，一不小心睡着了，抱歉啊，让你们久等了。这是我们鲸鱼一族在乱鹰风暴出现之前周游世界储藏物品的山洞，里面所有的物资作为你们帮助我的答谢之礼。
5: 给我们了，你怎么办？
2: 这是我的心意，你们务必收下。
0: 这就是友情，相互为彼此着想，如此美丽。
2: 我还不知道各位的名字呢，
0: 叫我莫先生就行。
5: 我叫甘米，这是和和。
4: 您好。
7: 我叫皮皮。
2: 我叫兰蛋，很高兴认识你们，我的朋友们。
5: 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
2: 朋友们，我这就出发了，我实在太想家了。
5: 一路顺风，兰蛋。
4: 小心风暴哦。
8: 再见，美丽的朋友。
7: 再见，兰达。
2: 再会，有机会欢迎你们来水银岛。
5: 走吧，咱们去搬水果山，可以分给居民们一起享用。
7: 好主意，只要不罚我，怎么样都行。
5: 物资还没准备好呢。
4: 我都检查过了，还差什么？
5: 竹子。我们要走那么远，谁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得多准备一些。啊，
4: 这些够我吃一阵子的了。
5: 还不知道旅行要多久，吃完了怎么办？
4: 你说的对，甘米你太好了。
3: 这有什么难的？竹林又不远。
4: 这下可以出发了。
0: 艺术之旅，未知的美食。
5: 等等。
3: 又怎么了？
5: 其实我的口琴有些旧了，我需要一些替换的簧片。
4: 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去准备。
5: 我已经拜托了牦牛，只是现在缺货，需要等一阵子。
0: 他不是买甜甜圈的吗？还做这个？
5: 我的口琴比较特别，是定制的，一直找他进货，但这次风暴比较久。
4: 那我们请他加个急。
0: 好主意，走吧。

0: 这件文物是明万历的金丝翼扇冠，整体犹如轻纱一般薄透。金冠用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却难以找出一处接头。这件文物采用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它与清乾隆时期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经典代表。花丝镶嵌是一门金与火的艺术，金代表花丝用料的金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制成工艺品。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是一门中国传统的宫廷艺术。这些精美的花丝镶嵌作品就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袁长钧之手。近期袁长钧正在设计创作一件龙舟作品。
1: 我们一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经常一说龙舟呢，一帆风顺，就是把我这些所有的这些思想祝福，以它作为一个载体，以这个作品作为一个载体去展现出来。
0: 袁长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设计制作的很多作品都曾荣获工艺美术界的各大奖项。作品《凤凰秋秋》获得北京工美杯金奖，作品《盛世太平》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奖。这次他设计的这款龙舟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1: 花丝镶嵌的作品啊，一般呢体量比较小，尤其是在咱们古代啊，很少有大型的作品去出现。我创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第一有一个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让它承载的工艺啊更多，对这个观者啊的视觉产生一个震撼的效果。
0: 袁长钧虽然将设计图纸描绘完成，但创作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由图纸变为立体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这次他要亲自完成塑模的工作，并运用了石膏雕刻的方法制作立体模稿。
1: 有了这么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会发现它很多相对不合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调整，换另一个人来塑形，他可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设计不是他的初衷。
0: 在塑造立体模型的过程中，袁长钧发现船身的长度似乎不足以承载船上复杂的楼阁。为保证楼阁的完美呈现，袁长钧将整体船身加长了10厘米。对于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来说，10厘米的修改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将要全部推倒重来。
1: 你调整了10公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如果说不是我来做这个塑模，换成另一个设计师来塑模，他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他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我不管他我用多长时间，或者说我用多少材料，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样这件作品呢，达到我自己的满意。

0: 过的这个是葬刻的部分，也就是说下边船身上这些龙的这个造型这个纹样这一块，制胎葬刻呢更体现的那种阳刚之气啊，画丝呢相反呢体现的那种就是说阴柔之美。
1: 袁长君做的这件龙舟作品船身部分采用錾刻工艺，錾刻是考验创作者美术功底的部分，用锤子敲打推动錾子在素坯上走形，图案就在制作者深深浅浅的手上功夫中展现出来。对于袁长君来说，錾刻的工具必须趁手，很多工具都由他亲手制作。
0: 你看錾刻它工具更多，但是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錾刻呢人说这个三分看手艺，七分看工具，所以说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要像以前这种老师傅们之间是绝对不让别人用他工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徒的时候，最早这个锤子一锤子下去，啪，正好砸在自己手上。第一锤下去砸在那个位置上，把手砸破了，没理他，继续砸。第二锤下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砸了一锤，而且非常准。你现在合着眼我也不会砸到手，就是你不断的熟练，不断的练习。我要求对作品的苛刻，对自己要求的苛刻，甚至说你自己所用的工具都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1: 袁长君的这件龙舟作品融合了錾刻、掐丝、镶嵌、点蓝等技艺，几乎涵盖了花丝镶嵌的所有工艺，这对于一般作品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这件作品的设计高达1米，对于制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袁长君制作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思考再三。
0: 你像这种大体量，现在这个达到了1米，片厚最起码在1.2毫米。那如果把一个花丝细到说0.0几毫米啊，这么一个丝和这么厚的一个片去结合焊接，如果你一个把控不好，你这个片还没有烧红呢，你的丝完全已经融化了，哎，我们行内说一说了活了。采活一直说紧走锤子慢走钻，为什么？简单的敲击一下，我就这么一个，它是不是一个点？
1: 在袁长君昌平的工作室中，能看到很多90后制作者的身影。能够参与制作像龙舟这样的大型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很快。袁长君通常会让他们大胆尝试，不怕试错。
2: 这一开始跟老师一起塑模，我就完全的不敢下笔，就是不敢下那个雕刻刀。老师直接就把他的鼻子砍下来了，然后就说你就把它改了，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不敢弄。他觉得我不敢动笔，他说你这样动了又怎么样，我们还能给它修复好。当时已经弄得很完美了，之前的那个就不要了，就从头做了。
0: 所以说你不能吝惜这种材料。说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拿金银堆起来的。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属于从小的喜欢画画，而且上学也学画画。可是呢参加工作以后，那个工作呢和美术这个块儿又没有关系。
1: 起初袁长君在粮食局工作，收入高且稳定，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但由于对手工艺的热爱，袁长君经常在业余时间去工艺厂学习花丝镶嵌。工艺厂的老领导看到这位年轻人对这门手艺如此热爱，便向他发出了邀请。出于对工艺美术的热爱，袁长君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工作机会，选择从零开始学习花丝镶嵌。正是这个固执的选择，也让袁长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0: 当时我的月收入已经是全加起来已经是800多，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工资100块钱，天地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忍，因为你的选择 给你的家人

0: 让他们都跟你一起啊受苦的时候，这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后悔过，肯定有过，但是它只是一瞬。你想不想过放弃啊？不可能。第一，对美术的喜欢啊是一种动力，还有就是呢，啊，当时想的这就是还要有一技之长，技能改变人生。
1: 巨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让袁长军放弃，生活中的压力迫使他只有在学习工艺和深入创作中才能得到释放。经过近十年的历练，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从2000年开始，袁长军先后为数百件文物进行修复与复制。2014年，袁长军参与设计的繁花花丝手包系列套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的花丝镶嵌工艺。龙舟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都要经过反复焊接、清洗焊药、再焊接的过程，把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银花丝焊接在器物上，每一次焊接都有损坏的风险。在这件龙舟作品中，袁长军的设计更是增加了焊接的难度。2厘米的门窗要求可以开合，毫米大小的轴体焊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最难的就是焊这个轴，4个点的焊接，啊，2个轴焊在等于焊在窗上，2个轴焊在框上，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同时焊。你同时焊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轴焊死了，焊死了以后焊死一个整个报废。焊接顺序这也是要非常严格的掌控的，你是哪个在先，哪个工序在后，这绝对不能颠倒。学徒的时候师傅说过这样的话，把顺序颠倒了比吃错了药还难受。没有个10年8年的这个基本功，这个功夫啊，这个是做不了的。因为像这一类的大件的作品呢，可能再过个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可能就是文物。说现在呢，他们把它全都是活的，都可以随时，假如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可以把这部件拆下来就可以修。从近代来说，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来说，它不算最大的件，只有你自己不断的追求更完美，才能提高你自己。
1: 制作这件龙舟作品，袁长军经过了数次组装修改，出现任何不满意他都重新调整。在袁长军的眼中，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只有精工细作才能世代传承。
0: 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永远的追求完美。用一句话概括，干到老，学到老，这是从我师父教给我的。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铜川舰正式亮相，台军为何高度紧张？解放军远海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区域拒止体系不断完善，台军负隅顽抗，真能改变两岸军力态势吗？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新零五二D入列，台军为何空前

0: 震动。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中国海军最新列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铜川舰正式亮相，引发了岛内舆论和海外军事媒体的广泛关注。随着新型驱逐舰不断入列，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不断地迈上新的台阶。铜川舰为什么引发台军高度关注？解放军远海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提升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近日，中国海军公布了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铜川舰的最新画面。该舰舷号177，自入列以来圆满完成多项演习演训任务。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入列的铜川舰与洛河舰接连亮相，并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军在相关海域的行动能力。报道分析认为，这标志着解放军远海作战与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升级，台军现役舰艇的活动与监控空间也将受到更大压缩。
0: 铜川舰这次的公开亮相引发了两岸的高度关注。我们知道铜川舰呢是在去年底刚刚入列的，这一次公开亮相，我们可以关注到052D系列的驱逐舰它有什么样的性能特点，而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2: 铜川舰呢属于052D型的驱逐舰，那么这型舰呢又被军迷称为中华神盾。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眼神好，拳头硬，因为它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以及其他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搜索雷达，针对远距离大范围内的多个海空目标，它可以实现这种持续的侦察和精准的锁定。那么拳头硬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它的这种防空反导的火力、反舰的火力、反潜的火力是非常的这个强大的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是针对来犯之敌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也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跟随052D一起作战的其他的这种伙伴，或者是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具体而言呢，它主要是执行三大类的这个作战任务。首先呢，它可以作为武装巡逻兵更好的守护海峡通道和祖国的宝岛，因为它可以在重要的海域进行常态化的巡逻，那么使用先进的雷达系统和传感器，针对空中的闯入者，针对海上的挑衅者，针对水下的潜伏者进行探测、进行定位，那么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区域守护一些这个重要的岛屿，让这些挑衅者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它的这种任务环境的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无论对方是从空中来、水面来，还是从水下来，我们都可以利用052D它这种强大的感知能力，尽快地确认潜在的危险因素，然后呢发出警报，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和处置。那么第二类任务呢，就是在航母编队的兵力构成当中扮演带刀保镖的角色，它可以有效的保护航母，也可以有效的保护航母编队当中的其他作战平台，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联合的防空反导作战，同样呢也可以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呢，拥有了改进型的这个052D型的驱逐舰，航母编队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攻防体系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么第三类任务呢，就是有效的支援和保障两栖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因为想要针对岛屿，想要针对沿岸地区去投送这种两栖作战部队，我们需要很多海上的运兵平台，那么它在航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对方的袭扰或者是火力阻挡。可以说呢，在复杂的任务环境当中052D 型驱逐舰它是作战的多面手，攻防能力都很均衡。
0: 既然是攻防兼备，那么铜川舰是不是也可以自行执行很多作战任务？这一次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关注到的是它和辽宁舰组成了一个航空母舰作战编队，那么如果说它和航母组成一个作战编队的时候，它主要扮演什么角色？它在里面起到的关键作用是什么？
3: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谈到了这个大型的导弹驱逐舰啊，一般被称为是航母的带刀侍卫，而且它还往往担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那么在航母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啊，是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如果这个台湾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外媒啊，它的报道属实，也就是新进入列的052D 导弹驱逐舰铜川舰，还有就是054B 的护卫舰洛河舰，都参加了近期啊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的话，那无疑会进一步提升辽宁舰的这个航母编队的一个远洋的攻防作战的能力。那我们说呀，一支航母编队的核心成员，那除了航空母舰之外啊，通常还有驱逐舰、护卫舰、综合补给舰这样的水面舰艇，那么在水下呢，可能还有潜艇。那大型的导弹驱逐舰啊，像人民解放军的055万吨大驱，还有我们这次谈到的铜川舰啊，这样052D 的最新的这个版本的啊导弹驱逐舰，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航母的带刀侍卫啊，是因为他们既能在航母编队当中啊来承担一个突击的任务，也就是对海对陆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在编队当中啊来负责进行防空反潜的一个作战，也就是保护航空母舰还有编队啊其他成员的安全。那另一方面啊，由于这个驱逐舰啊它的指挥通信系统啊相对比较的成熟完善，所以啊它还往往担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那负责协调呢不同的作战舰艇的作战信息啊，从而啊提升这支航母编队的一个整体的作战效能。
1: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呢，台湾方面特别关注解放军军力的成长，这一次铜川舰入列呢，他们也认为是解放军释放了远洋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的重要信号。所以台湾方面为什么会关注到远洋作战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是不是大陆整体的驱逐舰的发展让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撼？
2: 是的，铜川舰 052D 它的下水成军在台湾当然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也引起了相当的震荡。这个最主要并不是 052D 这个单舰本身，当然我们都知道它在反潜、反舰、防空等各种能力它都有所提升，但是台军这边特别看重的是它所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这个区域拒止的能力就等于是阻止外军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事，压缩了台军接受外军的协助以及武器弹药补给还有它的整个作战的空间。所以对于台军来讲，他最担忧的那当然就是因为铜川舰所搭建的成体系的区域拒止的作战能力会使这个台军它本身的作战空间大为萎缩，而且他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因为担心损失的战争成本太高，而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他就不介入了。这一不介入，那台独所依赖的美国或者是日本等他们的介入就愿望就落空了。所以我们看到台军他们最担忧的其实不是只在于铜川舰的这一艘单支舰它的性能，而是在于它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因为这个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包括火箭军在搭建区域拒止能力中对于2500公里左右的形成的这种拒止能力，以及包括海军、空军、火箭军的搭配，也还有无人机等各种载具的搭配，成为一个战区。这样的一个战区使外军都不敢介入的情形下，台军的作战能量跟作战空间大为萎缩。所以当铜川舰的问世，他们注意到的是速度这么的快，数量这么的多，当然他们会感觉到震惊了。
1: 我们看到在巨大的实力落差面前，台军呢也特别希望能够追赶解放军的脚步。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军近年来也持续推动舰艇装备升级，妄图以武拒统。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军两艘现役潜艇海龙号与海虎号已先后完成性能提升工程，对射控系统、通信设备等进行升级。按照规划，两艘潜艇预计于2027年配备美制 MK486AT 鱼雷，并实施实弹射击验证。赖教授，我们看到台军对海龙号和海虎号进行了全新的升级，那么对这两辆老爷车来说，这些升级是否能够真正的

0: 提升它的作战性能呢？
1: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一次海龙、海虎，也就是舰龙级的台湾的非常老旧的潜舰，它的升级目前是舰龙级先完成。那这次的升级最主要的第一个是作战系统，作战系统它是一个核心的工程，也就是从过去能用要把它转变成为更能用。那更能用要怎么来搭建呢？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的电子的侦察能力把它提升上来。电子的侦察能力就是让这个潜舰能够更早的去发现敌人，就是发现解放军，知道解放军，掌握解放军的动向，然后指挥他的整个控制系统、作战系统，来对于解放军的水面战舰也好，水下的战舰也好，来进行作战攻击。所以他的电子侦察系统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有所提升。另外就是声呐，声呐就包括在水下本身的一种侦测系统，了解水下的一种活动状态，因此在声呐系统这个部分也有所提升。但是由于声呐知识体大，所以目前没有听到台军有提到声呐到底是用意大利的还是用法国的，或是用哪一个国家的厂牌的声呐系统来提升它的一个作战能力。第四个作战平台，那就牵涉到不只是鱼雷了，因为这次从美国买了威力更强大的鱼雷 MK48， 威力更强大的鱼雷使它能够对万吨级的战舰一旦发现攻击以后能够让它折断。那除了要把美国给的鱼雷装在这个潜舰上面以外，它还要搭建一个潜射性的反舰系统。所以也就是说必须啊，在这个整个作战平台这个部分也要有所提升。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海龙海虎号它本身的作战能力的提升上面，台军投下不少的钱。那目前第一艘整舰完成，也经过测试，测试以后发现有很多的缺点，目前这些缺点正在改进中，到底最后能有多少实战能力，这点我们就不得而知，这可能要看在未来的实战演训中能够找到它的特点，看到它的缺点。但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就是海龙号先完成，海虎号殿后，海虎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两艘战舰只有一艘的战力是有所提升，另外一艘的战力还没有提升。
0: 那么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也报道了海龙号和海虎号呢，可能预计会配备美制的 MK486AT 鱼雷，这个鱼雷它的作战性能怎么样？如果说配在海龙和海虎号，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2: 马克48系列的重型鱼雷是美国海军核潜艇部队主要的水下作战武器之一。那么这个鱼雷呢，个头比较大，整体的重量应该是1.6吨左右，那么会有一个巨大的战斗部，既可以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攻击，也可以针对大型水面战舰的水下结构部进行攻击。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一枚马克48重型鱼雷如果是命中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驱逐舰，可能会将其击沉。那么我们看现在呢，台湾地区海军的潜艇部队实力是比较弱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现役的两艘能够作战的常规潜艇海龙号和海虎号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它的这种水下的这种秘密的潜航能力就比较差了啊，因为呢在长时间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静音效果肯定会打折扣。还有一个呢，就是此前海龙和海虎号所使用的这个鱼雷射程不足，威力也不足，而从美国引进的马克486AT 型的这样的一个重型的这个鱼雷，那么据说呢它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的这种信号特征的处理能力比较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旦锁定了目标之后，它会有很强的抗干扰和抗摆脱能力。客观来讲，马克48的最新改进型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是我认为呢，从整体上来讲，台湾地区的潜艇

0: 的技术水平和大陆解放军的海上作战体系相比，它在技术层面的差距至少是30多年或者是40多年，而且呢，这里面我们还不算解放军的先进的核潜艇，只是按照常规潜艇进行比较，那么它是一直是处于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这种落后会持续下去，双方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那并不是说台湾海军采购了一两种美国海军的这种现役的这个作战武器，它就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或者说数量层面的劣势的。
1: 而且我们知道近年来呢，台军一直企图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海军协会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台军呢正在陷入传统战略和不对称战略之间的困境。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分析？目前台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胡教授，
2: 就台湾海军啊，现在是处心积虑的在打造一些轻型的巡逻舰啊，那么在上面呢搭载大量反舰导弹，那目的啊就是要以小博大，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那想给解放军的大型的这种水面舰艇啊来造成一个杀伤。比方讲台军的沱江级的这个巡逻舰，它的满载排水量只有600吨，但是它却要携带12枚反舰导弹、16枚防空导弹啊，这个非常吓人。那么也被台湾一些人呢吹嘘是所谓的航母杀手。但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大家一看其实就明白，它是一种小马拉大车的不合理的状态。那么这样的巡逻舰啊，它出港之后，你的航行稳定性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多就是在台湾的近岸、近海呢来进行活动。但我们知道解放军的这个航母编队啊，它是一个远洋的作战平台，它不会轻易的进入你台湾海军的一个射程范围。那即使啊这个沱江级啊，就是台湾的这个准备以小博大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个巡逻舰，它有机会向解放军的航母来发射反舰导弹的话，也不可能穿越啊由驱逐舰啊、护卫舰啊组成的一个非常高效并且绵密的一个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因此呢，其实差不多10年前啊，就有台湾的媒体啊就已经呼吁了，说随着两岸的军力啊是变得越来越不对称，那台军是根本没有希望来赢大陆解放军的，那么坐下来和大陆进行谈判才是台湾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1: 同川舰入列的消息不仅受到台媒关注，也引发海外军事媒体热议。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同川舰配备先进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搭载防空、反舰、对陆打击和反潜等多型武器，综合作战能力突出。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将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舷号同为177的爱宕号驱逐舰进行比较，认为同川舰在远程反舰和对陆打击方面更具优势。赖教授，对于国际媒体对同川舰的这些关注点您怎么来看？
3: 这次国际媒体留意到啊，同川舰的入列，他们不只是只注意到同川舰，也就是052D它本身的作战性能的提升，他们并不是只看单一个造舰的能力提升，因为他们当然知道防空能力更为强大，反舰反潜的能力当然更为增强，所以它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当然是更为有效。那外军特别留意到的第一个是建造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他们发现这是第35艘，所以我们看到外媒他们的留意点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战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换言之也就是建造能量、建造海军的能量非常的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留意到中国战舰的建造的速度，还有它成体系的作战，还有一个部分，那当然就是它本身的各类型的战舰它的相互的搭配。外军还特别留意说同川舰到底会部署到哪里，是在东海还是南海，他们一般研判应该在南海，这代表他们对于同川舰的关注是在于它的部署，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同川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作战的性能高度的提升，另外整个海军空军的作战体系已经完成，海军的多样化啊，也已经形成作战的庞大的体系。
1: 刚才在短片当中

0: 们也看到了国际媒体对于052D 系列驱逐舰与美国的驱逐舰和日本的驱逐舰呢进行了一些对标和比较。那么您觉得这些比较客观吗？您是怎么来看这些比较的，胡教授？
1: 咱们的052D 导弹驱逐舰和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啊，还有日本的这个爱宕级啊，应该说都是各自国家海军的现役的主力的驱逐舰，性能上啊可以说是各有优势。那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我觉得咱们的这个052D 啊，它的综合的作战性能啊，我觉得要更强一些啊，或者用刚才魏老师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攻防比较平衡、攻防兼备的一个多面手。首先呢，就是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啊，这款驱逐舰啊，它也是美军现在唯一的在役的主力的这个驱逐舰，它的特点或优势呢是吨位比较大。然后呢，它的垂直发射单元也比较多啊，它是达到了96个，那么052D 呢是只有这个64个。但是呢，052D 的优势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雷达比较先进啊，是应该是最先进的有源相控阵的这个雷达，而且呢隐身性能呢也更强。那日本的爱宕级啊，它和阿利伯克级呢有点相似啊，都是吨位比较大啊，满载排水量呢接近或者是超过了10000吨。垂发单元比较多，而且爱宕级啊，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的火力呢也比较强。但052D 啊，跟日本的爱宕级相比呢，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就是052D 的远程反舰和远程的对陆打击能力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为什么这么说呢？052D 它的垂直发射单元虽然只有64个，但是呢，我们的导弹类型啊比较丰富。啊，而且呢，进攻手段多样啊，比方讲这个军迷们啊，观众朋友们比较熟悉的，像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那么它的这个舰载版啊，可以在052D上进行发射，那么它的突防能力是非常强，命中率啊也很高，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航母杀手。总而言之呢，这个052D 啊，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输给美国、日本的最先进的驱逐舰。啊，而且我们052D 呢，它的这个体系性的作战能力啊，应该说是更强啊，综合的作战性能是更好。
0: 那么美国媒体认为，后续批次的052D 系列驱逐舰呢，可能还会进行技术升级，例如它的雷达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全新的升级？同川舰都进行了哪些升级？如果说和之前的批次比的话，那么如果说未来升级又会比同川舰要性能高出多少？
2: 052D 型驱逐舰呢，它的建造数量和服役数量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大陆的军迷经常对这个新式驱逐舰的这种批量化快速的建造啊，称之为这个下饺子啊，说明啊建造的速度很快，技术很成熟。另外一个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对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进行完善和提升。那么这种完善和提升是小步快跑的模式。那么现在和未来，在东海方向、在台海方向，这些美日的 F-35 隐身战斗机可能就像讨厌的苍蝇一样到处乱飞、到处乱窜。那么我们的052D 型驱逐舰如果能够针对空中的隐身目标能够进行精准及时的锁定，那么针对它的这种隐身的这样的一个闯入者，我们就可以及时有效的观察，也可以及时有效的进行应对。那第三方面呢，也是主持人提到的，它的电子战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现在很多的电子战设备会和舰体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融合。一方面呢，要考虑到隐身性能；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电子战系统应对复杂电磁环境的能力变得很强，那么它可以进行软杀伤。那么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驱逐舰之所以叫驱逐舰，驱逐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个052D型驱逐舰也可以使用电子战系统对它进行严厉的警告，所以呢，这种电子战系统的升级，那么不仅可以让我们使用这种先进战舰在日常的这个巡逻的过程当中守护岛屿、领空、领海的能力会变得更强，那么应对外部的这种闯入者和挑衅者，我们也有更强的技术手段让对方知难而退。

从铜船舰入列引发的广泛关注，不难看出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体系作战能力、远海机动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持续提升。对于岛内一些人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妄图以外谋独的幻想而言，解放军综合实力的发展进步正在让这种不切实际的算盘越来越没有市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2006年2月，由胡梅执导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通过乔家的兴衰展现时代变迁，乔致庸个人奋斗视角表达晋商文化经营之道，家族内部矛盾冲突折射社会万象，就像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2007年，乔家大院荣获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第10届5个亿工程奖优秀电视剧等重要奖项。历经20年时间考验，电视剧《乔家大院》依然以其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所凝聚的鲜明融入观而受到观众持续广泛的好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

典致敬，我是孟盛楠，欢迎您来到中国好剧系列。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电视剧《乔家大院》。有请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导演胡梅、乔致庸的扮演者陈建斌、陆玉翰的扮演者蒋勤勤、编剧朱秀海。有请，欢迎胡梅导演和主创团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首先有请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签名留念。

0: 好，谢谢。大家都是戏中人，所以我想请几位用一句话形容你们心中的乔家大院。
1: 一句话就是难忘的乔家大院。
2: 我想感谢一下观众们对《乔家大院》这部戏，这长达20年的是吧，坚持不懈的热爱。
3: 我觉得在《乔家大院》里，不光有我们每个角色的人生故事，也有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4: 乔家大院》至于我来说，就是是戏，是梦，更是人生。
0: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那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一起向这部剧作致敬的还有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志峰先生，欢迎您。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将乔致庸商海沉浮的一生以及一生当中对于爱情生活的理解还有晋商精神跃然于观众眼前。首先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走进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
5: 乔家大院讲述了一代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经历千难万险后终于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传奇故事。其中陈建斌、蒋勤勤、马伊琍等优秀演员的精彩演绎，生动还原了清末民初晋商创业的辉煌与沧桑。导演胡梅以细腻的剧情和生动的人物刻画，为我们展现了一代儒商的成长历程。这其中家族观念与个人责任感的交织表达，引发了广大观众对家庭、亲情、诚信等话题的思考。电视剧一经播出，引发观众强烈的观剧热潮。
0: 就像我们短片结尾说的，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观剧热潮。想问问在座的几位，你们有多久没有看自己演过的这出戏、导过的这出戏了？
1: 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有的时候可以从那种网络上的小视频当中还能看到一些，但是拿出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这么看，那应该就是也得有十几年没看过了。
3: 刚刚这个片段就想起了当年我们拍戏的点点滴滴，导演带着我们磨戏、走戏，然后想起我们住的那个小酒店，我的那个房间，那个上面还有小动物吱吱吱的跑来跑去，打打闹闹，特别的感慨。
4: 我们配音的时候看过，配音的时候呢，从头配到尾。然后呢，这个戏当时播出的时候，我印象就是每天晚上我会看，看了十来集之后呢，因为什么事情我就中断了，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
1: 20年了。
4: 20年，
1: 恍如昨日。
0: 那您讲讲在那个昨日您是怎么遇到这部戏的？顾导
1: 最先是乔家的后人乔燕和大姐，她是乔家的第七代传人，就是由于她的矢志不移的要为他的乔家、为他的爷爷的爷爷拍这部戏，所以呢他来找我，我说我就拍汉武大帝呢，他们就很遗憾就走了。当我汉武大帝在做后期的时候，孟凡耀他说我来跟你说一个戏，我说哪个戏啊，他说乔家大院。哎呀，我说乔家大院这不是3年前就找过我吗？我你看我汉武大帝都拍完了，怎么你们还没拍呀？说这个乔燕和大姐呢说谁都不行，就等你，一下搞得我特别感动。那好吧，那我就接受了吧，就这样
0: 等了3年
1: 啊。
0: 可见这个乔燕和女士对您的这样一个专注和期待，所以第一件事可能要去乔家大院的实地去考察和看一看，对不对？
1: 是，当时其实对于晋商这个话题来讲，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

0: 我当时呢是有一点心理的排斥的，就觉得商人们就是无利不起早，没有利益他就不出来。但是呢这个制片人呢非常执着啊，加上乔大姐非常执着，说你到我们乔家去看看，你只要到实地看看你会有感受的。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乔家大院。后来我们在这个乔家看到了这个他那十二扇大门上写的家训，看到了祁县的，我忘了是哪一家院子里头的那个门楣上写着的这个学吃亏这三个字，我是震撼到了。我想啊，这个经商就是要以利为主，他为什么让学吃亏呢？我看到那十二扇紫檀木的大门上刻着的那个家训太厉害了，它实际上呢贯穿的就是儒家思想，
1: 对，
0: 就是仁义礼智信，他讲的就是用这个儒家文化来经商。哎呀，了不起的经商，我在那里受到了这个震撼。之后我们整个团队哈，当时朱秀海老师、陈建斌，我们都几次三番的到了这个乔家，才对晋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1: 那么两位演员最初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接演这个角色的？因为据我所知，这好像是陈建斌老师的第一部古装剧，您怎么考虑的呢？
2: 我当时对这个古装戏还有很多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古装戏，我总是觉得哎呀，我希望古装戏里是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应该相得益彰的，应该碰到一个好的班底，碰到一个好的剧本，碰到一个好的人物，我觉得可能我的这些想法才能够实现。所以非常幸运的是就碰到了胡梅导演，碰到了这个乔致庸。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0: 他当时坐在那儿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呢就一看，我就非常喜欢陈建斌。因为什么呢？这人名不见经传，俩小眼儿咔吧咔吧倍儿有神儿，再加上呢跟他交流当中啊，他的那个呼应都是非常的机敏，就是他的那个反应啊，
1: 这就很像乔致庸的性格，
0: 你就能够感觉到他的悟性，这是一个悟性非常高的演员。
1: 对，那秦秦老师啊，其实在这个角色之前，我觉得您演的都是一些温婉的女性形象，您当时为什么接这样一个角色呢？
3: 我觉得首先是跟胡梅导演合作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和荣幸，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团队硬核强大，然后就是这个人物也写得非常好，朱老师写得非常好，特别的鲜活生动，然后是一个有见识大气的女人，敢追求敢表达这么一个女人。
1: 因为朱老师一直是幕后英雄，为我们架构了这样一部乔致庸的史诗，但是又不乏很多细腻的故事。胡梅导演当年是怎么跟您磋商的呢？
4: 我认为这个胡导给我的原则就是他要什么我就要完成什么。
1: 那他要什么样的呢？
4: 他要的是适合他的，能够充分表达晋商精神的这样一部戏。在这个戏里的胡梅导演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在剧本这一块，
0: 整个那个人物的架构都是朱老师的基础非常扎实。
4: 我在写这个戏之前已经在央视也包括四部戏了，遇到胡梅这样的导演还是第一次啊，对剧本那么认真，而且呢特别会和编剧合作。我举一个例子，他如果看到这一段戏他不满意，他不会说这一段戏你写得很臭，他会说哎呀这是编剧写累了。这个听到他这个话你心里就明白了，其实他对这段戏不满意，那你就赶紧用力啊，想办法把这段戏写好啊，是吧？这样的碰撞呢也能够让编剧自己能够想出很多新的招来，就会让这个人物更圆满，故事更传奇，感情更丰厚。我给胡梅导演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给我上短训班呢，给我上
1: 短训班啊，
4: 上短训班呢啊。这个实际上啊是一次很愉快的创作，一次很愉快的合作。
1: 您觉得胡梅导演选的男女主角符合您脑海里出现的人物？
4: 我第一次看这个样片的时候，我看到建斌演的乔致庸特别有这个心如涌泉意如飘风， 就这种风格，我想说这是胡梅导演从哪儿找的演员，这么合适的一个演员。他自己就是一个很狂放的一个内心，他就不演这个戏，他这个人也是个很狂放的内心。啊，我这样说，不知道建民这个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这个说法啊，非常非常合适。包括我看到了这个秦晴演的冰雪聪明，所有的事在这里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想出解决这种难题的办法，这样一个女孩子那真是太吻合了。
3: 我觉得这都得益于我们的编剧，还得益于我们的导演，然后在现场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启示。
5: 您看我这一走啊，家里连个替爹打扫的人都没有。
6: 哎呦呦，闺女闺女，别闺女，行了行了，
5: 别过来，
6: 行了，
5: 大着呢，
6: 别打了，闺女，别，行了，闺女，哎呦，闺女，闺女，行了，上回那双毛袜子，我就，这回你又收拾屋子都不行，忒费银子。
3: 谢谢叔叔哥。
1: 胡老师，当年您看戏的时候，您怎么评价这部剧呢？您还记得吗？
7: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胡梅导演的戏甚至不署名，你就能感受到是他的作品。什么？他最突出的就是那种飒，这是胡梅导演作为一个女性导演极其与众不同的风格。那么这种飒，它是渗透在他的场景中，渗透在他安排的角色当中，渗透在他的所有的人物关系和叙事逻辑之中。特别是乔家大院，这种飒的感觉格外明显。还没等着说我预想到该怎么样收了，他突然就收了，你还没反应过来已经下一集了，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值得回味。
1: 所以这样的戏怎么能让人放得下呢？我们真的也要感谢幕后英雄朱老师啊，感谢您的付出。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演员的精彩表演。
8: 二爷，你就答应了。
9: 陈建斌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饰演的乔志庸，从一个对商业一窍不通的学子，成长为一代晋商的代表人。
10: 你们说我现在是什么人？
11: 您是二爷呀，您是乔志庸，乔二爷呀。
10: 不是，我不是二爷，我现在是山西祁县乔家，乔东家。
9: 然而接过重振家业的使命，他与陆玉汉、江雪英之间开启了跨越半生的情感纠葛。
5: 姑爷，姑爷，
12: 雪爷，江雪爷。
9: 陈建斌的表演将角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刻画得淋漓尽致。2006年，他凭借在《乔家大院》中饰演乔志庸这个角色，获得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0: 观众很多人都记住了乔治庸的这句奏蕾，然后每一次我觉得这个奏蕾喊出都是他命运的一次新的开始。这个是导演最初设计的吗？
1: 这个是剧本里没有的，觉得这个出去呢应该有一个仪式，我说我想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跟导演商量行不行，导演说这可以啊，但已经拍完了那个出发了怎么办呢，就等于说就在马车那儿，然后呢就单独拍了一个，就说我说走嘞什么的，这第一番出发就有了吧，然后呢再从此以后每次不管是在哪里从哪里出发，在船上在马上在哪里，他都是走嘞，就这样就贯穿下来，成为这个人物的一个符号，以至于就是说人们想起这个戏想起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就会首先就想起这个奏嘞什么。
0: 那您个人比较欣赏乔治庸身上的品质是什么呢？
1: 我说这个乔治庸啊就是这个乔家堡的哈姆雷特，就哈姆雷特其实不愿意就是说

0: 当国王啊，管这事，他就想读书，想去谈恋爱，想去，但没办法，他碰到了那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乔治庸跟他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违背他的性，他有这个内心的这个抗争在里头，有内心的这个不甘在里头，只有这样才有戏剧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好的戏剧作品里边，都是人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的情，此时此刻的情境正好是相悖的。他必须要反抗，他必须要努力的要跟一个强大的，就是甚至就是他根本就战胜不了的一个对手去抗争，这个戏是好看的，是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1: 乔治庸从一开始他就在抗争。他想从文，但是必须要从商；他想娶江雪英，但是必须要娶陆玉翰，等等等等。您在年轻的时候演这个人物的抗争的时候，肢体、台词、表现都是很外放的，但是到了老年，渐渐的就会有一种妥协啊。如果现在让您再演中青年时段，您还会那样表演吗？
0: 我觉得我现在肯定就是演不了那样了。你现在让我在。去理解这个人物，理解这个表演的时候呢，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岁数的这个人了，那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表现给你，但不是当时的那种。我们演员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它有意思。为什么说是充满遗憾的艺术也好，电影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你多大岁数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对人物、对表演的理解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就记录在那里。然后呢，有些。使你感觉到很骄傲，有些使你感觉到很羞耻，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因为这就是艺术创作。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自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恰恰是那个时候的陈建斌才有了那个时候的乔治庸。那如果说乔治庸一直在抗争的话，那么陆玉翰就是他抗争路上的一个定心盘啊。我们来看一看蒋勤勤老师的表演吧。
2: 你去太原府。请几个最好的匠人来做这件事情，到时候让他们照着我的吩咐，把这好好的变个样子。去吧。
3: 是。

0: 姐，这不是原来你手上的玉环吗？
1: 当初在太原府的时候，我爹用一两银子卖给了他。我一直指望着进了乔家，二爷会为我亲手戴上。就为了这只玉镯，我还问过他，可他说弄丢了。
0: 既然找着了，那您就戴上呗。小姐戴这个玉环可好看了。
1: 是我的，早晚都是我的；不是我的，带走也没用。我要等着二爷回来，亲手给我戴上。
2: 太飒了，对不对，导演？
3: 尤其是撕窗花的那个动作哈，
2: 对对，这玉镯不是二爷说不见了吗？怎么在这书桌里边？哎，他就知道他心里边还住着那个他呢。哎，结果这个时候那个常顺就不合时宜的说了一句话：“哎呦，你看那鸳鸯的那个剪纸啊，是那个叫雪莹小姐剪的呀。”然后那个陆玉涵那个心里哈，那个不行，这事儿我得说明白了。等着他回来，这个当家主母这个位置我得作证了，把这个三个人的那个情感爱情要做个了断，该拿走的通通的让他过去，让他清除掉。哎，
3: 所以撕窗花是一个态度，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3: 哎，无论是陆玉涵还是江雪英，其实这两个女人也能体现乔致庸的一种选择，
2: 理智与情感。
3: 说说吧，您的理智与情感，
2: 你怎么抉择？
3: 对呀，
4: 我觉得他真的有一个选择在里头，也就等于说是先结婚后恋爱。嗯，然后在这个结婚以后的这个过程中，渐渐的发现，哎，确实这个女人跟他心灵是契合的，这个渐渐的呢就有了真挚的这种爱情，跟江雪英那种撕扯，就这个男的就在这两种情感的过程中就来回的这撕扯，这不是说一

0: 一个演员能做到的呀，这是一个剧本，这是这个编剧，这是导演说告诉你说，这把这个人物置于这两种强大的这个力量的中心，这个人物自然就会被这两种力量所左右，他自己感觉到死去活来，他自己感觉到疯狂，观众看的时候觉得啊有意思有趣，这个我觉得是编剧和导演的功力。
1: 他不嫁给何家了，这下你高兴了吗？放开我！
2: 是我呀，我是智庸啊！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2: 我！我是智庸啊！
1: 放开我！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3: 啊！演员只要表演准确，那观众就能够感受到这一段戏要刺激到观众的哪根神经啊！
0: 其实我们当时拍《乔家大院》的时候呢，我们拍了大概六个月，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导演可能觉得这场戏还能更好，导演就带着我们演员，然后呢就可以拿出比如说30分钟或者20分钟的时间，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样把这场戏弄得更好。我觉得就是这种那种创作氛围啊，我真的觉得终生难忘，每个人都献计献策，往往是这场戏会比原来的要好很多。可是后来比如说在以后拍戏的过程中，我觉得像这种比如说专门拿出时间就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对这个乔家大院，我对这个胡梅导演都一直以来都怀有一份敬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可以使人们看到你所有的努力。
3: 志峰老师，我想问问您哈，您总是说有一些这个剧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胡梅的，您怎么解读在整部这个电视剧当中胡导对于人物情感的处理呢？
4: 就像刚才建斌老师所说，他们跟胡梅导演的这种沟通，这种现场的切磋形成的这种氛围，实际上是一种追求卓越和追求极致的一个过程。胡梅导演，我说她是一个女中豪杰，所以她的情感里头，你看，不管乔治庸还是这个陆羽涵，包括江雪莹，我之所以上面说她那种飒的感觉，实际上是杂糅的，也就是把激情、柔情和夹在中间的那种温情都跟你整在一起，所以她整合的那个分寸啊，你就感觉特别的舒服，既不过分又不粗糙，恰到好处。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其实乔治庸除了情感纠葛之外，在晋商的商道上也有他的一番思考。
5: 第11款，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深谷，深谷有一厘起，每年按牢记，由东家和掌柜的决定是否添加。第12款，不得任用私人。第13款，不准带家眷入号。
6: 凡是在乔家父字号效力30年以上的掌柜，一律保留深谷养老。
7: 大婿，都
5: 这样在别的地方呢，我自然见了你们要拜。但是现在是在山西贡院的龙门之前，我就可以不拜。
1: 二弟，你不能克呀，二弟。
5: 我这辈子呀，唯一对不住的就是你。人老了，账不能欠，我今儿给你还了。
8: 哎，干嘛呢？
5: 受我一拜。
3: 看我们这个短片最后选择的这3次不跪与跪，其实表达了乔治庸内心不同的一种情感哈。建斌老师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0: 我觉得他真的都有原因的，他更多的都不是为自己，他都是为了别人，为了帮助别人，救别人。如果你按照一个乡下的一个读书人看他所有的这些呢，你就会觉得可以理解他的那些不被很多人理解的那些做法。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像刚才谈的，就是说这个戏里边所有的这些人物，我觉得其实都统一的，我觉得都在导演的这个掌控之下。导演后来对剧本的改动，让这个商人走出他自己的家庭，走出祁县，走出山西，走向天下。就他，所以后来有一个叫

惠通天下，就是说他的抱负何止于自己发财，他希望能为天下做一些事情。所以当时在这个戏里很多这个场戏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是导演给我给每一个演员在那儿掰扯，说这应该这样应该这么演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导演的这个

0: 实我觉得确实是有局限性的。
1: 您看这个短片的前半段，我们还讲了乔致庸在经商上的一种取舍，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商精神的一个内核。您是在什么时候摸到真实的这个人物的内核的呢？
0: 我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啊，
1: 嗯，
0: 有很多地方我当时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我说这戏能好看吗？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什么做生意的戏，什么什么的，饭茶的戏，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呢？不理解。直到我看了以后我才知道啊，因为有这些戏才使乔致庸从一个小我变成了一个大我。所以作为演员我自己也是，我理解了乔致庸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超越了我自己。
1: 我想让二位谈一谈在拍戏的时候两个人是怎样的一种创作的碰撞呢？
2: 这个戏给了我很多全新创作的模式。我们有很多戏都是即兴的，我是一个演琼瑶阿姨的戏成长的一个女演员，然后来到一个这样的剧组，她颠覆了我对表演的一个看法，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对手。然后演员就是这样，在一个比较一个新的刺激下，他的那种真实的那种身体的反应出来是非常的真实生动和鲜活的。不是你那个准备好了，我拿着本拿着词儿，我上去我把词儿说出来，对，不是那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迟晓宁，非常好的摄影师，他记录下来了我们生动的瞬间，非常好。
1: 您用了一个词叫颠覆，在戏中的演员要适应这种颠覆，我觉得是痛苦的。
2: 没有，
3: 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2: 对，
3: 自然而然发生的。
2: 我觉得
3: 下意识的。你记得吗？就我们戏拍完了以后，蒋勤勤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导演，我特别特别感谢你，使我的表演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说：“不，你不应该感谢我，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陈建斌。”你记住吗？我说过这句话。
2: 对，
3: 他带领了你的表演。
2: 是的，是的。
4: 20年半的小生，
5: 其实
4: 他的身高还是蛮高的，你看他跟我一样高，他1.79米，1.80米。
2: 是吧？我也不愿意跟他顶嘴，因为大家都不熟哈。到后来我也知道怎么对付他，死皮赖脸加勇敢。
4: 嘿，好。
3: 行，
4: 过了过了吧。
2: 我可能心里边有诸多的情绪或者是不安，当然我还在那儿要时刻准备的，我要怎么入戏呀、我要怎么进入啊？没有，来吧，我们这样下意识的那些反应出来是多么的真实。所以那场戏为什么大家都说风筝啊，捯饬啊，为什么演得那么好，它太真实了。
1: 来吧，我们看看有这段戏
2: 啊。真的
1: 真的。
6: 我做了一个梦，刚才我梦见我变成了一只蝴蝶，那翅膀有云彩那么大，我就飞得老高老高，飞到天上去了。我低头那么一看，我这肚子上有根线，我就抓着那根线，我就捯饬到最后，你猜猜线头抓在谁手里？
7: 谁呀？
6: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手里。陆雨涵吧？你是乔陆是吧？脾气还挺大。
2: 对，就是那种感觉。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导演刚才看这段戏也想起来拍这段戏的过程，是不是？
3: 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所以每一次拍的时候，我记得啊，那时候秦晋也是哈，那时候跟那个建斌的拍戏，先开始的时候都不融洽，后来就全部融洽起来。我就记得秦晋在现场，哎呀，好过瘾呐、演的就特别开心，他就哈哈哈就笑，就那个笑，那个哭，全是真实的，就像那个还了魂一样。那个人物那个时候哈，就是我们这个剧组呢，由于建斌带动了整个这个剧组的表演的现场呢，非常的活跃。

0: 因为我们每一个演员，包括马伊琍，包括倪大红，哈、啊、娟子，还有雷雀生，这些老师，他们有着非常扎实的表演的基本功，所以他们当他们进入到了一个规定情景的时候，他们都具备了可以扔掉剧本，可以直接接球哈、啊，所以这个拍摄的现场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就是给了大家这样一个激发你创作的平台，这样一个气氛，有一个剧本的大概的线路，但是词儿他们是自由发挥的，哦，就是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你说错了不怕，不怕我们再来一遍。包括刚才秦晋说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摄影师池小宁，他的对戏的理解和反应也达到了一个摄影师非常高超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他是不停地在调转机器，谁好他啪摄影机他就跟上去了，他能够及时的就把镜头调整了，及时的捕捉住每一个演员的那种细微的变化，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不是一般的摄影师所具备的这种能力，所以就走出了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惊喜。
1: 今天几位的分享其实也刷新了我对胡导的一个认知，因为我知道在圈内胡导是对自己的艺术水准要求非常严谨和高的一个人，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演员的表演上您可以给他们最大的自由，
0: 但是也有节制的哈。你看那个当时陈建斌犯轴啊、嗯、他就说哎呀我那个考完了以后我特别高兴我要翻跟头，我说 no 不行，他是个读书人怎么可能翻跟头呢，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特别明白的一件事，他的头套是粘的、哦、他想翻跟头，一翻跟头你头套就掉下来、哦、都不用我说怎么粘也粘不住，哼不能长在你脑袋上吧好那你就翻吧结果他真的就翻，我们也真的就给他拍了，拍完了自己回来我说怎么样，这个还是算了吧，算了就自己就不干，就是反正让你让他翻完了他也过了这个瘾了，
2: 这大冲击。
3: 好的那就再来，
2: 这点都不会还研究生呢
3: 我研究的都是理论
4: 导演你把我饭碗全砸了，全国的美食
0: 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个创作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
1: 这部剧到现在啊，经得起观众截图看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当地的这样一个古建风俗习惯包括人物妆造的那种还原，您看秦晋老师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那个发型都会有一些改变，您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巧心思呢？
5: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他的妆造必须要符合历史，一定要凸显这个人物的性格，所以陆玉涵比如说一开始那个小头发帘几根小头发帘在这儿，然后这个也是我跟化妆老师我们一块儿看那个民俗的图片啊，然后去找资料啊去查，然后我们去找那个小花布做那个他的发簪，那些小点缀，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做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给导演看，导演来定夺来选择。就比如说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拍那个洞房那个戏的时候，新娘的盘发成人了嘛，盘发，然后中间啊乔治云不愿意进洞房，闹了那么几番之后，哎呀陆玉涵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多受委屈啊，好后来然后又接受了，你不就是缺钱吗，那我帮助你，好那我们回门，然后梳回那个头发，然后不能给老爷子看见女儿受委屈啊，然后把银子借来了，借来了之后又梳回去，又是少女头，然后我要走了，仁至义尽我都做到了吧，然后他这儿不行了，哎呦我这儿好像嫂子也劝他了，娶进门的媳妇儿不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回娘家哦。那个陆玉涵小心思，我没有娘哦，眼泪汪汪哭，哎呀又开始心软哦，然后他又开始明示剪发，好然后再到说那行吧，那我接受了，接受了怎么接受，好然后他出去了，你等着吧，又重新来一遍结婚正式的，就在那个戏里边一下子把那个大辫子盘在后边一插，来吧好好的正式

0: 的行闺中之礼，这些都是跟那个戏是特别贴切的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有意思。所以这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好的团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1: 这部戏有很多让观众觉得很真实的部分，胡导，小到一个小蝴蝶结的发饰，大到我们的住宅生活用具，这个是您给剧组提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对不对？
2: 是的，这是因为我们呢制片方哈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孟凡耀啊他建立的这个制片团队非常的理解戏。我说我们这一次进的乔家大院是真景，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要让这个院子里的人都活起来，让这个院子重新充满生命力。所以呢它带给我们的历史的气息，生活的场景是他们当年真就在这儿生活的场景。所以我们的制片团队带着美术团队拉着大车就到了祁县的老百姓的家里，到村子里去收来了所有的我们的道具，我们片子里用的那些锅碗瓢盆啊席子呀什么，全是人家当地老百姓真实用的。我们吃饭的那些碗，
0: 对，
2: 后边都刻着乔家的字号的啊，都是真的。那些大箱子大柜子那些衣柜都是当地收来的，老百姓特别支持，这还给个10块钱8块钱就租给你就用了，用完了你再还给他。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是由于当地的老百姓对拍戏的这个支持哈，才有了这部戏，也确实离不开。
1: 原来我以为真的是道具组在置景或是做道具，但没想到真的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提供了自己家的这样一个保存的物件。但也能证明哈，当地的老百姓多么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晋商精神和晋商文化。的确啊，通过这部戏火起来的不仅仅有这座古宅，其实还有故事当中的人物。

0: 送个饭吧，你着什么急啊？摔着了吧？
1: 啊！二奶奶不行了，快来人呐！二奶奶不行了，快来人呐！快！

0: 我们心里有问号，为什么不走到二奶奶身边去看一看她，而是走在半道就停在那儿了？为什么这么处理？
1: 有些戏，比如说你觉得大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爆发，那种生离死别的戏，往往我们都会觉得要浓墨重彩。但是不一定。有些时候你淡的、轻的、远的、柔的，没有那种哭天抢地的，没有那些生死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我就像这个，就像每天这个如人饮水一样的自然。所以他最后我觉得切到那个一只鸟飞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就好像比如说这个女人，我觉得就像上天派来的一只她生命中的一只青鸟，然后呢给她带来了很多幸福，给她带来了很多美好的这个时光，时间到了这只鸟就要飞走了。我觉得所有的东西然后都放在这种惆怅里边，在情理之中，在意料之外。我觉得好的艺术家运用的这个技巧，运用的手法不会就是老是一套，
0: 不要按我们的习惯性理解去给满它。
1: 我挺喜欢这种处理的。
2: 对，反正这场戏拍的哈，前半生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么鲜活生动的一个女人，一个生命，然后在那一刻就像流星一样转眼

0: 即逝，生命的脆弱无常，我就觉得说，我说一定要让观众在这个时候扼腕，替他伤心难过，还有就是这个死一定要死在观众的心里。
1: 胡志峰老师，其实这还是胡梅导演对于艺术风格的一种处理，包括乔治庸最后的离世也是倒在了台阶上，一只瓢虫从手上爬过去啊，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好的导演，好的艺术家，他可能常常会出其不意，因为他给了足够的留白，我就不让你走常规路，大家观众正在准备拿纸巾准备陪着大哭，准备浓墨重彩的知道这个时候音乐起来了，乔治庸该哭了，该浑身颤抖了，因为没给秦晋老师留足那个机会，咣当一把就倒了，还没反应过来，镜头对着你，留下的是一个呆在那儿的，但是那个乔治庸和已经不会再醒来的陆玉涵，而且间隔了很远。刚才建明老师说，就是画面上一只小飞鸟飞走了，观众还在期待，难道不会大哭吗？这么一个大家族，这么大事儿，该披麻戴孝啊什么的，这所有的想象都没出现，如此让你想不到的告别的场景，这就是胡梅导演。
3: 我觉得建斌呢，在他的那个眼神当中吧，他撑住了这个节点。他如果接不住的话，那可能我们还会有另外的方法。后来我们给了几个镜头跟上去以后，觉得建斌的那个表演，你能够感觉到他的心里是沉重的，是接受了的，他符合这个年龄吧，也是所以是值得致敬的一个表演。
1: 刚才胡导在台下也跟我说，其实这部戏今天两位作为演员代表来到演播室，还有很多演员没能来，但胡导说我们还应该谢谢他们，记住他们。我们在这儿也做了一个简短的配角短片，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演吧。
4: 我不管什么陆家小姐、水家小姐，我就要江雪莹，我不管。
5: 你给我站住！难道你让你大哥和祖宗留下的产业就这么卖了吗？
4: 我不管！
6: 我打我自己行不行？你干啥呀你？我打我自己行不行？
7: 这事咱们可得倒倒根了，是我愿意走，还是你逼我走？
4: 我逼你走？
7: 是你逼我？
4: 是你逼我？
7: 你逼我？
4: 你逼我？
7: 你逼我？
4: 你今儿还真走不成了，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
7: 我还非走不可了，我就。哎呦，等等。
8: 你说那个翡翠玉白菜，那是陆家的东西啊，你要怎么样？
5: 我现在就把它拿出去，马上就能当回10万两银子。
8: 别，那是30万两。
1: 像雷老师在戏里演秦青老师的父亲哈，你们有很多对手戏，是不是跟他演戏也是水到渠成的，就能找到那种父女亲情？
0: 那几个回门的戏，那几场哈，我自己看着都会乐，有的时候太好了，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跟爸爸那种漏风小棉袄，
9: 对，
0: 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你无比的相信，信任他，他就是你的父亲，然后就那么稳稳的，然后带着你，真的是老艺术家，特别厉害，演的东西都是那么的恰如其分，包括娟子，我们的大嫂，对，那个妯娌之间哈，那几次什么送钥匙啊，然后推钥匙什么那些戏哇，都设计的都特别好，演的也特别好，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1: 胡梅导演，您看当时的张译哈，他为了处理这个小伙计的角色，好像还加入了口吃那种个性化的表演，您跟我们讲讲好不好？
3: 张译戏份特别少，
1: 对，
3: 但是呢演得很精彩，一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群戏当中一下就注意到他了，就说哎，就把他叫过来，他可以演这个顺子啊，因为戏就那么一点点，他要爆发力很强，马上又接得住，一下就显示了他的那个表演的那个

0: 基础和它的根底放在那儿，啊，那个包括那个叫铁信石吧，
1: 啊，
0: 那个演员都很棒。你像那个，你看像倪大红啊，
1: 嗯，
0: 当时陈建斌老师这俩人就相得益彰哈，你一言我一语，这词儿都接得倍儿利索，接的我跟你讲啊，现场拍戏的时候，经常是全场就哈哈大笑啊，哟，兴奋得不得了。我们这个拍戏，我觉得大家很享受哈，那个你来我往哈，就是互相的搭呀，带起了这么一个创作的氛围。
2: 演戏不是自己能来，一个人能来得了的，
1: 嗯，
2: 演戏必须要跟别人配合，而你的对手这些配合你的人，我觉得就像你自己一样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怎么可能演完一个40多集的一个大戏呢？
1: 其实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创作的氛围，让大家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创作经历。吴志峰老师，乔家大院是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的，这点您怎么看呢？
3: 在我看来，乔家大院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部诚意之作，整个创作团队是掏心窝子的在表达，他们完全忘记了在表演，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历史剧的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和创作方式，这些今天依然包括他们刚才讲的即兴创作，那么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创作模式或者创作方式，这种方式也是被大家不断的回味，不断的去模仿和学习，所以由衷的向乔家大院致以诚挚的敬意。
1: 谢谢，谢谢胡志峰老师。晋商精神在今天仍然在世代传承。我相信传承有两种，一种是他的家族后辈一直在坚守古训，恪守本分；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用他们的方式，让这些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歌手龚爽，再次把这首《远情》送给大家。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电视剧《乔家大院》，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个人的成长印证整个晋商精神，用一个家族兴衰合拍一个时代命运。你懂得汇通天下的办法，只能以天下为己任。你明白祸通天下的秘诀，那便是仁义礼智信。再多的商号钱庄驼队都会成为过眼烟云，唯有你的爱深沉用一生挣脱不尽。大院青灰色的墙砖能胜过灿灿的黄金，那里有做人的本分，那里有可贵的良心。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胡志峰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现在我们请胡志峰老师、胡导还有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可以吗？好，我们也把刚刚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剧组的各位主创，请建斌老师帮我们打开它好不好？我想对于任何一部剧集来说，它总有跟观众说再见的时候，但是对于电视剧《乔家大院》来说，其中的仁义与诚信、坚韧与担当将相伴着观众朋友们一生入梦，日月长。在此我们再要感谢来到演播室的各位嘉宾老师，也要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和喜爱《乔家大院》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正在收看本期节目、守候我们节目的观众，让我们相约下一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1: 都爱这个戏，全心全意的投入是一种享受。
2: 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三代，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3: 我觉得它是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0: 好的作品应该是像对生命一样。
4: 我以为他说的漂亮，张脸，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积淀成的一种人品。
5: 感谢大家不抛弃不放弃。
6: 我说不能要我们干嘛？
7: 我们这组真的像一个家一样。
6: 贫这个事儿太难弄了，
8: 看这个有点想彪哥了。
6: 来了脚，闪了腰。
9: 中国文艺，中国好剧系列，每周六正在播出。

0: 我们人民画下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墓，对我还要画下去。
1: 一条新安江蜿蜒穿行于群山之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徽州儿女。汪观清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徽州的砖雕木刻，新安江的灵秀气韵，成为他最初的美学启蒙。11岁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后，连环画打开了汪观清的艺术世界。即使生活困顿，屡遭挫折，他从未放下画笔。1956年，汪观清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为一名专职画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连环画作品。为了画好红日，他两次深入孟良崮，重走战场，采访群众，体验部队生活，把对人民的真情融入笔墨之中。创作连环画《红日》之时，一份来自上海《新民晚报》的约稿悄然而至，让汪观清陷入两难。
0: 他来找我，他说：“这个浦东的一兵，你来画好不好？不多，他说80几幅。”我说：“我白天这里工作，眼睛画得很细，家里还有晚上还有红日还要赶。”他说：“这个你一定要画，你一定喜欢，你看一看。”
1: 本想婉拒这次约稿的汪观清，晚上翻开那沓纸，读着读着便再也放不下了。他改变了主意，此后每天画到深夜，一笔一笔描摹战士的眉眼，刻画坚定的神情。1963年2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开始连载这部连环画，标题是《伟大的普通一兵》。这位普通士兵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0: 我当时感觉是照片是给我做参考形象，你怎么画他呢？去过好多部队的那些衣裳破旧的荣升出来的那些战士，那我就印象一点点点的形成一个形象，这个眉头紧一点，所以思考，两个眼睛往前看，看得很远，这两面把它拉下来，把它面孔把它衬出来。

0: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汪官卿笔下的雷锋生动传神，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雷锋模样。此后，他又绘制了彩色版和少儿版雷锋的小故事，让雷锋精神以不同形式深入人心。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一幅6尺雷锋画像在中华艺术宫亮相。90多岁的老画家再度以笔墨致敬榜样。在他心中，雷锋精神是一座矗立在时代长河中的不朽丰碑。汪官卿常说，我是人民的画家。正是这份始终如一为人民创作的情怀，让他的艺术跨越年代，始终透露了一股昂扬向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风貌。
1: 好多人啊，你们画小人书的吧，好像在轻视一样，我心里很火。但是我说，连环画就是中国画，中国人物画，我感觉这个工作我自豪。
0: 后来汪官卿陆续创作了《南京路上好八联》、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等经典作品。70多年来，汪官卿一共创作了80余套连环画，上万幅画稿，2000多幅插图，仅连环画作品总发行量就超过了1300万册。这些作品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无数人成长过程中抹不去的记忆。在汪官卿新安艺术馆，这些作品静静陈列其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他后期的绘画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连环画的细腻线描转向了国画的水墨渲染。而这转变的缘由就藏在2楼的一间小屋里。屋子不大，没有展柜，也没有说明牌，保持着过去生活时的原貌。小桌上摆着一幅水墨画，一头母牛正低头舔舐着牛犊，温情脉脉。这幅画是汪官卿为母亲而做的。
1: 他说牛的嘛，我看着正像的牛，就是善良，对谁都可以，谁有困难都会主动去帮人家，从来不想着还人。
0: 在汪官卿的眼中，母亲的一生就像牛一样默默付出，终日劳作。这份沉默与坚韧，或许是命运磨砺出的底色。汪官卿幼年时，哥哥和弟弟相继夭折，母亲怕厄运落在这个仅有的儿子身上，便把他过继给村后山寺院的师父。师父为他穿上僧衣，将汪仲良改名汪官卿，祈求神明庇佑。为了给儿子祈福，母亲大半辈子都在做善事，即便家徒四壁，他仍省下口粮分给邻里。
1: 一早起来养猪，两头猪羊猪食烧好啊，鸡放好，早饭给两个老的做好，他自己带了个饼，一起搞了一桌桶水上山去了，带了个草帽，中午不回来，到下午4、5点钟做完了，备点柴火，再从山上下来，小小啊回来呢，做晚饭，又是家里什么事情做，晚上还帮我们补衣服啊。

0: 因为他是早上到晚上，早上到晚上，根本是累得不得了。
1: 徽州女人的艰辛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操劳里，在独自扛起家庭重担的背影中。在上海工作期间，汪官清常回到家乡，在这里完成创作，有时工作到很晚。夜深人静时，他总能听见楼梯上传来母亲细碎而熟悉的脚步声。
0: 他有时眼睛也青光也不好，走路不，这楼梯上轻轻的有声音，感觉到有声音，悄悄地把门推下来，那个竹子边的那个里面就冲着一个火，上面一个小碗，炖了一点米粥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一个布盖的，拿个筷子，他说你饿了，这么多，这么晚，我说你还不睡啊，他经常晚上弄点东西来给我吃。
1: 母亲给了他生命，给了他在外打拼的底气，他便用笔倾注无限深情。新安江畔牛低头耕作的身影与母亲忙碌的身影在他脑中渐渐重叠，他特意画下一幅水墨牛致敬母亲的辛劳，从此画牛成了他笔墨生涯的重要主题。如果说连环画赋予他严谨的造型功夫，那中国画水墨的晕染则让他找到了情感肆意流淌的自由。
2: 他不是为市场讨人喜欢去画画，而是画出他自己的真爱真性情。他从那个牛身上看到母亲的身影，后来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梗劲，对事业的那种倔强劲，而且呢是默默无闻，与世无争。
1: 上学去，木放图，百里桃花，千年春等作品，他笔下的牛既有乡野间的静谧悠然，又有悠远绵长的文人气韵，更藏着生生不息的奔腾力量。然而这般技艺的习得并非一蹴而就。上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套特殊的画作，这是1997年汪官清为纪念香港回归创作的《百牛图》。特制信封上100头形态各异的水牛跃然纸上，或低头前行，或昂首站立，或驻足回望。
0: 我心情高兴，把牛也画得高兴。97年的牛就是回归牛。
1: 汪官清从书法、咏字八法中汲取灵感，一次蘸墨，巧用笔尖、笔腰、笔肚，轻重快慢间生出浓淡枯湿的节奏。这种以书入画的探索，让牛的形象既简练又生动。这套《百牛图》由汪官清绘画，他邀请了巴金、季羡林、赵朴初、金庸等100位历史学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为这些作品题词，笔墨同心，共证历史。
0: 这个里面有巴金，我心目中是崇敬的。他女儿呢和爸爸一讲，老先生躺到床上听说这个事情，拿起笔来签字了。所以他签字的时候呢，由于不清楚，这么一来一个金字，有一部分还在这上面。不管怎么样，对不对？他也非常高兴的事情，和我们心情一样。
1: 后来他笔下的牛从纸上走进了现实。2014年，一尊长2.4米的铜牛雕塑立于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这尊铜牛由汪官清设计，寄托着他对普通民众坚韧品格的敬意。 那个蹲在弄

0: 坎口谋划的少年，那个用连环画影响一代人的青年画家，在80多岁时仍在为人民而创作。此后，黄河沸腾，山重云深，山雨贤明等水墨作品相继完成，这些画都饱含对时代精神的深情描绘，也有对自然生命的由衷礼赞。
1: 怎么样，来了？好。
0: 回到上海的汪官清，生活回到了熟悉的节奏。每到周末，一大家子人总要聚到一起，吃顿团圆饭。
1: 好来了。
2: 哎呦，
1: 尝尝味道啊！
0: 一桌饭菜，满屋笑语。这份家的温暖，洗去了采风的劳顿，让汪官清倍感安稳恬静。欢聚过后，汪官清便着手把家乡采风的速写落笔成画。

笔墨所至，浔阳台的岱峰俊秀、山回水复，渐渐在纸上显现，浑然天成。

新增的画卷将补入梦里徽州60米长卷，与其他篇章连成一幅百米乡愁图景。这幅长卷的构想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酝酿。

0: 1988年，母亲过世两年后，58岁的汪冠卿随女儿移居加拿大。在海外的日子里，那份母亲离世的伤痛与游子孤寂始终萦绕着他。思乡心切，落笔画下的大多是家乡的山水。
1: 跑了好多山，也画了好多山，看下来没有我们家乡的黄山美。抽的水我都看了很多，就没有湘江的水清澈有感情。所以这样子呢，以前这因为是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所以我去了呢五六年，走了20多个国家，看下来以后呢，觉得月亮还是我们自己家里圆。徽州的徽是山水人文，山水是黄山，水是湘江。
0: 海外生活七年之后，汪冠卿回到中国，随即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起初他构思的并非长卷，而是一组风情画。直到一次返乡，他看到一位木雕师傅把徽州的山水、村落、人物与街巷风情细细镌刻于木头上，质朴而真实，让他深受启发。

0: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河里面，老渔民在抓鱼，那个渔网撒，还有鲈鱼、鱼鹰，一直到我们几十里路以外的民间建筑啊，一千多年的老县城啊，他把新墨的徽州最想都刻在那个上面，他从心在刻。
1: 然而作品尚未完成，木雕师傅在刻到第四块木板时不幸离世，那份未尽的心愿让汪观清感到遗憾。梦里徽州的构思也在那时悄然成型，他画过连环画，画过人物山水，也画过水墨，他要把这些优势结合在一起，用手中的画笔将散落的场景与故事尽数收进一幅连绵的山水长卷之中。
0: 哦啊，老板娘的，
1: 这段影像记录了汪观清当年为创作《梦里徽州》回到家乡的情景。他把完成的稿样悬挂起来，让乡亲们回忆，补充细节。
0: 小小村口，
2: 别打一毛的糊，你看到吗？对吧？
1: 山水依旧，岁月成新。当年那个懵懂少年归来时已是白发苍苍，乡亲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把早已模糊的故乡图景一点点拼凑完整。谁家老屋位置偏了，门楼画得高了，田埂上插秧的姿势不对，大槐树下聊天的人再多些才热闹。画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还原成故乡最鲜活的记忆。就在创作顺利推进时，汪观清的身体却出了状况。
0: 准备六年的准备工作要画正稿了，一个人物只有5公分，头只有像黄豆那么大小，手抖得不行，点的眼睛点不下去，点歪掉了，画嘴，嘴画到外面去，哎呀，这着急得要命。
1: 一筹莫展之际，他偶然遇到一位医生，事情有了转机。医生为他开具了祖传中药丸，悉心调理。3个月后，颤抖的手逐渐稳了下来。汪观清立即重拾画笔，再次全身心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之中。前后历时5年，反复修改7-8遍，作品终于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2010年，60米长卷最终完成并亮相上海世博会，那也是人们第一次见到《梦里徽州》长卷。整幅作品长60米，高1.8米，画出了10多个徽州村庄，描绘了700多个人物，囊括了近100个风俗故事，诉说了一个游子无尽的故乡思念，被人们誉为徽州版的《清明上河图》。熊村春运讲的是春日熊村的曹氏家族一门四进士的荣耀，桃花掩映，书声朗朗。三江夏景画的是西安江夏季的繁忙，木牌顺流而下，船工号子声里尽显徽州人闯荡四方的豪情。深度瑞雪勾勒出冬季江面的银装素裹，集市熙熙攘攘，雪中爆竹声声，炊烟袅袅，那是游子心里最暖的年关记忆。画到金滩秋色时，他的笔端变得格外温柔。这是他出生的村庄，

祖屋、晒谷场、放牌的江面、迎神看戏的热闹场景，无不牵动着画家最深处的记忆。

小的时候最喜欢走的就是每天到学校，小学对吧？哎，从小学都到五年级，哎，这里打篮球我是经常，还经常还踢足球啊，游啊，还有这个，还有时候抓鱼啊什么东西啊，那这个经常玩的调皮，忘不了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了。

0: 梦里徽州是王冠卿绘画艺术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是一幅画，更是用笔墨累砌的乡愁，凝聚着他对故土家园最深沉的爱。
1: 家乡的美画不完，太多了，要画的东西一直画到现在，我现在90多，能够画到100岁，我还要画下去，这是我的梦，也乡愁的梦嘛。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如今汪冠卿再次启程，为这部长卷后续的20米采风写生。
1: 这边有房子的条和江苏和我们安徽不一样。
0: 一条新安江从徽州群山发源，流过他的少年时期，淌过他的艺术生涯。

江水千回百转，笔墨起承转合。万贯清用一支笔绘就红色经典，绘就明月山河，绘就烟火人间，绘就游子最萦绕心间的乡愁。虽在尺幅之上，却见得万年高山。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

五千年前，良渚先民卓玉成礼，在江南沃土镌刻下东方文明的温润秩序，用玉琮玉璧定格华夏大地的文明曙光。万里之外的地中海沿岸，古希腊人以石为骨，以陶为羽，在山海之间孕育出自由浪漫璀璨热烈的西方古典文明。当江南的温润文脉遇见爱琴海的浩荡长风，当中华五千年文明圣地邂逅跨越三千年的古希腊文明华章，一场跨越万里山海、贯穿千年时光的文明对话就此在良渚博物院悄然开启。

0: 初夏时节的良渚博物院处处透着古朴沉静的气息。良渚博物院古希腊的旅程特展，来自希腊31家博物馆与考古机构的百余件套珍贵文物跨海而来。为探寻这场文明对话背后的深意，刚到这里的第一站，我们找到了执行院长马东峰，听他为我们讲述举办这次展览的初衷。
1: 2019年的7月6号啊，良渚遗址申遗成功之后呢，我觉得就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界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那我们觉得这个文明之间是需要这个交流，需要互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要想看到文明之间的相同的点和不同的点呢，需要我们去找到这个实际存在的那个实物，放在一起来对比，我们才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同和不同的地方。
0: 为了探寻不同文明的特征与差异，我们走进良渚博物院展厅。相隔万里的两处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的时光里，不约而同诞生出承载信仰的礼器。良渚本土文物玉琮，与古希腊爱琴海地区出土的女性人物大理石雕像，诞生年代高度相近，同样是先民用来沟通天地、寄托精神信仰的器物，更是远古社会权力与礼制秩序的具象体现。东方先民则温润美玉雕琢器物，镌刻心中的天地信仰。古希腊先民取用各种天然石料，用极简利落的几何线条塑造出肃穆空灵的人形造像。两种审美范式勾勒出东西方早期文明独有的精神风貌。
1: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个希腊文明和我们这个中国文明两个重要的起源地的文明放在一起来对比，让我们来了解这些世界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很多的时候去看他早期的人类是怎么样去理解世界，来理解这个人，它里边其实有更多的共同点。这样的话，然后我们才能找到这个，就是别人的好的地方我们是可以吸收的。这个是我们当时办这个展览的最主要的一个考虑。
0: 为了更好地走进古希腊的世界，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领略古希腊文明绘就的历史长卷，我们找到了策展人林元顺。
2: 我们更多的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语境的一个搭建，去让中国观众可能在参观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就好像这个我们的文明其实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古希腊人他是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和路径，那我们中国又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路径，然后最后他们产出的这个结果可能有不一样的，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想让观众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实验当中去。
0: 我们眼前的这组古希腊陶器是

0: 生动还原了古希腊早期的作战风貌。画面中央能看到两位英雄正在一对一对决，一旁还躺着逝去的同伴。从这样的场景不难看出，那个年代的战士大多是贵族阶层之间的近身单挑对决，并非大规模的群体厮杀，也是当时最原始的战斗模样。
1: 荷马在他这个《荷马史诗》里面，其实《伊利亚特》里面讲了一个这个故事，就是这个英雄阿喀琉斯，其实在最后这个跟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做决战的时候，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去争夺他的这个同伴的一个尸体，有种这个英雄主义价值观的这个感觉。为什么就特别提到这个阿喀琉斯这个人，就是因为在这个古希腊的价值观里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文化符号。因为他在这个去特洛伊战争前，其实他母亲跟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是去到战场上的话，你会获得一个无上的荣耀，但是你会死在这个战场上。那你要是不去的话，那你可能可以非常平凡的，但是非常长寿的过完你这一生。但是他就非常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去这个战场上。
0: 古希腊人向往的永生，从来不是躯体的永存，他们奔赴沙场，慷慨赴死，只为赢得荣耀，活在后人的记忆之中。这份信念主导了早期的战争模式。而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1: 这件陶器上面的画面其实就跟刚刚的有不太一样了。这个呢，其实叫这个重装步兵的方阵的一个战争形式。我左手的盾其实保护我左边的队友的，然后我的右边其实由我右边的队友举着盾来保护我，然后所有的这个个体其实都是平等的，然后又是在这个作为集体的一份子，其实在这个方阵里进行作战。就这样的一个战争形式变化，其实就直接导致了整个公民阶层的一个扩大和稳定，然后整个公民其实又是整个古希腊城邦制度非常基础的一个阶层，就这个也直接影响了后面整个城邦体制的一个稳固。
0: 2026年4月，良渚博物院举办的古代希腊的视觉图景讲座，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古典学的全新视角。讲座人正是华盛顿大学古典学博士，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罗霄然。令人意外的是，这位青年学者虽年岁不长，却深耕古典学领域十余载。为此，我们不禁好奇，他是如何将古典学文化浸润校园氛围的，又给学生的课题研究带来了怎样的帮助呢？对古典文本的解读与钻研，离不开典籍的滋养。在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就有一处极具特色的空间——贡布里希图书室。英国著名艺术史大家贡布里希先生逝世后，将毕生藏书尽数捐赠于此。罗霄然老师也常在授课之余来到这里博览群书，潜心治学。古典学自古便已存在，部分学者将其源头上溯到《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开头篇章。
2: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奥德修斯这个主人公是被众神所憎恶的，而当时的人看来，奥德修斯就是主人公的名字，他的词根就是憎恶的意思。很多学者就认为这个就是古典学的历史最早的开端。那么那它的开端就是已经是和西方文学是的开端是等于是相重合的了。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对文献和对文字的一种解读。那么就只是在这儿对文本的解读。
0: 罗霄然少年时便钟情音乐与文学，直到进入大学，充足的自由空间让他开始主动探寻经典背后的逻辑。研究古希腊文明恰好回应了他长久以来的困惑：究竟什么样的古代作品堪称杰作？其价值又该如何衡量？再加上课堂上拉丁语与古典学课程的熏陶，让他坚定了深耕古典学的决心。
2: 画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艺术家历代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不会去想自己到底在什么学科当中进行创作，他不会给自己贴这个标签，而我们把古典学引入，能够帮助我们提供更多的视角。
0: 矗立在展厅中央的阿尔特弥斯雕像，是全场极为吸睛的展品。它也直观体现出古希腊神人同形同性的鲜明特质。为了让古典学的讲解更直观生动，展厅也成了罗霄然老师的第二

0: 课堂。
1: 看这个作品能够反映出它的动态，这个是从古典时代开始才有的这种构图的方式，就是把这个重心放在一条腿上面。古风时代的风格是两条腿平均分配重心，到古典的时候就是稍微的就重心就分配在一条腿上了，然后这样的话就跨步就动起来了，这身上的衣服都可以随着它的律动就变动起来了，可以说是启发了整个文艺复兴乃至近现代人审美趣味的一种风格。
2: 古希腊其实信奉多神教的，他会觉得这个所有的神其实都是人的一个这个放大版的投射。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件呢，它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它的这个发髻其实是这个盘着的，然后这样盘着的发髻其实在这个当时古希腊是这个成年女性是不会用的，一般就是这个少女才会用这样的这个头饰。然后她胸前呢其实还有一根这个带子，这个其实原来背后应该是背着一只箭篓的，其实通过这样的这个形象就判断她是这个狩猎女神。我们讲这个神人同心同庆，其实很多时候是讲这个有点反映可能古希腊当时的这个价值观。
0: 古典学就像一把钥匙，帮我们在不同领域解锁过往，体育文化的根脉也藏于其中。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四年举办一届。这场风靡世界的体育盛典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奥林匹亚。这里我们不单讲述运动会本身，还着重解读它背后深层的社会功能与运行机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举办这场盛会是古希腊人用来平衡各方势力、化解彼此矛盾、疏导族群竞争与地域冲突十分重要的方式。
2: 你比如说本来有存在的一些这个军事和政治冲突，其实在这样的这个比赛当中，它会根据这个比赛的结果，其实就会成为一种这个在框架内部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和平的一种这个解决的方式。就因为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你是神裁决之下的这个一个产物，就我会去认同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可以避免实际发生的一些这个冲突。这里看到其实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个陶杯，它的这个正面呢，其实是这个摔跤手对决的一个画面。然后我们这里其实，想说的就是对于这个个体来说，他们古希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价值观的概念，就是中文翻译叫这个卓越的意思。然后它这个卓越呢，其实是各种各样这个美好的品德的一个集合。古希腊人都会觉得这个追求这个东西是他们一个毕生的一个追求。
1: 它这个里边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就是说这么大的杯子，它有可能是比如像你们这一桌人，然后打赌，然后就是谁输了，然后呢就倒上里面的图像，而只有饮者本人把酒全部喝光以后才能够看清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0: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神明从不是脱离尘世的存在，而是和世人一样拥有丰富情感，这一点在酒神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酒神造像以葡萄为标识，代表本土酒文化，酒神节让民众释放本心，这份纵情自在的风貌也被纳入官方祭祀之中。
2: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这个现实当中想推崇这个或者理性，或者想推崇现实，但很多时候它是情绪是需要一个宣泄口的。就是古希腊它允许这样的一个这个神奇和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它其实希望用这个短暂的失序去恢复一个长期的稳定。这个也是古希腊可能觉得这个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稳定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在这样一个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关一些这个戏剧的一些这个面具，因为酒神本身也是这个戏剧之神。
0: 眼前这些戏剧面具是古希腊戏剧文化的鲜活见证。以古典学视角对比可见，东西方戏剧虽相隔遥远，却有着相通的缘起。二者均脱胎于原始祭祀，且都以佩戴面具为典型装扮特征，这是不同文明独立发展下殊途同归的艺术选择。祭祀、歌舞与面具也成为早期表演艺术共有的印记。展厅中陈列的各式人物造像

0: 从勇武骑士到思想先贤，同样折射出古希腊的社会内核。阶层有别，却接种城邦责任，个体依托集体成长，个人与城邦相互成就。作为罗霄然老师的学生，在读博士生周小纯主攻16至18世纪博物学书籍插图研究，在钻研的过程中，他深有感触，深厚的古典学知识背景是开展这项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他在研究时发现，鹦鹉螺的现代拉丁名早在16世纪之前，该名称所对应的生物并非鹦鹉螺，而是船烧。在古希腊的旅程展览当中，周小纯找到了带有船烧图像的陶器，这让他惊喜万分。
1: 这个就是我之前说那个，就是扁船烧实物，其实是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尖角。这种的船烧其实它分布的范围还比较广，就是属于在欧洲沿海是能够看到的。然后这个就是阔船烧，就基本上是要在亚洲才能够看得到。
0: 通过对照这件文物，我们发现地域挡不住文化与物种的交流融合，每一种动植物也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印记。全身心投入研究，答案常会不期而至，古典学便带给了他这样独特的探索体验。展厅里还陈列着见证时代格局的亚历山大东征相关遗存，相较疆域开拓，这些器物更直观承载着文化交融的历史成就，生动展现出文明互通融合的深远影响。
2: 这为什么要研究古典学本身？就是我们在展厅里其实也看到好多这个类似的一些尝试，比如说亚历山大，他虽然说他的帝国其实结束得非常快，就非常短暂的就分崩离析了，但是他的希望去推行这个文化融合的这个愿景，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特别是我们现在也还在提的这个全球文明倡议，还有这个文明交流互鉴，其实都是这样同一个这个愿景的一个延续。整个人类文明其实想要往后发展，它必须是需要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这个视角和心态去看待当下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文明，然后看待我们的未来这个发展方向。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能给大家带给大家的这样这个视角。
0: 在距离中国美术学院的不远处，有一处静谧的街边书屋，这里是治愈心灵的一方小天地，师生们常在这里翻卷阅书，畅谈心得。对于在读研究生蔡淑仪来说，漫步西湖之余，她也常会进店翻阅新书，时常能发现与课题紧密相关的典籍，这种感觉就像珠海十倍，让她着迷。
3: 我上个学期上了罗老师偏向于古典学的课，它可以让你知道你是怎样在生活，曾经的人们是怎样在生活，眼睛的看见的东西可能有些许虚幻，但是你用手触摸的时候，似乎这种感觉更真实，就是在去触摸的那种感觉，就是做学术就是在不断的摸索中。
0: 当罗霄然老师谈到在中国美术学院研究古典学的趣事时，初到这里的经历依然让他印象深刻。
4: 在2020年的某一天，突然我接到一个邮件，内容就是我是中国美术学院范景荣，我希望你能够来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讲座两次。然后我以为这个是可疑人士，我就没有回应。
5: 我给他打过电话，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什么人，他不相信。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是范景荣，我说我真的是范景荣，我说不是那个在冒充什么。
4: 就后来通过他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那个途径，就又向我确认了一下，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我把我的在古典学的一些成果展现出来，分享出来。我们学古典学不仅仅学文献和语言，我们毕业要求是要有独属于自己的领域的。古典学也不仅仅是那些经典文献，或者说我们可以把文献或者文本的概念能够扩大成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艺术作品，我们可以把

0: 啊，各种各样的碑帖铭文都可以算作文本，尽可能的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当中能够从当中发掘出一个什么样的新鲜的有意思的东西。
1: 言谈之间，我们也不禁好奇，这位优秀学者背后的伯乐究竟是怎样一位人物，他又是如何看待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文明呢？于是我们决定登门拜访这位深耕艺术史领域、提携后辈的学界前辈范景中教授。一进门，暖黄的灯光，两侧书架典籍盈满，而这只是他众多藏书中极小的一部分。
2: 梅院之所以能够把罗小然老师这样的学者请来，这个有一个原因，梅院需要罗小然老师这样的古典学，他们这个古典学学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罗小然老师在美国读这个古典学读了十年，还不算他在读古典学之前的这个准备，因为拉丁语也好，希腊语也好，它几乎没有实用性。如果说它可以运用的话，那你肯定是用在学术的研究上。我发现罗老师以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跟他联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他有两门功夫了，一门是他的本科古典学，一门是音乐学。您知道吗？中国经典文献里边有乐论，你如果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你就会意识到柏拉图那时候对于音乐的教育是最重视的事。这个音乐的这教育上，让人变得文明，让人变得文雅，这就是古典学对于人的最切身的益处。
1: 古典学不只是一门钻研文献的学问，更能浸润气质，涵养学识。而这份深厚的学识积淀，同样是艺术研究里不可或缺的根基。文字与艺术相辅相成，这一点在中国文化里也有着充分的体现。这是我们不禁思考，用什么样的载体最能读懂中国文明？
2: 我常常就是跟着我的朋友们开玩笑，我说，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中国文明的话，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的回答，但是我的回答是非常简单，兰亭序。兰亭序一下子就让你意识到这里边有文字的意义，有书法欣赏的意义，也有什么，也有让你可以触摸的这种触觉的这种感官的意义。中国的文明的长处是什么呢？是诗歌。中国的诗人的数量之多，我想一定是世界第一，这个其他文明没法跟我们相比。诗歌对于感受力的这种表达，这些东西投射在图像上，那就是书法，就是文人画。艺术的一些共同东西，比方说韵律，这些东西在这里边怎么体现的？从内容上讲，我们知道它这里边诗意怎么体现的，对于生死的思考，对于宇宙的看法，对于景物的描写，这里边全都可以说给你能够呈现出来。所以说，我觉得中国文明是一个了不起的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是一个未来的文明。
1: 从良渚博物院对话古希腊文明，到校园里的治学深耕，古典学始终是连接不同文明启迪思考的桥梁，而与古典学相伴相处，也会让我们对学问拥有更为深刻的感悟。回顾人类的发展长河，我们会感觉到它的价值，就像星星一样始终闪耀，不曾熄灭。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件文物是明万历的金丝翼扇冠，整体犹如轻纱一般薄透。金冠用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却难以找出一处接头。这件文物采用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它与清乾隆时期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经典代表。花丝镶嵌是一门金与火的艺术，金代表花丝用料的金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制成工艺品。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是一门中国传统的宫廷艺术。这些精美的花丝镶嵌作品就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袁长钧之手。近期袁长钧正在设计创作一件龙舟作品。
1: 我们一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经常一说龙舟呢，一帆风顺，就是把我这些所有的这些思想祝福，以它作为一个载体，以这作品作为一个载体去展现出来。
0: 袁长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设计制作的很多作品都曾荣获工艺美术界的各大奖项。作品《凤凰秋秋》获得北京工美杯金奖，作品《盛世太平》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奖。这次他设计的这款龙舟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1: 花丝镶嵌的作品一般呢体量比较小，尤其是在咱们古代很少有大型的作品去出现。我创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第一有一个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让它承载的工艺更多，对这个观者的视觉产生一个震撼的效果。
0: 袁长钧虽然将设计图纸描绘完成，但创作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由图纸变为立体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这次他要亲自完成塑模的工作，并运用了石膏雕刻的方法制作立体模稿。
1: 有了这么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会发现它很多相对不合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调整，换另一个人来塑形，他可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设计不是他的初衷。
0: 在塑造立体模型的过程中，袁长钧发现船身的长度似乎不足以承载船上复杂的楼阁。为保证楼阁的完美呈现，袁长钧将整体船身加长了10厘米。对于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来说，10厘米的修改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将要全部推倒重来。
1: 你调整了10公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如果说不是我来做这个塑模，换成另一个设计师来塑模，他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他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

0: 我不管它我用多长时间，或者说我用多少材料，我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样这件作品呢，达到我自己的满意。做的这个是錾刻的部分，也就是说下边船身上这些龙的这个造型、这个纹样这一块，制胎錾刻呢更体现的那种阳刚之气，花丝呢，相反呢体现的那种就是说阴柔之美。
1: 袁长钧做的这件龙舟作品，船身部分采用錾刻工艺，錾刻是考验创作者美术功底的部分，用锤子敲打推动錾子，在素坯上走形，图案就在制作者深深浅浅的手上功夫中展现出来。对于袁长钧来说，錾刻的工具必须趁手，很多工具都由他亲手制作。
0: 你看錾刻，它工具更多，但是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錾刻呢，人说这个三分看手艺，七分看工具，所以说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要像以前这种老师傅们之间是绝对不让别人用他工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徒的时候最早，那个锤子一锤子下去，啪，正好砸在自己手上。第一锤下去砸在那个位置上，把手砸破了，没理他，继续砸。第二锤下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砸了一锤，而且非常准。你现在合着眼，我也不会砸到手。就是你不断的熟练，不断的练习。我要求对作品的苛刻，对自己要求的苛刻，甚至说你自己所用的工具都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1: 袁长钧的这件龙舟作品融合了錾刻、掐丝、镶嵌、点缆等技艺，几乎涵盖了花丝镶嵌的所有工艺。这对于一般作品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这件作品的设计高达1米，对于制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袁长钧制作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思考再三。
0: 你像这种大体量，现在这个达到了1米，片厚最起码在1.2毫米。那如果把一个花丝细到说0.0几毫米这么一个丝和这么厚的一个片，去结合焊接，如果你一个把控不好，你这个片还没有烧红呢，你的丝完全已经融化了，我们行内说一说了活了。彩活一直说紧走锤子慢走钻，为什么？简单的敲击一下，我就这么一下，它是不是一个点？
1: 在袁长钧昌平的工作室中，能看到很多90后制作者的身影。能够参与制作像龙舟这样的大型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很快。袁长钧通常会让他们大胆尝试，不怕试错。
2: 这一开始跟老师一起塑模，我就完全的不敢下笔，就是不敢下那个雕刻刀。老师直接就把他的鼻子砍下来了，然后就说你就把它改了。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不敢动。他觉得我不敢动笔，他说你这样动了又怎么样？我们还能给它修复好。当时已经弄得很完美了，之前的那个就不要了，就从头做了。
0: 所以说你不能吝惜这种材料。说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拿金银堆起来的。我们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一种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属于从小的喜欢画画。而且上学也学画画，可是呢，参加工作以后，那个工作呢和美术这个块儿有没有关系？
1: 起初，袁长钧在粮食局工作，收入高且稳定，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但由于对手工艺的热爱，袁长钧经常在业余时间去工艺厂学习花丝镶嵌。工艺厂的老领导看到这位年轻人对这门手艺如此热爱，便向他发出了邀请。出于对工艺美术的热爱，袁长钧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工作机会，选择从零开始学习花丝镶嵌。正是这个固执的选择，也让袁长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0: 当时我的月收入已经是，全加起来，已经是800多，换了一个新的一个。

0: 工作，工资100块钱，天地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忍，因为你的选择，给你的家人，让他们都跟你一起受苦的时候，这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后悔过，肯定有过，但是它只是一瞬。你想不想过放弃？不可能。第一，对美术的喜欢，是一种动力。还有就是呢，当时想的就是，还要有一技之长，技能改变人生。
1: 巨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让袁长军放弃，生活中的压力迫使他只有在学习工艺和深入创作中才能得到释放。经过近10年的历练，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从2000年开始，袁长军先后为数百件文物进行修复与复制。2014年，袁长军参与设计的繁花花丝手包系列套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的花丝镶嵌工艺。龙舟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都要经过反复焊接、清洗焊药、再焊接的过程，把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银花丝焊接在器物上，每一次焊接都有损坏的风险。在这件龙舟作品中，袁长军的设计更是增加了焊接的难度。2厘米的门窗要求可以开合，毫米大小的轴体焊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最难的就是焊这个轴，4个点的焊接，2个轴焊在等于焊在窗上，2个轴焊在框上，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同时焊。你同时焊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轴焊死了，焊死了以后焊死一个整个报废。焊接顺序这也是要非常严格的掌控的，你是哪个在先，哪个工序在后，这绝对不能颠倒。学徒的时候师傅说过这样话，把顺序颠倒了比吃错了药还难受。没有个10年8年的这个基本功，这个功夫这个是做不了的。因为像这一类的大件的作品呢，可能再过个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可能就是文物。说现在呢，他们把它全都是活的，都可以随时，假如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可以把这部件拆下来就可以修。从近代来说，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来说，它不算最大的件，只有你自己不断的追求更完美，才能提高你自己。
1: 制作这件龙舟作品，袁长军经过了数次组装修改，出现任何不满意他都重新调整。在袁长军的眼中，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只有精工细作才能世代传承。
0: 我们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一种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永远的追求完美。用一句话概括，干到老，学到老，这是从我师父教给我的。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0: 大伙用掌声欢迎李矿长给我们讲几句，好吧？
1: 好好。
2: 咱们这次去县里请愿，就两个要求。第一个，罢免李鲜花，把李鲜花从村主任这个位置上给他拉下来。第二，重启铅锌矿，那铅锌矿可是咱们天马山脱贫致富的宝山呀，咱们不能捧着手里的金饭碗去要饭呀，各位。
3: 是，
0: 是不是？
3: 是，
0: 啊。
2: 那么好，既然大家都认同，我说说我的想法。一会儿回去之后啊，你们发动你们下面的人，越多越好。明天上午7点，咱们准时集合，去县里请愿。但是也是有要求的，你们有车的，把自己的车开上，要写上大横幅。咱们主要的口号就是罢免李鲜花，重启铅锌矿。我的意思，各位明白吧？
4: 明白。
2: 好，凡是参与请愿的，每人300块，你们几个骨干，每人800，怎么样？
4: 好好。
0: 你看吧，李矿长绝对啊，这个钱肯定不能亏待大家。我再说两点，第一，我们明天一早集合的地点不在村里，也不在村口，咱们改到花海里边的那个路上。为啥呢？免得让村委会的人看见，给咱们使绊子造成麻烦，这是其一。第二呢，我们到了这个县里以后啊，千万别见了领导一窝蜂往上扑，我们可以派几个代表啊，这个有组织的给领导反映情况。我实际上呢，就是吓唬李鲜花，给领导们施加的压力，听。

0: 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啊。那咱们就发下去。所以说
2: 小
0: 田你干
2: 啥呀？
0: 看见没有？
3: 你干啥鬼鬼祟祟的干啥呀？
2: 别吵吵，李矿长跟小算盘搁里边吃饭呢。
3: 吃就吃呗，那有啥好听啊？
2: 研究大事呢。

0: 小春儿，完了，出事了！妈，妈，妈，妈！
1: 哎呀，干啥呀？一惊一乍的，干啥呀？这是？啊！
2: 今天之所以通知大家在这个地方集合，就是为了不想让村委会的人发现影响咱们的行动。今天我们的任务很明确，见到领导以后，要提出我们的诉求，那就是必须重启铅锌矿，明白没？
3: 明白了。
2: 这个一切行动听从李矿长的指挥啊，李矿长，你指示一下。
4: 好，大家啊，一会儿都看我们的眼色行事，明白吗？
3: 明白。
2: 好嘞，上车出发。
5: 马县长，我是李鲜花。
6: 出事儿了。
7: 出啥事儿了？
6: 出大事儿了！
7: 哎呀，你说具体点儿。
6: 他们又要集合。
7: 不是集合干啥呀？你连着说呀。
6: 上县里要罢免李鲜花。
7: 啥？
6: 快点的，告诉李鲜花有个准备吧。
7: 不是你听谁说的？
5: 咋回事啊？
7: 大马超，快！
6: 主任呢？是这么个事儿啊。他们又要集合。
8: 你这个镇长是怎么当的啊？有什么问题不能坐下来解决？我告诉你，牛凤海，你今天要是拦不住那些村民，造成群体事件，你就卷铺盖回家吧。

0: 你们俩是干啥的呀？你们这要干啥呀？
1: 你俩这是要独臂挡车，啊，可啥意思这是？
2: 真可以，你们啊！
3: 不是青阳叔、李方长，你们这是干啥呀？
4: 干啥跟你们有关系吗？
5: 告诉他俩，咱们是要干啥去了啊？来来，都过来，
6: 过来，过来！
1: 老乡们，你们听我说啊，你们要是对我有意见呢，尽管提啊。你们要是想罢免我呀，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咱可不能到县里去闹事儿啊！啊，你说这一闹对咱们村影响多不好，而且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有啥你们就说呗，是不是？
6: 李鲜花，你别在这里忽悠大家了。自从你当上这个村主任之后，你看现在村里变成啥样子？哼，那日子过得那叫一天不如一天。
7: 而你自己是啥？你自己沽名钓誉，你欺骗大伙搞旅游，旅游搞成了吗？你还私自拿着公共的土地去贷款，李鲜花，你算什么东西啊？滚开！
8: 赶紧滚！
9: 别吵了，别吵了！
10: 李昭，青阳叔，你们也别太过分。
6: 什么叫太过分啊？
7: 梁晓东，我告诉你，今天没有你的事儿。识相的，赶紧滚蛋！
1: 王长喜，赶快制止他们！
11: 来，让让，
12: 来让让让让！
1: 孙道，赶快制止他们，千万不能他们闹事儿
12: 啊！大家听我说啊，都别冲动，
13: 都冷静点，
12: 冷静点啊！
14: 来来来来来，苗长喜、孙涛，你俩瞎划了啥呀？我告诉你们，你们是村委会的，但今天我们是为了铅锌矿啊，井水不犯河水，最好你们闪开，让我们过去，好不？过去。
15: 闭嘴！
16: 住手！
15: 别管了，
12: 冲动是魔鬼啊！大家冷静冷静。
6: 苗长喜，你就是典型的两面三刀。你这什么狗样的，我早都想抽你了，你知道吗？
12: 你干啥吃的你？
15: 弄下我看看。
12: 小样的，我告诉你，这是天马山，容不得你们在这撒野，知道不？谁给你们权利？
7: 我是铅锌矿的矿长，是你们破坏了铅锌矿的生产，破坏了大家带来滚滚财源的铅锌矿。我有什么权利？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有什么权利！兄弟们，给我上！
8: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都住手！
1: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闯关！
0: 你领着大伙这么闹有意思吗？不是七爷
1: 啊！你听我说，李向华是谁啊？梁晓东是谁？ 村里住的老少爷们都是谁？闯关东那个，咱屯就有几处窝棚那会儿，就有老梁家、老邹家、老李家、老苗家。
0: 我知道，
1: 多少年了，邻里之间处的那是跟一家人似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咋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窝里斗啊？
2: 你误会了，细爷，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3: 你也当过村主任，对吧？啊，如果大伙像今天这样闹你，你受得了吗？
2: 是，你说的有道理，我知道了，细爷，行不行？
3: 行了，我也说两句。
0: 老爷，请。
3: 你，还有你，变了，变得六亲不认了啊！变得为了钱。
2: 啥事都敢干了，你赶紧带你的人滚回去！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怎么回事？
5: 牛镇长来了！牛镇长，牛镇长，这帮人在聚众闹事，哎呀，头疼！来，等等，东子扶我一下。
2: 行，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冷静，如果有什么诉求跟我说。
1: 坚决反对你了，
2: 八年你听
3: 了，
4: 别好了，
5: 行了，
4: 坚决反对
5: 你
4: 了。
0: 好了好了，你们诉求我知道，镇里呢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派我来处理这个事儿，就希望你们要冷静，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受坏人的这个挑唆。
6: 我们没有受人挑唆，是不是？
7: 没有
8: 没有没有。
0: 三弟好，三弟好，这件事儿我一定认真负责的处理好，让你们满意啊。那这样啊，我提议啊，
9: 李主任，咱们就回村委会研究这个事儿，好不好？
10: 好，
0: 好，老乡们，咱们回村委会来解决这个事儿啊。
11: 咱们这个是对不对？
9: 好了，安静，安静，安静啊！开会了。今天啊，咱们村里头发生了一幕不该发生的事儿啊。今天召集大家来呢，一是开村里这个党员还有这个村民代表会儿，主要就是谈一谈关于罢免李鲜花还有聚众上访这个事儿，大家都表个态，说说自己想法。谁先说？
12: 牛镇长，那我先说两句。
13: 现在我们村的旅游发展已经到了瓶颈阶段，在这个时候有人带头闹事儿，
14: 很明显是掺杂了个人的恩怨，以公假私，打击报复，这会对我们村以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居心不良。
15: 谁居心不良了？谁支持我们村欠下2000多万的债务？
16: 是我们村
17: 的。
16: 就是
17: 这
18: 牛镇长在这，你吵什么？
9: 李鲜花，欠2000万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
10: 牛镇长，我们村里啊现在确实欠了2000万的外债，但是我们的项目还没有停，这个钱早晚会还的。
19: 你拿什么还啊？
20: 是
19: 拿欠的房都已经停了，你还拿荒芜土地贷款？你获得村民同意了吗？
20: 别说了，
19: 拿什么还？
20: 是不是？
19: 对
20: 呀，
19: 对呀，
20: 别喊了，
19: 啥主意？
20: 啥主意？
19: 拿什么还？
10: 拿村里的公共土地贷款这个事儿呢，我们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通过论证发现风险特别大，如果大伙不同意，我们就不做。
19: 那你们不也做了吗？对不对啊？
20: 别说了，

0: 今天这事儿，大伙都看到了吧？我就想问问梁广发，啊，李鲜花干的就那么不好吗？啊，你也当过村主任，有啥事摆在桌面上，别背后搞小动作。你最不该今天带头领着大伙闹事儿，
1: 对呀，
0: 知道吗？
2: 别背后总打那些小动作。
3: 哎呀，梁广发，今天牛顿长在这儿呢，你当着镇长的面和村里人面，你说一说，你把事情讲明白了啊？
4: 说呀，做的什么事儿啊？
3: 把事儿说清楚。
4: 干嘛呀？你啊，你啊，嗯，广发说两句。既然大家提到我了。 说明这个我说话呢，在咱们村可能是有一定分量的。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在背后发动策划主谋的。这个事情我要澄清，绝不是我干的。邹建良，
5: 啊，
4: 你拍着良心说一说，这件事情我知不知道，是不是我带头干的？
3: 牛镇长以及各位啊，这件事情广发二哥不知道不知情，没有参与啊，我可以拍着良心给大家保证，我说的是对的啊。那这样大家都清楚了吧？另外，我想说的是，重开千辛矿一直是我心里的夙愿。如果千辛矿重新开采，必须是保证好生态平衡。 各种环保设备上齐的情况下，才能重新开采。这个我向大家做个保证。今天会议的主要议题呢，是说要罢免李鲜花。关于这件事呢，刘镇长我想多说几句。李鲜花呢，从一个家庭妇女，应该说什么都不懂，跌跌撞撞一步步走来。 应该说非常的不容易。他带领大家呢，所取得的成就，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个天马河大桥的通车，野菜节的这个举办，等等吧。虽然现在村里欠了2000多万的外债，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咬紧牙关，一定会度过的。这个我在这期间呢，也想搞这个旅游开发，搞了很多年。 但是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搞到。你们要问我李鲜花干的怎么样？我觉得他干的比我好。如果要罢免他，我第一个站出来，我表个态，我不同意罢免李鲜花。我的话说完了。
5: 好，大哥，你今天说的好。我来说两句啊。 广发二哥呢说的都是事实。李鲜花自从上任以来，带领着大伙儿也干了不少实事儿，事儿没少干，但钱也没少花。焦会计，你敢不敢给大家看一看村里的账户上还有没有钱？当初我在咱村干的时候啊，村里是有余额的。李鲜花，我承认。 心是好的，事儿没少干，可是你能不能给解释一下，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越过越穷？对呀，是不是？解释一下，不用说别的了，你让李鲜花解释。
6: 下面时间，李鲜花，你也就大家提出这些问题，对你的看法，你也表个态，说说吧。
7: 尊敬的牛镇长，尊敬的各位乡亲们，今天发生这一幕呢，我李鲜花不怪大伙儿。既然大伙儿想罢免我，想上访闹事儿，这说明啊，我李鲜花做的不好，做的不到位，你们对我有意见。但是我想说一句，你们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我哪儿做的不好，做的不对，你们说，我认。其实呢，大伙儿最了解我李鲜花。

我呢，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自从我上任以来呀，我啥也不会，一路摸索着走到今天。我承认。

0: 既然有人想罢免我，今天牛镇长也在，我接受任何正常程序的调查。在这期间，我辞职不干了。我感谢乡亲们一路来对我李贤花工作的支持。
1: 村主任，这个罢免也不是说罢就罢的啊。这里头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啊。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啊，像你们这么大个村，在座的连5分之1可能都不到，不符合这个组织程序。另外呢，也得需要这个上级的组织部门再摸底调查了解情况，在这儿呢，咱们就不说这些了啊。但是村里工作还得进行，这么的，啊，梁晓东啊。
2: 你先暂时把村里工作抓起来，好不好？啊，就这么定了。行，今天会儿就到这儿，散会吧。
3: 哎，马县长，哎，我老牛，那个村子里那个上访的群众现在都解散了。
4: 另外，那个李鲜花迫于压力，自己提出辞职了，啊，就这么个情况。
5: 我知道了。
6: 李鲜花现在的处境应该说非常之尴尬呀，啊，
4: 这个头笔款的2000万啊，我觉得那是稳稳的栽在了李鲜花的手里。
6: 哎呀，不过现在干点事儿也真是不容易啊。
4: 二哥，你一直都说想给村民谋福利，我觉得吧，你如果说真的想给村民谋福利，你还得重新上任这个村主任。你想让乡亲们都信服你，那你得给他们好处。
6: 给大伙谋福利，这个我倒是愿意啊，怎么谋啊？
4: 二哥，我早替你想好了，以矿上的名义给他们发福利。
6: 怎么发呀？发啥呀？
4: 我一个小舅子，他是开粮油店，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看看他店里还剩点啥。咱们连夜开我的车，全给他拉过来，明天一早，咱们就给村民发下去。
6: 哎呀，嘿，这主意好，来，我们敬一下李矿长呗，来来，喝一个，学着学习啊。
4: 二哥都在酒里了啊。
6: 好，你小舅子。
4: 啊，是干粮油店的，嗯，
6: 你再有个小舅子能卖冰箱就好了，我们家现在缺冰箱。<笑>
4: 我联系联系啊。<笑>
6: 吃
4: 上了。啊，
6: 这么晚上还晃悠什么呀？
4: 那咋就晃悠呢，爸呀？那这一片都归我管，我不得保护好这治安吗？哦，吃啥呢？
6: 花生米，吃点花生米。
4: 哎，你这孩子，你呀，年轻长身体，你吃肉，这都动拿走吧。
6: 爸，你看看，我叔对我多好，你学学。哼，
4: 小春这孩子，
6: 你叔可好了。叔，啊，
4: 是不是有味儿了？我知道有味儿，没味儿的话能都给你吗？
6: 叔，你说你，这个小蒜苗这米肉东西，你那白起，你是真能过日子。
4: 我不吃这，我吃个鸡脖子盖。
6: 哎，你这孩子，
4: 拿花生米。
7: 上手，
6: 你走了。
7: 小帅，好好看啊，下个月给你涨工资。
4: 再见。这孩子你什么态度啊？
7: 来，朋友们，听我说两句啊。
8: 听矿长啊。
7: 啊，都安静啊。感谢各位老乡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千辛矿的支持，现在给你们发福利，每家一袋大米，一桶豆油。好不好？好。
6: 来，小常，过来排队啊！回家告诉他们啊！哎，回家别忘了宣传宣传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9: 以后还得靠大家多多支持啊！
6: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
10: 家里有人吗？
6: 苗上写
11: 没在家，
6: 你看。

0: 扯着烧火做饭，我这这么沉的米，你不至于了。
1: 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0: 是你再忙也是做饭给自己吃啊。二哥过来看看你啊。
2: 这个矿上搞点福利，有点心意，收下吧。
1: 矿上跟我有关系吗？是不是看李主任不干了，你们又来收买人心来了，准备东山再起啊？
0: 你说啥呢？这是。
2: 二长喜啊，想多了吧？啊，矿上呢搞点福利，家家户户都有啊，不光是你。另外呢，我昨天的发言你也听到了，你不也很赞同的吗？还伸大拇哥呢，没有别的想法，就是矿上一点心意啊，希望你收下。
1: 无功不受禄，拿走吧，我不要。可能过去我苗长喜在你们心目当中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我承认，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依靠。现在我看明白了，我也想明白了，李鲜花才是我的依靠。
0: 这说啥呀？这云山雾罩的，听不懂。你就说这玩意儿你要不要啊？
1: 我不要，你赶紧拿走吧。
2: 行，那你走吧。
0: 哎，这不要了，老汉，不要给别人。哎呀，哎呀，这玩意儿怎么
2: 看出来成长了啊？不是你这房子，这属于危房啊，该申请改造了。
1: 已经申请了，补助马上下来了。
2: 哦。不行，那你忙吧。嗯，
3: 听说呀，李鲜花的村主任让牛镇长给拿下去了。
4: 那牛镇长他有啥权利给李鲜花村主任拿下去啊？
5: 是
4: 啊，哎，咱可别忘了啊，李鲜花村主任是咱们村民选举大会给选上来的。
5: 对，
4: 哎，是吧？那牛镇长要真想给拿下去，是不是得通过咱们村民大会呀？
5: 对
4: 呀，要不他想给拿下去，不好使。
6: 不好使，
7: 如果他们要是不要。

0: 哎，老头儿，你什么时候来的？不是你这直勾看我什么意思？
1: 梁广发，我告诉你，我吃你家饭长大的不讲，那爹妈养活的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哎呀，
1: 你欺负我行，欺负我媳妇儿就不行。这么多年。 我在你跟前，我打个饱嗝我都得憋着，大气我都不敢哈。我就这么勾着你，勾着出来好没有？
0: 不是你，
1: 我媳妇儿，我都舍不得碰一下，你们给我打，谁打的？那个胳膊打的，把他给我找出来，我们给他剁了。我告诉你，从今以后，老子我不忍你们了。

0: 我觉得那家的那个菜做的还可以，
1: 主要是他家那个料子。
2: 梁小川，你又想来闹是吗？

0: 意思吗？
1: 杨二强啊，
2: 嗯，
1: 我想跟你喝点酒，给面子吧。
3: 春儿，喝一个。谢谢春儿。

小乔，你说我跟李小雪般配吗？这你让我咋说呀？我俩特别般配，我俩你最清楚，我俩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我真的是把李小雪当成我梁小村的全部，我俩在一起处对象，有很多人阻挠。 不同意，包括我爸、我妈、我老叔，还有外界很多很多元素。但是我梁小村这个人不信命，我都相信一定我俩有一天会走进婚礼殿堂。我都想过以后的我们会有几个孩子，一起白头偕老。但是没想到。 没想到我俩的爱情画上一个不完美的句号。志强，我发现我跟李小雪好像是真的不可能了。

0: 我现在特别难受，特别想李小卷，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时候会不会想起我。
1: 川儿，你说这话我媳妇特别不好受。小雪，你我咱们三个是一起长大的，上学的时候我时常的想起一件事，咱们村里边你家是最有钱，就你家有一台自行车，我天天春哥驮着我上学，求你老长时间了，你终于才拉着我一次去上学。那年下了好大好大的雪，小雪从家门里边出来，你就是为了多看小雪两眼，咱们两个全掉沟里了，满身是雪，把小雪乐的，那个时候好像是再也回不去了。你别这样，我把小雪叫来，你们两个再好好聊一聊，行不行？
0: 志强，不用了，爱情这个东西。

0: 你干啥去了？
1: 我替你出气去了。
0: 别添乱了啊！
1: 什么添乱呢？我告诉你啊，他欺负我行，欺负我媳妇不好使。

0: 咱错了，咱不是你干啥呀？
1: 我靠不住了，在你这靠一下。

0: 我上城里去一趟。你上城里干啥的？我上城里还能干啥？找地方说理去呗。
1: 说啥理啊？哎呀，
0: 我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你就别管了，行不？爸，
1: 不是，我啥我不管呢。你是不是要折腾你二叔啊？
0: 爸，
2: 东西收拾完了，咱接上交规时咱走呗。
0: 走了，大爷。
3: 不是，
0: 小赵。
3: 正月里，桃妹儿啊，张啊，叶张啊，更等是佳怡呀，妹儿啊，恋你是真情啊，咦，哎呀，
4: 妈，
3: 儿子，
4: 我走了。
3: 你干啥去呀？吃完饭再上班不也赶趟吗？
4: 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3: 这孩子长大了是吧？
4: 妈，在家。
3: 这孩子。

0: 站住！我问你，我要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1: 是啊，梁小春啊，梁小春，我养你这么大，你就这么报答我？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0: 小春给留下1000块钱也没说干嘛的，可能是饭钱呗。饭钱也用不了那么多呀，1000块钱呢。嗯，
1: 小春走了。志强，我走了，我想出去闯闯。 天马山村除了我妈和小雪，我也没有别的牵挂了。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多去看看我妈。我也相信你一定会对小雪好。但是，如果你对她不好，我梁小村这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你们结婚，我就不回去了。
2: 给你俩留了1000块钱，祝你们幸福。这个该闹的咱们也闹了，这个矿上咱们也不能不开工。现在村里群龙无首，我觉得是咱大干一场的好时机。你这样，一会儿你到咱的新作业区把工人都叫下来，咱们争取下午在老作业区开工放炮。
3: 李矿长，你这个安排我都可以服从。就是前段时间那工资能不能先跟我结了？因为你看事儿闹这么大，我现在继续跟着你干，风险也很大呀，是吧？你得，
2: 庆良，你这个态度是值得表扬的。这个到年底我给你一块钱啊，不会亏待你。
3: 我知道，别年底了，我这着急等着用钱。梁小春他觉得不结工资他都不干了，是吧？
2: 那梁小春的。

0: 真的，干的活不容易。
1: 啊，喂，张秘书，哎，您说，您说。好，好，好，我知道了。
0: 李皇长，是不是出啥事了？啊？哎，你这不有钱吗？你给我结了呗！你都有现金，你这干啥？你欠我钱？
1: 你一天天就知道钱。
0: 对对对对，
1: 两百。
0: 不是，你就两百，你就
1: 今天的，明天再结。我告诉你，现在出事儿了，
0: 出
1: 牛总被抓了，我们公司被查封了，我得赶紧走。
0: 啊，不是，牛总因为啥被抓呀？
1: 狗处长，你知道吗？
0: 啊，
1: 现在狗处长已经全部撂了，说牛总贿赂他，虚报咱们千星矿的储量。现在县里的杨书记已经被停职查办了。
0: 是他不管谁查办，我的钱得给我啊。
1: 你还钱啥钱？这次搞不好牛总得判刑，咱们不能做替罪羊。
0: 是是是，
1: 清凉
0: 啊，
1: 咱俩相处那么长时间了，
0: 啊，
1: 我好言相劝一句，36计的最后一计，走为上计。
0: 是，我就这村的，我走哪儿去？哎，李矿长，哎，
2: 李矿长，你不是有现金吗？你给我点呗。
1: 我这现金有用，你等着，我给你打卡里不就完了吗？
2: 打卡里，你这有现金，你赶紧给我不就？
3: 不是。我们是县公安局的，你是李昭吗？是不是李昭？
1: 我是李昭，
3: 请跟我们走一趟。您涉嫌非法开采，请协助我们调查。
1: 不是，都是他们逼我这样干的。
3: 别动！你是邹清良吗？你涉嫌非法开采，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我们调查。
0: 不是，我是跟那个我是要账的。
3: 住！
0: 哎，不是，他欠我钱，我哎。

0: 李主任，老凯，
1: 李主任，
0: 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李主任，小东都跟我说了，你是个出色的女强人啊。

我决定了，在天马山搞旅游开发。我希望你们带领全村老百姓过得更富裕。你的亲生父亲，他还活着。哎呀！

0: 李主任，小东都跟我说了，你是个出色的女强人呀。
1: 不敢当。
0: 我这一路走来，恍如做梦啊！啊，那么好的山，那么好的水，如果不搞旅游开发，真是浪费呀。所以，我决定了，在天马山。搞旅游开发，
2: 你们公司不是没有这个项目吗？
0: 现在有了，我决定搞，下面马上有人和你对接，行动起来，
2: 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怎么，李主任，您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啊？就让老天为证，暴雨为证吧！啊！
2: 我是在做梦吗？

0: 李主任，我正式的通知你，铅锌矿被查封了，永久不得开采。
1: 你说什么？
0: 还有，

0: 立的辞职，县委县政府都不同意。
1: 你稳定一下情绪，好好调整调整，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工作啊。
2: 怎么了？

0: 今天呢，我跟大伙说一个好消息，恒远集团的董事长蔡恒远先生正式的通知我要投资咱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了。
1: 哎呀，太好
2: 太好了。
0: 一会儿呢，我和小东副书记拿着咱们的招商计划书去跟他们对接一下，然后他们呢也会派考察团来咱们村实地考察，咱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所以呢，这次呢咱们也别藏着掖着啊，咱们坦诚相待，促成这次合作。
2: 好
0: 啊。
2: 哎呦，我太好了。
3: 蔡总好，这一份合同你先看一下，还有今天工作的安排，上午10点公司有个会，您看您是否参加一下？
4: 取消今天的一切活动，我有重要的客人要见啊。
3: 嗯，好的，蔡总，
4: 请进。
5: 哎，蔡总，那个天马山的李主任他们过来了。
4: 哎呀，我终于把你盼来了，请坐，请坐，来
5: 来，
4: 哎，
5: 来来来，你来往这边去。
4: 哎，请用茶。
0: 哎，谢谢啊，
4: 李主任。前期工作都结束了，说说你们想法啊。
0: 蔡总，小东副书记应该跟您说了，我们之前这个项目呢是由县里的求旺公司投资的。前期已经投了2000万了，接下来，
4: 这个你不用说，所有前期投入我们负责偿还，啊，
0: 我们还没说呢，您就答应了？
4: 是，大道至简，在商言商，我们会遵守诚信的。
0: 好，小东，合同啊。
6: 那个，蔡总，您看一下，这是我们重新草拟的合同。
4: 宋总啊，
5: 哎，
4: 以后天马山项目呢，由你全权负责。
5: 好，好，
4: 有什么想法和他们说说。
5: 好，好，好。我简单把我们的想法跟两位说一下。我们恒远集团将出全资来打造咱们天马山旅游风景区，以及你们那个天马小镇。我们的规模呢，将远远超出你们原来的构想。我们不光要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区，而且我们还想打造天马河的景观带，啊，整个天马河以及天马河的水库都将囊括在我们的景观带之中。你看你们二位有什么想法吗？
0: 那太好了，这简直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6: 对啊，太好了。
4: 我想在合同上再加上一条。
0: 嗯，你说。
4: 我想在天马山下，天马河畔建一座老年公寓。
0: 蔡总，那这太好了，那我们简直是不谋而合呀。
4: 叶落归根呐，这是我多年的夙愿。李主任，
0: 哎，
4: 我还有一事相求。
0: 您说。
6: 老婶，这个恒远集团我在网上可查了，他们董事长蔡恒远身家上百亿了。
0: 哎呀，他们公司还真挺有实力的。你说咱啥也没说呢，他所有的投资条件全答应了。
6: 老婶，刚才他让咱们帮忙找的那个人，我咋没听说过呢？
0: 我回去啊，跟七爷爷跟他好好打一打。哎，二哥，
7: 啊，
0: 去哪儿啊？上车吧。
7: 我不上。
0: 哎，去哪儿啊，二哥？
7: 李主任，梁书记，以前呢，我从来没有这样正式叫过你们。通过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我看到了，你们是最棒的。前天我在村委会上所讲的话，完全是我的心里话。我希望你们带领全村老百姓过得更富裕。可能以前为我做了很多不妥和不对的地方，你们多担待。

0: 哎，别，二叔，
1: 二哥，你别这么说。其实，你也是想让村里多赚点钱，也是为了村里好。以后我们的工作呀，你多支持，多帮助，啊，二哥。
0: 我一定的。

0: 哭什么呀？好了，咱儿子到现在都没有信儿啊！我都打电话是恐吓，你说这要是三长两短的，咱俩就绝户了。哎呀，什么绝户了，绝户了的，那么大个小伙子，能说丢就丢吗？ 不省心的玩意儿，他死了也活该。你说的是人话吗？他是你的亲骨肉，这日子是没法过了。行了，别哭了啊！别哭了。
1: 我饿了，
2: 我给你做饭去。

0: 姐，你再好好想想，那个沈家真的就没什么人了。
1: 沈翠花他爹那时候确实得肺结核去世的，后来他妈就改嫁了，那房子不卖给你公公梁天成的吗？完了，广才长大以后你们结婚了，把原来那房子扒了，就在原地又盖的新房子吗？
2: 七奶奶，
3: 嗯，
2: 你就给我讲讲望妇女的故事呗。
3: 你看这孩子，我拿你可真没辙。行，我给你讲讲望妇女的故事啊。哎呀，那个望妇女呀、啊，就是咱们天马山望夫山埋着那个沈翠花。这个翠花啊，我俩在镇中学还一起念过书呢。那翠花长得可好看了，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儿，高高的鼻梁，薄嘴唇。哎，你还别说啊，小雪，她长得还跟你有点像呢。
1: 你，哎呀，你说什么呢？人小雪让你讲故事，小雪要听听这个。
3: 啊，那行，那你说。
1: 行，我说。
3: 你说。
1: 这么回事。
0: 嗯。
1: 65年，村里来个工作组，里边有个小蔡，那小蔡一表人才，就跟这翠花搞对象。搞对象，这个翠花就怀孕了。
4: 翠花，你跟我走吧。今天你要不跟我走，

0: 就没有机会了。可我们还有个孩子，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1: 你就跟我走吧。他爸他妈知道了，那溜达就告他强奸，那当时那是黑五类呀，
0: 走，
1: 就跑了。 你要知道，这个沈翠花，那是个烈女子。怀孕了，说啥也不打胎。哎，他就说，这个小蔡一定会回来娶她。
2: 那后来小蔡回来了吗？
3: 还真回来了。
4: 天成大哥。
3: 天成大哥，我不要命了，您这不还看回来？
4: 天成大哥，我想见见他，能不能让我带他走？快走！他是冒着危险偷偷的溜回到村里的。吃完了，赶紧走，一会儿抓住你就完了。嫂子，我求你了，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一面？
5: 送来太晚了，大出血，大人和孩子都没保住，处理后事吧。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说的关于我们天马山望夫女的故事。今天的直播就到这结束了，拜拜。

0: 哎，小宋啊，
1: 哎，
0: 你们先去村委会，人家一定等急了啊。哎、
1: 好，
0: 我在村里转转啊。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是吧？

0: 就是这儿啊！
1: 蔡总，
0: 哎呀，
2: 我跟你们说了，你们忙你们的，不用陪我啊。
1: 蔡总，这是我家，
0: 这李主任家啊，
2: 这就是你家呀？
1: 对，
2: 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啊，对了，那天我路过这儿嘛，是吧？来过。
1: 蔡总，进屋坐会儿吧。
2: 进去。
1: 走吧。
0: 好，哎，啊，老陈，你们我去，我回去了。
1: 走走走，哎，走。
3: 小雪啊，我叫蔡爷爷。哦，
4: 蔡爷爷好。
0: 好，
3: 这是我女儿李小雪。这是我老头梁广才。
5: 蔡总你好。
0: 哦，好。
3: 哎，去切点水果吧。
5: 啊，好。那个，哎，你们坐，你们坐，快快。
3: 好。
5: 好呀，
3: 蔡总，蔡总，
0: 哎呀，好好，
3: 哎，这边请啊。
6: 哎，蔡总，您坐啊，我去找一下梁书记。
3: 哎，好，您自己看看啊。
6: 好好好好。
3: 蔡总。
0: 哦哦，好好好。
3: 您让我打听的那个沈家的事儿啊，我打听了。
0: 哦。
3: 他家闺女啊，难产死了。

0: 以后，他爸没两年也得肺结核死了，后来他媳妇儿也改嫁走了，所以这个房子吧，
1: 这就是我要住的这儿的原因。我就想找回那曾经的身影。沈家到这步田地，责任在我呀。
2: 蔡总，那我知道您是谁了。
0: 我就是蔡德润，啊，李主任啊，这天马山有我全部的爱，我想恳求一件事，
1: 您说，
0: 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是谁。

0: 咋了？这年里八叉的呢？
1: 妈，你说小春到底能跑哪儿去啊？
0: 哎呀，是啊，你说这孩子，妈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哦，
1: 可是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0: 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呀？
2: 这跟放不放得下没关系。你说我二娘成天在家哭，该找的都找了，也不知道她到底去哪儿了。不管怎么说，我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现在找不着她人，我能不惦记吗？
0: 妈理解你心情啊，妈知道。

怎么做了这么个梦？

0: 二弟呀、啊，你说你咋这么闲着呢？
1: 我这心里也有事儿啊，有点坎儿过不去，就想找大哥聊一聊啊。
0: 那有啥坎儿能过不去呀？

0: 你慢点。
1: 大哥，
0: 哎，
1: 这些日子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好受。我一直在想，一直在反省。要说广才媳妇呢，一个女的当这个村主任，你说我作为她二哥，一个老村主任，不但一点没有帮助她，还总拉她后腿。哎呀，我觉得我愧对他们两口子。
0: 二弟啊，咱今天咱哥俩喝酒啊，不唠那些过去的事儿吧，都让它过去了，咱不唠，行吗？
1: 不说出来，我这心里亏得慌。说出来，我，哎呀，我也拉不下这个脸。
2: 来，蔡总，你好。
3: 我师傅啊，
2: 那个蔡总啊，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也不知农村这炕你习不习惯了？
3: 非常习惯，你别忘了。我也是个苦孩子呀，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2: 啊。对对对对，哎呀，蔡总啊，其实呢，我也是个孤儿。嗯，

0: 我是吃人家老梁家饭长大的，那有啥拉不下这个脸的？哪天吧，你找那个广才媳妇儿啊，掏心肺腑的跟她好好唠唠，把你的心里话呀跟她说说，是不是？再咋不济，那是一家人，那不都是老梁家的人吗？
1: 你说的对，大哥。
0: 可是想想我前后做的这些事情啊，哎呀，你慢慢点喝，二弟啊。哎呀，不是你说该说不说的，那小春儿找没找着啊？
1: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秋寒走了，这小春儿也跟着闹挺。
0: 你还别说，就秋寒那丫头那个倔脾气啊，哼，跟你一样一样。大哥，你也知道了？这，
1: 还我也知道，那全村人都知道了。
0: 大哥，都是我造的孽。
1: 说吧，当初咱爹咱妈就不应该拆散你和春秀。

0: 冒昧闯入，实在是不敬啊！啊，请问这是老梁家吧？
1: 对，对呀。
0: 他这房子重新翻盖过，
1: 啊？嗯，85年推倒翻盖的。
0: 那请问，梁天成、苗喜琴是？
1: 那是我父母啊。您是？
0: 蔡恒远。
1: 蔡。哎呀，二弟啊，这就是来我们村投资的蔡老板呐！快，请坐，请坐，请坐，
2: 请坐，请坐，请坐。
0: 你是广福？
1: 啊。
0: 一定是广发，
3: 库吧。哦，这，那个蔡老板，来来，您坐，您坐，您坐。您请坐。

0: 您认识我爸和我妈？
1: 年轻的时候有过交集，白驹过隙，恍如昨日啊。不多打扰了，
2: 蔡老板，
1: 不多打扰了，
0: 蔡老板。

0: 大哥，他刚才说他叫蔡恒远。
1: 对呀，蔡老板吗？
0: 他认识咱爸咱妈。
1: 哎，瞅着好像认识。

0: 我想起来了，我陪你啊，到山上好好转转，那风景啊特别美，你都想象不到。是啊，是。哎，小花，
1: 万花，
0: 咋了？贤花啊，你可得帮帮我呀！庆良到现在还没信呢，他是被判了还是咋的了？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咋整啊？
1: 万花，你别着急啊。 我今天早上还打电话问了呢，他们说是在核实情况的阶段，没想象那么严重啊。
0: 真没事啊？
1: 真没事，放心啊，没事没事。
0: 二位是？
2: 哪位是李鲜花同志？
0: 我就是。
1: 你好，关于邹庆良的问题，我们想跟您再核实一下。
0: 屋里说吧。
1: 好
0: 啊，放心啊，小东，你陪一下宋总，不好意思啊，好好好。
3: 二嫂，嗯，大美来了。来了，二嫂。嗯，吃中午饭了吗？吃不下呀。
0: 还难受啊？
3: 好啥呀？我儿子不回来，我这病是好不了了。嗯，二嫂。嗯，我听人说小春在城里参加了环保志愿者团队。 现在带领一群人上咱铁马山查树林种树来了，你听谁说的？我是听小春他们之前的化肥公司的人说的，我这不赶快来告诉你一声吗？真的呀？真的。
0: 广发呀，广发！
4: 啊，桂枝。
0: 哎，一涵，
3: 广发，
4: 咋的了？这是又哎？
3: 广发，咱儿子找着了。
4: 啊？以上问题就这样，还有一个主要问题。 邹庆良承认去年村委会会计室被雨水淹了，是他干的。与此同时，他还检举牛凤海指使他人把你家的花轿烧了。关于这件事儿，我们想请你谈谈详细的经过。我们会计室吧，被雨给浇了，这事儿吧，确实有，但是损失并不大。我们家那个花轿大棚被火烧了吧，是牛大爪子指使的，我还得感谢邹庆良，他检举揭发呢。
5: 李主任，您看看，这是您刚才反映的情况。如果没什么问题，请您在上面签个字。嗯，好。那邹庆良该怎么处罚呢？你放心，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
0: 不了了哈。
5: 相对来讲呢，这个马鞍桥的工程啊，工程量比较大，啊，而且工程的难度也比较大。啊，因为前面呢是一片杂树林，但是呢那儿的景观特别好，所以呢我们想重点的打造这个景点。咱们往那边走。
0: 好好好。快点！快！
6: 把这故事都讲活了，蔡爷爷，您知道这个故事叫什么名字吗？嗯，
7: 还有名字，说说，
6: 叫做《望夫女的故事》。望夫女？嗯。蔡爷爷，嗯，您怎么不说话呀？
7: 香消玉殒，随风去，痴情白骨化为灰。到最后，连把骨头也没剩下呀！
6: 谁说的？坟还好好的呢。

0: 有坟在。
1: 嗯，别紧张啊，没事的，肯定没事。
2: 别出来，医生出来，医生，医生
3: 咋样？
0: 现在是失血性休克，需要大量输血。
4: 喂，冲我！我是他大哥，
2: 冲我！
0: 你目前我们医院库存血比较充足，我们积极救治，不要着急，好吗？
2: 医生，我求求。

蔡爷爷，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望夫女》的主人公沈翠花的墓地。

0: 二哥，你看看你二哥醒了。
1: 二叔，
0: 国芳，你知道吗？是小东和鲜花救了你的命，是他俩及时把你送到医院的。
1: 哎呀，
0: 二嫂，醒过来就好啊，不哭了。
1: 谢谢。
0: 二哥，谢啥呀？都是一家人。
1: 就是啊。
2: 父亲被淹死了，就剩下你妈妈一个人。但是你妈妈已经怀了你，生前把你继父给我们老梁家，我们就成了亲兄弟。哥，这么多年，我没有告诉你，我是怕你再次受到伤害。现在你们父子可以团聚了，他的名字叫。

翠花，我来看你和孩子了。我知道，他一直在怪我，埋怨我。我知道你托梦给我了。这几年，我几乎每天夜里都能梦见你，翠花。

0: 在怪我哈？
1: 你怎么不说话呀？
0: 翠花，对不起，
1: 对不起啊！
0: 你打我，骂我，我都没二话，我。
2: 蔡爷爷，原来您就是沈翠花的爱人吗？
0: 是我，我就是村里人说的那个小蔡。
2: 可是我听说您不是在渡河的时候被淹死了吗？
0: 孩子，
2: 嗯，
0: 爷爷命大，没死。我让我那个做航运生意的干爹给救了，改名叫蔡恒远。
2: 那您为什么才回来看他呀？
0: 当年我亲眼看见孩子的遗体爆出来了，
3: 我也亲耳听见大夫说母子双亡，
0: 我还有什么脸面、什么心情留在这里呀？我就跑了。

0: 跑啊，跑到了最南边。
1: 那她长得漂亮吗？
2: 漂亮，和你一样。

0: 你说的对，哎，我们这德润呐，对，这一晃40多年没见面了，你还好吧？大伙儿
1: 都好吧？
0: 好，德润啊，咱这家乡变化可太大了。哎，是，
1: 大家先静一静啊，那个我跟蔡总说两句话。
2: 啊，这啥事儿？这么隆重？
1: 蔡总，您说这个事儿啊，您千万别激动。
3: 什么事儿？这么郑重其事的？您当年那个儿子，
1: 他没死。
2: 什么？没死？
3: 对，没死。
2: 不是，我是亲眼看见你奶奶把这孩子抱走的呀。
1: 对，您当时看见的是，那个大夫让我奶奶处理后事，对吧？
2: 对。

0: 我活了，是吗？
1: 那个蔡总，您想不想知道他是谁？
2: 爹！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发展乡村经济的带头人，这一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是天马山一草一木的殷殷期待，是街坊四邻的信任支持，是来自家人的理解包容。你看，山又青了，水又绿了，儿时记忆中的天马山又回来了。他像妈妈一样，不管你走多远，他都会在家里静静地等着你，为你拂去一身的灰尘，为你拭去满脸的汗水，让你倍感这浓浓的温情。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坚信，只有坚持不懈地耕耘奋斗，幸福的生活必将日久弥新。

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发展乡村经济的带头人，这一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我们坚信，只有坚持不懈地耕耘奋斗，幸福的生活必将日久弥新，根骨长青。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七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美国和伊朗虽然于北京时间4月8号宣布停火，之后双方开启了谈判，但近来美伊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未来局势将距离和平更进一步，还是滑向冲突的深渊，还有待观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近一周来，美伊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则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冲突正在持续升级。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在回答福克斯新闻台的一名记者提问时，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成员帕特·法伦认为，美国与伊朗无法就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外运达成协议，美国将重启对伊朗境内的打击。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释放乐观谈判信号。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特朗普3号表态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外媒分析称，此番表态或为共和党选情铺路。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政治困境，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选民对此感到不满。英国《卫报》援引专家分析则指出，当前有3大障碍阻碍美伊谈判进展：一是伊朗不信任美方能够遵守协议；二是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渠道；三是诉求差距大。伊朗寻求具体保障，美国只想达成头条。

0: 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俄罗斯已经宣布将在2024年6月1日宣布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并将其作为新闻事的胜利。分析警告，若双方不抓住时间窗口行动，现有停火恐成为新一轮冲突的伏笔。
1: 美伊战事进入第100天，美伊谈判迟迟未果。对于当前局势以及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伊朗方面如何看待？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伊朗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 其次，离以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
1: 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在美以伊战事100天之际，以色列多地生活秩序看似恢复，但冲突带来的紧张氛围并未散去。
3: 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这场战事？来看总台记者7号下午从以色列发回的报道。以色列智库就指出，这冲突100天，以方在战术上是取得一定的有限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呢，却可能陷入长期的泥潭。先说军事，伊朗方面呢，以色列战出定下的三大目标，推翻伊朗政权，摧毁核计划，清除导弹计划，无一实现。那根据 以色列媒体援引本国官员的这个话披露呢，伊朗是借助地下网络，不仅保留了人员装备，甚至是快速恢复了部分关键产能。在黎巴嫩方面，以军是出兵占领了黎南部的地区，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发动空袭。但是由于以色列拒绝将黎巴嫩停火纳入到美伊谈判的框架，真主党是持续用火箭弹和无人机来进行报复，这条战线可以说始终无法止血。 那么，以军总参谋长不久前就表示说，以军的行动需求已经严重的超载，在2026年恐将陷入多线的消耗战。再来说财政，根据最新的法案，以色列2026财年的这个国家总预算上限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500亿新谢克尔，其中直接拨给国防部的1430亿新谢克尔呢，也是创下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刷新了历次中东战争的军费水平。 同时，这个持续的冲突啊，给作为经济支柱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也是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大量从业人员被长期的征召，企业运营呢严重的受阻。第三，我们说民心上是渐行渐远。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2周前发布的报告，民众对本国军事成就的满意度，2个月内从 60%跌到了 37%，对外交成就的满意度呢，更是仅仅只有 22%。 报告就指出啊，不少以色列人起初是相信啊军事行动能够永久的消除所谓的伊朗威胁，但是结果不仅没有换来长久的安宁，近半民众呢还是反而认为黎巴嫩伊朗这些外部战线的战略局势是在加速的恶化。然而，即便上述情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是坚称要继续推动所谓让伊朗政权从世界上消失。对此，以色列媒体就评论认为，
1: 空洞的军事打击无法换来长久的安全，以色列恐将在这场消耗战的泥潭中呢越陷越深。美以对伊朗的战争进入第100天，这场战事不仅重创当事国，更让周边海湾国家深受其害。多个海湾国家因设有美军基地而频繁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进出口严重受限， 安全与发展双线承压。
0: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

0: 运输量已降至战前的一成水平。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拥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其次，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迪拜杰拜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等长期依靠连接亚非欧的中转贸易获利，但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面对安全环境的急剧变化，海湾国家正加速调整自身战略。卡塔尔研究机构全球问题中东委员会文章指出，美国在战事中的表现正倒逼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去风险，减少对美单一依赖。德国学者认为，地处地缘政治乱局的海湾国家正各自推动灵活务实的多元化关系发展。沙特阿拉伯表现尤为活跃，3月至4月，沙特、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4国外长3度会晤，讨论缓和中东局势。沙特与巴基斯坦去年已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巴方近日表示卡塔尔与土耳其或将加入。与此同时，沙特也不排除继续与伊朗缓和关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沙特正与伊朗探讨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战事平息后有望为海湾国家设立安全缓冲区。作为受伊朗袭击最为严重的海湾国家，阿联酋则选择加强与美以绑定，并深化与印度合作。阿联酋与印度5月就战略防务伙伴关系达成一致，以色列也在阿联酋部署铁穹等防空系统。分析指出，此次战事凸显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等传统区域机制应对危机乏力，部分国家转而寻求建立新的安全机制。这些机制在理论上有助于优势互补，但实际成效还有待观察。
1: 路透社7号报道，一名美国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将伊朗资产用于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盟友，修复因伊朗袭击造成的损失，并应对未来可能的破坏。这名消息人士还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指派一个团队对伊朗迄今给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损失进行成本评估。消息人士并未说明伊朗资产的具体类型，相关措辞似乎也未局限于被冻结资产范畴。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取决于美国能否释放被其冻结的240亿美元伊朗资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期间，将一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转交给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抵达，
2: 面向内部发布了新的反间谍威胁评估，将针对以色列的威胁级别上调至危急。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官员之一。对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白宫一名官员回应称，整篇报道纯属虚构，消息源对事态毫无了解。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而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
1: 日本政府内部目前正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的具体方案，相关动向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据共同社7号报道，相关人士透露，针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一事，日本政府设定了3个前提条件。
0: 据报道，这3个条件分别是：1、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2、与伊朗保持沟通协调；3、当地威胁水平下降。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自卫队可开展的具体行动选项包括清除水雷、为民用船舶护航等。报道称，日本政府内部目前正以未来可能达成停火协议为前提，

0: 研究派遣的具体方案，其中扫雷作业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实施的任务。这三项条件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5月13号由英国和法国联合主办的线上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及的。小泉表示，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级任务获得更广泛支持，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并强调与美国保持沟通同样重要。日本政府谋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观察人士指出，日本此番动作首要图谋便是借势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霍尔木兹海峡远离日本本土，派遣海上自卫队前往该区域，本质是突破地理限制，让自卫队获得远洋部署、实战化演练的机会，一步步淡化和平宪法的约束。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1: 据朝日电视台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在静冈县的演习场举行国内最大规模演习。此次演习共有约21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投入约50辆坦克和装甲车、长射程导弹、25式高速滑翔弹的发射装置首次亮相。此外，基于乌克兰冲突等所展现的新型作战方式，演习还展示应对无人机的训练内容。据法新社6号报道，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北约地面部队当天已经在芬兰和瑞典开始行动，以加强北欧地区的安全。
0: 报道称，6号开始的行动旨在支持北约东北翼的防御。北约在芬兰组建前沿地面部队，在芬兰罗瓦涅米部署一个多国参谋部分队，作为前沿地面部队的指挥枢纽之一，在瑞典布登地区部署一个战术集群，与芬兰形成联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称，北约的部署行动旨在保卫北约领土，并确保北极和远北地区的安全，特别是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活动。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北欧国家放弃了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成为北约成员国，而北约也正以北欧国家为核心，加紧重构北翼防御指挥链。近期，北约在高北地区及波罗的海方向持续强化军事部署，密集展开多场联合军演。分析人士指出，北约加速北翼防御建设源于多重战略考量。一是地缘格局变化，随着芬兰、瑞典正式入约，波罗的海事实上已成为北约内湖，这一地区边境防御的规模与能力上相对薄弱，让北约产生安全焦虑。二是北极地区竞争激化，随着北极航道通航期延长，北约急需通过常态化军事存在巩固对高北地区的控制，避免在北极战略博弈中丧失主动权。三是美欧关系重塑，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倒逼北欧国家加速战略自主，北欧国家积极主动承担北翼防御责任，可以填补美军战略重心转移后形成的力量真空，也有助于将北翼安全议程欧洲化。
1: 由法中发展交流委员会推动举办的2026中法市长圆桌会启动仪式日前在法国城市日安举行。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多位市长、参议员等地方政商界代表出席本次活动。
2: 近年来，中法市长圆桌会持续推动中法两国城市之间的务实合作，成为促进中法地方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启动仪式上，法国日安市市长表示，希望在多个领域进一步深化对华合作。
3: Alors, il y a plusieurs domaines dans lesquels la Chine est un exemple. C'est notamment la technologie, c'est évidemment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c'est le développement touristique et économique. Je fais un appel aux chefs d'entreprise chinois qui souhaiteraient se développer, venir en France se développer. Nous sommes prêts à les accueillir et on sera très heureux de les voir s'implanter à Gien.
2: 多位法国政商界代表也表示，法国需要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地方层面的交流有助于中法间互相理解，深化互信与合作。
4: Je pense que des réunions telles que celle-ci, qui sont des réunions amicales, permettent de créer des liens et

0: Et je pense que l'amitié entre les peuples, le rapprochement entre les peuples, passe beaucoup par la connaissance des uns et des autres.
1: Il y a plusieurs défis aujourd'hui en France. Le gros défi à relever, c'est la réindustrialisation de la France en termes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Moi, je reste persuadée que nous avons des liens forts à tisser avec la Chine, qui est beaucoup plus agile que nous, hein, qui est beaucoup plus efficace.
2: 当地时间6月6号，由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主办、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2026年汉语桥世界大中小学生中文比赛阿联酋赛区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扎耶德大学迪拜校区举行。
3: 决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小学组和中学组选手依次登台，围绕比赛主题进行中文演讲，并展示歌舞、朗诵、书法、变脸等才艺。中学组比赛还设置了现场问答环节，选手们应答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中文功底和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据介绍，本届赛事共设大学组、中学组和小学组三个组别。
4: 随着中阿关系的这个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扎阿联酋呢学习中文呢已经成为一种热潮。我相信呢，新的一代爱中文、爱中国的未来的中阿友好使者正在成长。
2: 2026南非国际安保技术展览会近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本届展会首次设立中国馆，来自中国的多家企业集中亮相，展示智能安保、救援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5: 中国馆以中国制造服务非洲为主题，吸引了多国的业界人士和采购商，一套超高速掌纹指纹比对系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这套系统体积不大，却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身份信息比对。无人船艇和水上救援机器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对于拥有漫长海岸线和港口资源的南非来说，这类装备具有较强的现实应用价值。
6: Well, I think China by far and away leads the world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And what's really encouraging to see a lot of the new Chinese products on display here.How they've incorpora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utomation into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5: 在非洲边境管理、应急救援等需求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有望把更多成熟、实用、可落地的中国方案带到非洲。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7: 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强化综合服务保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语文、数学两个科目的考试已于昨天结束。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7号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语文科目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2道，分别为全国1卷和全国2卷。北京、天津、上海采用自主命题，全国1卷作文命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 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辨

0: 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
1: 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贪图快速降温，长时间待在家中或办公室有空调的房间，结果引发了急性脑血管等疾病。
0: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时间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2: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出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颈椎啊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就去医院看了，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0: 医生介绍，吹空调引发脑血管疾病与自身健康状况有关。一些中青年人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中老年人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也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3: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0: 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对于存在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剧烈的血管痉挛还可能造成斑块破裂，进而诱发血栓形成脱落，最终引发急性脑梗死，危及生命。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需要注意温度、风向和时长，空调温度设定在26至28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空调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截至目前，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已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了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6月7号至9号，全军组织开展2026年度军队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考试，40000余名考生参加考试。此次统考严格遵循全军统一部署，落实军种统筹、就近布设、集中组考工作原则，设立筹备组、考务组、纪检组等，同步保障考务工作。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

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近日，在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汽修厂内，工作人员检修车辆时发现了一条藏匿的蛇，随即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后，发现蛇蜷缩在发动机下方，随后成功将其捕捉。经辨认，这是一条眼镜蛇，长约2米，重约4斤。消防员将其装入袋中，并送往林业部门处理。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空袭伊朗沿海雷达站等设施，伊朗对美军第五舰队等地发动导弹袭击，战事满百天之际，美伊为何再次互袭？战火会否扩大？美媒爆料，五角大楼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以色列则予以否认。美以间谍风波的背后有何隐情？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6月7号，美以战事爆发进入第10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美国已重创伊朗军事力量，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而话音刚落，美伊再度交火。伊朗方面6号称，伊朗对美军5舰队等地发动导弹袭击，以回应美军对于伊朗部分地区的空袭。

0: 军否认第五舰队遭到破坏，美伊军事摩擦频起，战火是否有扩大的趋势呢？近日，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美伊谈判，美以分歧日益加剧。据美媒五号爆料，五角大楼最近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但以方对此全盘否认。美以盟友之间为何爆发间谍争议，背后有何隐情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7号，美以伊战事爆发第100天。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而伊朗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然而，特朗普话音刚落，美伊就再次互袭。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4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指挥下无视警告，强行闯关海峡，革命卫队拦截其中一艘，其余被迫返航。随后，美军无人机向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港口开火。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径，革命卫队立即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伊朗还警告，若此类恶行重演，仅采取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将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不过，美军否认了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的7枚弹道导弹有6枚被成功拦截，第7枚则未能抵达预定目标。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5号记录了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美军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6号，美军宣布又击落2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3: 啊。
0: 我们看到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推进到100天，那对于美国来说呢，离中期选举也越来越近了。随着这一波能源危机对全球的影响，美国国内的包括油价呀、生活成本各方面都在上涨，对于共和党来说也是承压不少。那这个时候特朗普说将很快结束，那么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
2: 那我觉得美国的难度还是不小的。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因为有中期选举，有它经济尤其是油价的这种压力，它是急于要脱身的。但是它在急于脱身的时候，它也有条件，它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脱身，它希望体面的脱身。那么体面的脱身与急于脱身之间，它是存在矛盾的。如果要体面的脱身，那必须有一个体面的协议啊，要让美国能够下得来台。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可能相对比较长时间的谈判，尤其是考虑到美伊之间的矛盾还比较复杂。那么这个和急于脱身就有矛盾了，你要快速的解决，要快速的谈判谈出成果，和伊朗这边拖着，这里面是不能很好的调和的一个问题。另外，你要体面，要以胜利者的姿态脱身，你可能要有一定的军事手段，你要在战场上取得比较拿得出手的这种成果，那么美国应该按理说他还要继续对伊朗保持军事高压，这里面又和脱身和谈判的成功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了。所以这就使得我觉得美国现在缺乏一个特别妥善的这么一种脱身的选项。
0: 那刚才你也谈到军事方面了，也许是所谓的巧合，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表态之后，我们看特朗普说完之后，很快这个美伊之间又发生了互袭。那这轮互袭在这个时候发生，它的性质是什么？另外就是这个先后的逻辑该如何理解呢？
2: 那么如果是看最近的一轮，这一轮的交火，那么根据美方的说法，可能是伊朗率先发射了这个无人机，然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性的反击。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这一轮的双方的优先次序可能还不够，我们要再把时间往前推。其实这一轮这个交火是在一系列的交火之后才发生的，而这一系列交火的起始点，我认为是在5月底和6月初，也就是那个时候，美国率先做了一个决定，特朗普决定说要对协议的文本，之前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他要做2处重要的修改，在海峡问题上，在核问题上，这个激起了伊朗非常大的愤怒不满，所以美伊在这个谈判问题上出现了卡壳的这个现象。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后来又看到离以冲突又升级了，那么离以冲突又导致伊朗所谓的要把离以问题和美伊问题一块解决，这个设想又不太能够推进了，所以这又导致了美伊之间在谈判问题

0: 这样的纠纷，所以在这两个大的背景下，那么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了这种暂时的停摆停滞的现象，那么谈判停了，所以它这个军事冲突相对而言它就起来了。
1: 嗯，那另外其实我们谈到，就是如果看这样一个整个的逻辑链条的话，作为格什姆岛被打的回应啊，那伊朗方面呢声称对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巴林的这个海军第五舰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扰，但美方呢是说这个第五舰队没有遭到损失。如何来看双方各执一词的这样一个表态？
2: 双方在打击行动包括打击成果方面经常不一致，我想可能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推卸责任，如果谁率先发动攻击，对目前的停火是一种破坏，如果把责任都给到对方身上，无论是协议无法达成，包括谈判遇到较大障碍，责任都可以归于对方。这点呢，双方在舆论战方面始终处于高点位置。第二是无从认定，你像这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拦截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它在远海地区，一般的这个痕迹无法证明对方进行了攻击或进行了防御，那么这点对于提高所谓的隐蔽性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这个到底谁先打的，打的什么样，目前呢通过情报体系也没有办法认证，只能通过双方的指责能够得到某种确认。另外都是可打好打，你像这次打格什姆岛，包括对沿岸通信设施的打击行动，美方语调很明确，他通过各种武器装备可以轻易触达这些点，而且作战行动很有效果，特别是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导弹阵地，它都在坐标范围内，而且也在火力打击范围之内，这样呢可以对伊朗控制霍姆兹海峡的通行权利，包括侦察、拦截、打击能力起到削弱作用。另外像科威特基地包括巴林海军基地，距伊朗直线距离大概只有200到250公里，那么通过这些短程导弹也完全能够控制。关键这些基地第一搬不走啊，第二挪不开，它只能够在伊朗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承受较大损失。所以似乎这些基地之前在这个打击过程中是前沿位置、前沿阵地，现在通过这个长期冲突已经成了伊朗的无人机人质，包括导弹人质，所以下一步打击行动还有可能会持续进行。所以尽管美方声称什么叫停火，说停火就是温和的开火，也说明呢双方这种低强度的冲突行动，包括之前讲的弱战争冷和平还会持续进行。
1: 那我们如果看到从五月底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节点，5月25号到现在，双方已经数次爆发了多轮的这样一个短暂交火。那这次最近的一轮我们讨论的，其实是在双方在数小时之内就完成了从无人机到导弹到空袭这样的多轮次的交锋，是否理解为这是一种升级？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随着这样的一个打击和回应啊，包括科威特这些周边的海湾地区国家也遭受了这样的波及，那是否意味着这样地区局势可能在升温？
0: 确实我觉得现在的局势有升温的这种迹象，也不排除这种失控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从4月8号到5月中旬左右这段时间，其实美伊也在停火，但是双方也有擦枪走火，但是那时候的表现主要还是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一些轮船。你比如说伊朗打一打波经过海峡强行闯关的一些所谓不听话的轮船，那美国在实施海上封锁，美国也打了一些和伊朗相关的轮船。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冲突并没有波及到海湾国家，但是在最近这一个礼拜的袭击中，我们看到就是海湾国家包括科威特也好，巴林也好，甚至就是远到阿曼，就是也出现了遇袭的这个现象，这就让人想起了就是3月份双方大规模互袭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海湾国家遇袭，因为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全球能源版图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遇袭肯定是美伊之间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似乎也踩着一点这个刹车的板，你比如说双方也没有回到真正的大规模互袭的状态，双方都说了就是说可能是自卫的袭击，可能是有限的袭击，就是说不愿意把这个停火完全的破坏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现在的升级还没有到彻底的破坏这个停火局面的这种程度。
1: 那一方面呢，其实看到美伊之间谈判还没有一个明显进展，那另外呢，美国媒体也爆出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间谍风波。那美方已经有一种说法，说把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反情报的等级调到一个比较高的级别，尽管以色列方面对于这样一个说法不予以承认。我们来看相关的短片。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5号爆料，

0: 在美以因伊朗战事走向问题而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五角大楼愈发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近期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危急。据悉，以色列的间谍活动甚至对最亲密盟友也不例外，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引发美国部分官员担忧。不过报道称，以色列驻美使馆发言人表示，以方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完全是无稽之谈。另有一名白宫官员也表示，上述新闻是假消息，五角大楼则拒绝置评。近来有关美以在中东目标是否出现分歧的质疑逐渐增多，就在美伊出现谈判之意时，以色列单方面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导致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所有对话，并进一步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6号，以色列军方向黎巴嫩南部5个城镇、10个村庄发出撤离令，要求当地所有居民立即撤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4号举行的会议期间，多名以高官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对黎真主党采取更强硬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正在等待黎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那么从美媒爆出这个消息，我们看到是非常有细节感的，说这个以方在监视美高官的这种情况在增加，想要获得特朗普政府内部关于中东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判断、磋商的一些方向和结果等等，所以才会有这样一系列的反情报等级提升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发生，是否是空穴来风？
2: 美国以色列不光是领导人就目前的政策相互指责，在情报体系方面有可能也会有冲突有矛盾，因为这个情报无国界，情报也没有盟友，任何人都可能是情报系统监控的核心与重点。从目前美国以色列情报体系去看呢，有这样几个点。第一，有征兆，如果美方按照媒体所说提高了反渗透等级，那防范的肯定是这个所有目标，包括以色列在内。因为之前呢，在中东的情报体系，这个中情局已经见识到了以色列情报体系摩萨德的厉害之处，无论是目标定位，包括打击行动方案的确定，如果这套本事用到美国身上，也同样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所以所谓的这种争吵并非空穴来风，这种防范力度目前美国正在逐渐升级。第二呢，有传统，因为按照目前美国情报体系包括以色列情报体系在全球的运作去看呢，当时美国对欧洲的监控很严格，甚至欧洲国家友好领导人的手机包括其他通讯工具也一律在监听范围之内。那如果把这个盟友以色列也纳入其中，实际上呢，不排除美国之前对以色列的情报体系渗透能力也是如此。那反过来，如果摩萨德包括这个8200部队在以方的授意之下对美国高官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查和监控，也符合双方情报体系发展的惯性。第三，有需要，目前呢就伊朗问题怎么结束、如何结束、以什么方式进行，现在双方都是酝酿过程中，每一个人的意见包括每一个重要官员的意见都可能决定整个国家政策走向，所以这种情报渗透很必要。特别是美国对于发动战争的原因之前进行了很多梳理，说就是由于在情报体系方面的疏失有可能对美国决策产生影响，因为他认为呢拜登没有打以色列，没有打这个伊朗，奥巴马和这个克林顿也没有打，只有这个现在的美总统打了。为什么要打？这中间情报体系什么作用？这是大问题。那么现在面临着停火问题，面临着对黎巴嫩政权包括其他点位的攻击问题，特别是真主党这个停火问题，美国内部肯定意见不一样。如果不一样，每个人到底什么意见？这样对于得出一个符合

0: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啊，对于黎巴嫩方面几个动作啊，一个是对南部的一些村镇啊、一些地区发出了撤离令啊，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巴以冲突当中，对于加沙地区打击之前也会看到，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新一波的打击对于黎巴嫩南部展开？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短片当中提到了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打击过程当中造成了黎巴嫩政府军的伤亡，那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黎以冲突可能会升级呢？
1: 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黎以冲突现在肯定是处于一个升级的轨道，当然升级到什么程度还有一定的变数。那么从以色列方面，他已经发布了这个撤离令，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就是战术意义上的一个进攻的标志，所以可以预期以色列还要在黎巴嫩南部进行这个军事行动。而且我们看到，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就是黎以停火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协议的文本里面并没有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做出任何的限制，也就是说以色列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意味着他随时可以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新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之所以现在说我说黎以冲突还没有升级到一种完全失控的程度，我觉得它到了一个平台期，现在还是有些因素在制约以色列的行为。你比如说现在有美国的压力，美国毕竟是还要考虑到美伊之间的谈判，所以他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至少不要做得太过分，是能把他的军事行动控制在一定的这种范围之内。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国际社会其实也给以色列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因为现在以色列的行动不光是造成了所谓珍珠党的遇到了打击，实际上连黎部队也有官兵伤亡，包括法国的维和部队也有士兵伤亡，包括黎巴嫩政府军都出现了这个士兵官兵的伤亡，那这是很严重的事件了，这就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珍珠党之间，所以以色列是承担着一定的压力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色列自己也不是没有压力，我们知道自从3月2号就是珍珠党和以色列开战之后，以色列在与珍珠党的作战中总共损失了26名士兵，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就是下一步他如果要全面升级在黎巴嫩行动，那么意味着按照目前的趋势他要损失更多的这个士兵的生命，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
0: 那其实各方的压力，包括特朗普政府也曾经在敦促以色列方面减少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但是呢在刚才其实前也谈到了，就是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啊，强硬派就是说第一方面是反对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另外呢就是在对于黎巴嫩真主党上面表示强硬的态度。那照这样的一些表态的话，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看到以色列会不顾及美国的压力和感受，这种打着引号的单干？另外接下来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美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可能会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2: 以色列单独对真主党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近期去观察，26年以来，以色列第36师首次越过利塔尼河，在北部发起打击行动，而且作战行动的目标就是去武器化、去据点化，对于地下隧道，包括各种兵工武器装备进行清剿。如果打击行动获得重大战果，能够取得一定成绩，对于摧毁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地区行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另外呢，以色列还瞄准了贝鲁特兰南郊，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啊，特别是在历次局部战争行动中，真主党武装的核心包括重要的人物都是居住在这个点位，包括各种武器的制造以及接受伊朗方面的援助，这很核心很关键。如果贸然对这些点位发起打击行动，美国认为有两点无法接受。第一呢，是影响谈判进程，目前双方谈判无法聚拢，而且条件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说明谈判进程很艰难。如果下一步进一步引发伊朗的愤怒，对真主党进行打击行动，这样呢谈判有可能遥遥无期。第二是影响谈判结果，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去分析，伊朗提出最核心的条件无法满足，而且真主党受到重创特别是以色列最近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通过整装作战部队包括战机空袭导弹攻击，如果能够取得重大战果，削弱了真主党，这样伊朗有可能要价更高，与美国谈拢的可能性会进一步降低。总之呢，美国想体面结束，想迅速介入，如果按照目前以色列在真主党地区作战行动， 无法结束，只能够让作战行动触发新的爆点。所以目前以色列基本态度是，不可以结束冲突，如果能够放大冲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彻底对伊朗的国家政权包括军事体系进行瘫痪，才对以色列能够产生最大

0: 效果。
1: 另外，刚才我们谈到美国希望能够尽快加速这样一个谈判的过程，那美国方面呢就已经召集约100名核问题技术专家来做好与伊朗进行和谈的准备工作。来看相关短片。
2: 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4号与一批美国技术专家举行会晤，为可能进行的美伊核谈判做准备。据悉，美方新组建了一个大约100名专家的技术团队，其中不少人在战事爆发前参加了美政府与伊朗之间的核谈判。对于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5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他同时警告，若美方重启战事，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并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扎伊称这不会发生。特朗普曾在4号表示，若美伊达成协议，他或将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称，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说法不属实，目前伊美谈判未涉及相关议题。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按计划，纳克维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
1: 那如果美方动用了这样一个冻结的伊朗资产用于海湾国家重建的话，会引发一系列什么样的一些连锁反应？
3: 那我觉得首先就会冲击到美伊谈判本身，可能伊朗就不愿意跟美国谈了，因为在美伊谈判的重要的议题中有一项就是美国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那么这个解冻完了是给伊朗使用的，并不是给其他国家，不能挪作他用。所以伊朗在这种事件如果真实发生的话，那么肯定会对美国做出反制，可能会中断谈判。那么另外的话，由于这个资金按照美国的设计可能要用于海湾国家，所以也会引起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的纠纷矛盾。那按照3月份伊朗的做法，那么伊朗可能又要重新对海湾国家展开这种导弹攻击、无人机攻击了，那么这是对地区局势的进一步的一种破坏。
1: 那另外就是美国召集100名核专家来谈这样的一个所谓核谈的准备，而且有一部分专家是之前参加过美伊核谈的，那目的是什么呢？
0: 的确召集100名核专家进行会商很罕见，判断大概有干这样几点：第一是核评估，因为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去年12日空袭战争以及这次打击行动，到底浓缩铀在哪儿，而且在深埋状态下它的危害性到底何在，如果进行工程作业难度有多大，如果进行其他的保障行动它需要什么条件，所以目前呢态势评估很重要。第二核细节，如果和伊朗下一步展开谈判必须要涉及到核，如果这些武器级的核它的这种转运方式包括处理方式在技术上能够得以实现，美国的条件才可行，所以下一步呢针对技术问题也大概会提出一些基本策略。另外呢就是这个核方案，如果按照目前对伊朗的浓缩铀处理，美国说要接收要运到美国，所以这样呢这个细节包括挖掘、储存、运输很多方面它有极强的要求，所以这些大概都在百名专家的评估范围之内。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本周中国整体呈现与热同台的天气格局，在南方要拉响这种防汛的警钟，需要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在中国东北、华北一带，在高空冷涡持续的影响之下，还将会频繁的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而在中国南方，强降雨会不断的向东向南移动。我们来看，今天在云南的南部以及华南一带呢，仍然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特别是在福建的东部、广东东南部的局部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南方的不少地方降雨都将会停歇下来。

来，那么在云南、广东、福建和台湾等地仍将会有强降雨出现。雨水和冷空气的到来将会消减南方的炎热，今两天的降温将会陆续的在这一带展开。那降温过后呢，南方的气温将普遍转为偏低的水平，特别是像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这一带，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多是只有25度上下。城市当中像长沙就是如此，而在华南最高气温将会在30度上下。北京晴转雷阵雨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3到19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9到23度，西安阴18到29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晋城阴转多云13到27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14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3度，长沙中雨19到26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莫斯科晴转阴17到30度，柏林晴转小雨12到25度，伦敦小雨13到18度，巴黎阴转小雨13到22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3到27度，维也纳晴14到28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23到33度，开罗晴21到37度，渥太华晴11到26度，纽约晴19到26度，华盛顿晴19到30度，首尔小雨18到27度，东京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在一千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
1: 哦，这里还两片。
0: 晚上九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0: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1: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0: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

0: 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有点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节。差不多，它没有升温，没有去保温。
1: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2: 我不要，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的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的就是它的温度都有微妙的差别。
1: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毫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1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毫盏。
0: 79年，到80年，兔毫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那钱就用光了，大家就散伙了。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油滴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1: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0: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1: 鹧鸪盏和窑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3: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下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1: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4: 哎呀，
0: 这个好。
1: 鹧鸪斑系列、窑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0: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

0: 就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0: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盐矿盐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它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恢复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1: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兴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0: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1: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0: 我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釉的地方，黑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我在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1: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兴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0: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兴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那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那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吧。让我找到了，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地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1: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0: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烧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所以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1: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俪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0: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这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有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一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

0: 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纯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

0: 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1: 周光伟离世两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0: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6.76%。

0: 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 67.82%， 分别提高 1.13、12.78 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醒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4: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5: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6: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7: 我们将围绕

0: 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2: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3: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2: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2: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5: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6: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7: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2: 今年1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8: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 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

0: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2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0: 那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1: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3: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2: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

0: 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1: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0: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3: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

0: 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小小的鼻子竟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
2: 鼻塞会继发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等。
1: 鼻子健康自测挑战，您中了几项？
2: 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就提示呢你的鼻子可能出了问题。
1: 小小的鼻子竟藏着五脏六腑的健康密码，
3: 全身的脏腑经络功能的失调的一个在外面的一个反应。
1: 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的鼻炎究竟该怎么办？看鼻腔支架黑科技如何解决鼻内镜手术填塞难题，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健康鼻需在意。
0: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六位嘉宾。
4: 哎，今天的节目一开场啊，我们要向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嘉宾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鼻子健康吗？
5: 很健康。
0: 到底我们的鼻子是不是真的符合健康的标准？接下来啊，我们要来做一个检测。
1: 测试包含三项体感检测和三轮快问快答。所有测试项目，只要嘉宾中招一项，就需要给自己面前的气球充一次气。纸条测试，嘉宾用桌面小纸条分别堵塞左右鼻孔进行呼吸测试，若出现纸条漂浮微弱、无漂浮等情况，需为气球打气。
0: 我们看一看纸条的摆动情况。
4: 我看有嘉宾的纸条是一动不动，
0: 请你

0: 换一侧鼻孔。如果纸条不怎么摆动的，请大家给你们的气球充气。
1: 气味测试，嘉宾蒙眼嗅闻不同液体并作答，辨识错误需为气球打气。
0: 把你们感知到的写在面前的题板上，
2: 大家共同亮题板啊！三二一，
0: 正确答案是酱油、醋和墨汁。答错的嘉宾充一次气。
1: 疼痛感测试，嘉宾按照指令分两步完成体感自测，若任何一个动作出现疼痛感、酸胀不适感，需为气球打气。
2: 第一个检测，大家呢用自己的双手啊摁一下我们的眼眶一根啊，我们看一看有没有疼痛感。第二个动作，我们起身弯腰，然后再抬起来，看看有没有疼痛感。
3: 有一点
0: 感觉到有疼痛感的，要给你们的气球充一下气。
2: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快问快答环节啊，你是否鼻子又干又疼？
0: 是，请举手，然后给你们的气球充一下气。
2: 你是否产生大量鼻涕？你是否经常打呼噜？
0: 现场虽然只有两个气球爆掉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嘉宾呢多少都有一些中招，大部分嘉宾都以为自己鼻子没问题，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小问题。实际上刚才我们做的这个鼻健康自测呢，这里面的每一个项目实际上都对应着鼻不健康的一个小问题以及鼻子的一个症状。
2: 没错，纸条测试用于测试鼻腔是否有堵塞问题，而气味测试用于测试嗅觉异常，疼痛感测试与鼻窦问题密切相关。另外三组快问快答分别对应鼻子干疼、打鼾、流涕三类典型症状，都是和鼻子健康问题息相关的一些小测试。
0: 虽然说是小问题，但是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科学防护、正确养护至关重要。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东王主任，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王向东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鼻子健康畅享人生。
2: 感谢王主任的到来。其实刚才大家测试的这些问题是王主任专门设计的，那这些问题究竟和我们的鼻腔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解读一下。
4: 这些问题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患者呢经常表述的主要症状，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提示呢你的鼻子可能出了问题啊。这个问题越多，说明您鼻腔情况可能越严重。鼻腔是我们呼吸的门户，鼻腔健康关系呼吸的问题，它也可能会引发相邻器官的一些表现啊，甚至会出现全身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鼻炎、鼻窦炎可能会引起中耳炎，鼻窦感染可能还会引起眶内感染啊，甚至颅内感染。小鼻子大健康一定要引起重视。
0: 的确啊，小鼻子大健康，也非常感谢您刚才对于我们测试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做的解读。鼻不健康隐患的这个问题到底有多普遍呢？我们接下来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数据。
5: 康康来啦，鼻子健康问题不容小觑。2011到2019年，中国成人过敏性鼻炎自曝患病率从17.6%上升到了20.9%。中国患者的慢性鼻窦炎总体患病率为8%，临床上74%到81%的过敏性哮喘患者会合并变异性鼻炎，32%的慢性鼻窦炎患者伴随睡眠障碍，13%会出现焦虑等精神心理问题。
0: 其实关于鼻不健康的问题呢，也有很多的传言和说法。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对他们形成科学的认知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 有关于鼻部健康，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既然鼻炎不能根治，就别再费力治疗了。
0: 首先请你门赖做一下选择啊，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来三二一，请选择。
3: 啊，我觉得是对的。我爷爷鼻炎很多年了，吃药洗鼻都试过，还是没什么效果，所以干脆就忍一忍，反正对正常生活也不会有太多影响。
6: 鼻炎它就不是什么大病，如果说不能根治的话，也只是偶尔的鼻塞、打喷嚏，没必要花钱花时间去治疗，平时注意点就行了，不用太较真儿。
7: 我觉得不对，我之前的鼻炎挺严重的，觉得没法根治，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后来发展成了哮喘，更加难受了。后期经过规范的治疗，现在的症状已经明显减轻多了。所以不管能不能根治，我们都要好好的规范治疗。
2: 我们三组嘉宾说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们现场请王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4: 针对这个传言一的话呢，我是不认同的。鼻炎的话呢，其实是分很多种类的。鼻炎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鼻腔啊黏膜的这个炎症，包括过敏性鼻炎、非过敏性鼻炎、急性鼻炎或者是慢性鼻炎啊，这些主要的类型。像春季的话或者是秋季的话，过敏源呢，像一些春秋季的花粉呢啊比较多见啊，还有就是现在我们一些像尘螨呀或者是宠物的这种皮毛是吧，这些呢也会引起过敏啊，这是过敏性鼻炎。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一些人对冷空气啊，对一些刺激呢比较敏感，我们把它称之为非过敏性鼻炎。像我们说感冒了啊，感染的因素呢也是感染性鼻炎，它也属于非过敏性鼻炎。再就是我们根据这个鼻炎发作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给它分成急性和慢性鼻炎。急性鼻炎就主要只是这个感冒啊，病毒感染的话呢就是急性鼻炎，啊，如果是这个鼻炎的时间长了，症状时间长了吧，超过三个月以上的话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慢性鼻炎。
6: 鼻炎这么难治的话呢，原因有很多，包括环境的因素啊，像过敏源，还有像遗传，还有就是人体的免疫反应，外界的因素和内在因素相互作用交织的话呢，这个鼻炎的话呢非常的难治啊，成为一种顽疾。那么长期的鼻炎的话呢，你引起这个嗅觉减退，引起这个鼻塞，可能会激发这个全身的一些表现，像这个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等。但鼻炎并不可怕，只要找对方式，坚持调理治疗，都可以控制甚至治愈。比如轻微的过敏性鼻炎和普通慢性鼻炎，经过规范用药，日常规避过敏源，养护鼻腔，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类似急性鼻炎、结构性轻微鼻炎，经过对症治疗和后期养护，可以彻底治愈，摆脱反复复发的困扰。针对这个传言，既然鼻炎不能根治就别费劲了，肯定这个是不正确的，我们还是要正确面对，积极的治疗。
0: 可见鼻部健康隐患的这个危害的确不容小觑哈。那这个鼻炎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啊？是不是可以请王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那么这是一个鼻子的模型，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些啊病毒或者细菌啊进入到这个人体以后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个鼻黏膜这个破坏啊，这个时候呢，人体的就会产生免疫的反应。如果这个反应过度的话呢，就会引起像充血呀啊，引起鼻塞、流涕、打喷嚏这些症状。啊，这些就是鼻炎发生的一些原理。
0: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解读。通过前面王主任的解读，我们知道导致鼻炎的因素非常复杂，但究竟为什么难治，真的就无法根治吗？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现场有一位嘉宾呢，他代表的就是鼻腔。那我们看到啊，现场呢有十个小球，分别标有环境、过敏源、遗传、免疫应答异常和感染。王主任，这些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4: 这五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常见的容易引发鼻炎的一些原因。像感染的话大家都非常熟悉，像细菌病毒的话就是感染的一些病原体是吧。那么像遗传，如果你的这个父母亲都得过敏性鼻炎的话，你可能也就容易得过敏性鼻炎。还有就是这个过敏源，像我们这些春秋季的花粉啊，像我们这个尘螨、粉尘螨、污尘螨等等，这些呢过敏源种类有很多很多。当然环境因素的话呢，其实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病毒呀、细菌呀，这过敏源都属于环境。最后这个免疫应答异常的话啊，这都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反应过于强烈啊所引发的一些炎症反应。
0: 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呢叫躲避球游戏啊，我们代表鼻腔的这位嘉宾啊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些鼻炎的诱因击中你，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8: 明白。
0: 接下来入侵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0: 的是有点防不胜防哈、啊。通过我们刚才这个小互动游戏就可以感觉出来。
1: 刚才这个游戏呢非常有趣，我们代表冰箱这位嘉宾呢，尽管身手敏捷，但是呢还是不幸的被五个小球击中，说明发生鼻炎的因素啊无处不在，防不胜防。这个鼻炎呢它其实是有环境因素和人体相互作用引起的，尽管你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呢还是有疏于防范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鼻炎啊。所以的话呢，想要根治鼻炎的话呢确实不是很容易的。
0: 那如果患上了鼻炎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面对它呢？
1: 我们应该从这个环境因素和这个人体因素两个方面来双管齐下的去控制啊。包括我们可以这个避免接触过敏源啊，减少这种导致感染的因素等等。同时的话呢，治疗鼻炎有很多种药物啊，鼻喷的药物、口服的药物。我们这个春天或秋天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话呢，一般我们可以推荐使用鼻喷激素和鼻喷抗组胺药物。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复方的鼻喷制剂啊。具体使用的疗程的话呢，我们遵医嘱。鼻喷抗胆碱药物的话，它是神经阻断剂，它主要呢适合慢性的鼻炎，慢性非过敏性鼻炎。喷药以后呢，它可以缓解冷空气敏感呀，这种鼻炎的话一般适合呢使用这种药物啊。啊，还有我们一些新型的一些生物制剂，还有手术的话也可以治疗一些难治性的一些鼻炎。尽管鼻炎很难根治，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非常好的控制啊这个鼻炎的。
2: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在现场问王主任呢？
3: 我有个北方鼻炎朋友，他到了南方之后这鼻炎一下子就好了，这个是不是和环境有关系啊？
1: 您这位朋友很可能是对北方的一些常见过敏源，比如说春秋季花粉过敏，这些过敏源的话呢在南方呢它就比较少见，脱离这个诱因的话呢它的这个症状呢就不再出现了，但是并不代表完全根治了。如果它再返回北方啊，或者到一个有类似过敏源的环境中的话，它还可能再次旧病复发。
0: 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鼻炎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哈。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它不能根治，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好的方法来控制。那有关于这个传言呢，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4: 鼻炎不只是单一鼻腔问题，长期患病除鼻塞、流涕、嗅觉减退等局部症状外，还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等全身疾病，带来多重健康风险。受环境、体质等多重因素影响，鼻炎易反复，难根治，但我们可通过规避诱因，养成健康习惯，配合规范诊疗，有效控制症状，减少复发，降低健康损害。
2: 刚才王主任呢，通过现场的一个互动啊，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关于鼻炎的这个发生啊，还有这个过程危害啊等等这些问题哈，我相信大家都有了初步的了解。
5: 王主任，我其实是鼻窦炎，不是鼻炎。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就是分不清什么是鼻窦炎、鼻炎有什么区别。
0: 说到这个问题啊，接下来这个传言你一定感兴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别大意，鼻窦炎可能会导致失明。哎，
0: 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呢？我们请现场的三组嘉宾先来做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2: 全否。
5: 我觉得不可能，鼻窦炎就是鼻子发炎，顶多就是鼻塞、流鼻涕，怎么可能会失明呢？这个太夸张了。
6: 一个是鼻子的问题，一个是眼睛的问题，它怎么可能是互相影响到这个失明呢？
1: 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的。究竟为什么？我们就要从鼻窦的结构和鼻窦炎的发病机制说起。
0: 王主任，能不能请您结合道具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鼻窦它究竟是什么，它的工作机制是怎么样的？
1: 正常的话，我们人体呢每一侧呢有四组鼻窦，分别是额窦、筛窦、上颌窦和蝶窦。大家看我们鼻窦的位置分布，就能理解开场的疼痛测试，其实就是在按压鼻窦位置是否有痛感。
0: 那这个鼻窦的功能是什么呢？
1: 共鸣功能呢是我们鼻窦重要的一个生理功能啊。我们这个发音啊，或者是歌唱的话呢，都需要这个悦耳动听的声音。
2: 您刚才说到的共鸣，是我们理解的那种这样的共鸣声吗？
1: 是的，如果我们发出声音以后的话，使我们的声音变得有这种混响的功能，这个就跟这个鼻窦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出现这个感冒啦，或者出现鼻窦炎以后的话呢，说你的声音怎么有鼻音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共鸣功能发生了问题。作用二的话就是呢，减轻我们颅骨的这个重量，因为我们颅骨如果是一个完全实性的话呢，这个它就会很重啊。第三个方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是免疫屏障功能哦，它能够帮助我们这个鼻腔呢防御这个外来的入侵。
0: 鼻窦炎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请您来讲解一下？
1: 鼻窦炎在中国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根据统计，中国患者的慢性鼻窦炎总体患病率为8%。我们这个鼻窦黏膜其实每天可以产生呢很多的分泌物，正常时候它会向这个窦口引流进入到这个鼻腔，然后呢从鼻腔呢再

0: 向后排送到鼻咽部，啊，通过咳嗽呀或者把它去清除掉啊，清除到体外，这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功能。鼻窦炎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鼻窦黏膜的炎症，当然有急性和慢性的炎症。我们看到这个窦口的话呢，是帮助我们鼻窦的这个分泌物呢引流到鼻腔，啊，如果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感冒了或者是过敏的话呢，黏膜水肿啊，这种持续时间太长的话呢，就可能引起这个窦口很狭窄的话呢，这个黏膜会挤到一块儿啊，把这个窦口这个门关上，非常形象啊。
1: 嗯，
0: 我们这个窦口堵塞以后的话，我们鼻窦
1: 这里的水排不出去了，
0: 那么它里面的这些细菌啊就会在里面滋生，哎，会出现这个鼻窦炎。我们这个分泌物在这个鼻窦里积存的话呢，那可想而知就会出现胀痛、嗅觉减退啊、头疼等等表现啊。
2: 这得多难受。
0: 刚才我说为什么有些人说会出现失明是吧，就是因为鼻窦的分泌物它里有这种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由于这个它不能及时引流的话，它就会从这个眼眶的眶壁的话呢进入到眼眶内，或者向后的话呢可能会影响这个视神经，导致这些视力下降，特别重的就是失明啊。当然这种情况虽然少见，但是呢是有可能出现的。还有就是我们看到额窦的后方的耻骨，那么这些鼻窦感染以后呢，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话呢，那么这些感染的微生物也有可能顺着颅底进入到颅内，发脑膜炎甚至更严重的感染。
1: 光会导致失明，还会可能导致脑膜炎。那如果说得了鼻窦炎，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0: 如果得了鼻窦炎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不用紧张啊，使用一些规范的药物啊，包括一些鼻喷的药物，改善黏膜的炎症啊，一些鼻喷激素呢能够抗炎、抗水肿啊。那么如果是感染很严重啊，像我们说刚才已经出现了像发热这些症状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来控制感染啊。那么如果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并发症的话呢，我们就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这个处理。
1: 可见啊，鼻窦炎真的不是一个小病啊，大家不能大意。鼻窦炎发生的时候，不仅可能会导致失明，而且可能也会累积其他的一些器官的疾病。所以说呢，关于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2: 王主任刚才给大家普及了啊，关于鼻窦炎的这些知识以及危害哈、现场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王主任，其实鼻炎和鼻窦炎都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流鼻涕。我的侄子因为他太小还不会擤鼻涕，只能不停地往里吸，他这样做有什么危害吗？
0: 如果是这个出现感染性鼻炎，比如说感冒了的话呢，这个鼻分泌里会有这个病毒和细菌，这个反复的向后吸鼻涕的话呢，这些分泌物一个是可能会刺激我们这个咽喉管，可能会引发中耳炎。那么另一方面会吸到这个鼻咽部和这个吸到这个口咽部，就是嗓子这个位置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咽部的黏膜，就会出现这个咽炎啊，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像扁桃体感染，出现扁桃体炎等等。有些小朋友呢他不会吐，能咽去以后呢，这些鼻涕里也会干扰我们胃肠道的一些功能啊，出现这个胃肠道不适等等，还是要这个会规范的擤鼻涕。
1: 那么怎么正确的来擤鼻涕呢？请问一下三组嘉宾，你们都是怎么擤鼻涕的？
4: 我是这样的，就是捏着鼻子两个鼻子这样擤，
5: 先拿纸挡住这个鼻子下方，然后用手摁住鼻子这个位置，然后
1: 是擤单侧还是擤双侧？
5: 双侧。
6: 我呢平时就是捂住鼻子，摁住一边，然后擤这边，再摁住这一边，然后擤另一边。
0: 三位嘉宾的这个擤鼻涕方法的话呢，有对有错。如果是我们把两侧鼻腔呢同时捏住的话呢，会使这个鼻腔内的气压增加，分泌物可能擤不出来，有部分分泌物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咽管里引起这个中耳炎啊，这种情况呢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啊。我一般还是推荐左右两侧呢交替的擤鼻涕，先捏右鼻孔，用左鼻子来擤鼻涕，然后呢再捏住左鼻孔啊，擤右侧鼻腔的鼻涕啊，这是一个左右交替的擤鼻涕的方法啊，这个呢比较简便易行。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流鼻涕这些常见的症状，还有一种症状也非常常见，鼻塞。
1: 哎，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传言啊，就和鼻塞有关，我们来看一下。
2: 鼻塞是小毛病，忍忍就好。
1: 三组嘉宾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传言的呢？三二一，请选择。
7: 我觉得是对的，感冒鼻子堵了，忍忍不就好了，没有必要特殊处理吧。
3: 我也认同这个说法，鼻塞是小毛病，顶多呼吸费劲点儿，扛一扛就好了，没必要小题大做。
6: 我觉得是不对的，我之前嘛一直鼻塞，一直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后来呢出现了打呼，晚上睡眠不好，白天精神不佳的状况，有鼻塞千万不要忍。
2: 那派一位代表吧，李达，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棉球，你把那棉球堵在鼻子上，你感受一下怎么样？
1: 对，看看你能不能忍。

0: 我现在就是无法呼吸，然后鼻音变重了。
1: 不是变重，是非常重，感觉你感冒了。
0: 对，只能用嘴呼吸。
1: 好，那赶紧松快松快吧啊！感谢你的分享。到底我们这个鼻塞，要不要去忍，能不能忍呢，王主任？
2: 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啊。鼻塞呢不是小毛病啊，长期的鼻塞影响呼吸啊，容易导致缺氧，可能会有这个二氧化碳储留，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引起这个身体的这种慢性的一些改变，包括血压升高啊，引起高血压啊，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甚至一些代谢性疾病。如果长期的鼻塞，那么一定要这个高度重视啊，进行这个及时的治疗。
1: 王主任，这个鼻塞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能不能请您结合道具来为我们讲一下？
2: 这是鼻腔的一个模型，鼻塞最常见的原因还是这个感染和炎症啊。那比如说感冒了，急性鼻炎的话呢，这个时候呢特别容易引起鼻塞。正常的话，我们有这个下鼻道、中鼻道、上鼻道啊，这些包括鼻前庭的这些区域的话，它是可以走气流的啊。如果因为感染或者是过敏这些炎症导致黏膜肿胀啊，就把这个鼻腔的通道呢完全给堵上了。就出现了这个严重的鼻塞的表现啊。
3: 主任，如果因为感冒导致了急性的鼻塞，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
2: 那么由于感冒以后出现这个急性鼻塞的话呢，我有几个小妙招呢，可以快速的缓解鼻塞。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缓解鼻塞的小妙招呢？王主任来请您介绍一下。
2: 那么我的面前呢放到这几个装置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鼻腔冲洗壶啊，当然这个这样冲洗壶呢有很多种类型的啊。它一般呢这个冲洗呢是要生理盐水，出现这个急性的鼻塞以后的话呢，在这个鼻腔里有分泌物的话呢，用这个冲洗壶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分泌物冲出来，可以通畅了。当然如果说这个鼻腔呢由于黏膜肿胀完全不能通气了，这个用冲洗呢可能就不太容易解决问题。那么另外一个装置的话就是这个减充血剂，它可以快速的收缩黏膜的血管啊，这个打通鼻腔，这样的话能够缓解鼻塞。减充血剂的使用时间呢一般是不超过一周的时间，超过了这个几周的时间的话呢就会引起这个药物性鼻炎哦、oh. 啊，所以这个是救急用的啊，不是一个长期用的。另外就是要保持这个空气中的湿度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啊，一般在我们这个办公室或者居家的话呢，40%的湿度是可以接受的，对鼻腔的一个对呼吸还是比较适合的。
4: 主任，我有一个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说法，就是鼻塞的时候用热水敷到鼻子上，可以让鼻子就是通。
2: 这个方法其实呢我们不是很推荐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鼻腔的黏膜它本身是很娇嫩的，如果我们用热水的话呢，一般的水温呢这个气温温度都是比较高的，可能都会高于60度，那么这样一个热气呢你去这个熏这个鼻腔的话呢，它就可能会造成我们鼻黏膜这个损伤，你可能暂时的可能舒服一点，但是呢很频繁的话呢就会把那个鼻黏膜去烫伤这个黏膜，当然这个程度呢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很可取的。
1: 由此可见啊，鼻塞它并不是小毛病，千万不能忍。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5: 屏蔽。
1: 鼻
5: 炎、鼻窦炎，这个流鼻涕很常见了。
1: 对，
5: 还有打喷嚏，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伴随症状哈。那所以想问问大家，那突如其来的这个喷嚏来了，大家是怎么打的呀？
6: 我是捂住嘴打。
7: 我是戴着口罩打，因为我鼻窦炎，所以就是平时会习惯戴口罩出门。
4: 我是习惯用胳膊挡着打，
8: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背过去。
9: 我平时呢都是尽量憋住，不想打，我觉得这样不太礼貌。
1: 这都能憋住，你最厉害。
5: 大家的方法各异啊、哎，那么究竟谁的是正确的呢？我们现场通过一个互动，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我们一会儿呢会有这个喷水壶来代表打喷嚏，我们看一看不同的方式它会产生一些不同的什么样的打喷嚏的效果。那根据这些效果，我们再来判断到底哪些方式是可取的，哪些方式是不可取的。那么在开始这个实验之前，想先请教一下王主任，人为什么会打喷嚏呢？
2: 喷嚏呢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反射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打喷嚏啊，这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鼻子的这个模型啊，我们打开看一下。有这个鼻毛这个区域叫鼻前庭，那么这些鼻毛的话其实是很浓密的，这个所以它可以像一个过滤网一样过滤这个吸进去的这些空气，那么里面如果有一些灰尘呀、杨絮柳絮的话呢，你可能吸进去以后它就可以在这儿给它挡住啊。那么在鼻腔的这个深部的话呢，其实主体的话呢是这个固有鼻腔啊，它里面有很丰富的黏膜啊，不管是病毒呀、细菌呀或者是过敏源的话呢，会附着那个粘液层上，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会马上的产生一些这个比如像鼻痒的这种反应的话呢，那么就会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大脑，我这个鼻腔受到攻击了，你要产生保护啊，通过这个肺部的

0: 用力以后呢，通过气流的刺激以后呢，把进入到鼻腔的这些物质呢排出去。这个打喷嚏的话呢，它其实这个瞬间的这个气流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么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可能这个喷嚏呢速度可能类似于这个台风的速度啊。当然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就说明这个打喷嚏的速度非常迅猛啊。
1: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他打喷嚏的时候是憋住不打，这个可取吗？
0: 憋喷嚏的这个做法呢是不正确的啊。因为这个喷嚏的话它本身是一种保护啊，如果你喷嚏这个过程中呢突然中断的话呢，这个气压升高以后呢，可能会就对这个周围的一些薄弱处呢造成影响，比如说呢突然造成烟管开放，你由于把这个分泌物呢顶到这个中耳里面呢，可能会成为中耳炎，甚至如果过于这个剧烈的这个阻塞的话呢，你可能会造成那肺部的损伤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不建议这个憋喷嚏啊。
1: 除了憋住喷嚏之外啊，我记得刚才好像有人说
2: 背过去
1: 啊，
2: 找个没人的地方，
1: 嗯，
2: 这可取吗？
1: 好，那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背过去打喷嚏的方式啊，它会在我们的宣纸上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
3: 对着我。

0: 来，
1: 好，
0: 这个、
1: 我们来看看你这个喷嚏打得有多远。
2: 哇，4.5米啊！我能找到最远的点啊，现在延长线已经超过4.5米了。你没有对着它打喷嚏，我就在5米的位置啊。哎呀，我被感染了。
3: 被朝这个门对面的人去打喷嚏，不会就直接把飞沫呢传播到对面的这个人的这个灰道里边，但是你转身以后的话，看到这个示意的话呢，其实呢喷的这个距离也是挺远的。
1: 对，
3: 飞沫的话，它其实在空气中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飘散，由于这个空气也在流动的话呢，在短时间内的话，这个飞沫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比这个范围更大的半径内啊，飞沫呢会被人旁边人吸到这个呼吸道里面。根据一项专业测算统计，无遮挡情况下打喷嚏产生的飞沫可飞行约1.83米，细微飞沫颗粒还能悬浮在空气中，最远扩散至2.5米，甚至可飘至4至6米高空，顺着通风管道实现更远范围传播。嗯，这种方法的话呢，也是不太可取的。
1: 嗯，刚才说的还有一个情况是用手捂住嘴打喷嚏，来，我们来看一下演示，是怎么个情况呢？
4: 我要打了啊！
1: 喷嚏弄了一手呀，
3: 虽然这个飞沫呢不会传播得很远，但是呢会沾染到手上啊。如果在公共场合的话，你就可能会接触到周围的物体，像一些电脑呀或者书桌呀，你或者是在地铁里可能会摸到把手的话，这些都可能通过物品的方式间接的被再次接触这些物品的人呢这个沾染上以后呢，如果是有一些感染的话，就可能会引起这个感染的这种传播。
1: 用手肘捂住口鼻打喷嚏到底对还是不对，我们先看一下现场情景再现啊。衣服上都是绿色的口水，
3: 用手肘呢捂着口鼻打喷嚏的飞沫基本上被自己的衣袖吸收了啊，没有飞到周围地面上或者是空气中的话呢，那么这种那个方式呢，在这种公共场合猝不及防的话呢，可能还是一种唯一可取的方式啊，迫不得已啊这样做还是可行的啊。到了单位或者回家以后呢，这个衣服呢还是要这个及时的更换一下啊。
1: 我记得刚才好像有一位嘉宾还有一个什么方式来着，
5: 戴口罩。
1: 哎，那我们来模拟一下好不好？基本上我们这个飞沫啊口水全部都在口罩上。王准，看起来是不是这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呀？
3: 是的，这个戴口罩打喷嚏的话呢，这肯定是一种最安全也最周围人不会造成伤害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打喷嚏防护的话呢，主要是一般比如像感冒了以后，这时候呢正处于发作期的话呢，如果你打喷嚏的话呢，你这些飞沫里的病毒和细菌可能会波及周围的人，造成这个叫它传播的感染这个后果。有这个口罩防护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隔绝飞沫呢传播到周围的这个人群当中。戴口罩打喷嚏肯定是一种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
6: 长期鼻塞绝非小毛病，持续鼻塞会影响正常呼吸，造成人体缺氧，进而诱发高血压、各类心脑血管疾病。对于急性鼻塞，可使用生理盐水鼻腔冲洗器冲净鼻腔堆积的分泌物，疏通鼻腔气道。若鼻黏膜严重肿胀，可短期使用减充血剂打通鼻腔通道，但该药物连续使用不可超过1周。日常居家和办公环境保持40%左右的空气湿度，也可以缓解鼻塞问题。

0: 我们跟着王主任哈、啊，把鼻子的健康知识摸了个透、嗯、每一个知识点都让我们明白小小的鼻子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守护鼻腔健康从来都不是小事。
1: 没错，鼻腔呢是我们全身健康的隐形基石，每一次科学的防护和正确的应对都是在为全身健康筑牢防线。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我们也将从中医的角度来认识一下鼻子和全身脏腑之间的联系。让我们欢迎全国名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熊大京为我们带来演讲《小鼻子大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熊大京。中医啊，通过鼻子来观察人体的健康，这门学问啊，有上千年的历史。从中医，我们中医看，肺开窍于鼻，肺气通于鼻，肺活则鼻能之五之相凑啊。除了鼻和肺有关系以外，还有呢，鼻和肾脏和脾脏和肝脏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鼻是全身脏腑经络功能的一个在外的一个表现。我们简单讲，比如说那个鼻涕，如果流出来鼻涕，它是清水一样的啊，它不自己觉得就从鼻子流下来滴下来，我们就应该考虑它是一个肺气虚弱的一个病理表现。颜色是黄的浓稠的，提示我们这是一种热症实症，脾胃实热或者胆郁痰扰，可能和实热邪毒壅盛啊引起的鼻窦炎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或者提示我们健康的一个预警。我们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啊，我们总结了一套针对鼻子变化的一个诊断思路，叫鼻五度辨证。我们就是从五个维度来全面的评价鼻子鼻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在鼻腔局部的表现。鼻中隔把鼻腔分为两个部分，两个鼻腔啊，每个鼻腔里面有下鼻甲、中鼻甲、上鼻甲，有三个鼻甲。那么我们把下鼻甲、下鼻道啊的病理变化，它的颜色、形态，它的有没有分泌物，把它命名为气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下鼻甲呀、啊，是我们吸入空气最前端的一个接收空气最大的一个解剖部位。那个部位呢，它和我们吸入的空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叫气度。第二个呢，中鼻甲和中鼻道还有豆口鼻道复合体呢，我们和对应于肝胆。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病理变化，出现了有分泌物，出现了有颜色的改变，我们从肝胆来辨识它。第二个叫疏度。第三个呢，上鼻甲和上鼻道还有鼻顶接近脑的地方，我们叫它水度啊，水度。因为这个地方的病理变化常常我们要从肾脏考虑。第四个鼻中隔呢，在前端叫里斯区，它有很多血管在那里分布，所以它的血管很丰富。我们也观察这个地方的颜色啊，这个地方的形态啊，这个地方有没有糜烂啊，有没有，我们常常把它对应于心脏，所以我们叫血度。第五个呢，就是在我们外鼻，我们看到鼻尖啊、鼻翼啊、鼻前庭啊，这些就是我们外部鼻腔的外部肌肉很丰富，所以我们叫它肉度。它呢和脾相通，平常呢我们在临床上就是通过这个五个维度来观察五个维度的颜色、形态，还有有没有分泌物，有没有其他改变，有没有占位，来辨别它和全身的关系。如果我们观察鼻腔局部呢，可能就看到下鼻甲肿大、下鼻甲充血、下鼻道有脓性分泌物，这种提示我们肺经有热、有外感、有风热，所以我们就要用一些疏风解表的药。如果鼻腔的颜色发现红啊、肿胀啊、有长痘痘啊，所以我们都考虑是脾胃的功能啊。你比如说酒糟鼻这些，它可能就是脾胃功能或者脾胃实热或者脾有热啊引起的，所以我们这个要清理这个脾胃的实热。如果鼻腔里的有脓性分泌物，如果鼻腔有鼻甲肿大，特别是中鼻甲肿大，有分泌物，这个我们多考虑和肝胆啊。的关系比较密切，这种思路呢就避免了我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种一个辩证的思路，啊，让我们

0: 辨证呢、诊断呢、更精确，治疗方案呢、更合理、更符合临床。鼻腔五度辨证呢，在临床呢已经广泛的应用了，比如说急性鼻窦炎啊、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啊，我们都在用这个方法，用这个五度的辨证的方法来认识、来处理、来辨别疾病啊。这个方法呢，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治疗鼻科疾病啊。我们五度辨证呢，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个、预防为主。接下来我把我50多年总结的保护鼻腔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对外界一定要外防为先，到人多的地方，到粉尘多的地方，到这个不洁的地方，花粉季节多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戴上口罩。这个方法戴口罩啊，是一个最简单、最有效、最温柔的一个方法。第二件呢，就是不要乱用药，因为这些药都有针对性，不是每个药都适合每个人。第三个呢，如果鼻腔一旦出现了鼻塞啊、流涕啊、嗅觉减退啊或者喷嚏啊，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因为有的病它是一个简单的病，可能预示着全身的脏腑经络功能的失调的一个在外面的一个反应，所以最好到正规的医院去找医生、治疗。第四个方法，穴位按摩，睡前或者起来以后或者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双手的余悸揉我们两边的迎香穴，是吧，发热，这个很简单嘛，也不要场所，也不要地点，只要有一个、做的一个这个清洁的地方就可以。我们要环境的调湿，我们鼻子呢有一个特点，喜欢干净湿润的空气环境，特别是冬天太干燥，家里一定要加湿通风啊，不要太干燥了，如果太干燥容易引起鼻腔的一些病理变化。这些护理鼻子的方法是临床我们实践和日常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简单的一些非常易行的大家可以坚持的一些方法啊。总之，鼻子虽小，它确实关乎全身的脏腑的经络的一个健康与否的一个信号啊。我希望呢，我们中医的鼻针的智慧啊，通过我们当代我们这一代把它传承下去，特别是五度辨证这些方法呢，让我们守护鼻子的健康，让我们用鼻子的健康来守护全身的健康，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鼻子。谢谢，我是熊大金。
1: 非常感谢熊教授的精彩演讲。原来啊，小小的鼻子藏着这么多的健康密码。那希望大家呢都能把今天的知识用起来，守护好这道重要的健康防线。
2: 那么在鼻病治疗方面，中国医生又有哪些治疗的新手段呢？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明明是微创鼻内镜手术，为何患者术后却痛苦难堪？
4: 术后的鼻腔填塞会导致鼻子堵，
3: 48小时无法用鼻呼吸的煎熬，中国医生该如何突破这一难题？
5: 中空的网状结构它是可以让气流通过的。
3: 全新鼻腔支架研发难题频发，科研团队如何突破技术壁垒，破解临床痛点？
6: 鼻腔支架面临雪茄战争的临床问题，
7: 那能不能把左的理念用在鼻腔支架与涂层的连接设计上？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8: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被鼻炎、鼻塞、打鼾等问题所困扰，他们通常会选择通过鼻内镜微创手术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做过这个手术的朋友一定会在康复周期内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痛苦过程。今天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学专家们带来了一项全新的科研成果。那么他是如何攻克鼻内镜手术的术后痛点的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在中国，每十个人里就有三人受鼻科疾病困扰，过敏性鼻炎、鼻炎、鼻窦炎、鼻中隔偏区，这些疾病若长久放任不管，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让人崩溃的结果，严重鼻塞。当药物治疗无效，功能性鼻窦内窥镜手术成为最后的解决方案。它借助内镜和精密的器械进入鼻腔，以更小的窗面和效率完成手术，解决多种鼻腔健康问题。
1: 为什么还有一部分朋友他在做完手术之后还会表示说有点难以言说的痛苦呢？是整个过程手术会痛还是什么原因呢？
3: 功能性鼻内镜手术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但是呢，在做完手术术后的鼻腔填塞是治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这种填塞它会导致鼻子堵，会导致流泪，会导致头疼，鼻堵导致的张口呼吸会引起口干，而且呢，在取出的过程中也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二次损伤，这些呢都会让患者觉得痛苦，觉得不舒服。
2: 不同的鼻内镜手术有不同的术后填塞目的。以常见的鼻中隔矫正手术为例，修整歪斜的鼻腔结构后，鼻腔黏膜娇嫩松弛，极易受损，若不及时压迫填塞固定，很容易出现血肿、黏膜移位、鼻腔塌陷等问题。但也正是这个必不可少的恢复步骤，成了无数患者术后最大的痛苦来源。
3: 我们传统的鼻腔填塞材料是用膨胀海绵来进行填塞，这就是我们的膨胀海绵，给压缩成薄薄的一片。
4: 拿我自己的鼻子做一个对比，非常长，几乎呢就是一个手指的长度，这要填到鼻子里面去，这应该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啊。
3: 那么我们就沿着这个前鼻孔，沿着它这个总鼻道，然后填进去。填塞之后呢，我们打上生理盐水，让它膨胀起来，就起到一个压迫、支撑、重塑的作用。
1: 那整个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呢？
3: 48小时。
1: 怪不得我们前面会提到，做过这个手术的人一定会经历一个难以言说的痛苦过程。
2: 整整48小时无法用鼻呼吸，是无数鼻内镜手术患者术后痛苦的根源。为了彻底告别这种治疗又遭罪的现状，科研团队锁定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跳出传统填塞思路，全新研发出一款镂空式鼻腔支架，用颠覆性的结构设计破解术后憋气的核心难题。
1: 为什么会设计成一个葫芦样子的中空包装结构呢？
3: 那么我们的这个鼻腔支架呢，它的前端的小葫芦呢，就把鼻腔的前端给支撑开，后端的葫芦的形状呢，起到一个支撑压迫鼻腔的大部分部位。那么两者交界的狭窄的地方，恰恰就卡在我们鼻腔最狭窄的地方，叫鼻翼的地方。这样鼻腔支架就牢固地贴在鼻腔的黏膜上，后端的这个直筒呢，在我们的总鼻道起到一个通气引流的一个作用，
1: 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结构。
3: 对，
4: 我们对比一下，从视觉上就能够直观地看到这种中空的网状结构，区别于传统的海绵，它是可以让气流通过的。那鼻腔支架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呢？
3: 我们采用的是液态金属，这种材料属于临床上经常使用的一种材料，具有很强的生物安全性。这是我们一个鼻腔支架的一个支撑系统啊，把它收在我们的这个管子里头。
1: 是有弹性。
3: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管子呢放到我们的鼻腔的总鼻道，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鼻腔呢放到了鼻腔。
2: 全新思路的鼻腔支架就像是在鼻子里搭建了一个呼吸的通道，既能保障术后的治疗目的，又可以让空气顺畅流通，大大缓解了患者的痛苦。但是大家很快发现了新的问题。
3: 我们在临床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这个镍钛金属丝啊，它是一个亲水性的，它和术腔的积血呢，它会发生粘连。 那么这种干的血痂在取出的过程中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二次的伤害，所以说呢会增加鼻腔黏膜的损伤。
1: 我们光听着

0: 借助力，这款鼻腔支架又实现了哪些关键升级呢？
1: 我们来到了实验室，看到面前有两个鼻腔支架，一个呢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亮晶晶的，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代鼻腔支架，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代鼻腔支架。
1: 嗯，咱们观察一下啊，从视觉上来看呢，升级之后它就会变得比较亮亮，摸起来就比较光滑。这上面是加了其他的特殊材质？
2: 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一代鼻腔支架表面修饰的抗粘附疏水涂层。
1: 那这个涂层就可以起到防粘连的作用吗？
2: 在我们第一代鼻腔支架面临雪茄粘连这个临床问题，其实它的本质就是支架的这个材料镍钛合金，它是亲水材料，而血液 80% 的成分是水，所以说会产生这种粘连问题。我们在这个支架表面进行了疏水涂层的修饰，我们把修饰的第二代鼻腔支架放入鼻腔之后，它就隔绝了血液跟支架表面的粘连，然后最终达到取出的时候没有发生明显的这个黏膜撕裂，
1: 相当于我们给这个鼻腔支架加了一个防护衣。那个神奇的涂层是什么材质呢？
2: 支架的涂层材料呢，是我们临床常用的生物相性良好的 PDMS 聚合物和二甲聚硅油。PDMS 聚合物呢是一种高分子疏水材料，而二甲聚硅油是一种润滑剂。
1: 看来这个涂层是起到作用的核心所在。
2: 是的，
3: 我们现在实验中所用到的这个镍钛合金的板子和我们的鼻腔支架的材质是一样的，左边是没有修饰的，右边是修饰了防粘连分子涂层的。再来看一下它对这个实验动物血的防粘连的效果怎么样。
1: 我们看到这个小血珠坐滑梯一样就下来了，这就是涂层的威力。
3: 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修饰了层的表面，它的防粘连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那这个涂层安全吗？会不会容易脱落呢？
3: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难点。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想通过简单的物理修饰的方法把这个涂层修饰上去，虽然呢它也有一些防粘连的效果，但是它特别容易脱落。在我们引入到鼻腔之后呢，这个涂层会变成一些小的颗粒进入到下呼吸道，引起肺栓塞，造成生命危险。
1: 因为它变得光滑了，其实就带来了脱落的风险。
3: 对，
1: 王老师，咱们这个涂层和鼻腔支架之间怎么去解决它有可能存在脱落的问题？
4: 在这里呢，我们就进行一个巧妙的设计。你可以看像这个锁，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那能不能把锁的理念用在鼻腔支架与涂层的连接设计上？这是涂层，把涂层呢和支架之间呢用分子链这样锁在一起，
1: 相当于咱们做一个放大图啊，
4: 从分子层面上牢固的把涂层锁在了支架上，这样就保证了一定的机械稳定性，以及是搓它或者形变它也不会脱落。
0: 就像微观世界的连接结构，分子锁让涂层与支架紧密结合成一个整体，从根源上解决了支架粘连的问题。动物实验显示，第二代鼻腔支架取出时产生的重量增重幅度仅 19.6%， 远低于第一代的 142.7%， 有效证明了二代支架的防粘连效果。2026年，团队在材料科学领域权威期刊《先进功能材料》上发表署名文章，相关成果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这也为后续鼻腔支架的进一步升级奠定了基础。
1: 从初代支架到 2.0 的迭代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全新的技术服务到了更多的患者。那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升级吗？
5: 是的，我们现在正在研发第三代的一个支架，就是在我们第二代支架表面涂层的基础之上，我们负载纳米药物包裹，那么就在鼻腔黏膜局部持续的释放药物来治疗我们鼻部的疾病。所以说这种第三代的这个药物支架既可以改善患者的通气，同时又能够在局部发挥药物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对鼻部疾病的治疗呢是一个新的一个策略。
1: 从解决术后鼻塞问题的初代支架到二代的分子锁黑科技，我们相信每一次技术的迭代和跨领域的协同，都是为了帮助更多受鼻病困扰的人群重拾自由呼吸的权利。我想这也是科技最温柔最有力量的重要意义。
6: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7: 大家好，我是杭州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宋涛医生。季节变换的时候呢，总会出现鼻炎和感冒，就会容易出现 鼻塞、流涕、打喷嚏的症状。今天啊，我给大家

0: 带来的这个护鼻操啊，可有效的宣通我们的鼻窍，改善以上症状。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们的揉我们的迎香啊，迎香穴呢位于我们的鼻翼外缘鼻唇沟当中啊，我们两个手指放在我们的迎香穴上，做一个揉的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么第二个动作呢是搓鼻啊，把我们的双手的食指啊放在我们的鼻子两侧啊，从我们的迎香穴呢推到我们的鼻根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三个动作呢是开天门啊，开天门呢是位于我们两眉中间的印堂穴啊，我们两指并拢放在我们的印堂穴上，从我们的印堂穴向上推，推到我们的前额发际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下一个动作呢是黄蜂入洞啊，我们的两个手指啊放在我们的鼻孔下缘啊，做一个揉的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一个动作呢是我们的揉我们的鼻尖啊，鼻尖处呢有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穴位，就是素髎穴啊，摸到我们的鼻尖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素髎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以上动作呢，每个动作呢是做20次，每天呢做2遍。以上就是今天的护鼻操，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下，让鼻塞不再困扰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非常感谢孙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鼻部操啊，那希望大家在家里呢勤加练习，一定可以守护好我们的鼻部健康。
2: 小鼻子大健康，保护好鼻子，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1: 好，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呢，欢迎您继续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七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1: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作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当地时间七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我们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七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后，正在与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8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1: 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一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2: 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表示，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安萨里认为，霍尔木斯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斯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邮轮最高可达$16万，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逗留，但由于看不到任何可信的和平协议，业界预计对峙还将持续。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
0: 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暂时殃及其他海湾国家，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 知情人士六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回应称，此举不可接受。
2: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美方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加里巴巴迪称，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将继续维护国家资产和人民权益，追究相关国家和个人的国际责任，要求就其敌对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损失做出全面赔偿。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七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目前空袭已经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
1: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三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两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七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0: 据以色列媒体七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伊尔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5人受伤。此外，已有两名枪手被打死。以色列国防军七号表示，正在包围枪击事件发生地附近的几个巴勒斯坦村庄，并已关闭附近的过境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就枪击事件进行评估，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美国多家媒体日前披露，以色列近期正加大监听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与伊朗谈判的一手情报。五角大楼对此已加强防范。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六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以色列正试图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有关特朗普政府对中东冲突的内部磋商和决策的情报。为此，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近几周已把以色列构成的反间谍威胁级别从此前的高升级至最高级别的严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全国广播公司，虽然盟友间互相监听并不罕见，但以色列最近的行为远超正常范围。美国《纽约时报》同一天报道，以色列试图监听的对象包括美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 美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以色列驻美大使馆一名

0: 发言人表示，有关以色列对美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伊朗战事由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发动，但两国目前就伊朗战事和地区局势的战略目标存在差异。美国想要与伊朗谈判止战，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以色列视伊朗为生存威胁，反对美伊达成宽松协议。纽约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领导层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核心圈外，无法从美方获得关键信息。以色列日前升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不满，并在通话中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疯了。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好，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从6号开始，中国南方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6号到7号，重庆西部及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彭水、武隆等1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北碚、江津等7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合川区玉龙河、北碚区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的涨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7号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合川、长寿、秀山为风险很高地区。7号早晨，重庆合川、江津和武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合川部分地区4小时降雨量达到180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投入抢险，针对积水路段被困人员开展抢险救援。截至7号下午3点，消防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受暴雨影响，7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及旅客出行安全。7号凌晨，贵州省遵义市突发强降雨，部分区县一度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个乡镇积水严重，道路通行受阻。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赶到现场，发现部分小区的积水最深处超过1米，大量人员被困楼上。消防员驾驶橡皮艇紧急转移群众，截至7号早上7时30分，累计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在贵州黔南州长顺县，受强降雨影响，长寨街道和白索镇受灾较为严重，有的地方积水最深处达3米。当地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深入水淹区域，劝导留守群众安全撤离。目前被困群众已全部成功救出，并妥善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今天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将全部结束，明后天部分地区展开选考科目考试。
3: 今年已有29个省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即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今天下午，外语科目考试结束后，语文、数学、外语3门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全部结束。9号至10号，高考综合改革地区还将陆续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

0: 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高考第二天，部分地区仍将有降雨，教育部要求各地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应急工作组，加强24小时应急值守，有效应对突发状况。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仔细核对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
1: 近年来 AI 大模型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各类 AI 大模型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顺着你说。一位网民因为不满 AI 给出的答案，导致自己损失了机票退票费，便在与 AI 的沟通中提出起诉 AI 公司。
2: 不久前，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因轻信人工智能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而亏损了600元。此后，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诉讼请求一一承诺答应。在沟通中，大模型还主动为李先生写下起诉状，起诉自己，声称官司肯定能赢。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法院已收到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在一系列的沟通过程中， AI 大模型每一步都在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回复。那么在这起事件中，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什么会顺着用户说？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会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谄媚性偏见。专家表示，当前的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法。这种训练方法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所谓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
3: 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2: AI 大模型对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提供了情绪价值，实际上会持续强化用户的固有想法，放大偏激情绪，甚至诱发非理性危险行为。专家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极易受其误导，出现认知偏差问题。
4: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会把这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那可能都是逆着他说，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2: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尽量降低人工智能因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

0: 升幅为0.93%，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截至目前，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已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了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6月7号至9号，全军组织开展2026年度军队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考试，40000余名考生参加考试。此次统考严格遵循全军统一部署，落实军种统筹、就近布设、集中组考工作原则，设立筹备组、考务组、纪检组等，同步保障考务工作。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近日，在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汽修厂内，工作人员检修车辆时发现了一条藏匿的蛇，随即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后，发现蛇蜷缩在发动机下方，随后成功将其捕捉。经辨认，这是一条眼镜蛇，长约2米，重约4斤。消防员将其装入袋中，并送往林业部门处理。
1: 当地时间6号，全球超40座城市的足球爱好者发起了一项挑战活动，挑战最多人同时颠球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目标是实现有效参与人数达2万人。根据规则，参与者全程不能用手触球，且颠球时长需满10秒。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将陆续统计参与者的挑战视频，最终确认有效人数。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就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国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4: 这样吧。
15: 这样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9: 400年古方治腺病，

0: 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起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起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空袭伊朗沿海雷达站等设施，伊朗对美军第五舰队等地发动导弹袭击，战事满百天之际，美伊为何再次互袭？战火会否扩大？美媒爆料，五角大楼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以色列则予以否认。美以间谍风波的背后有何隐情？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6月7号，美以一战事爆发进入第10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美国已重创伊朗军事力量，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而话音刚落，美伊再度交火。伊朗方面6号称，伊朗对美军第5舰队等地发动导弹袭击，以回应美军对于伊朗部分地区的空袭。美军否认第5舰队遭到破坏。美伊军事摩擦频起，战火是否有扩大的趋势呢？近日，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美伊谈判，美以分歧日益加剧。据美媒5号爆料，五角大楼最近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但以方对此全盘否认。美以盟友之间为何爆发间谍争议？背后有何隐情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7号，美以一战事爆发第100天。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而伊朗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然而，特朗普话音刚落，美伊就再次互袭。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4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指挥下无视警告，强行闯关海峡。革命卫队拦截其中一艘，

0: 其余被迫返航。随后，美军无人机向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港口开火。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径，革命卫队立即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伊朗还警告，若此类恶行重演，仅采取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将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不过，美军否认了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的七枚弹道导弹有六枚被成功拦截，第七枚则未能抵达预定目标。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五号记录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美军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六号，美军宣布又击落两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2: 你好。
1: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3: 你好。
1: 我们看到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推进到一百天，那对于美国来说呢，离中期选举也越来越近了。随着这波能源危机对全球的影响，美国国内的包括油价呀、生活成本各方面都在上涨，对于共和党来说也是承压不少。那这个时候特朗普说将很快结束，那么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
2: 那我觉得美国的难度还是不小的。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因为有中期选举，有它经济尤其是油价的这种压力，它是急于要脱身的。但是它在急于脱身的时候，它也有条件，它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脱身，它希望体面的脱身。那么体面的脱身与急于脱身之间它是存在矛盾的。如果要体面的脱身，那必须有一个体面的协议啊，要让美国能够下得来台。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可能相对比较长时间的谈判，尤其是考虑到美伊之间的矛盾还比较复杂。那么这个和急于脱身就有矛盾了，你要快速的解决，要快速的谈判谈出成果，和伊朗这边拖着，这里面是不能很好的调和的一个问题。另外，你要体面，要以胜利者的姿态脱身，你可能要有一定的军事手段，你要在战场上取得比较拿得出手的这种成果，那么美国应该按理说他还要继续对伊朗保持军事高压，这里面又和脱身和谈判的成功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了。所以这就使得我觉得美国现在缺乏一个特别妥善的这么一种脱身的选项。
1: 那刚才你也谈到军事方面了，也许是所谓的巧合，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表态之后，我们看特朗普说完之后，很快这个美伊之间又发生了互袭。那这轮互袭在这个时候发生，它的性质是什么？另外就是这个先后的逻辑该如何理解呢？
2: 那么如果是看最近的一轮，这一轮的交火，那么根据美方的说法，可能是伊朗率先发射了这个无人机，然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性的反击。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这一轮的双方的优先次序可能还不够，我们要再把时间往前推。其实这一轮这个交火是在一系列的交火之后才发生的，而这一系列交火的起始点我认为是在五月底和六月初，也就是那个时候美国率先做了一个决定，特朗普决定说要对协议的文本，之前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他要做两处重要的修改，在海峡问题上，在核问题上，这个激起了伊朗非常大的愤怒不满，所以美伊在这个谈判问题上出现了卡壳的这个现象。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后来又看到离以冲突又升级了，那么离以冲突又导致伊朗所谓的要把离以问题和美伊问题一块解决这个设想又不太能够推进了，所以这又导致了美伊之间在谈判问题上的纠纷。所以在这两个大的背景下，那么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了这种暂时的停摆停滞的现象，那么谈判停了，所以它这个军事冲突相对而言它就起来了。
1: 那另外其实我们谈到，就是如果看这样一个整个的逻辑链条的话，作为格什姆岛被打的回应啊，那伊朗方面呢声称对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巴林的这个海军第五舰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扰，但美方呢是说这个第五舰队没有遭到损失，如何来看双方各执一词的这样一个表态？
3: 双方在打击行动包括打击成果方面经常不一致，我想可能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推卸责任，如果谁率先发动攻击，对目前的停火是一种破坏，如果把责任都给到对方身上，无论是协议无法达成，包括谈判遇到较大障碍，责任都可以归于对方，这点呢双方在舆论战方面始终处于高点位置。第二是无从认定，你像这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拦截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它在远海地区，一般的这个痕

0: 地无法证明对方进行了攻击，或进行防御，那么这点对于提高所谓的隐蔽性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这个到底谁先打的，打的什么样，目前呢，通过情报体系也没有办法认证，只能通过双方的指责能够得到某种确认。另外都是可打好打，你像这次打格什姆岛，那包括对沿岸通信设施的打击行动，美方已经很明确，他通过各种武器装备可以轻易触达这些点，而且作战行动很有效果，特别是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导弹阵地，它都在坐标范围内，而且也在火力打击范围之内。这样呢，可以对伊朗控制霍姆兹海峡的通行权利，包括侦察、拦截、打击能力起到削弱作用。另外，像科威特基地，包括巴林海军基地，距伊朗直线距离大概只有200到250公里，那么通过这些短程导弹也完全能够控制。关键这些基地，第一搬不走啊，第二挪不开，它只能够在伊朗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承受较大损失。所以似乎这些基地，之前在这个打击过程中是前沿位置、前沿阵地，现在通过这个长期冲突，已经成了伊朗的无人机人质，包括导弹人质。所以下一步打击行动还有可能会持续进行。所以尽管美方声称什么叫停火，说停火就是温和的开火，也说明呢双方这种低强度的冲突行动，包括之前讲的弱战争冷和平还会持续进行。
1: 那我们如果看到从五月底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节点，5月25号到现在，双方已经数次爆发了多轮的这样一个短暂交火。那这次最近的一轮我们讨论的，其实是在双方在数小时之内就完成了从无人机到导弹到空袭这样的多轮次的交锋。是否理解为这是一种升级？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随着这样的一个打击和回应啊，包括科威特这些周边的海湾地区国家也遭受了这样的波及，那是否意味着这样地区局势可能在升温？
2: 确实我觉得现在的局势有升温的这种迹象，也不排除这种失控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从4月8号到5月中旬左右这段时间，其实美伊也在停火，但是双方也有擦枪走火，但是那时候的表现主要还是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一些轮船。你比如说伊朗打一打不经过海峡强行闯关的一些所谓不听话的轮船，那美国在实施海上封锁，美国也打了一些和伊朗相关的轮船。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冲突并没有波及到海湾国家，但是在最近这一个礼拜的袭击中，我们看到就是海湾国家包括科威特也好，巴林也好，甚至就是远到阿曼，就是也出现了遇袭的这个现象。这就让人想起了就是3月份双方大规模互袭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海湾国家遇袭，因为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全球能源版图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遇袭肯定是美伊之间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似乎也踩着一点这个刹车的板。你比如说双方也没有回到真正的大规模互袭的状态，双方都说了就是可能是自卫的袭击，可能是有限的袭击，就是说不愿意把这个停火完全的破坏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现在的升级还没有到彻底的破坏这个停火局面的这种程度。
1: 那一方面呢，其实看到美伊之间谈判还没有一个明显进展。那另外呢，美国媒体也爆出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间谍风波。那美方已经有一种说法，说把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反情报的等级调到一个比较高的级别，尽管以色列方面对于这样一个说法不予以承认。我们来看相关的短片。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5号爆料，在美以因伊朗战事走向问题而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五角大楼愈发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近期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危急。据悉，以色列的间谍活动甚至对最亲密盟友也不例外，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引发美国部分官员担忧。不过报道称，以色列驻美使馆发言人表示，以方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完全是无稽之谈。另有一名白宫官员也表示，上述新闻是假消息，五角大楼则拒绝置评。近来有关美以在中东目标是否出现分歧的质疑逐渐增多，就在美伊出现谈判之意时，以色列单方面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导致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所有对话，并进一步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 六号，以色列军方向黎巴嫩南部五个城镇、十个村庄发出撤离令，要求当地所有居民立即撤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

0: 一支离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4号举行的会议期间，多名以高官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对离真主党采取更强硬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正在等待离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那么从美媒爆出这个消息，我们看到是非常有细节感的，说这个以方在监视美高官的这种情况在增加，想要获得特朗普政府内部关于中东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判断、磋商的一些方向和结果等等，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些一系列的反情报等级提升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发生，是否是空穴来风？
2: 美国以色列不光是领导人就目前的政策相互指责，在情报体系方面有可能也会有冲突有矛盾，因为这个情报无国界，情报也没有盟友，任何人都可能是情报系统监控的核心与重点。从目前美国以色列情报体系去看呢，有这样几个点。第一，有征兆，如果美方按照媒体所说提高了反渗透等级，那防范的肯定是这个所有目标，包括以色列在内。
1: 对，
2: 因为之前呢，在中东的情报体系，这个中情局已经见识到了以色列情报体系摩萨德的厉害之处，无论是目标定位，包括打击行动方案的确定，如果这套本事用到美国身上，也同样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所以所谓的这种争吵并非空穴来风，这种防范力度目前美国正在逐渐升级。第二呢，有传统，因为按照目前美国情报体系包括以色列情报体系在全球的运作去看呢，当时美国对欧洲的监控很严格，甚至欧洲国家友好领导人的手机包括其他通讯工具也一律在监听范围之内。那如果把这个盟友以色列纳入其中，实际上呢，不排除美国之前对以色列的情报体系渗透能力也是如此。那反过来，如果摩萨德包括这个8200部队在以方的授意之下对美国高官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查和监控，也符合双方情报体系发展的惯性。第三，有需要，目前呢就伊朗问题怎么结束，如何结束，以什么方式进行，现在双方都是酝酿过程中，每一个人的意见包括每一个重要官员的意见都可能决定整个国家政策的走向，所以这种情报渗透很必要。特别是美国对于发动战争的原因之前进行了很多梳理，说就是由于在情报体系方面的疏失，有可能对美国决策产生影响。因为他认为呢，拜登没有打以色列，没有打这个伊朗，奥巴马和这个克林顿也没有打，只有这个现在的总统打了。为什么要打？这中间情报体系什么作用？这是大问题。那么现在面临着停火问题，面临着对黎巴嫩政权包括其他点位的攻击问题，特别是真主党这个停火问题，美国内部肯定意见不一样。如果不一样，每个人到底什么意见，这样对于得出一个符合以色列式的结论会有一定作用。所以目前情报体系的碰撞，包括对美国情报包括未来走向的侦查预判，全部要依靠高端情报体系提供细节才能够做出准确判断。
1: 但另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对于黎巴嫩方面几个动作一个是对南部的一些村镇一些地区发出了撤离令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巴以冲突当中对于加沙地区打击之前也会看到，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可能会有新一波的打击对于黎巴嫩南部展开？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短片当中提到了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打击过程当中造成了黎巴嫩政府军的伤亡，那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利益冲突可能会升级呢？
3: 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利益冲突现在肯定是处于一个升级的轨道，当然升级到什么程度还有一定的变数。那么从以色列方面，他已经发布了这个撤离令，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就是战术意义上的一个进攻的标志，所以可以预期以色列还要在黎巴嫩南部进行这个军事行动。而且我们看到，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就是黎以停火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协议的文本里面并没有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做出任何的限制，也就是说以色列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意味着他随时可以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新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之所以现在说我说黎以冲突还没有升级到一种完全失控的程度，我觉得他到了一个平台期，现在还是有些因素在制约以色列的行为。你比如说现在有美国的压力，美国毕竟是还要考虑到美伊之间的谈判， 所以他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至少不要做得太过分，是能把他的军事行动控制在一定的这种范围之内。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国际社会其实也给以色列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因为现在以色列的行动不光是造成了所谓珍珠党的遇到了打击，实际上连黎部队也有官兵伤亡，包括法国的维和部队也有士兵伤亡，包括黎巴嫩政府军都出现了这个士兵官兵的伤亡，那这

0: 总共损失了26名士兵，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就是下一步他如果要全面升级在黎巴嫩行动，那么意味着按照目前的趋势，他要损失更多的这个士兵的生命。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
1: 那其实各方的压力，包括特朗普政府也曾经在敦促以色列方面减少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但是呢，在刚才其实秦也谈到了，就是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啊。强硬派就是说，第一方面是反对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另外呢，就是在对于黎巴嫩真主党上面表示强硬的态度。那照这样的一些表态的话，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看到以色列会不顾及美国的压力和感受，这种打着引号的单干？另外接下来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美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可能会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2: 以色列单独对真主党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近期去观察，26年以来，以色列第36师首次越过利塔尼河，在北部发起打击行动，而且作战行动的目标就是去武器化、去据点化，对于地下隧道，包括各种兵工武器装备进行清剿。如果打击行动获得重大战果，能够取得一定成绩，对于摧毁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地区行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另外呢，以色列还瞄准了贝鲁特兰南郊，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特别是在历次局部战争行动中，真主党武装的核心，包括重要的人物都是居住在这个点位，包括各种武器的制造以及接受伊朗方面的援助，这很核心很关键。如果贸然对这些点位发起打击行动，美国认为有2点无法接受。第一呢，是影响谈判进程，目前双方谈判无法聚拢，而且条件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说明谈判进程很艰难。如果下一步进一步引发伊朗的愤怒，对真主党进行打击行动，这样的谈判有可能遥遥无期。第二是影响谈判结果，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去分析，伊朗提出最核心的条件无法满足，而且真主党受到重创，特别是以色列最近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通过整装作战部队，包括战机、空袭、导弹攻击，如果能够取得重大战果，削弱了真主党，这样伊朗有可能要价更高，与美国谈拢的可能性会进一步降低。总之呢，美国想体面结束，想迅速介入。如果按照目前以色列在真主党地区作战行动无法结束，只能够让作战行动触发新的爆点。所以目前以色列基本态度是，不可以结束冲突。如果能够放大冲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彻底对伊朗的国家政权，包括军事体系进行瘫痪，才对以色列能够产生最大效果。
1: 另外，刚才我们也谈到，美国希望能够尽快加速这样一个谈判的过程。那美国方面呢，就已经召集约100名核问题技术专家来做好与伊朗进行和谈的准备工作。来看相关短片。
3: 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4号与一批美国技术专家举行会晤，为可能进行的美伊核谈判做准备。据悉，美方新组建了一个大约100名专家的技术团队，其中不少人在战事爆发前参加了美政府与伊朗之间的核谈判。对于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5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他同时警告，若美方重启战事，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并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扎伊称这不会发生。特朗普曾在4号表示，若美伊达成协议，他或将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称，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说法不属实，目前伊美谈判未涉及相关议题。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按计划，纳克维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
1: 那如果美方动用了这样一个冻结的伊朗资产用于海湾国家重建的话，会引发一系列什么样的一些连锁反应？
0: 那我觉得首先就会冲击到美伊谈判本身，可能伊朗就不愿意跟美国谈了，因为在美伊谈判的重要的议题中有一项就是美国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那么这个解冻完了是给伊朗使用的，

0: 并不是给其他国家，不能挪作他用。所以伊朗在这种事件如果真实发生的话，那么肯定会对美国做出反制，可能会中断谈判。那么另外的话，由于这个资金按照美国的设计可能要用于海湾国家，所以也会引起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的纠纷矛盾。那按照三月份伊朗的做法，那么伊朗可能又要重新对海湾国家展开这种导弹攻击、无人机攻击了，那么这是对地区局势的进一步的一种破坏。
1: 嗯，那另外就是美国召集百名核专家来谈这样的一个所谓核谈的准备，而且有一部分专家是之前参加过美伊核谈的，那目的是什么呢？
2: 的确召集百名核专家进行会商很罕见，判断大概有干这样几点：第一是核评估，因为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去年十二日空袭战争以及这次打击行动，到底浓缩铀在哪儿，而且在深埋状态下它的危害性到底何在，如果进行工程作业难度有多大，如果进行其他的保障行动它需要什么条件，所以目前呢态势评估很重要。第二核细节，如果和伊朗下一步展开谈判必须要涉及到核，如果这些武器级的核它的这种转运方式包括处理方式在技术上能够得以实现，美国的条件才可行，所以下一步呢针对技术问题也大概会提出一些基本策略。另外呢就是这个核方案，如果按照目前对伊朗的浓缩铀处理，美国说要接收要运到美国，所以这样呢这个细节包括挖掘、储存、运输很多方面它有极强的要求，所以这些大概都在百名专家的评估范围之内。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本周中国整体呈现与热同台的天气格局，在南方要拉响这种防汛的警钟，需要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继续来看，今明两天呢，在中国东北、华北一带，在高空冷涡持续的影响之下，还将会频繁的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而在中国南方，强降雨会不断的向东向南移动。我们来看，今天在云南的南部以及华南一带呢，仍然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特别是在福建的东部、广东东南部的局部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南方的不少地方降雨都将会停歇下来。那么在云南、广东、福建和台湾等地，仍将会有强降雨出现。雨水和冷空气的到来将会消减南方的炎热，今两天的降温将会陆续的在这一带展开。那降温过后呢，南方的气温将普遍转为偏低的水平，特别是像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这一带，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多是只有25度上下。城市当中像长沙就是如此，而在华南最高气温将会在30度上下。北京晴转雷阵雨，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3到19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9到23度。西安阴，18到29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晋城阴转多云，13到27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14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3度。长沙中雨，19到26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莫斯科晴转阴，17到30度。柏林晴转小雨，12到25度。伦敦小雨，13到18度。巴黎阴转小雨，13到22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3到27度。维也纳晴，14到28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23到33度。开罗晴，21到37度。渥太华晴，11到26度。纽约晴，19到26度。华盛顿晴，19到30度。首尔小雨，18到27度。东京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迪拜晴，29到40度。